今年的世界杯哦是非常非常少见，应该几乎是第一次哦，三个国家一起举办嘛，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所以我刚才说我学弟跑去美国看嘛，他的那个比赛的场地就蛮多的、哦。从上周12号就是礼拜五的这个时间这个开幕嘛哦，大家就喜欢看这盛大的表演哦。刚刚听到的是夏奇拉的演唱。每次想到夏奇拉，我就觉得他真的很冻龄哎。在我的记忆以来，当然每一次世界杯都会有一首很洗脑的歌，但是你要说嘛，想到足球，想到世界杯，然后你说想到一首歌，你可能会想到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哇卡哇卡，一样是夏奇拉，并且几乎是大家认为在世界杯里面最经典的歌曲哦。然后今年呢、哦，又邀请到夏奇拉跟奈及利亚的歌手哦，一起共同演唱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哦叫做呆呀，应该是念呆呀呆呀，不太确定，是意大利文哦，因为我不会发音哦 ，D A I D A I 哦，它的意思呢是全力冲刺的意思，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啊，那个开幕式表演啊，哦，然后又看到夏奇拉真是又唱又会跳，然后再来我刚讲冻龄啊，他真的很强哎、欸，就是你会觉得嗯。

小时候看夏奇拉唱哇卡哇卡，他不就长这样吗？然后那是2010年的，今年2026年了，虽然你说诶不过16年，但人家2010年也不是什么年纪很小吧，拉丁女神诶，拜托，所以确实这个火热的气氛哦，这个热场都热起来了，那大家从周末开始应该就有不少比赛可以看哦，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地方。那当然在一些这个运动的餐厅啊，诶多数也可能会有一些转播，或者是大家就是跟三五好友一边吃饭啊，诶一边看球赛。我觉得这种世界级的年度盛会啊，当然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经常看足球的球迷，那你必然会关注哦，并且啊你要足球嘛，就是那个火气哦比较大一点。更何况今年这个各国的选手很多，这个值得关注的哦，很多人讲说就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世代，然后这是大家喜欢看的理由。那你说，我平常不看足球，甚至我可能看不懂足球，甚至连那个国家有谁哦，那个球星啊，那个选手有谁，我都搞不清楚，也会很热。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毕竟是年度盛会嘛。像我那种不看足球的朋友，都会跟我讲说，哦，又到了买运彩的时候了。对哦，这个我觉得嘛，像乐透啊。运彩啊，确实给人一种合法赌博的气氛，就是一个几率嘛，毕竟你也不能操控比赛的结果啊，但大家就会有一种说，诶，我对这些球队有一点熟悉或者是我想要压谁赢啊，这也不是只有世界杯啦，平常就有运彩了嘛，甚至有一些国际级的赛事啊，有的时候有一些我们有参赛的，很多人也会去压，你不见得是要压自己支持的球队啊，你可能压看好的，可能压对手之类的都有可能，反正就是一个乐趣嘛。那朋友就讲说，我先去开通那个运彩可以线上下单了，所以我要去小买一下，那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就说虽然这就是运彩嘛，就说里面你付的那个彩金啊，但有一部分会挹注于这个公部门的刚刚提到运动的一些经费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大家呢也不要太过投入，这都是几率啦，你又不可能影响球队的表现哦，那你买个乐趣哦，像是那种有稍微参与一下，就跟过年一样。过年你说我去买个刮刮乐哦，刮个希望的哦，刮个梦想，那可以啦。但不要太过投入哦，很多事情就是如果你太超过了，你那个心理负担很大，就跟我们平常讲股市一样哦。我觉得股市跟运彩是差不多，就你觉得你似乎可以掌握点什么。但其实你什么都掌握不了。我曾经跟一个朋友在聊哦，他就说，为什么运动彩券呢？很多人觉得跟一般的乐透不一样，所以运动彩券它多半嘛，因为有个运动项目，它可能有球队队伍，或者是可以压什么比分，压谁胜出，然后它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好像可以掌控某一些讯息，例如说被看好的球队可能非常强劲嘛，所以大家都压他是冠军，所以你自然而然的觉得说，我跟买乐透不一样，买乐透好像叫做纯几率，因为抽到任何一个号码的几率是一样的，但是那个运彩感觉不一样，就说，我好像比乐透更知道说好像压谁的胜率高，压谁可能赔率高，所以他说因为掌握了这个要素，会给人一种我可以更接近于赚钱的那种感觉。但是呢他觉得其实这就是一种误区啊，心理的误区，他给你一点点可以掌握结果的感觉，但实际上你说赛场上谁输谁赢很难讲啊，你说会不会有这个黑马翻身，会啊，你说这个以前人家讲说夺冠大热门，那会不会就惨遭滑铁卢，首轮就 say 拜拜，也很可能嘛，所以这还真难讲，是提醒大家，不管是股票还是什么运彩还是乐透，大家就是你说小买一点做公益 OK，但是呢不要想说，我真的就是靠这个我可以翻身哦，我想要这个一夕致富，我觉得那真的是上辈子烧好香吧，那个我都觉得太困难了。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间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节目现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刚才聊到这个最近很热的运动话题哦，虽然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哎，最近啊，台湾啊，国际上有什么流行的趋势潮流，很多人讲说啊，我不跟风，或者是说，哎呀，我也不看球赛啊，我也不懂啊。但我真的觉得，虽然你也不见得喜欢啦，例如说我就讨厌运动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还是要掌握一下最近人家在聊什么吧，对不对？哦，就是说你不看了也不 OK 啦。像我也不见得什么每一场球赛或者每一个运动赛事我也都看，但是我觉得了解现在大家在关心什么也很重要，不要跟这个社会脱节。然后像礼拜天今天的话哦，就是应该说来，因为我们美加墨嘛，因为跟台湾有时差，然后这个周末应该是礼拜天，就是今天的凌晨吧，那跟礼拜天相接的那个凌晨，大家说诶，在看那个日本跟荷兰打踢，就是世界杯嘛。然后网友就很可爱啊，台湾网友就很喜欢一些梗嘛，因为台湾人喜欢说一些有趣的话。他讲说，因为是日本跟荷兰，他们讲说这种对决呢，就是谁赢了谁可以得到台湾啊。这个话当然是个玩笑话，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台湾的历史上啊，确实也有荷兰统治过，也有日本统治过，所以就说诶，那荷兰跟日本打，谁赢了谁可以得到台湾哦。结果如何呢？这个赛况如何呢？哦，最后2-2平手。他们说，这难道是他们两个都不想要台湾吗？哦，就是一个好玩嘛。你说我们也没有打进世界杯，那参与一下又怎么样呢？当个球迷嘛，或是有的时候讲说，就说说一些有趣的话也行。那当然啊，每一项运动或专业我们不见得这么熟悉嘛，诶，借此机会去认识跟了解也挺有意思的。我遇过那种朋友，就说尤其在世界杯嘛，每一年只要遇到大赛事的时候，他都很热情的参与，但是他其实平常从来不看足球，他有时候呢也搞不清楚啊什么是越位啊，这样子踢是怎样，然后诶啊为什么突然人都冲出来了啊，为什么他举红牌，为什么他举黄牌，反正他搞不清楚，反正他就是纯享受气氛的那种人哦。他也会去买运彩哦。啊，我说那你都纯享受气氛，那你运彩买什么？人家是说我有支持的球队我去买，或者是诶我看准他哦，我觉得他今年战力不错，所以我运彩买他。他说没有啊，我就纯看国旗啊，那个国旗看起来漂亮顺眼，我就买那个国家。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反正小买嘛，就一点点，就跟你平常买乐透哦，50块而已，就是没有很多钱，但他就是喜欢去参与哦，我觉得也很好嘛，就是。

虽然他至今可能也不是很懂到底人家在踢什么，但他享受那种欢乐的气氛。然后你看球赛啊，各国的球迷啊，有些人就啊嘶吼啊，然后脸上涂成他们的国旗的样子啊，很热血啊，然后有些痛哭流涕啊，有些互骂，情绪很高昂哦。哦，我觉得或许也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参与这个赛事哦，就是这个国际赛我们并没有队伍去参与，那你就更可以就是心无旁骛的啊，纯粹就是凑热闹，那也挺好的、哦、我觉得看赛事也是这样啊，宣泄一种情绪哦，就像刚刚讲你有支持的人然后、哦、支持的选手啊，要哭就哭，要笑就笑，要互骂就互骂哦，骂一骂，或者是你跟你朋友支持的队伍不一样啊，此时两人不相往来啊、哦、比赛结束了嘛，哦又是好朋友了。

聊到运动赛事啊，确实热血沸腾哦。我们多数人不是专业的运动员啊，但看球赛就很有意思哦。你说哎呀，世界杯哦，哎呀，台湾没踢哦，有些人是这样哦，我们没踢哦，或我们没打，我不喜欢看，我喜欢看一些台湾有比的哦，那也行嘛，哦，支持自己的选手。但好消息哦，在周末哦，这个台湾女排哦，在亚洲杯夺得了银牌哦，哇，我是刷新了队史记录哦，这也是周末我跟我朋友在聊的。其实排球比赛也非常好看。看哦，我自己也蛮喜欢看的。然后你也知道嘛，排球其实某些情况下啦，哦，这个身高啊也是一个关键，毕竟拦网什么之类的哦。所以你每次看，不管是男排或女排哦，这个选手的体格啊或怎么样，哎呦，真的是很。通常多数情况下真的身材都蛮高的，至少他跳起来肯定高，所以你在看那个球啊这样子哦，两边这边互杀的时候哦，真的是很刺激又好看。在周末的时候，这个亚洲杯冠军赛哦，我们呢是对上了韩国哦，虽然哦最后是输给了韩国拿下了银牌，但是已经是哦这个刷新了记录哦，我们的队史记录。今年的这个刚刚提到女排的这个亚洲杯是在菲律宾举办，我们过去的最高成绩是季军啊，不过这一次呢不仅是以分组第二哦晋级到四强，然后为了挺进冠军战呢哦，更是直落三哦击败了哈萨克。最后在冠军战呢遇到了也是强敌韩国哦，虽然有点可惜哦，没有战胜这个韩国，但是呢其实已经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也有三位球员呢获选了大会哦评选的最佳阵容，像是得分稳定的最佳主攻手哦蔡佑群，还有在篮网上面呢也表现很不错的这个陈乔恩是快攻手，那飞扑救球的是最佳自由球员林奇荣哦，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成绩跟表现哦。其实我们排球真的也有很多很好看的赛事持续也有联赛可以看哦，这个男排哦，这个很多人也很爱看哦，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关注这些相关的运动项目哦，你喜欢看什么就看什么啊，这个现在能看的真的很多。就算不到现场啊，我们透过合法的方式看转播嘛我觉得也蛮好的哦，就是可以看个乐趣啊，就是吃饭看比赛哦。我还记得小时候看棒球也是这样啊，以前棒球比赛如果平日打大概也是吃饭时间，所以还真的是吃饭看比赛。那如果像以棒球为例的话，打九局嘛，时间很长哦，慢慢吃，当然不是吃九局啊，吃九局有点吃太久了，碗要洗但是总归嘛就是日常生活，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现在时间早上的8:32，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收听正声呢，可以透过手机平板哦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 APP 上面呢，又重播区哦，点选留声机的选项，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像是台北在飞跃啊，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所以你可以听到之前的节目哦，错过的内容都可以来补上哦。还没有下载的朋友，可以赶快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就算不是用透过传统收音机，有透过手机的 APP 来收听，音质也蛮好的，蛮稳定的，都可以来持续关心我们的节目。

那当然呢，我们稍后也会为大家整理一下哦，近期的天气概况，还有国际大小事哦，像是今天凌晨哦，大家比较关注的是美伊战争哦，听说要签协定了，要签下去了吗？川普说的是真的吗？会不会是个好消息嘞？哦，等一下来关注一下，这些都很重要。来听到下一首歌曲，要先进一段广告喽。这首歌曲是 Lady Gaga《Close to You》哦，非常好听的歌曲。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气冷，少穿件外套。下雨天忘记带伞，太阳好大，穿太多了啦。你需要关心天气。

大家最担心的还是这一周会不会又那种下大雨哦？哎，会，还是会下雨。今天呢、啊，北台湾的这个气温呢，25到28度之间哦，降雨几率60%哦，有可能会打雷哦。哦，天哪，哦，救命啊！大家很担心这个天气的概况，毕竟这个外出嘛都非常麻烦哦。中央气象署呢也是指出哦，就是要注意一下哦。今天呢中南部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未来一周呢水汽会渐渐减少，天气渐渐稳定，但是头几天还是要注意哦。并且要特别关注的是啊，大家知道这礼拜五哦，诶，好消息啊，端午节，所以三天连续假期要到了，礼拜五是端午节，大家知道礼拜天是夏至咯哦，所以哦往后走真的会变得比较热，推估呢端午连假期间哦全台各地都是偏热的，但是要注意有午后雷阵雨。大家也知道啊，台湾典型的夏天的天气就是这样，热，很热，然后下午的时候突然就是滂沱大雨哦哦，所以这个也是要外出要注意的地方。那今天呢就是封面哦，位于台湾北部海面跟西南风，那中南部呢还是有可能有雷雨或阵雨哦，有局部大雨或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要小心注意。那预料礼拜二开始16号哦，是封面逐渐远离哦，环境是偏西南风，中南部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哦，还是有可能有局部大雨哦，要小心注意。那到17号往后走，水汽都会渐渐减少哦，就是递减啦、哦、所以头几天还是会有雨的，往后走就递减。那预料比较稳定的天气落在18号、哦、也就是礼拜四午后，中部以北呢宜兰山区是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但是看起来都还行。那预测呢端午连假开始、哦、各地天气稳定哦，只是说午后雷阵雨要小心。如果你有预计在端午节、哦、外出的、哦、就是出去逛逛啊，跟家人吃吃饭啊，诶，这个雨具还是要带着，因为你午后突然下大雨、哦、早上出门天气很好不带伞哦，下午就完了、哦、所以就是备着备着、哦、蛮重要的。那目前看起来呢，今天的这个高温啊，就是刚刚提到27到29度之间也还行，但是到端午连假的时候，各地高温会再往上走哦，31到34度之间啊，这个是要注意的部分哦。毕竟下雨归下雨哦，温度啊、湿度啊，这些都是让我们觉得这个体感上、哦、舒不舒服的关键理由，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来到油价的部分，油价已经好几个礼拜动涨对，这一周也是汽柴油不调整925千汽油每公升 32.4 95千 33.9 98无千 35.9 超级柴油31元一样是中油吸收了价格那确实像我刚刚提的这个美伊战争是不是真的要结束了很值得这个稍微期待一下毕竟这个全球局势嘛总是要持续的来关心稍后也会为大家带来分享。

是不是觉得浑身无力，打哈欠，又想睡觉？每周快报，重点整理近期国内外大小事，让你一手掌握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我们刚刚才说啊，在上周礼拜五12号的时候呢，因为似乎美伊战争有曙光嘛，所以美股的晚上就表现，台湾的晚上了啊，美股表现的还不错。那15号呢，today 啊，川普呢也是发文表示说，跟伊朗的和平协议现在已经完成，包含宣布了霍默兹海峡呢重新开放，美国解除了海上封锁。那川普在这个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协议之后这个巴基斯坦的总理也指出，预计会在19号会在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现在大家关心国际局势都要看川普推特齁，不然该怎么办，人家就是喜欢在上面发文啊怎么样所以感觉确实这一次是似乎是说真的那伊朗方面怎么说呢？伊朗表示与美国最新达成的协议已经让两国战争立即终结，所以伊朗的副外交部长呢也在电视上表示已经宣布在所有战线包含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刻结束战争。这可以说是今天礼拜一早上呢大家上班的时候感觉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啦这个可以关注一下这是关于美伊战争的部分。那预计是19号会在日内瓦签署相关的和平协议后续还会有什么消息会不会有人在放话或说什么还要再看啊，毕竟这个事情诡谲多变这是关于战争的部分，因为大家知道嘛，总是影响全球的经济发展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另外还有什么样的资讯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产业资讯在周末的时候，经济部表示在国内的离岸风场呢，其实在周五的时候已经完成了第500座的风力机的建制这一个装置容量呢已经达到 4.8 其实真的是蛮不错的。那去年的离岸风电发电量是突破了100亿度所以根据这个全球风能理事会的最新报告，台湾在去年离岸风机的一个新增容量是全球排名第3总装置的容量是全球排名第5所以其实我们的离岸风电是真的很不错啦。那当然每次讲到这种再生能源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民众我说一般民众那个感受没有这么强烈，但我们必须得讲台湾的风场真的是世界顶级的风场，这是再明确不过的一个说法了，因为这真的是从不管是从科学角度来看就是如此。你知道台湾海峡就是我们跟中国之间的那一道真的是很厉害的风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发展离岸风电会是这几年这么热的讨论。那当然很多人说风场好大家都知道这个环境我们地理位置就是好，但是这个风机建不建得起来，然后建起来这个发电量如何或者是目前的营运状况如何，都需要持续发展嘛。但目前看起来确实我们做这个离岸风电的建设也有一些年份了看起来也有一些初步的成果，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那在周末的时候呢也有一个算是国际的消息我们在台湾呢是暌违32年呢重新取得这个国际扶轮年会的主办权。那大家想说这有什么特别的扶轮社我们也不见得人人都是扶轮社或怎么样扶轮社是一个全球性很大的一个组织并且是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里面。那我们也是暌违32年在台北来举办这个2026台北国际扶轮年会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呢这个扶轮年会这个总统也有出席因为真的是一件大事现场是来了这个各国的产业界的或刚刚讲扶轮社刚刚讲扶轮年会嘛他们的一些人都有来到台湾算是一件蛮特殊的大事。是这个尽管不见得我们人人都很熟悉这一个组织，但是确实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消息。这是刚刚提到近期大家可以来关注的部分。

现在时间早上的8:53，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早上通勤时光的微微。我们的节目都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00到9:00哦，大家上班路上陪伴大家，为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为大家快速整理啊，当然也听听好音乐哦，毕竟上班路上需要一些 BGM 的哦，听听好歌，这个礼拜一上班上课比较不心累，人都会累嘛，就是我一大早起来从7:30开始做现场，我也是觉得这周又要开始了啊，但是这个心情总是要转换一下。稍后9:00是罗基富老师的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分享，也邀请大家多多关注咯，别忘了继续锁定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一样在明天呢早上8:00微微会和你在台北再飞跃空中相会咯。最后为大家选的歌曲，黄大炜的让每个人都心碎，祝福大家有一块幸福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咯。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

0: 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样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聊聊主动式的 ETF， 但是呢这个主动式 ETF 跟大家所想的不一样齁。我记得在节目中呢，最近呢我们也常常在聊所谓的主动式 ETF 哦，有跟大家说了齁，几乎每个礼拜都有主动式 ETF 的募集齁，六月份是这个 ETF 募集的大爆发的时期哦。不过呢，在这一波的主动式的 ETF 的募集这个潮流当中呢，可能哈，有些听众知道，但大部分的听众也许不知道哈，在众多的主动式 ETF 里面呢，有一些ETF 长得跟别人不一样，什么个不一样法呢？他们就是加入了选择权的这个操作哈。我想啊，这个听姐夫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哈，除了要看热闹之外呢，也要看门道哈，总要比别人多知道那么一点点哈。大家都在聊说，这个主动式 ETF 很红很红啊，因为现在这个大街小巷啊，这个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出去这个餐厅吃饭，可能都听到邻桌在讲说，哪一档主动式 ETF 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讲主动式 ETF 也不稀奇啊，但是你可能不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利用选择权哈，来这个增加ETF 的收益啊。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摩根投信的产品

0: 的策略，对不对？先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要在一般的主动式的 ETF 里面加入这个选择权的操作呢？
1: 好，那我想这也是很多投资朋友可能过去可能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主动式的台股 ETF 的策略，但是其实加入这个选择权的策略，其实在我们的国外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那其实我们在包含像美股啊，包含像一些这个基金的部分啊，不管基金不管 ETF， 其实我们在国外都有这样的策略。那我想我们其实回头谈到，就是说杰夫，你知道台湾投资人最喜欢什么？就对于一个投资基金或投资 ETF 商品来说，我想他们最希望的应该是
0: 配息嘛，对不
1: 对？对对，没错。每个月我们说，比如尽量是说，如果可以每个月的现金流，那当然是更好。
0: 嗯，
1: 可是呢，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就是希望解决这个投资人可能遇到的一个困境。我为什么讲困境？我们如果去回想，就是说过去一段时间在流行的是什么？在 ETF 的世界里面，其实在台股过去流行一个高股息的策略，
0: 嗯，
1: 那就是因为呢，投资人喜欢这个每个月现金流。可是呢，当然近期的一个高股息有一些标的表现不错，而是那是今年的一个行情。如果说再往回看，比如说在这个22年、23年等等的这段时间，你会发现说高股息的这些标的啊，其实表现远远落后大盘，就是说高股息指数这个远远落后大盘。那变成说，我好像想要一个收益的这个来源但是呢，我可能就会错过这个台股上涨的一个行情。那就变成说，我好像很难鱼与熊掌能够兼得。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可以做这个选择权的一个策略呢。我们这个选择权有点像是说，我们可以这样每个月呢收到权利金的收入，我们去扩充我们这个收入来源。那就让我们的经理人啊，他在选股的逻辑上，他就不用局限在这个我们讲这个传统的高息的一个策略，我们就可以买更多的成长股，尤其现在市场行情这么好。
0: 不过我所知道的，就选择权放在基金的操作，不管是 ETF 或者是这个主动式基金来讲，不是这个现在才有，之前其实在一些债券型的基金在操作的时候，其实就有加入这个选择权。不过在股票型的这个产品里面真的比较少，我说的是台湾市场里面看到这样一个操作。不过最近开始就是像你们摩根已经开始慢慢有这样的操作。好，那刚刚已经讲到说为什么要在这个主动式 ETF 里面加入这个选择权的操作。好，不过因为选择权对很多的听众朋友或很多投资人来讲比较陌生一点的，毕竟它是属于这个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操作，大家不是那么了解哈，所以今天请博翰兰呢，也是要来帮大家上课，用最浅白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哈，怎么样在实际的操作上面把这个选择权的策略加入这个到主动式 ETF 里面哈，所以是不是请博翰呢，来跟我们这个慢慢的哈，这个简单的开始讲怎么样来在主动式 ETF 里面操作这个选择权呢？
1: 谢谢。好，那对我会用一个比较简白的方式但是其实在谈这之前，我们还是要回头就是说，确实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在共同基金的世界呢，其实这个选择权的这个掩护性买权的策略其实行之有年，但是呢00401A 就是我们摩根在这个3月4月发行的这一档产品，我们确实是第一档，我们首档呢把这样的策略运用在主动式的台股 ETF， 那我们是第一档。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看到的就如同刚刚说的，五六月份呢有其他的这个市场的同行也加入这样的一个这个行列所以代表说其实我觉得这个产品在这个中长期来说是有机会的。
0: 目前我所知有大概连你们在内有三档，对不对？
1: 对，
0: 有三档是有操作这个选择权的主动式 ETF 哈。
1: 是，
0: 所以那博翰是不是先简单跟我们听众朋友讲选择权的概念是什么？我从这边开始加入，我觉得会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比较能够进入这个状况，知道怎么样来操作这个选择权。
1: 好，没问题选择权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想的这么复杂，应该说，当然，运用在一个这个股票市场来说，感觉它好像进入门槛高。其实没有，我们可以去回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会有很多选择的这个选择权的一个概念是类似的。
0: 比如说，
1: 比方说我们去旅游，我们是不是会买旅平险或是旅游不便险？那如果作为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说，它是不是就是卖给我们一个保障？但是对于这个我们要出国玩的人呢，它是不是就是买一个安心？花一小部分的钱大家都知道嘛，旅平险也不贵几百块。那我们就是买一个这个保障，买一个安心。但是呢，我觉得 我们还是不要施教，就是说

0: 我们的这个产品的重点还是在这个主动式的台股 ETF， 就像我们这个出国玩，我们重点还是在旅游，但是我们花一小部分的资金哦，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保障的一个这个保护、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概念哦，其实就是如果你把它运用在股票市场，那就是一个台指，你可以想成一个台指的选择权，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1: 好，那我们就从台指选择权怎么做开始讲起哈，是不是就请博翰用最简单的例子来跟我们讲，比如说你们的操作是要怎么样去操作这个选择，是买进呢还是卖出呢、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0: 好，如果用刚刚这个例子来说的话，那我们会比较像是这个保险公司，我们是一个卖方，我们是卖出选择权在这个市场上、哦、那我们当然卖的标的呢就是这个台，这个以这个台指、哦、台这个加权指数为主、哦、那当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谈到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是卖方的话呢，我们可以收权利金啊，就像保险公司啊，他卖一个旅平险，他可以收保费进来。
1: 嗯，
0: 那我们收权利金的收入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我们刚刚谈的，我们可以作为分配收益的来源嘛，所以我们就扩充，我们不再只靠股利的收入，我们多了一项权利金的收入。
1: 那你们卖的是选择权的买权还是卖权呢？这个有什么差别，跟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嗯，
0: 对，我们是卖一个买权。
1: 嗯，
0: 好、哦，对，那卖一个买权的概念，其实、哦、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想这么复杂。主要目的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讲掩护性嘛，就是我们的重点还是在我们一篮子的台股的标的。
1: 嗯，
0: 哦，但是我们卖一个买权呢，我们做掩护性，哦，就是我们去掩护我们这个投资组合的一个这个标的。
1: 那以台指来讲哈，我们就用更实际的方式来解释啊、
0: 嗯。
1: 你们卖出的是选择权的买权，对，但是买权、嗯、我们知道，台指的选择权它有指数可以来买，你知道买以现在的指数的这个点数来看，你要买五万点呢，还是四万八千点呢，还是怎么样？这个部分的话，你们是怎么样去决定的？然后卖出什么样的一个当下的这个买权，你们认为是合适、怎么去操作呢？
0: 好，我觉得这个当然技术方面的话，我觉得当然听众朋友，我不确定说在选择权的一个这个观念上是不是都可以了解，但是简单的我尽量简化来说，当然就是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今天的假设哦，假设今天大盘在43000哦，44000左右，那我们呢大概就会做一个接近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这个点数的价位，
1: 贴近市场现况的点数的买权，对不对？哈，
0: 对。主要是就是呢，我们要考量流动性啊，我们要考量这个收益啊，收益的考量，因为我们其实重点还是回到说，我们卖出这个选择权，我们要收入进来，所以我们当然会有这部分考量。那实际的操作我觉得比较细节，当然我们可能就不去谈这么细，因为这可能会这个对。
1: 那你刚刚也讲，其实选择权的操作只是附带的，
0: 没错，
1: 那主要还是在你们这个主动式 ETF 的选择标的上面，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回到这个主体上面的话，在你们这个选择标的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呢？怎么样来帮投资人选择正确的标的，创造更好的收益呢？
0: 对，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其实是主体还是在这个台股的 ETF， 那当然我们有一小部分的一个这个资金，我们会去做掩护性买权，去收权利金的收入。那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们经理团队，他在挑选的时候主要是兼顾获利动能，然后呢要兼顾收益、所以呢我们大概目前来说是会聚焦在四大的族群或是主轴、第一大就是半导体，
1: 是，
0: 我想这大家很熟，不多做说明。那第二大的话呢，电源哦，电力升级的部分，
1: 其实也跟 AI 有关就对了。
0: 其实我们也是围绕这个主题哦，因为 AI 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我想这听众朋友应该都非常认同。那第三大的话呢，就是我们谈高速传输哦，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跟这个 AI 算力有关嘛，
1: 是
0: 哦，就是你需要更快速的一个传输，那你的讯号呢，在传输上呢，要这个更清楚哦，不要有太大的一个损耗，这是第三块主轴。第四块最近很夯的就是这个 SpaceX， 它要升空嘛，要上市啊，不是升空、对，差不多意思啦，也等于是升空啦，
1: 对，某一种程度的
0: 升空，某一种程度，对，
1: 是
0: 这个我们说这个
1: 马斯克的财产至少就升空了，升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0: 对对对，
1: 已经超过1兆美元的身价了，不得了了哈，
0: 是、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谈到说，台厂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概念股，低轨卫星的部分，所以我们目前主要就是这四大的面向，我们

0: 去帮这个投资朋友呢找到市场上这个有中长期成长机会的标的。
1: 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博翰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嗯，这档这个加入了选择权操作的主动式 ETF 啊，进一步的操作策略还有哪些大家需要知道的？那可能呢，大家也非常有兴趣知道这种比较新型的操作哈，怎么样来帮这个投资人创造收益？待会告诉大家。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

0: 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摩根投信的产品经理陈伯翰，请伯翰呢来跟我们聊聊主动式的 ETF。 今天伯翰聊的重点除了跟我们讲主动式 ETF 的操作之外呢，还加入一个选择权的操作。为什么要讲选择权呢？因为呢这一波的新的主动式 ETF 的募集的潮流当中呢，有一些主动式 ETF 加入了这个所谓的选择权的操作，所以今天请伯翰来跟我们聊聊这样的操作跟一般的主动式ETF 有什么不一样。刚刚这个伯翰已经讲了，其实这样的操作是为了要增加整个这个 ETF 的收益嘛。那可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说，选择权毕竟就是附带的操作，主要还是在于主动式 ETF 的选股的部分。那我知道像你们的这个00401A 这档主动式 ETF 也已经挂牌上市了嘛，对不对？那上市之后，尤其你看啊，你们上市之后，这台股呢，基本上呢是涨得蛮凶的哈，涨了一波了哈。那最近你们上市之后的操作策略上面，跟我们讲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2: 好，好，谢谢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还是我们是4月10号挂牌，我们是其实大概现在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那其实我们是这个10块的一个发行价。那如果投资朋友在关应该说这个听众朋友有在关注的话，现在其实到上个礼拜我们的市价曾经有到14块，其实我们的表现其实是非常亮眼。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回到就是我们的选股，我们其实刚刚有谈到。那但是呢，我觉得想要对于这样产品呢，其实我们想要另外一个谈，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掩护性买权，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们刚刚有谈到权利金的收入，其实在市场它是一个收入来源嘛。其实在最近大家也都有发现嘛，市场比较出现一些震荡
1: 波动了、
2: 波动，对，开始有一些波动，那这也合理嘛，本来股票在一个相对的一个高档，本来就会出现一些这个拉回。那当然我们要谈的是说，我们的权利金收入呢，它就可以作为这个缓冲市场波动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可以去抓，因为这都公开资讯哦，在一个这个最近波动的一个行情之下，我们也相对比较有韧性。
1: 那请问一下，在资金的配置上面齁，你们这个选择权的资金配置跟你们选择这个一般的投资标的的配置上面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比例？有一个上限的规定吗？或者说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操作的限制没有？
2: 有。那我们在这个因为我们刚谈我们主体还是在我们的 ETF， 我们在台股，对，我们在个股，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是接近这个完全的投资啊，就是说如果你看我们的这个现货现股的一个部位，大概有占到90%以上。
1: 那你们哪来的钱去做选择权呢？
2: 对，因为其实选择权它的概念其实如果大家有做过选择权就知道，它是一个保证金的交易模式，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它不需要把就是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假设你做一个100块钱的生意，你可以想象成说，你不用拿出100块钱，你可能只要放10块钱，举例来说，所以呢，它的部位会有一个放大的效果。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做的这个掩护性买权策略，就如同我们刚刚一开始谈到的，我们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的资金所以你可以想象成90%甚至95%以上，我们都还是在这个现股的一个部位，我们几乎是完全投资。
1: 对，那你们我刚问的就是哪来的现金去做这个选择权？

0: 部分是从哪里来的呢？现金呢？
1: 我们会保留一部分的现金水位，目前账上大概是7%-8%左右。
0: 哦，就是8%。你们最多可以投资多少现金？有在公开说明书或者我们法规限制上面有特别提到这个部分吗？
1: 选择权的部
0: 分。对，选择权。
1: 选择权的话，它是法规上是说你的名目的占比啊，就是不能超过25%。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抓到这么高，我们大概就是20%-25%。但就像我们刚刚提的，我们这也要特别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并不是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说，我们不用拿到20%-25%出来做，因为它有放大的效
0: 果。就规定在那边，但你不是全部要拿出来做。
1: 对对对，你可能只要放个这个100块里面，哎，你只要放个2-3块，哎，它就可以做到20%-25%的效果。哦，当然这个是符合这个限制这样。
0: 那请问一下，这个选择权，我们知道有大盘的选择权，也有个股的选择权，在你们操作的时候是都可以做吗？还是选择哪一个部分来做呢？
1: 原则上我们不会去局限，但是以目前的操作，过去这几个月我们都是以大盘为主，当然流动性也会比较好，这大家应该很好理解，
0: 就大盘的选择权的流动性会比个股的选择权流动性来得好，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在你刚刚讲的这选择权的资金部分，目前的比例大概就是7%-8%左右的这个水准，就是的，对。那这个当然随市场会有一些波动，就是了嘛。
1: 对，我这边特别谈的就是说，7%-8%是我们会多预留的资金哦，因为这个我们是卖方嘛，所以本来我们就会抓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缓冲空间，所以我们真实来说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谈的，100块的生意，我们可能大概只要2-3块而已，但是我们会多抓一些 buffer 或多抓一些缓冲。
0: 那我们知道像主动式 ETF 现在规定是每天都要公布持股的状况，对不对？那像你们有在做选择权的这个部分，每天也会公布在持股上面吗？也看得到吗？
1: 都看得到
0: 哦。所以如果投资人要去查的话，都可以在每天你们的网站上面就可以查到这些相关的资讯嘛，对不对？
1: 好，
0: 那另外就是说可能有些人对选择权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大概都会知道说，你卖出买权，似乎啊，一般人的操作会觉得说，哎，你卖出买权的时候，是不是你在看空这个市场的时候？所以，像台股这么好的时候，你们做这样的操作，是不是投资人也会有这样的疑虑呢？
1: 对，所以我觉得这问题很关键哦，就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我们毕竟我们这个90%以上的资金，我们都还是放在现股，所以其实我们是看好这个市场哦，台股我们希望能够参与它长期的成长。那就如同我们刚刚回到一开始谈的，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真正的这个初衷啊，是希望可以拿到这个权利金的收入。所以这个有点像是说它是一个配菜，但是呢，我们的主线还是在我们的经理人如何去挑有成长机会的个股。那但是我们呢，就这个权利金的收入，我们就可以让投资人呢兼顾收益跟成长哦，因为他就不用为了就是说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要有收益哦，所以他只能去好像有点就是说去兼顾他的一个选股的策略，我都只能选一些高股息的标的，那你自然就会错过这个，包含像你看像这个台积电、台达电大家都很熟，台光电这些等等的，其实他的股息率大概都只有1%-2%，所以如果你去追逐这个高股息，就为了追逐收益的话，那你可能就会错过很多这种成长的标的。所以我们的初衷在做选择权的这个原因啊，其实是真的是希望说让投资人能够兼顾收益跟成长。
0: 所以对于想要有比较稳健收益的投资人来讲的话，一般过去大家买不管是 ETF 或主动式的基金，他们可能强调就是说，以股票基金来讲的话，它是强调是股息的收入。你们是等于说在帮大家除了股息的收入之外，增加了另外一部分权利金的收入，可以这么说吗？
1: 可以这么说。
0: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哦，其实延续刚刚讲啊，就有人认为说卖出买权是对市场的这个看空嘛，哈。可是另外一个衍生出来问就是说，那你们现在主动式的 ETF 在行情这么好的时候，不是应该把所有的钱都要拿去做这个可以帮投资人创造更多的收益吗？那是不是反而应该更降低这个选择权卖出这个买权的部位才对呢？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疑虑出现？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可以分两个部分谈哦。这当然，因为这会比较，我们刚刚因为这比较细哈。其实，如果我们的官网，其实我们都有揭露，包含像现股啊，包含像选择权等等的。那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刚刚谈到说，我们大概目前有8%，7%-8%的现金， 那当然这部分是为了这个选择权的一个这个你可以说流动性的考量，
0: 嗯嗯，
1: 诶，那就少这8%啦，可以这么想嘛，
0: 嗯，
1: 但是其实如果

0: 这个听众朋友去看哦，我们其实有做期货，我们就是要去让这个8%的曝险哦，相当于你补到100%。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一直有在用字上很强调说，我们是完全去参与这个市场，我们希望完全参与这个市场。那再回头谈到就是说，诶，我觉得哦，当然我们毕竟还是有这个一小部分的掩护性买权嘛，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其实很适合大家，投资朋友也看到了，最近的市场呢，在高档本来就出现一些震荡，所以对于我们这种策略来说，最近来说它是相对比较抗震的。那同时呢，我们透过我们的这个选股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去找到很多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让我们的这个00401A 啊，这样产品在市场上涨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跟涨，我们跟涨，而且我们相对抗震，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产品的利基。
1: 那既然是强调说可以借由选择权操作帮投资人增加一些收益哈，那刚刚这个博安一开始也讲，很多人在买ETF 的，其实一开始也希望是有稳定的这些收益，所以你们这档这个主动式 ETF 有配息的机制吗？
0: 有，
1: 大概是多久配息的频率
0: 我
1: 呢？
0: 们是用每月，对，
1: 哦，每月，所以是有月配的这个机制就是
0: 是
1: 了哈。
0: 是，
1: 哦，所以对于如果想要每个月有现金流收入的人来讲，他其实也是可以考虑这样子的一个标的，就对了嘛。
0: 对，就回到刚刚一开始说的，这就是我们希望去解决，哦，应该说去做一个这个，我说我们一开始这个产品，我们定调是新物种，我们想要把自己定调成台股 ETF 的新物种，因为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月现金流的概念呢，同时我们可以去兼顾成长，对。
1: 其实这种把选择权的操作策略加入到主动式 ETF，虽然在台湾才刚兴起啊，你们是第一档，对不对啊？可是在国外行之有年，像以你们集团来讲，这的操作方式已经做了很久了吧，对不对？
0: 对，我们国外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哦，就是说不同市场呢，其实我们去加入这个掩护性买权哦，其实这个策略呢，其实是很广泛的在运用在我们国外的一个集团，所以其实也行之有年。我们在这一方面其实也非常的有经验哦。那其实包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经理人，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公开说明书或者是网站上，我们是双经理人制。
1: 什么意
0: 什么
1: 思？
0: 叫双经理人哦？就是
1: 对，
0: 说，因为我们其实是分两块来看哦。我们其实选择权的这部分来的操作呢，是其中一位经理人，是一位经理人，但是我们在选股上呢，是另外一位经理人。所以其实在这部分来说，我们是分这个双经理人的一个制度哦。
1: 这个在台湾的基金市场比较少见，一档基金有两个经理人，比较常见的是一个经理人操作好多档基金，这是比较常见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你们在国外就是采取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经理人的配置的方式嘛，还是在台湾是独特的？
0: 当然，就是说，因为台股的 ETF，我们当然就是主要都是台湾的这个经理人在这个操作做这个投资的决策。那当然，因为国外有这样的策略，所以我们也会定期的交流啊，优化这样的一
1: 我
0: 个。
1: 的意思是说，国外的你们集团的像做这种操作衍生性商品选择权的这种主动式 ETF，也是采取双挂经理人的策略吗？还是在台湾是特别？找了两个经理人来负责不一样的这个策略的部分。
0: 在国外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本来就是有不同的团队哈，同时在做这件事情。
1: 哦，是以
0: 对
1: 团队的
0: 对
1: 力量在做，
0: 对对对，
1: 就是
0: 是
1: 哈。
0: 是。
1: 像你们国外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时候，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我相信已经做那么多年，台湾应该还有一些空间可以做。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你们现在这档是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大盘的选择权个股，但是嘛，那以你们国外的这个经验啊，是不是也有在做个股的选择权的操作呢？
0: 也是有啊，也是有。其实像这个，其实像台湾的这个共同基金，像我们有一档这个多用资产的基金，在台湾有注册的哦，就是这个市场上大家肯定也都有听过我们的多用资产的基金，其实它也都有做这个个股的选择权的一个操作这样子。其实我们这一方面是蛮有经验
1: 那未来像以你们这档00401A 这档主动式 ETF 的话，刚刚讲说现在都是以这个大盘的选择权为主嘛，哈，那未来有考虑加入个股选择权的操作嘛？还是说这部分我们就暂时没有再考虑了呢？
0: 应该说，我们的投资限制其实都可以做，就是我们在这个各国，我们大盘其实原则上，我们
1: 没有
0: 都
1: 设
0: 是
1: 限，
0: 我
1: 对不
0: 们
1: 对？
0: 不会去设限哦。但是只是说，目前现阶段的操作，我们是以大盘为主，就像刚刚讲，流动性考量等等的，
1: 是，
0: 对。
1: 好，我想啊，这个 就像刚刚姐夫说的哈，听姐夫节目，尤其是基金这个单元哈，算是我的强项哈。我总希望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市场的讯息哈，别人都在。

0: 在讲主动式 ETF 的时候呢，我要比别人多讲一点点，所以今天其实博翰来跟大家讲了哈，诶，也算是比较新的一个主动式 ETF 的操作的方式了哈，让大家了解一下。那至于说诶，你要不要去选择这样的标的呢？刚刚博翰也跟大家说了哈，他强调的是诶，可以帮大家有一些收益的部分，如果你强调的是收益的投资人的话，或许可以考虑这样的一个标的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博翰来帮我们介绍了这个新种的主动式 ETF， 谢谢
1: 谢谢谢谢杰夫。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

0: 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今天呢，在财经周报单元呢，我们要待会呢跟专家来联系啊。不过呢，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哈，我想呢，可能很多人呢，都非常关心的哈。什么消息呢？就是美国跟伊朗呢，已经达成了协议哈，这个协议呢，礼拜五呢就要来签署了哈，但是呢，这个签署的是叫做备忘录哈，我们知道这个备忘录跟正式的生效的协议还是有一段差距了哈。那到底接下来的情况会如何呢？来，这个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主动群益台湾强棒 ETF 00982A 的经理人陈元益啊，我们就请元益来告诉大家吧。元益早安。
2: 主持人早安。
1: 好，我刚刚讲这个伊朗跟美国这个最新的消息啊，两边终于达成协议了哈。怎么看这个消息对即将要这个未来的这些金融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台股好像已经开始反映这个题材，对不对？
2: 是正向反映。那主要的话，应该我看到川普的民调的支持度已经掉到27%，那之前拜登最低的时候是28%，
1: 是，
2: 所以可能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其中选举来讲，他可能有一些压力，所以必须要跟伊朗这些不确定性能够尽快解除，让油价可以回落，那让通膨的问题可以降低啊。
1: 是。那我们今天看到其实不止台湾了齁，日韩的股市呢也是上涨了，涨幅都超过 5%。台湾呢还比较客气一点点，目前只涨了 2% 齁。那这会不会只有一天的反应行情呢？
2: 主要现在股市的话来自于企业获利持续上修嘛，因为看起来美国 CST 的资本支出今年看起来会上修，那台湾明年的部分也会上修，那台湾是最主要受惠者。那另外一个，当然之前的波动就来自于这个本益比的调整。那本益比调整当然就是说，大家对利率降息的部分可能不太期待了。然后对升息就是concern，但是因为上礼拜的这个五月的 CPI 通膨数字降温，所以看起来的话比市场预期要低点，所以升息这边的预期又降低。所以比较关键可能就是6月18号这个 FOMC 会议，那新的未来对未来这个利率点阵图这些前端指引会不会做一些修正，那这个可能是后续要再观察的。
1: 你讲到6月18号就这礼拜了嘛，对不对？
2: 对，
1: 这礼拜刚好我们要放这个端午节假期，那现在市场上对于这个美国的联准会这次的开会，尤其这一次是华许第一次主持这个联准会会议啊，现在市场上的预测到底怎么样呢？利率会不会变动呢？有没有可能会升息？大家之前很担心通膨的问题，可是你刚刚说最新公布的数字有稍微的这个降下来一点点，是吧？
2: 对，那这一次大家的预期应该利率的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调整，对，所以应该变数不大。
1: 可是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做升息，像欧洲的欧元区它就已经升息了。那会不会未来其他地方只是早晚的问题，还是要面临升息的这个压力呢？你怎么看？包括台湾在内。
2: 就是在今年降息的预期已经调整了嘛，那就是未来不管升息的话，主要还是要看 Kevin Warsh 他要怎么决定啊。对，那至少看起来在11月其中选举前，我觉得这个几率不是那么高。
1: 是，好，你刚刚也说了哈，这个川普的民调已经掉到比拜登这个时期还要低哦，所以他们可能其中选举有一定的压力在。不过我们刚刚看新闻也说，虽然达成协议，可是他们签的叫做备忘录。我们知道备忘录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法律的效用，所以会不会还是有一些变数存在呢？原因？
2: 对，但是股市对同样的利空，它其实第一次的反应是最大的，然后后续的第二次的利空，其实那个都是已经利空钝化，所以其实后续 我觉得市场在后续的话，对美伊战争这个演进的话，那个基本上对股市的冲击都不大。那我觉得那个影响可能就是对，可能是有些资金要抽去买 SpaceX， 所以有些做筹码上的一些调整。
1: 哎，既然你提到 SpaceX， 我们也来聊聊 SpaceX。上市了嘛，第一天就爆冲了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怎么看呢？就是说，市场上担心之前是说，哎，它吸金太多会影响市场的动能，这件事情有发生吗？第二个就是 SpaceX 上市之后，它可能会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也请这个袁毅帮我们分析一下呢？
2: 嗯，那看起来是有一些影响嘛，因为其实上周、上上周感觉就是有些资金可能有一些股票其实基本面看起来是好的，因为台湾的这个跟日本、韩国这些 check 起来的话，大家因为受惠到这个 AI 的部分的资本支出持续上修，所以我觉得企业获利这一端是没什么影响。但是股价跌当然就是跌本一笔，那这个跟 Space 有关系。那 Space 你说它贵不贵，这个真的是一个艺术。但是它是一个，马斯克是一个给你会很有梦想的人，所以他如果评价可以持续推升，我觉得对整个其他个股的估值都是往上推升的正面的效果。
1: 那我们回到比较实质的影响的部分，现在很多人说，哎 ，SpaceX 上市了，好，那它的一些供应链，包括台湾也有一些公司跟它有关系，那这些供应链真的会有实质的一些效益出来吗？你怎么看呢？
2: 嗯哼，那个其实之前就有一些反应，
1: 哦、
2: 那后续的话，我觉得 SpaceX 应该未来的成长性还是会可期的、啊、
1: 嗯，
2: 那另外 Anthropic 这些也都还没有挂牌，
1: 是，
2: 所以这些也有一些可能未来会陆续加入。那 SpaceX 应该是它的看起来有一些指数会加入它，所以有一些被动式的金会加入它。那另外国内有一些寿险，我看到他们有去认购，但是认购得到实际得到金额或者是各个散户抽到的比例看起来都不高、
1: 哦、
2: 所以他们可能需要再去从市场再买入，如果他想要买的话，可能要再建立他的部位。所以说，他如果有陆续真的有机会回档，或者说应该还是会有一些买盘会再进场。
1: 嗯，是。好，那请教一下这个袁毅哈，因为你操作的是这个主动式的 ETF， 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主动式的 ETF 非常的夯啊哈，这个投资人呢，这个天天捧着钱去买你们这种主动式的 ETF。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最近的这个持股的策略上面呢，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向？有变化吗？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已经是6月15号了嘛，好，6月马上就要结束啊。上个礼拜我们也很明显看到这个土洋对坐，外资在卖，可是投信一直在买。那这跟这个6月底作战会不会有点关系呢？那你们最近的操作又是怎么样？是不是请袁毅跟我们详细来分析一下？
2: 嗯哼，那据我们所知，应该在国内的龙头大厂在7月份的部分，它的展望啊，它的资本支出看起来都有机会在上修，
1: 嗯，
2: 所以它相关的这些供应链看起来还会持续的在反应，
1: 嗯，
2: 所以是正向的，对。那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应该是类股会轮动啊，另外甚至连承受制程相关的部分在下半年也会涨价，所以那另外光通的部分应该也是未来最有梦、成长前景最可观的，那在今年应该也会有小幅的量产，
1: 嗯，
2: 那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只是说资金在不同类股中轮动去持续推升评价啦，那看起来台湾的供应链都是正向的。
1: 那请问一下，那你最近的你自己操作的这一档 00982A 的持股的布局大概是怎么样？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呢？
2: 嗯，就是我觉得台积电的资本支出啊，它的先进

0: 封装啊，
1: 嗯，
0: 然后测试界面啊，这些光通讯啊，记忆体这些其实都是正向的。那我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一样维持较高的持股，因为整个第三季外资它有些空单，那我觉得是因为台湾刚好除权息，第三季要除权息，哦，除权息的话，你自然那个股价会先下来，然后因为企业获利持续成长，再填权息，那这需要一些时间呐，
1: 是
0: 啊，所以他们的空单，我认为是他在买建现货，那但是他也希望可能担心市场会有一些小幅波动，所以他也建期货的空单这样子。
1: 嗯，是，
0: 好来做避险。
1: 那最近另外有一个讨论就是说，过去这两年大家投资基本上就为 AI 马首是瞻了嘛，哈，但这相对来讲传产类股齁，就暗淡无光齁。不过最近有一个讨论是说，有些传产类股也开始齁，拼命的跟 AI 靠拢齁。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钢铁啦，或者是一些塑化类股齁，好像也跟 AI 沾上边了齁。那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现在在持股方面会不会也注意到这些过去这一两年没有涨到的传产类股，开始跟 AI 有一些关联的个股，你们也会开始注意呢？还是你们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迹象？
0: 嗯哼，据我所知，就是如果像塑化里面有些公司，因为他们本身就有一些电子业的转投资，
1: 那
0: 这个就是确实有，因为 AI 不管是在机体或是 PCB 的上游，
1: 是
0: 实际上会受惠的。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可能如果他有投资的话，我们也会去关心他的贡献度的比重。如果他贡献度比重可能有5%、10%开始往三成靠拢，那我们就会把它纳入我们的投资组合，这样子。
1: 是，那你现在的操作的这档这个 ETF 的话，你们现在的比例上面呢，各个产业的比例上面大概分布是怎么样？以你现在的持股来讲，
0: 应该还是半导体是最高了，可能有到50%的比重。
1: 那其他的呢？其他的资金怎么分配？
0: 其他的话就是比较高成长，可能像光通
1: 啊哈，
0: 或者是CCL 这些，可能 CCL 散热这些也都有一些比重，就是未来可能在下一代的 AI 伺服器里面，那可能 AI 的 ODM 一些公司，那跟散热跟 CCL 这种 content value 会增加的。那另外有一些是比较短期的，可能就是台积电可能在七月会上修资本支出，那相关的这些厂务设备啊，那另外一些可能先进的封装相关的，看起来的部分，但应该都很忙了，看起来
1: 都很忙，都应接不暇，订单接到手软，
0: 应该是非常非常好。
1: 是，那非电子的比例上面呢？你现在持股的话，大概占的比重多？
0: 我只有投一些可能像龙头的金控，那主要的话应该是可能资产管理，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最近的股市的成交量活络，那所以相关的资产管理，像我们相关的业者都因为受惠这个股民持续投入，那不管是在成交量或者是存量，ETF 的存量看起来这个大家的 AUM 的成长都是很可观的。
1: 你这样讲好像我发现最近金融类股好像也开始动得比较明显了，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因为他现在其实现在公告的这个企业获利，上半年到现在获利可能已经是过去一年的获利了。
1: 哇，
0: 对对，
1: 半年就赚了去年一年了，哇。
0: 对对对，
1: 等于是躺着赚这样子。
0: 是
1: 啊，所以金融类股是你在非电子类股里面布局比较多的这个持股就是了哈。
0: 是，
1: 好，那这礼拜啊，我刚刚也讲，马上就要接近这个六月底，而且这礼拜刚好又碰上我们的这个端午节有连假假期，很多人都担心所谓的会不会有端午变盘的说法。那这礼拜在投资上面要特别注意哪些事情呢？是不是请袁毅给我们做一些提醒？
0: 对，我们比较关心，刚刚有提到，就是说6月17的话是美国的零售销售，就是关心他们美国的消费力道可不可以持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6月18费德的这个 FOMC 会议，对未来就是可能开工 H 他想要 就是取消那个一些利率的指引的前期展望了。
1: 嗯，
0: 那这个变化都要对市场的解读会是怎么样，这个也是我们会比较关心的。那如果是跟台湾的企业获利相关的，这个大概基本上都是正向，应该一直在往上修正。
1: 嗯，是。那这礼拜这个联准会开会对市场影响会有吗？还是大家已经反应的差不多了，所以基本

0: 实上没什么特别的影响了，你怎么看？
1: 嗯，这个要看美股的反应了，
0: 啊，
1: 这个，可能就在目可能在观察，还不敢说。对，
0: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袁毅帮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袁毅，谢谢，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好，来，我们关心一下，既然呢，今天台股哈，这个受到美伊啊，终于达成协议啊，然后呢，出现上涨的行情啊，目前看一下台股呢，已经涨了1209点，来到45378点啊，已经这个站上了45000点了，现在又重新燃起了大家呢对五万的一个。不能讲幻想，就一个讲期待了哈。但是呢，我刚刚也说了哈，台股涨得很多，但是日股跟韩股涨得比我们还多哈。目前呢，日股跟韩股呢都涨了 4% 以上哈，台股呢还只涨了 2%， 所以台股可以有加油的空间吧哈。我相信今天大家呢应该投资人不会度过一个 Monday Blue 就是了哈。祝大家今天呢投资都愉快咯，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金价省电。

0: 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6: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外面呢又开始下雨了哈。本来我刚出门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下雨的这个情形，可是呢这个乌云是满天的哦。那刚才从西门捷运站走过来，又开始飘起了毛毛细雨了。所以呢这个过去这两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过得好不好呢？有没有被这一波的这个梅雨啊给影响到的你的一些活动跟行程呢？那恭喜大家咯，这一波梅雨快要结束了、这个是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啦、那从这个礼拜五端午节开始呢，天气就会放晴了、可是就是还有这几天，礼拜一到礼拜四可能都还是会有这个不定时的强降雨，或是说延时性的降雨的情形哦。那今明两天呢，自流锋面略微往南移，那夹着不稳定的西南季风，迎锋面的中南部呢有剧烈的天气。那所谓的剧烈天气呢，就是雷击啦、强风啦、瞬间强降雨啦等等等等的这种状况可能会产生哦。所以呢这个特别是在中南部可能要特别注意哦，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哦，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雨势。那目前呢台北是下着毛毛细雨啦哦，那看起来呢北部地区可能降雨的会稍微暂歇一下下，那因为西南季风是往南移啦，所以在中南部呢可能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点哦。好，那这个川普呢又说了哈，这个今天呢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跟伊朗呢已经正式达成协议哈，那美方

涨多跌少，我们国内的股市也是这样子哦，看起来呢都有一点点提前庆祝的行情啊。只是呢，很多人在讲到这一段，可能都会有一点要加一个淡书哈、哦，因为川普的话哈、哦，已经这个。每次呢都是搞乌龙哦，都没办法实现，会不会呢到时候到礼拜五之前又有任何变卦，那这个也真的是不知道、哦、没有人可以猜得到、哦、好，那只有川普他自己知道咯。那这一个礼拜呢是我们讲的央行超级周啊，那为什么叫做央行超级周呢？就是因为全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呢都会在这个礼拜好、哦、召开理监事会议哦，那包括美国，包括其他日本、韩国等等，还有包括台湾的中央银行也会在这一个礼拜四召开第二季的理监事会议哦，所以呢大家也都是事前啊会有一些猜测揣测，到底央行在第二季的理监事会议上面呢会不会有一些政策上面的变动、哦、那当然啦、啊、对于房地产市场大家是希望说啊、能够有一些管制的松绑、哦、那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季的央行理监事会议除了是否结束连八动的升息之外，放宽房市管制措施呢当然就是高度的受到高关注咯。那因为近期在这种地缘性政治、国际油价持续波动，对国内通膨还有经济成长的影响也是这一个礼拜、哦、央行理监事会议会讨论的重点议题。那稍微回顾一下、哦、今年三月份央行第一季的理监事会议，央行总裁杨金龙呢他曾经表示第二季最关键哦、一旦能源的价格因冲突升高，可能引发通膨啊，预期升温，产生所谓的第二轮通膨效应。在此情况之下，各国的货币呢将会转趋紧缩。那台湾在五月份的出口呢达到了 784.8 亿元哦，是历年单月的次高，年增率更是高达了有 51.7%， 连续呢31个月的这个正成长，出口呢持续火力全开啊。所以呢五月份的单月电子零组件、机械外销中国大陆跟香港，还有外销东南亚、东协等这个四项出口规模呢都刷新了单月的记录、哦、所以呢经济动能是很强的，这个部分呢对于央行来讲的话就比较可以放心来做一些决策。另一方面的话呢，房市这一部分的政策调控仍然是第二季度央行理监事会议的重要议题哦。央行总裁呢日前、哦、我们在节目中也有提到过，他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谈到呢房市跟选择性信用管制，他丢出了四个字、哦、就是就到这里、哦、就到这里呢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解读了、哦、四个字呢这个有些人认为是这样子，有人认为是那样子、哦、真的是各说各话、哦、那可是呢大概大家比较倾向于乐观的认为央行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这个紧缩政策，甚至呢可能有机会呢再度的松绑哦。那根据央行的这个统计啊，截至到今年四月底截止呢，我国全体银行不动产的贷款集中度呢降到了 35.42%， 那跌回首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前的水准、哦、是2020年7月以来的近6年的新低。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央行它这个看在观察房市是不是要有更严谨的管制，或是要放宽松绑，很重要的一个依据，也就是银行不动产放款的

集中度。那目前看起来呢，已经从这个最高点呢降到了 35.42%， 那这个都已经是在这个管制之前的水准哦。所以呢，央行在这一个指标之下，应该是没有再进一步再说管控房市的一个这个道理跟借口了，所以呢，央行在第二次的今年第二次的理监事会议，就是6月18号那开这个会议的时候，被市场高度期待，应该会有所放宽。应该会有所放宽。那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股市呢这一段时间呢，从今年以来一直都是这个热火朝天呢，那所有的资金呢都跑到房地产市，都到跑到股市去了哈，所以呢好像是吸星大法一样，把市场的资金都吸到了股市去。那这个部分呢，实际上也是有一种所谓的资金太过集中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个央行会管制这个资金过度集中到不动产的这个贷款去，那当然呢，也某种程度现在应该要回头来管制一下资金一味的冲到这个股市。如果说股市真的是崩跌的话，它会产生的后遗症也是会很大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在诸多条件的一个考量之下那当然这个央行一定要是综合的判断综合的判断来做一些对于我们国内经济或是金融最有利的一个决策咯。那这个礼拜四就是6月18号央行开完理监事会议之后，照过去的惯例呢，我们的这个杨金龙总裁啊都会亲自召开记者会，到时大家就知道会不会有进一步的管制，会不会有宽松政策出来，这个都是大家就等着瞧吧那本来在第二季刚开始的时候，像是四月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媒体报道说央行的理监事会议应该会在6月19号再召开那6月19号应该本来是之前央行的表定的日期啦，可是呢翻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形势力啊，大家都知道6月19号就是端午节的这个假期啦所以呢在这个假期的情况之下，央行当然也被迫要把理监事会议往前来挪了所以呢才会变成是6月18号召开理监事会议好，那这个央行关注的是这个不动产放款，前提银行不动产放款的集中度。另外我们来看看房市的这个景气度呢，也有很多的指标，也有很多的指标那平常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讲的就是房地合一税征收的这样的一个水位咯。那事实上房地合一税是这个交易税的就是说你有买房子这个卖房子，那因为是卖房子方要缴这个房地合一税，所以呢这个有买卖呢，那就会对被政府课税那如果这个税课得多，表示呢市场的交易量比较活络大家比较有这个意愿来做交易。那如果说房市冷清的话，那个房地合一税应该是会跟着萎缩的那我们来看看最近这一波这个房市事实上是冷冷清清的那所以相关的税收也是大幅度的一个萎缩。那今年呢这个个人房地合一税的税收呢萎缩到了 42.4 亿元，42.4 亿元啊，较去年同期呢再度萎缩了 14.4%。 那如果说以1到5月份前5个月份的房地合一税 179.8 亿来看的话，年减的幅度呢也达到了有 7.6% 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财政部公布了这个最新的这个房地合一税的这个课征状况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跟各位来分析个别县市，特别是六都加新竹县市他们的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刚才跟各位提到了这个房地产景气冷收收啊，相关的这个房地产的税收当然也会受到一些冲击跟影响啊，那特别是以这个交易税为主的房地合一税啊，这个在交易量萎缩的情况之下，各县市照理来讲应该也都会跟着同步萎缩。那因为这个财政部公布了今年五月份全台个人的房地合一税收呢是只有 42.4 亿元啊，跟去年同期比较呢是萎缩了 14.4%， 累计一到五月份的这个个人房地合一税呢也只有 179.8 亿元啊，那年减的幅度虽然不到双位数，可是呢也是达到了 7.6%， 就是有一个月不如一个月，有一年不如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啊。那可是呢个别县市来看的话呢，五月份倒是台北跟新竹县市的表现是是呈现成长的一个态势哦，特别是新竹县市单月呈现了翻倍的成长。好，那这个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好像跟整体市场这个萎缩呢有一点点背道而驰啦齁。那因为这个房仲业者他们的一个解读是因为股热房冷啊，坊间呢是有不少传闻认为有人呢卖屋转股。齁，那可是从房地合一税的数据搭配四月份的交易来看的话，并没有明显的回升。齁，那恐怕呢屋主还是依旧非常的冷静，卖屋思考还是回归到自身的一个需求。齁，那如果说以这个五月份的房地合一税六达到这个如果说以个别县市来看的话，台北市5月份的个人房地合一税呢是 6.7 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呢倒是增加了 25.7% 哦，这个是真的是有一点点跌破大家的一个眼镜哦。那1到5月份台北市的个人房地合一税也达到了22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增加了 16% 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是让大家有一点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显示呢这个台北市啊还是很多人在不景气的时候呢会回归到蛋黄区购物啦齁，所以这个也是房仲业者的一个解读啦齁。那至于说新北市呢五月份的税收是8.8亿，一到五月份呢是 49.4 亿元，仍然是全国房地合一税这个税收最大的一个县市。不过呢相较去年同期啊，大税收是大幅减少了 41%， 一到五月份的税收则是小增 3.8%， 所以是月减年增的这个态势哦。好，那其他的县市呢我们来看看，以新竹县市表现最为突出，新竹县呢五月份的个人的房地合一税是1亿元，新竹市呢是 2.1 亿元，相较去年同期呢新竹县呢是大幅增加了 136%， 新竹市呢也是倍数的增加，有 109%， 表现呢非常非常的突出。一到五月份的税收呢是这 4.9 亿，新竹市呢是 6.9 亿元，所以呢也都是有双位数的一个成长。那根据

在地的房仲业者哈，因为大新竹地区啊，房市在这么低迷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有这个房地税收这么样的一个亮眼哦，最主要有一个两个原因啦，因为在地的仲介业者哈，可能比较在这个比较接地气哈，所以他们看出了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股市的一个带动哦，因为大家刚才我们一路提到。这个股市呢，事实上是涨得非常多，其中呢有几是以科技类股哦的一个领军之下呢，是有些真的也是倍数上涨的，所以让这些科技新贵啊，本来他们可能公司就有配股，或是说自己对公司的信心有一些内线，也多买了一些股票。哦，像我之前在农历年的时候呢，也听到了一个这个侄子哈，他本身也是在科技业，那他们本身也有一些这个 EMBA 的群组哈，那其中呢就有这个某家这个科技厂的公司，他们就知道说啊，公司的订单哈满的哈都满出来了哈，所以呢就会对外报一些名牌，那真的。事后来观察，哇，这一只股票真的也是涨翻了齁。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你可能有第一手的消息，有内线的消息的话，这些科技新贵大概都这个荷包满满啊，所以呢想要买一户房子的话，相对呢都比较比过去轻松很多，而且呢一出手可能都不用这个贷款齁。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有卖有买的情况之下，哎，这个交易就比较活络一点点。那这个是第一个原因啊，这个股市的带动。第二个原因呢，是避暑期期满哦，因为有一些人啊，可能他买的房子呢是经过了五年的避暑期呀。那在这个五年避暑期之后呢，哎，这个。房地合一税就降下来了齁，所以在这时候他们也选择来这个获利了结齁，而且获利了结的这个幅度呢，这个幅度应该也都不小齁，所以呢这个也贡献了一些房地合一税。那今年截至到5月止为止的话，全台的个人房地合一税税收减少的趋势还是不变的哈，那反映在这个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呢，大部分的房市还是呈现了这个焦灼哈，这个大家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双北跟大新竹地区是在逆风之中啊，这个量能成长的哈，这个可能。会不会再持续下去，还是值得再观察，还是值得再观察。当然还是要观察，就是说这个礼拜央行理监事会议会不会进一步的松绑。如果说理监事会议对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也进一步的松绑的话，那这个房屋的交易量应该也会跟着同步回升。那这个交易量同步回升，贡献房地合一税当然也会跟着在呈现一个比较明显成长的态势哦。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观察这个房屋交易的时候，房地合一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哦。好，那我们这个房地产市场事实上大家也都知道哈，盖房子、买房子一定要有足够的人口的需求啊。如果说人一直在减少的话，那盖那么多房子要给谁住呢？所以我们最近也看到内政部公布了5月份最新的人口统计这个数字，总人口数呢又再度的下降了只剩2,325,000,641人，单月就减少了有9,903人，等于快接近10,000人了齁单月这个总人口数就减少了将近10,000人。那出生人数呢更也是呈现了一个减少的态势齁这个出生人数只有6,832人，死亡人数呢达到了15,158人齁，
所以呢有媒体啊下了一个非常惊悚的标题，就是说这个灵车开的这个速度啊比这个婴儿车的速度高出了两倍之

多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少子化跟高龄化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呢，持续在发酵当中。那如果说以个别县市来看的话，五月份呢，多数的这个县市人口也都是呈现下滑的。其中由于台北市哦，刚才提到了台北市的个人房地合一税还增加，可是呢，台北市的人口单月又减少了1896人，新北市也减少了1850人哦。那高雄市也是减了1626人，彰化县也减了这个953人，这个都是这个五月份人口减少比较多的这几个县市。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桃园市在五月份的人口呢也呈现了减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减少了493人哦。那这个部分过去桃园市的人口是持续呈现正成长的成长的一个地方，现在连桃园市的人口也都在减少，这表示说人口这种衰退的警钟啊已经不断的在蔓延开来了哦。那相较之下呢，人口的增加的县市现在只剩下新竹县、连江县跟澎湖县哦，其中新竹县增加了有980人哦，那增幅 0.164%， 成为少数呢维持人口正成长的地区，剩下的两个都是这个离岛了哦，连江县跟澎湖县哦，那本来连江县跟澎湖县的人口就已经不多了哦，所以呢，大概本岛只有新竹县还呈现正成长，那人口在减少，可是有另外一个跟人口有相关的啊，这个是户口数哦。这个部分倒是我们还是持续在增加哦。所以很多人看到人口数在减少，就是说，盖那么多房子要给谁住啊？可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呢，我们的总户口数、总户数呢、家庭户数呢，全国还在五月份仍然增加了6977户，显示呢人口虽然是在减少，可是呢家庭户数呢持续在增加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这个房屋购买的需求，应该也是相对比较是正向的啦哦。那另外一个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这个户口数增加，就是因为我们的总户量哦，就是什么是户量呢？就是一个家庭平均的人口数啊。我们现在的总户量呢，降到了2.348人哦，就是说一个家庭呢，现在还不到2.5个人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有些这个网友网红也都在开玩笑说，还有 2.5 个人的哦，那这 0.5 个人是什么？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在房地产市场上相关的这个人口跟户数，当然也是在网络上面引发了一些热议哦，特别是刚才提到了人口数减少哦，应该是盖房子盖那么多也还应该不会有人买哦，或是甚至会闲置。可是呢，从这个户口数来看的话，真正的这个家庭户数才是有能力买房子或是有购屋需求的哦。所以一个看空，一个看多哦，那基本上表示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某种程度，如果说以家庭户数来看的话，还是有蛮多的一个需求的。另外也有一些网友提到这几年来我们虽然是这个我们本土本岛的这个人口数在减少，可是呢这个移工的住的需求也是持续在增加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几年来移工数非常非常多，像前两天就看到有这个中介业者在打广告说需要有几间的这个房子那需要买来给这个移工住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这个住房的需求还是会有某种程度的支撑跟增加的哦。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做更多房市的焦点分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正声调频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这几年呢，政府呢为了照顾租屋族，照顾无壳蜗牛呢，都有推出这个300亿的扩大租金补贴专案啊，所以呢很多无壳蜗牛呢都有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可是呢这个内政部国土署最近呢特别发了新闻稿指出哦，发现了部分县市有这种所谓的同一地址异常多人来申请租金补贴的这个现象哦。那这个部分呢已经由地方政府协助确认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这个租屋居住的这个事实。如果发现呢有涉及伪造文书、假冒身份或是租屋事实不符等等的这些违规案件那国土署呢就会一律送给司法单位跟警察机关来调查警调机构来调查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国土署呢是之前呢已经有讲过了那最近呢这个又再度的重申再度的重申，表示呢应该有蛮多这种所谓的违规的这样的一个来冒领这个租金补贴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国土署特别强调，租金补贴呢是具有查核机制，所以呢请民众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那国土署也这个做了一些这个统计申请今年度115年300亿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案的户数呢，截至到上个月底已经达到了有100万户哦，哇，这个真的户数还蛮多的，所以申请的人还蛮踊跃的那核定的这个租金补贴呢，也达到了有 85.4 核定的这个补助的户数是 85.4 万户啦就是说大概八成多八成五已经核贷了已经可以申请到这个租金的补贴。那经由相关的满意度的调查呢，高达七成的民众是满意这个租金补贴的这一项政策的那这个我想七成应该不高吧应该照理来讲，如果有拿到租金补贴的，至少应该九成以上都会满意吧除非他觉得说不满意的，应该是觉得说租金补贴不够多那由于民众分租刚才提到了，因为有同一个户籍有多人来申请租金补贴，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雅房分租，这个也是租屋市场上很普遍的一种居住模式啦那这个部分内政部国土署呢从112年起也放宽这个资格，同一个租约若是两人以上承租人可自各自申请租金补贴，就是同一个这个租屋处那落实民众政府照顾这些租屋民众的一个这个美意。不过呢这个最近国土署却发现不少不法的民众这个投机取巧的民众借由伪造租约来诈领那同一个地址呢有多个人来申请，或是冒名家人等等异常现象那甚至呢也有一些不孝的房东呢以多名租屋人头来诈领这个租金补贴，这些呢都是一些这个违规的这个事项都是一些违规的事项那所以呢国土署，因为国土署是中央单位嘛他们当然只好行文给地方政府，透过这个查

核的机制呢，去结合司法人员、警察机关到现场去了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在这边租房子，还是只是就是说来诈领租金补贴哦？所以如果说一旦发现呢有违规违法的情形，一律呢会依法撤销补助的这个资格。同时呢，不只是撤销补助的资格哦，还会强制要求缴回之前你已经领到的租金补贴的这个款项哦。所以呢，大家不要以身试法，这个是国土署讲的。那国土署也说，为了保障民众租屋的安全，从今年起开始呢，居租住的这个顶楼加盖未经保存登记的建筑物是不得申请租金补贴的。那既有合格户有一年的缓冲期，租金补贴呢可到今年12月底截止。那所以呢，国土署已经以简讯通知，并在租金补贴网站上面提供包租代管的相关资讯。就是说了，这个说明最主要是提到，过去呢政府对于这个所谓的顶楼加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如果说民众是租这样的一种房子，因为他还是有租屋的事实嘛，所以呢就是还是让他们来申请租金补贴。可是呢，这个现在政府在这个政策上面是有一些些的转变了，就是说这些顶楼加盖的房子，如果他们的那种相关安全设施不好，或是甚至相关比较简陋，那如果让他们租金补贴，还是拿到租金补贴，某种程度呢是鼓励这些房东们呢去做顶楼加盖这种违法的这种情形。所以呢，从今年开始这样的一种顶楼加盖的承租户啊，他们就不能再来申请租金补贴了政府就不再来接受受理这样的一种租金补贴。那如果说之前已经有租约存在在今年之前因为有些租约搞不好是一签就是两年甚至三年的都有所以呢，他政府就是补贴到今年底为止这些已经继承的事实，就是说他们已经之前申请了不是今年才来申请的那政府还是让他们有可以这个比较完整的来做租金补贴，可是就是补贴到今年12月底截止咯。所以这个也是国土署针对租金补贴这些相关的说明。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不要以身试法，不要说没有租屋的事实然后去想要贪小便宜跟政府来申请这个300亿的中央扩大租金补贴另外一个就是针对顶楼加盖这一部分如果说没有经保存登记的这些不合法建筑如果说你是租的房子是这样的一种样态的话，从今年起呢也不再接受不再受理这些民众的租金补贴。可是当然呢，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出来，就是说之所以会去租这种顶楼加盖的这些族群的话，毕竟这种顶楼加盖的租金应该都比较便宜那如果说政府又不给他们来申请这个租金补贴的话，那到时候他们要到哪里去租比较便宜的房子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的所以像崔妈妈基金会啦，他们对这个部分都是蛮关注的好，另外也是有关于内政部的这个话题咯。我们之前节目中已经也有讲过很多次，就是老宅延寿咯。老宅延寿计划从这个今年开始接受申请咯。各县市呢最近也都是有在打某种程度的宣传呢希望说符合条件符合资格的民众呢都能够来申请老宅延寿计划。那新北市最近也开始在宣传咯，在宣导咯这个从今天开始 ,6 月15号开始，新北市的老宅延寿计划呢正式接受申请。那公寓每

栋呢最高可以补助到960万元，960万元。那这个我们是看到联合报哈、有这一则报道，为了因应高龄化的社会，照顾弱势族群，并提升市民的居住安全，新北市公务局呢配合内政部办理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从今年啊，就是从今天呢、6月15号开始正式开放受理民众来申请哦。那受理的期间呢是有3个月哦，从现在呢到6、7、8哈、到8月哈、到8月中哈、符合资格的公寓每栋最高哈、最高了哈、可获得960万元的补助。那他会因为看你的屋况，有些可能补助的项目比较少哈、那新北市政府也积极筹备服务团队办理巡回的说明会，协助社区了解申请的流程，打造更安全的宜居城市、所以呢这个不只是新北市哦，看到很多六都包括其他的县市也都开始展开了这样的一种老宅延寿计划的说明会、那最主要是把这样的一个政策让民众能够更加的了解、那怎么样去申请，流程是怎么样子，那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可以申请到多少的金额，这个部分呢都是必须要经过这个市政府或是各县市政府他们组成的团队呢来做说明会哈、那根据新北市政府公务局局长冯兆麟哈、他来跟媒体指出，这一次的计划呢主要推动对象是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的公寓，或是6楼以下的透天住宅，那都必须要是合法的建筑物哦。针对公共空间的共用部分及室外环境进行修缮跟改善哦，包括外墙的整修、增设电梯、公共管线的更新、屋顶防水隔热工程、无障碍设施等设备这些项目呢，来做一些补助哦。那这个是由中央来这个预算来这个支出的哈、有50亿的这个预算啊、那最主要就是说啊、减轻有一些老旧的房子，它可能要在都更啊、或是要围绕重建整合上面不容易哈、那这可是呢，又有一些房子老旧或是安全堪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来做这个所谓的老宅延寿的这个补助。那冯局长也说哈、新北市的老旧公寓跟透天住宅的比例很高、普遍呢面临的是没有电梯，可是呢高龄长者呢上下楼都不方便，另外呢就是外墙老化、非常的破旧、漏水、等等的这些困境。透过中央跟地方的一个合作推动老宅延寿这个机能复兴计划，改善这些建筑物的安全，并提升住户的生活便利性。其中呢，如果是公寓的产品的话，那他们来申请这个老宅延寿，最高可以补助达到960万元哦。那透天住宅的话呢，最高每栋可申请330万到350万元的补助哦。那希望说大家能够呢踊跃来投入这个老屋的一个改善。此外呢，针对室内的专有部分也是可以来申请的齁，每户呢最高可申请20万的这个补助。家中如果说有65岁以上的长者，低收入户齁，或是这个补助的金额呢更是可以提高到30万元，全方位的来守护市民的日常生活居住品质。那这个公务局，新北市公务局也提醒我们民众呢申请补助之前呢必须先向内政部公告的专业机构申请，并通过建筑物结构安全性能的评估就是看看你这个结构安不安全啊、那目前呢新北市已经着手筹备地方的服务团，未来呢将深入邻里呢来举办这个巡回的讲座跟

说明会，协助呢这些社区的民众呢能够来了解这一项政策它的详细的内容。那当然呢，大家如果说没有时间去听这些说明会的话，也可以到各县市政府的公务局的官方网站去了解，或是到内政部国土署的官方网站去做进行了解哦。这个是老宅延寿，我们从去年呢节目中就已经跟各位都已经有提到了齁。那今年呢正是各县市在接受大家的一个申请齁。好，这个部分也提供给大家来作为参考了解咯。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0: 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I like

机哈，不觉得是新歌，觉得听得非常的顺。好，那另外我的感觉，我会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动力火车，一直红到现在哦。但是对我来讲，可能稍微有点年纪哈。你知道他们以前的那间唱片公司啊，哈，就是有出什么许茹芸啊，就是那些人哈，现在就是已经唱片公司不在了，好，然后有一些歌手现在也比较没有出来了。所以对我来讲啊，我觉得动力火车有一段时间是稍微比较没有出现在荧光幕前的，但是的确他们的歌曲呢是让大家一直非常的记忆深刻。但是我觉得更难得的是齁，很多团体到最后都会不合齁，那他们其实一路走来已经蛮多年了齁，不知道跟原住民的性格有没有关系哦。我觉得他们感觉上两个人都是那种性情中人哦，然后我觉得更厉害的是经过这么多年，他们的歌声依旧非常的有魅力，然后非常的高亢齁，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时光在他们身上没有停留下痕迹齁，扣林老威蛋啊齁，或者是可能皮肤比较黝黑哦。像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是杜德伟，他在也在一个情况下就是露面，然后唱歌，然后大家也觉得说太夸张了吧，不是已经70了呵呵，怎么整个状况还是非常的好，完全没有老到的感觉，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些很熟悉的明星朋友歌手，在荧幕上出现，然后都没有变都没有老，你就会觉得好厉害哦，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时间一天一天的过，现在已经开始可以体会到一些长辈朋友，以前长辈朋友都会讲说，他也开始演妈妈了，他也开始演阿嬷了，他当年都女主角的嘞，然后更感伤的还有一些会讲说，我跟你讲他们两个人以前演夫妻，现在竟然演母子，因为那个可能有时候那个女生啊齁，经过生儿育女之后齁，老得比较快齁，或者是在戏剧当中的安排比较会出现，就是曾经演过的情侣档齁变成母子档齁。好，然后呢现在也会常常看到一些短影音啊齁，然后就会讲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些资深演员们齁，年轻的时候也是天仙角色齁，或者是说以前也是非常的帅气齁，然后每次就是把他们当年的那些影片剪出来的时候，你就果然厉害，因为那个年代齁没有整容齁，没有修图，那整个身图的时候都是非常能打的齁，那你也会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紧的齁，像香港的电影，最近有一些电影在行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们已经有点就是我们印象中的齁，比如说一些武术打者之类的齁，就是很会拍动作片的齁，现在原来都是已经是前辈了齁，然后呢就是有点是传承的，那希望新的一代这些人可以表现得很好，然后新的这一代呢都是一些科班出身的齁，所以这个武功底子也是非常非常强的齁，有一些动作齁，这些长辈看的就甚感欣慰齁，另外也会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阿姆哥金马做得出来齁，因为年纪比较大一点点了，那最近还看到另外一个电影，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遮掩之类的，然后那个男主角是谢苗，其实也是我们小时候看的童星，结果他现在已经是演一个爸爸，然后带着别的童星一起演戏，所以时间真的过很快。好啦，有点感伤，近期也是看到有些艺人们，就离开的消息，都让大家蛮错愕的，因为大家可能记得的都是公开的样子，跟公开的情况，然后都会觉得说怎么突然这个人就不见了，那像最近听到的这个消息就是有关黄大炜，那黄大炜其实他有很多经典的歌曲，然后其实陆陆续续还是有一些舞台的活动，有些表演，有些消息出来，没有想到突然就说他已经在2号的时候在夏威夷辞世，享受61岁，那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是让大家觉得说，怎么突然到了夏威夷，没多久就离开了，然后新闻出来的就是讲说他的身后事，就有两位胞姐全权处理，但是他有一个相伴超过20年的女友兼经纪人，那接下来就是
声明，好，就是质疑这个声明的合法性，好，而且会委托律师黄珊珊来采取法律行动，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在于哪里？问题在于就是他们两个。

没有结婚，好，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形态有很多人就是在一起啊，不一定要结婚，好，那可是问题是在法律上啊，没有结婚就是会有问题，好，所以就是这个律师刘伟廷在社群平台发文指出哦。黄大炜的离世固然让人不舍，但是这个事件也凸显着未婚伴侣在法律上的权益保障问题。好，那他说这个 Vicky 呢，他陪伴黄大炜走过人生超过20年的光阴，不管是音乐创作、演唱会筹备，在人生重要的时刻几乎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好，因为他等于是经纪人兼爱人啊，好，所以就是就是整天都是在一起的，不管是在工作上或是在生活上。好，那但是感情跟法律是两回事，好，不管两个人在一起多久，不管感情有多深，如果没有结婚，法律上就不是配偶。那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未婚伴侣并没有具备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所以没有办法像配偶一样享有继承权。好，那如果假设黄大炜生前没有透过遗嘱、生前赠与、保险受益人指定或者是其他资产传承规划安排相关权益，那么未来的遗产分配恐怕呢就会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 DNA， 这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好，就是这个足球赛，世界杯足球赛官方的主题曲之一。好，那之前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 Shakira 是演唱的呆呆，好，然后现在呢这首歌曲 DNA 是另外一首。那其实这首歌曲很神奇，好，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听得出来听不出来，好，就是这首歌呢是融合了古典声乐、当代的流行跟电子音乐的歌曲。那刚才大家有听到这个男生女生的声音嘛，好，两个人对唱，这个男生呢是意大利传奇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好，那另外这个女生呢，哦，就是那个唱 Golden 的，有没有，就是猎魔女团的那一位美籍韩裔美籍歌手金恩在，好，一起演这首歌，好，一起唱这首歌，然后也在这个墨西哥的开幕典礼上他们有首次献唱，好，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呢就是展现出足球运动所强调的身份认同、团结还有归属感。那大家如果想要看他们现场表演的版本，好，现在这个年代很方便，好，请上网 Google 就可以看到当初的这个影片了。好，那其实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好，现在真的是热烈开打当中哦。这个周末刚好带小朋友去用餐的时候，哦，走进一家店，好，那个老板可能自己也爱看吧，好，就整个投影，好，真的荧幕就在放那个足球赛，哦，没想到那个三个小朋友进去之后就说，哦，足球呢？好，然后呢我根本不知道他看得懂规则看不懂规则，反正我是看不懂，就他们也是看得很高兴，好，一边吃一边看，好，啊，接下来就开始说，我就跟他讲说，诶，现在是世界杯足球赛啊，好，正在开打当中，然后他们就说，那梅西会去吗？ C 罗会去吗？好，讲了一副就是很熟然后很偶像的样子。然后接下来问说，啊，他们是哪一队哪个国家的，好，然后另外就有别的小朋友就回答说，哦，就葡萄牙的啦，阿根廷的啦，好，哦，如数家珍呢，很跟得上时代呢，好，好，所以现在最on的话题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下，好，那其实我觉得每次呢这个足球杯，好，世界杯足球赛，好，其实都非常的热血非常的好看，好，那就算我们不懂这个运动，好，那我有讲过就是所有的运动员都很帅，好，所以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就说，诶，那个各个国家

要出来的时候啊，他们可能就会上飞机前或者是下飞机的时候会摆拍嘛，就是全队队员摆拍啊、哦，然后就开始大家就说哦，他们穿的衣服哦，这个穿西装哈、哦，顿时就感觉上就是整团男模都出来了啊。有些说穿的比较休闲呐、啊、哈、哦，那或者是说哦，这个国家他的西装哦，就是真的很有那个国家的那种味道哈、哦、啊，反正就是很好看这样。那另外歌曲哈、哦，其实历代的歌曲也都非常好听。那每次四年一次的足球赛，大家就会开始回味哦，就是当初有什么歌曲很好听哦。你知道当初其实李玟也有唱一首跟那个足球杯歌曲有点关系的作品哈、哦。好，那个是比较久以前的，好像叫 Color 吧，比较久以前的歌曲了。好，那接下来呢回归回来齁，就是讲到说这个黄大炜的新闻啊齁，那刚才我们也播放了他的经典的作品叫做你把我灌醉，那其实这首歌曲真的很红，大家都可以朗朗上口，那之前动力火车也翻唱过，那甚至梅艳芳也唱过，好，那网络上也都可以找到这些版本啊。那刚才讲到黄大炜，他其实之前有一个女朋友 Vicky， 也是他的经纪人，然后陪他人生走过超过20年的光阴啊，不管是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全部都是在一起的啊。但是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这个感情跟法律是两回事，他们没有在一起，没有结婚，没有结婚在法律上就不是配偶，那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未婚伴侣并不具备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所以没有办法像配偶一样享有继承权。那刘伟廷律师他在他的就是网络上他就说，如果假设黄大炜生前没有透过遗嘱生前赠与保险受益人指定或其他资产传承的安排，好，那未来遗产的分配恐怕这个 Vicky 就会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然后他也提到说，很多人误以为长期同居或者是交往多年就能够受到法律的保障，那事实上法律上看重的是身份关系而非感情的深浅，就是你有没有那个身份。那很多人以为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法律应该会保障我吧，那事实上法律就是没有，因为他就是看身份。那他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大家思考的，就是不是谁对谁错啦，而是当生命突然画下句点的时候，你自己最重视的那个人是不是能够真的获得预期中的保障。那他表示不少人对遗嘱抱持忌讳的态度，但是如果你先做好财产跟继承的规划，往往能够减少家属日后因为财产问题产生的误解跟纷争。那他分享自己的看法指出，遗嘱不是死亡的文件，而是留给家人最后一封家书。他说呢，真正重要的并非在离世后让字就是你喜欢的人为权益奔走，而是你在生前就帮他做好完整的规划，替他做好应该有的保障。好，那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爱与责任在人生落幕之后能够延续，也避免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好，那其实我觉得你看我们新闻看很多嘛，比如说那个张家长龙他们家，到现在还在吵，对不对？那另外其实我们就是在媒体上其实也常常会看到一些相关的新闻，像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算是好的结果，这个新闻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妈妈跟爸爸是再婚的，好，那他们各自有小孩，好，所以总共有五个小孩，这五个小孩是同父不同母，好，应该是怎么讲，同父不同母。那后来呢，妈妈死掉了，好，然后后来大姐死掉了，那这妈妈死掉，大姐死掉之后，他们留下了蛮多的黄金，好啊，当初死掉的时候，那个黄金大概有4000多万。好啊，所以呢接下来的好那个剩下活着的那四个小孩就开始就是告上法庭。好，那大概的概念类似意思就是说啊，那个是那个妈妈留下来的齁，啊妈妈然后姐姐啊留下来的，所以另外那个不是妈妈小孩的，没有他血缘关系的齁，那个他们不应该分齁，所以就这样告上法庭。齁，那当然啦齁，后来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齁，法院判下来了齁，还是都有分齁，但是他的分呢他是概念上是说哦，本来是妈妈的齁啊，妈妈后来死掉了，然后就变姐姐的齁啊，所以姐姐呢没有结婚齁，所以就变成他兄弟姐妹的齁，那所以就是

他最后分下来的那四个的比例是不同的，但是他还是按照法律在走。好，那当然就是如果要按比例这样算下来，好，跟妈妈是同血缘关系的会分的比较多一点点，好，因为他就有那个顺位下来。好，那结果后来呢，这个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啦。为什么？因为当初就是他们在吵的时候，遗产的时候，那个黄金大概是4000多万，好啊，放到现在已经1亿多了，好，所以也没什么好吵的，反正现在分的比当初分的还要多哈、哦、啊，这就叫做运气好啊、哦、啊！但是哈、哦，有一些哈、哦，那个就是不能拖，你知道吗？有些哈、哦，像那个那个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股票哈、哦、变现很快嘛，因为股票只要卖掉之后3天前就进来了，对不对？啊、哦，但是如果股票成为遗产哦，那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股票呢，如果变成遗产的时候，它是以当天好过世的时候那时候的价格为计算基准，好，就是计算它的价值是在它死掉的那一天的那个股价，好，那也是用那样的价值来扣税，好啊，所以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中间可能那个要缴遗产税的时候缴不出来呀、啊，他要去筹钱啊，哈，或者是说就是大家有疑虑呀、啊，然后就卡在那边，大家通通不准动，哈，通通不准动，然后呢？然后你就要看说，哦，这个长辈过世前齁，他当初他买股的习惯到底是他买什么样的股票啊？如果他买台积电齁，那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齁，因为他们吵着吵着台积电可能从100块齁，啊，不是100块，应该是说100元的股价就变成1000元的股价，就变成2000多元的股价，好，那这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齁啊。如果他买的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股票齁，那时候正在高点啊，吵着吵着吵着齁就腰斩了齁，或腰斩再腰斩，好啊，你的税金还是要照当初的计算方式来缴，哦，那就是一个可怕的故事了哈。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黄金的故事是我最近看到的哦，是真的哦哈，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哦哈。然后在更早之前，我有看到一个也是遗产的故事哈，好像也是南部的某一栋大楼，好，那一样是要继承啊，结果也是一样摆不平哈，然后明明就是在一个黄金地段的黄金的大楼，然后就吵着吵着，吵着吵着，这个很多年过去了，好啊，那栋楼因为就是有产权纠纷嘛，有继承纠纷嘛，所以他也不可能租给别人啊，然后就整个空在那里呀啊，然后空着空着，那栋大楼就你知道，经过 N 年之后，他就已经没有价值了，好，就比较没有价值了，好，所以呢，就从当初的高点，好，到他们吵完之后，好，整个可以处理了，那个价格好像也好像变40%吧，好，就变很少了，好，好，这种就是悲剧，所以就是呢，如果你想要分给谁，好，你可能就是要透过更有钱的人，可能就是信托，好，那或是有人会用那种保险的手法。但是我跟你讲，信托跟保险的手法，哦，你要找人试算过，哦，那个真的是超有钱的，哦，啊，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划算的，哦，那个才去做啊，不然一般人是不划算啊，哦，好，一般人我觉得你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话，你就是逐年赠与，这样可能比较快一点点，哦，那个一年240几万的那个赠与，哦，就好好的给他赠这样子，哦，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啊，哦，好，那另外呢，有些家庭会出问题的是什么？有些家庭会出问题的是借名登记，好，就是爸爸妈妈好把全家的身份证印章拿来用，买东买西这样子啊，买到最后爸爸妈妈不见的时候，诶，下面就开始吵了，下面就会说啊，这当初都是爸爸妈妈的钱买的啊，好，所以是借名登记啊，好啊，但是你知道法律上呢，就是他你讲的很有道理啊，然后旁边听的人也知道嘛，因为明明这些人他就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去买那样的财富嘛，买这样的财产嘛，所以大家都知道是爸爸妈妈买的，好啊，这是我们理智上我们知道，但是在法律上他不是这样认可的，好，就是你如果要去告人家借名登记，好，那你就是要举证，好啊，另外呢，法律上看的是某些东西啊，你那些东西拿不出来，好，通常实物上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的，好，而且实物上就算他说判下来说对，这是借名登记，好啊，你要记得还钱哦，你要把东西吐出来哦，好，那吐不吐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这就有点像是那个分手，哦，那个离婚，然后就说，哦，你要付多少钱，每个月要付多少钱要养小孩，哦，法院判下来就说，哦，那你每个月要缴多少钱，分多少钱，哦，要养小孩，哦，那一开始都说好好好好好，啊，到最后没多久就没了，好，所以理论上一回事，现实是另外一回事，好，那所以呢，就是有关这部分钱的部分真的要搞清楚，那尤其是现在还有个另外一个状况是很多人都没有结婚都单身，好，那不管有没有像黄大炜这样有红粉

知己或者是伴随自己身边很久的人，有更多的状况是那个现在目前有很多情形是单身，结果他没结婚嘛，他的兄弟姐妹有结婚，他兄弟姐妹有结婚有小孩，于是所有人都觉得说你的应该就是以后是我的小孩的，你的你不留给我的小孩要留给谁呢，就让人家万分的不爽，所以现在法律有一些要再修正也有些没修正的你只好自己来，想要怎么做就是先安排好，这样才不会最后觉得非常的生气。那其实说真的啦，我觉得人已经走了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因为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了。但是我觉得通常大家会在乎的是你在乎的那个人，你有没有就是你希望他过得好嘛，所以你也很希望说你的财富你的财产留给他保障他的将来，那所以这个如果有在乎的部分就好好的提前做准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来自于雷一所带来的新歌，这首歌名叫做 I Know You Are Hurting。 好，那其实据说这首歌齁，他是写给他的好朋友齁，因为他很忙齁，他没有空理那个好朋友，所以呢他就写了这首歌曲齁。那讲到雷一呢，他才刚跟这个 Blackpink 的 Lisa 合作，而且登上奥斯卡，那被称为英国全能的音乐才女。好，那这是他的新歌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齁，接下来就是那个很多爸爸妈妈们齁非常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暑假即将到来齁，家里的那些小朋友不知道要放到哪里去。因为自己可能要上班，好，就像那首歌一样，就是我没有办法陪你，好啊，如果就算你要来陪我的话，我也觉得，你知道有爸妈的小孩都有爸妈的人都懂啊，哈，就是不是不爱小孩，但是有时候需要有一点自己的时间跟空间，稍微要喘息一下下哈。好，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棒的活动，就是正声广播电台呢2026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要开始报名咯。好，那今年的这场活动有很多人在等，因为去年很多人都就是参加的非常的开心哈，所以其实之前就陆陆续续有人在问说啊，今年办不办哈，啊什么时候要开始。好，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年这一场呢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那只要是暑假后生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意思就是现在2年级到6年级的，好，就是这个学期是2年级到6年级的小孩，你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参与这个非常有趣的，有双语互动教学，有媒体试读课程，有广播剧录制，有摄影棚小主播的活动，好，就是我们的这个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那夏天很热，好，来电台吹吹冷气，玩玩创意，共度美好的暑假时光。好，小朋友开心，爸妈也开心。好，报名的电话是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好，那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齁，这个时间呢 ,8 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好，所以你要把小朋友送过来，然后到时候时间到你要把他接回去。好啊，爸妈不能留在这里。好，那就是整个费用呢是1000块钱。好 ,1000块钱。那会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课，好，那有 AI 世代的媒体试读培养，还有超专业的广播剧录制，以及摄影棚参访主播体验。好，那讲到我们的这个老师呢叫做 Teacher Carrie， 好，可能你听过他，因为很多人会听他的 Podcast， 他的 Podcast 呢是下课还想听，他就是那位主持人。好，那这一个呢也曾经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主持人双入围，好，表示说他是非常有水准，好，备受专家肯定的一位主持人。那他自己本身呢是国中英文老师，那也曾任美国学校的老师，小学英文老师，好，那也担任过双语表达力教练，好，那所以呢他来教这个活动，好，大家真的是赚到了，好。好，那这个整个活动地点呢是在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录音室跟摄影棚，那我们公司地点是在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6分钟，啊，你要从西门捷运站走路过来也可以。好，那这个费用1000块钱呢含录音摄影棚团体体验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团体的成品，好，然后还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照相记录也会放在云端让你自行下载。好，所以对小朋友来讲很好玩，因为首先可以提升他对双语的兴趣，好，因为 Teacher Carrie 本身就是教英文的。那另外呢媒体试读也很重要，好，你知道现在小朋友跟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不一样，他们很容易接触到各式各样媒体的讯息，尤其是网络真的是防不胜防，好，所以你要教他怎么样去辨别，好，这个新闻的好坏，好，这个讯息的正确与否，好，那就是让他有些概念。好，那至于广播剧的录制啦，或者是摄影棚的主播体验啊，其实对这年代的小朋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因为呢你看他做那个什么就是他今天上台的表现，好，不管是念书啦，出来以后工作啦，好，甚至现在他们很多人的兴趣想要当有土博啦，或者是说他们想要自己录 podcast 啦，哦，这是都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入门的初体验。好，所以欢迎大家，好，爸爸妈妈们，只要你的小孩是现在学期中，是在
国小二年级到国小六年级的都可以来报名，那时间是落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上课地点正声广播公司，费用是1000块钱，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好，那我当然知道齁，现在期末考还没考嘛，对不对？好，暑假也还没开始，所以你的痛点还没有到齁，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我们只有这一场齁，然后呢活动一定是名额有限齁，因为小班制教学，所以如果大家要报名的话动作快齁，尤其你知道这种活动齁，很多只要是那个兄弟姐妹落在同个年龄区间，就是意思说引导的兄弟姐妹是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的，通常爸爸妈妈就会把他一起送过来，好，所以那个数字就是很快的，不是一加一加一这样的报名上去，很快的是那种二加三什么什么之类加上去啊，当然啦，当然现在就是家里要生比较多的比较少一点点啦，很多都是独生子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家里有兄弟姐妹的，通常他们就会一起报名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歌曲呢，这是来自于韩国 BTS 所带来的歌曲，我们来听这首叫做 Normal， 一起来欣赏。

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感觉像今天的雨好，比较没有像前几天这样子好下的这么大，就算有雨好，雨也稍微小一点点。好，那但是呢，根据气象显示好，这礼拜还是陆陆续续有降雨的几率。好，那一下热一下冷，好，一下湿一下，这个真的是过敏的朋友都非常害怕的，好，所以好好保护好自己。那在这边呢，也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这一次陪着大家啪啪照，妈祖爱爬够，就是爱妈祖来到2026，在这一次的宴哦，哇哦！这一次的跳岛任务来啦，我们要来一起解锁一下。当然解锁什么呢？就是来到了这边要来去集章，集章不只是集章哦，而且我们还要来去探索，有很多的岛屿任务的体验，从我们的马祖四乡舞蹈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好，所以这不是一场旅行，而是一场结合我们的探索、互动、惊喜、回馈。所以啊，整个岛屿的任务体验你只要完成了，哇，白天走渔村聚落，晚上到战地的秘境，夜晚再来追逐一下梦幻的蓝眼泪，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马祖游客中心或借问站，如果把它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天哪，是不是太丰富了？好，什么都有了。对，没错。所以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开放02372920哦。我们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我们的陈怡萱，我们的怡萱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我是怡萱。
1: 是的，今天来聊聊这个，来到了马祖呢，可以把它一次都完成，那当然就必须要靠人。哎呀，靠人的话呢，就你有没有听过借问站？对，今天我们要来借问一下齁，借问几类这个来到马祖哦，也有这样的服务哦，而且常常看到这个借问站啊，是不是大家会想到到马祖也有哦？就我们借的借问站是跟台湾一样吗？哎呀，这个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怡萱了。
2: 其实那个借问站是我们交通部观光署推动的旅游友善的服务据点，希望让各位游客在旅行的途中啊，可以像是跟邻居借问一下借问者一样，获得亲切又便利的旅游协助。那我们马祖呢四乡舞蹈目前共有11处的借问站，包含伴手礼的店家、民宿或者是餐饮业者等啊，都会提供旅游资讯、景点推荐跟交通协助，然后甚至还有美食跟住宿的介绍，让旅客在岛上旅行可以更安心更方便。
1: 嗯，而且听起来感觉上呢就是不一样哦，所以一到马祖要怎么去认别也是个重点。如果呢你第一次来的话，这个看到借问站最常被问到的问题，诶，我们也来这个请教一下，诶，会不会问的都是一样的，还是说有点不大同的？我们来听听看，请教一下我们的怡萱了。
2: 其实只要在马祖看到我们黄色啊，我们门口啊，业者的门口有那个黄色的 logo， 圆圆的 logo， 然后写着一个 I 借问站，这个就是我们借问站的标志，那就代表这里是友善的旅游服务据点。那我们借问站也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精神，包括友善啊、便利、贴心。那即使你没有消费，也可以欢迎。

0: 子，那如果旅客不熟悉交通安排，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接问站询问。
1: 嗯，吴先生不是有船吗？
0: 要有，我们那个新台马轮会从基隆港那边出发。
1: 嗯，高雄是没有哦，齁，要提醒大家。嗯，而且今年好像也有一些新增的借问站的点位哦，我们也可以来介绍给大家，对不对？
0: 对，我们今年新设的借问站是我们的中南五八首座轻饮食，它的位置是在南竿乡的复兴村，那它就是临近八八坑道、妈祖酒厂以及我们的牛角居落跟牛角武林宫知名的景点，基本上就是机场一出来的第一站是八八坑道，那你也可以顺便绕去中南五八那边体验一下。那它是一间结合在地轻食啊、美食文化跟旅游服务特色的见闻站，那主要是由 Kim 跟 Tina 两个人经营，那它是以温度与感情为核心理念，希望就是透过料理与交流啊，让游客可以感受到马祖浓厚的人情味跟鳗鱼的魅力。那他们店里面其实主打的是融合马祖的特色轻食，比如说用红糟啊、老酒啊、鹿菜，然后会还有一些那个蛋菜之类的，它会巧妙结合，让你在品尝的同时也能了解马祖的文化跟生活。那 Tina 跟 Tina 也会时不时的出来跟大家聊个天啊，这样子。那也会提供一些旅客的旅游资讯啊，包含就是像刚前面讲的景点推荐啊、交通住宿啊这样子。那许多游客会把这个中南五八的重要的地方当作是探索马祖重要旅游的窗口。那中南五八他们也会积极参与我们地方活动跟观光推广啊，常常在他们的那个脸书上面分享一些好吃好玩的旅游资讯，然后也会有一些手作体验这样子。
1: 哦，有手作体验哦，大家有听到哦？
0: 对，他们偶尔会有一些手作体验，那当然都是限定的，所以建议可以游客，我们如果要来马祖旅游的话，可以先上中南五八的那个脸书粉专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讯息这样子。
1: 嗯，他们是不定时的哦，哈，他不是说是定时都一定会开这个 DIY， 就是你不定时的，你去上他的网站看一下，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而且最近呢，我们马管处的粉专呢也有热门的活动啊，对不对？这个跳岛集章也很重要哎。
0: 对，那个这次的活动是结合我们去年新的 IP 吉祥物，它叫做雅欧。雅欧的意思，它雅欧的意思在马祖话是很棒、很厉害的意思。那我们刚好取谐音，把那个燕欧的欧变成我们雅欧的名字。那我们是用雅欧与捷运站据点推出的跳岛集章活动，那希望邀请我们旅客一起探索我们的马祖的四乡五岛，然后串联马祖16个据点，包括捷运站啊，以及我们的南竿、北竿、莒光、东引的游客中心这样子，然后让游客透过集章的任务，就是认识马祖的人文美食跟景点特色这样子。那我们这次的印章设计也非常特别，有三大主题，包括雅欧角色印章，还有我们的马祖观光亮点印章及马祖的特色印章。内容有北海坑道的形状，然后秦壁聚落、大埔聚落等观光景点，然后也有激光饼、风灯，还有军事风情等马祖元素。希望让每游客每盖一枚印章，就像收藏一段马祖的回忆。那我们活动推出之后，反应真的十分热烈啊！目前我们即将兑换的零钱包已经全数兑换完毕了。
1: 啊，
0: 对，因为真的大家太喜欢了。然后不过我们即将卡目前还有少数的那个数量，你可以索取即将卡。那喜欢即将的民众也可以到我们16个据点盖章这样子。
1: 没有礼物了吗，张先生？再问。
0: 没，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已经加码，我们搞不好下半年度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民众的反应，然后我们再加码这样子。
1: 嗯，我们有集章的这个让大家来集章卡，好，卡还
0: 有
1: 少数，
0: 对 对，
1: 有印章，好。但是你要兑换礼物，很抱歉，我们已经换完了哈，所以呢，这个麻烦了，喜爱的朋友继续哈，雅欧雅欧雅欧就是很棒的意思哦。那么让大家来探索一下，卢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跳岛任务啊，主要那个集章啊，譬如说是到店借问站啊，或者是店家是这样子来做集章的吗？
0: 对，我们的游客中心啊，有我们四乡五岛南竿。然后莒光、东引、北竿以及我们的南竿机场旅服柜台都有印章可以盖。那在我们的接问站，比如说南竿的啊，有大千文化文具书局，就像我讲了，我们接问站的范围不包含在就是旅游业，像我们也有那个文具店也是我们的接问站，那还有顶好食品，我们伴手礼，以及刚刚讲

0: 中南五八，那五五新据点，它也是一个属于那个旧有的军事据点改建的一个民宿住宿，也很欢迎大家去住这样子。那还有马祖一青年民宿，它是比较青年旅宿的那一种，然后以及我们的卡六英雄馆，这些都是我们在南竿的建文山据点这样。
1: 嗯，是，刘先生说，请问一下，南不是四象舞蹈，那北竿的话也有吗？然后其他东引这些都有吗？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在马祖的借问站来讲哦，旅行中的话呢，看到那个 I 字就可以进去问，然后基本上呢会有的，你觉得他说什么？哦，他说这个是不是就很像，就是可以让大家像交朋友一样？
0: 哎，对，其实我们接吻站的业者啊，每个都非常的好客，那也都很好聊天。那你可以就是，即使你没有消费，都可以进去问问看，我们最近的那个马祖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是问一下船班的资讯。那我们北竿的话，主要就是我们的北竿游客中心跟我们的发师傅协和食品行卖伴手礼店的。那举光的话，就是三台一家会馆跟友谊山庄这两间都是那个民宿。那动影的话，就是安逸旅店这间也是民宿，都是。可以，即使你没有住宿，那也没在那边消费，你都可以很自然的走进去跟老板聊聊天啊，这样子。
1: 嗯，黄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动手体验，他有去做过那个激光饼跟手做风灯，他说现在还有吗？
0: 哦，现在可能要预约，或者是私讯那个中南五八，因为我知道他们真的非常的热情，
1: 对，
0: 参加了很多活动，那可能要问一下，如果要来的话，提早跟那个中南五八老板 King 跟 Tina 预约看看。
1: 嗯，真的，不过他在南竿哦，要先讲好哦，哈，这在南竿。对，而且呢，这个时节有没有不可错过的美食啊？他说，这个一定要必吃，或者是必带的伴手礼哦。好，
0: 这个时节，我们最近的那个螺啊，已经出来了。
1: 嗯，
0: 可是螺应该比较难带回去台湾，所以推荐可以到马祖的餐厅。
1: 对了，你说那个，你说其他的还可以，那个急速冷冻它有宅配，螺比较难，螺真的是要到我们这个当地，对不对？当地，因为它炒的都不大一样，就是鱼类跟贝类很鲜甜，很鲜甜，对吧？
0: 对，没错，我们主要是。因为螺它在剪完之后要上来清洗完之后，通常我们在马祖的吃法比较多，民众喜欢清烫啊，清烫配个姜丝这样子，然后用牙签把它从螺里面卷出来，我们会现场就是现烫现吃这样子。
1: 嗯，是，这个是教大家吃法哦，那个是最鲜甜的，我不骗你。
0: 对，没错。
1: 好，这个你没有吃过齁，你不知道那个鲜甜感，尤其是现在这个时节哦。我们来接最后一个。吴先说，请问一下跳岛旅行交通哦，怎么安排比较顺？就是他说举例讲说，譬如说搭飞机从南竿进还是北竿，这些是不是可以来特别介绍一下？他说你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节是用几天的行程会比较好？
0: 建议大家可以4天3夜。可以4天3夜的话，可以在南竿或者是举光这样子。那如果你要在东引的话，可能天数就要长一点。那如果你是第一站到东引，我建议可以搭新台马轮从基隆到东引，那东引玩完之后又搭船到南竿。那因为南竿是我们马祖的重要交通据点，那它南竿也可以通到举光，所以你要去举光也很方便。这样，如果你要从东引进来的话，建议可以就5天4夜，然后如果你时间没那么多，就4天3夜这样子。
1: 嗯，是。丁先生说最近还是一样很容易关岛吗？
0: 这里因为马祖的雾季就是4到6月嘛，那天气这种东西其实也蛮难讲的。
1: 关岛也不错啊，关岛我们最喜欢关岛了，关岛可以来这边齁，这个更深度游。就变更在地人，
0: 有别的风景啊，
1: 对，
0: 可以认识一下马祖这边关岛都在干什么这样子。
1: 没错哈，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哦。当然也要让这个宜萱来帮大家会诊一下哦。像刚刚我们讲的，这是我们这一次的借问站，再加上了哈，再次的提醒大家哈，我们的这个要送给你的东西已经兑换完毕了。但是我们还是一样有这个印章卡还在，好不好？好，大家还可以继续盖戳章，对吧？
0: 对，我们的印章都会继续留在我们的服务台。那我知道有很多游客他们有集章的兴趣啊，可能会带自己的集章本来盖章，那我们都非常欢迎。
1: 那也让宜萱来帮大家会诊一下，有哪一些特别注意的，以及呢，有哪一些呢还没有这个说明到的，也帮忙大家。

0: 哪一些活动要预告给大家的？
1: 啊，比较注意的是最近天气炎热啊，马祖这边可能紫外线比较强，对，所以来这边旅游的话，建议防晒，个人防晒措施，然后还有一些防蚊、防虫的措施要准备好这样子。
0: 哦，大家有听到了齁，不是没有跟你讲哦。所以呢，来到我们这一届的呢，要来特别让大家知道说，来到马祖我们也有借问站救门机哦齁。而且呢，我觉得不管是多远啦，我觉得来到马祖就是每一张每一路哦，可以让大家呢可以去做一个串联。那不只是解任务，是解你的故事，你跟人家的好奇心，你带着那种快乐的心情，然后不只是看到你的回忆，还可以认识更多的好朋友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怡萱，我们的怡萱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要跟怡萱相约在马祖见哦。
1: 好，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家的心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2: 跟着悠悠去游山山玩乐趣，山山骑旅大满贯已经开跑咯，用你的双脚踩出风景，用一枚章哦，就可以收集一段故事。这一次呢，我们要让旅行更有温度，更有热血，所以呢，我们是以这个数位集章再加上大满贯的挑战，然后热血来之后呢，哇，从狮头山到离山再到八卦山再到阿照雾，哇，四大风景区落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很有刺激感？好，准备好你的单车手机一起出发啦。好，这个好康真的是讲不完，真的我是讲不完哦，齁，这个奖品的奖。所以今年的2026的山山骑旅数位集章正式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开放 023712921

0: 2021，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喽，哈喽！
1: 嗨，大家好，我又来了，
0: 真的，而且已经开启，
1: 对，
0: 开启了，开启了。对不对？
1: 对
0: 啊，而且呢，开启真的让大家热血热血，而且今年呢很不一样的就是数位集章，是吧？
1: 对，我们这一次呢有扩大我们的集章路线，所以它有八卦、狮头山、阿照物还有骊山。
0: 哇，四个耶，四个耶，而且
1: 非常多，
0: 真的，而且要怎么样来玩这个游戏呀？好，如果用这个所谓的数位集章的话，表示你一定要有手机。
1: 对，
0: 现在人有，这基本上
1: 人手一机了。
0: 哦，不是，是多机。好吗？对呀，好，这个一机呢，这基本上很多人是不够用的哦。不过呢，越多机，你的这个集章的几率越高。哎呦，那个真的是叫讲不完哎。算了，你还是准备一机就好了。好，谢谢。真的，
1: 真的，大家有空，大家只要走出户外，然后骑一小段，你随随便便就会集到三个章。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到100块，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
0: 自己看
1: 路线都
0: 觉
1: 得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点？
0: 哎呦，怎么说呢？到底怎么玩呢？我们赶快来告诉大家。
1: 就第一步，大家一定要先来我们的官网，把我们的珊珊骑旅 Line at 加起来，因为你要用 Line at 才有办法去扫描这一些合作店家的 QR code。
0: 嗯，所以齁，一定要你要加入我们的 LINE 齁，不要忘记了。嗯，
1: 大家的 LINE 帮我们加入官方的 LINE 就可以有这一些
0: 好康。
1: 对，然后开始就看一下我们的路线。我们八卦山，因为有八卦山就比较大嘛，我们有分成元璋线、田中线、二水线，你就找几条你觉得在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你觉得在你家附近的，那我们就开始找 QR code 集章，那个点位呢，在我们的 Line App 都会显示。
0: 嗯，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走老街，走刚刚讲的，我们举例子是个八卦山，对不对？它够大嘛？好，然后呢，
1: 对啊，
0: 走进去哈，不管是这个步道啦、小店啦、店家跟你聊一聊啦，你就马上会被引导发现，我这里也可以盖章。好，就简单来讲，
1: 啊，
0: 是这样吗？
1: 二水，我最喜欢的源泉。然后你在那里跟老板聊天一下，哎，有 QR code 扫描，然后你再骑到附近的水水果转，然后再骑到了八宝郡农情馆，这三个根本就是
0: 串在一起，对呀，
1: 啊，对呀，啊，然后哎，这样就100块了，然后你又可以在这个店家直接把它折抵掉，
0: 就这么简单。嗯，很棒。可先说，请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自行车有没有可以用租用的？
1: 可以啊，因为我们还特地把彰化附近的 Movo 站点给显示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用 Line App 去找 Movo 的相关的站点去租借脚踏车。
0: 而且呢，他说是甲地骑一地还吗？
1: 嗯，如果是 Movo 一定是甲地租一地还。
0: 对，因为他
1: 这
0: 其实很长哦。对
1: 对啊，
0: 反正觉得大彰化啦，哦，
1: 对啊，
0: 不要害怕，
1: 没错，不用担心。那男装
0: 扣钱，
1: 男装也一定有他的 U bike。那当然，阿道屋是最简单的，阿道屋就是我骑出去，骑出去，
0: 对呀，
1: 啊，
0: 就一定要骑回来。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阿道屋好近哦，到酒庄喝个酒啊，不是酒庄逛一逛一下，
0: 是是，
1: 然后再骑到921，然后再去骑去那个我们菇类产血馆，
0: 嗯，这很重要，
1: 这样又100块了。
0: 你看，哎，欸，
1: 好简单哦。
0: 所以每一条基本上都会有100块，这样总共400块。
1: 对啊，其实好，我自己这样看一下，哎，欸，怎么每个点都那么近？我都怀疑用走的就可以到了。
0: 哎，欸，真的，难怪说哈，这个让大家哈，这个把好康哦，真的叫做讲不完。而且你，
1: 啊，
0: 你要记得哦，因为为什么要下载这个 Line App？ 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要你的那个骑行轨迹啦，所以哈，
1: 啊，
0: 基本上哈，还是有它的那个关卡在哈，不是刚刚听我们说，哎呀，随便加一下，
1: 好像太简单了，
0: 哦。对，并没有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完成的话，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自我挑战，完成6条路线。Oh my god！
1: 对，因为我们就想说，大家如果对我们三处这么的支持，这么的想要挑战所有6条路线的话，那 就把你的骑乘路线然后给传给我们，那就有机会抽奖抽到我们的欧熊金牌。
0: 哎呦，欧熊什么金牌哦。
1: 对，我们
0: 你为什么讲那么小声，你这样不行哦。欧熊金牌来啊哦。您我等你给我们爬金牌。朱先生说是真的金牌吗？是金的孔金的吗？
1: 是真的用金打造出来的一个欧熊金牌。
0: 他说是金箔还是金牌？
1: 金，老实说比较薄一点。
0: 反正他就是个金牌啦。好，
1: 对，但是我很确定的是它是值钱的，不用担心上万的价格。
0: 上万也有的好几，也有一点钱，好吧，一千多了吗？
1: 只是现在金价比较偏贵一点，
0: 对呀、啊，
1: 所以它比较薄一点，越讲越虚。
0: 我有金牌啦，要不要？欧熊的金牌，好，但你来抽奖，哎、欸，这是抽奖了，对吧？
1: 对啊，对啊，如果人人的话，我们三处会倒。
0: 没有，这我们两个会卷不地，我们就卷不开来行了。好，所以呢，好，麻烦这个呢是完成六条才有办法有那个指定的欧熊哈、
1: 啊
0: 哦，要监听好哦哈、哦。那个，因为我们那个要把指定的地点还要写一点点的哈、哦，你在哪里拍的总要写吧，对吧？
1: 对啊，要上传记录这个截图还有旅程的照片到我们的贴文留言，就可以取得我们的抽奖资格。
0: 嗯，是，我现在说请问一下你活动的时间还有那个时辰呢、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跟他，还给我写不是跟他哦，跟大家说哦。
1: 有的，我们即日起其实就从5月16就已经开始到整年度到11月15号你都可以找时间来骑脚踏车。
0: 嗯，然后呢每期哈、哦、这个点一个区域三个你就
1: 100张就结束。
0: 100。
1: 对啊。
0: 哎，你看有四个哦，啊就400。
1: 嗯，
0: 好、哦、你看嘛。还可以限底，多好。啊，如果你想要挑你想要那个欧熊的金牌的话哈、哦、啊就六条。好、哦。但是你要提早。对。他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那个抽奖啊，
1: 我们会在11月16号线上直播抽奖。
0: 嗯，所以大家好，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哈，特别的提醒大家。好，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刚刚又讲到了狮头山、八卦山、梨山，还有那个阿昭屋，他说那期的那个点都是商家，那如果说以特色来讲，有几个特，这几个特色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两个每一个点？
1: 当然，我一定要先介绍我们的阿昭屋，因为阿昭屋是
0: 离我们最近。最近
1: 进来的、嗯、那我们也把骑行路线啊，像是有雾峰林家公宝地啊，或者是明台高中，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这边很著名的古迹，所以大家如果骑经过绝对要进去看一看。
0: 嗯，诶，这个来趟古迹之旅不错诶，而且他
1: 对啊，
0: 他们的标示都好清楚，所以你不用害怕你看不懂。嗯，
1: 对，我一定要在这里再介绍一个叫金陵山宗教休闲园区。
0: 哎呀，这个是什么？
1: 大家一定会想，因为他如果大家有搜寻金陵山，比较知道的人好像都认为它是灵骨塔而已，但是其实它的地非常的大，然后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建筑物。上次啊，他们带我们去看走一圈，哇，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又是一个打卡圣地，所以大家千万有空要来到金陵山的，而且在我们雾峰的后山而已。
0: 人家在问说你的那个金陵山的字啊，他们第一次听过诶、欸嗯、
1: 真的哦，金色的金，陵是有棂有角的耳朵耳字旁的陵，
0: 对，
1: 山就是山，芒城的。
0: 嗯，
1: 对，它是一个宗教观光的景点。那它有圆满教堂，然后还有它的白羊圣庙。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看一下，非常的壮观。
0: 真的，哎，没有讲都不知道，哎，这是新点哦，哈。
1: 对，是新的秘密景点。
0: 嗯，阿昭屋才有，阿昭屋。
1: 对，在我们的阿昭屋里。
0: 不是阿密特哦，哈，不要写错了。有人写阿密特欠揍啊。阿昭屋，阿昭屋，哈，
1: 真的很大，
0: 嗯，
1: 真的，而且很好拍，
0: 真的是，这是阿昭屋哦，哈，还有另外，
1: 哦，
0: 在我旁边还有文青咖啡店跟甜点啊，
1: 对
0: 吧？

0: 对对，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文青店跟咖啡厅，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很幸福。
1: 真的，我们在那
0: 对
1: 边就完
0: 啊，
1: 全不想走，所以就一直在介绍阿招呼。
0: 对，大家其实，在阿造屋这边可以挤满，然后又吃饱。
1: 然后又有折扣，你看多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真的。
1: 然后刚才有讲那个八卦山，它真的很大啦，不过它真的是骑脚踏车的亲子天堂，因为尤其是那个初学者，因为这边很平坦，然后有一些
0: 对啊，
1: 经典的必拍的，早上傍晚都很好拍，因为就是橘红色的，那个天空就
0: 对，
1: 是个美，只能这样说，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我们八卦山还特地出了三条线，元漳线就是员林到彰化，然后还有田中。田中其实大家最知名的就是像田中的窑陶啊、袜仔王啊，还有蜜花，那个蜜麻花，这几个也都是我们的集，都是我们的景点的地方。
1: 是哦，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这个骑完补充能量，住一晚，然后呢，晚上还可以去夜市，对不对？在地小吃
0: 对，
1: 又好吃，
0: 没错，然
1: 真
0: 后就
1: 的。
0: 是一直吃，边骑边吃。
1: 对，就绝对不会让你饿到。那再来就是我们最近的骊山好美啊！哎呀，
0: 我们今年很特别，把古关也加进来了，
1: 真
0: 所以
1: 的。
0: 大家，而且古关有 Ubike 哦，所以你不用扛你的脚踏车上去，你可以在古关立体停车场或者是在松鹤社区活动中心，那里都有 Ubike 的站点。
1: 你看看是不是？而且让
0: 对。
1: 大家哈可以骑着，让大家感觉上哇，而且还可以泡温泉，对不对？
0: 对啊，我们的站点都是像明治温泉呐、啊，像龙谷饭店、神木谷，或者是阿富师肉饺包、哑巴
1: 对
0: 包、
1: 对对，霸包那个也很 厉
0: 对，
1: 害。
0: 这些都是我们的集章的地方，其实真的都好近哦。
1: 最后就是昨天我们介绍的那个狮头山，对不对？这个狮头
0: 对，
1: 山，这
0: 狮头
1: 个，
0: 山也是有一条。
1: 对，它那个闻树香、听风声，然后直接休息一下，继续再战，然后再
0: 没
1: 来吃个
0: 错。
1: 客家美食送。
0: 真的，窑烤面包一定要买。
1: 真的，我跟你讲，不买你自己后悔哦。后
0: 对
1: 悔你
0: 啊，
1: 自己没有吃到哦，错过了再回头就没有了。
0: 而且窑烤面包还可以折抵。
1: 你看看是不是
0: 对
1: 三
0: 呀、啊，
1: 点哈？只
0: 没
1: 要每
0: 错。
1: 三点就哦。现在有一个问题，那个黄先问说，你那个是每天都可以去集章，还是一个手机限一次？
0: 一个手机就是限你一个路线一次，所以我们总共有6条路线，你其实最多就是集到600块。
1: 对，没错，除非你不要想太多。刚刚我说那一人多机，就不要听我讲了。
0: 那个多机我们其实，还是会默默的给你，因为毕竟它不一样的账号
1: 对
0: ，LINE 的
1: 了对了，
0: 账号不同，
1: 没
0: 对啊，
1: 错。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兴趣啊，就是想
0: 对
1: 要
0: 啊。
1: 来几张的，我们都很欢迎。最后，我们也让这个苏阿美少女哦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尤其是要崎岖，用你的双脚骑出那种感受，然后又可以呢有这样的一个集章，又可以让自己满足，还有没有补充的地方呢？
0: 有我们的集章活动到11月15号，所以大家一定要慢慢的骑我们这6条，然后或者是把整个路线呢要记得存起来，然后在我们指定贴文留言，就有机会去抽到欧熊金牌。
1: 嘿，我那欧熊金牌哦。不
0: 没
1: 要
0: 蛋。
1: 不在乎厚薄，我们只在乎拥有。谢谢，阿内森。
0: 一档，
1: 我们只在乎拥有，不在乎它的厚度。所以这一次呢，不只是骑完要带走一段属于自己热血一下哈，写下自己的记录很重要啦。以上的节目广告呢，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淑华科长美少女呢一起来骑游骑旅我们这4个点，哇，顺便也把我们的欧熊带回
0: 对，
1: 家哟，我们就相约来去骑游去哦，
0: 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好，我是法务部部长林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哦，今年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呢，有七个管理处包含了跨部会，让大家原味漫旅部落心跳，一次解锁我们最潮最野而且呢最暖的人情味。那当然还有限定的一些哦这个优惠哦，请大家要把握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想要去哪里玩呢？这一次我们正式呢，把我们整个台湾有温度有故事的部落文化呢，有吃有玩有看有可以亲手做还可以。

0: 一买好康哦，一次进我们的部落呢，来动这么多。我们今天带大家先到我们的日月潭了。那今年呢，有三天会置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原味旅行哦。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在我们的线上，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大家好。
0: 是的，当然今年的夏天，如果你还想要去哪里，不用担心，我们帮大家准备好，而且呢，我们这次还把它搬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对不对？
1: 对，没错。嗯
0: 嗯，而且呢，这一次我们的嘉年华为什么这么冲现场，而且呢，让大家觉得哇，魅力无法挡之外，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观望，以及呢，正在摩拳擦掌哦。而且我们这一次整个把部落带到我们整个这个大都会的中间呐、啊，而且呢是一个共舔共购的地方，不管是搭火车、高铁啦、捷运啦、啊，都非常方便。那当然，这一次我们的日月潭呢也很特别哦，要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新亮点。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啊、科长。
1: 哦，好，顺便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日月潭嘉年华，日月潭部落观光嘉年华。像台湾事实上有很多的部落，那呢我们事实上在食安管理处呢有超过六七个管理处呢是位处在这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地区，那呢透过这次的一个集结呢，希望大家呢在就是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呢可以了解到台湾原民的文化，在这个地方可以一次做一个呈现。
0: 嗯，真的，而且三天呢有什么不同，每天怎么安排，不可以错过的精彩，一定要好好的借你的耳朵给我们了。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文娟科长。
1: 好，那三天的一个活动呢，我大概呢分天的叙述一下。像在6月15号礼拜五当天是开幕仪式，有热闹的一个节目还有舞台表演之外呢，你还可以来这边感受一下不同的一个文化氛围。那6月7号礼拜六当天呢是第二天，那当然是刚好是礼拜六，也是相信是人气最高的一天啊，所有的活动都会在这一天展开，例如呢现场有一些 DIY 活动啊、舞台表演、市集，还有呢我们现场还有这种大厨灯菜秀等等的，建议大家呢可以一早就在现场呢去可以感受一下不同的原民文化所带来的不同的经验感受。那六月十八号礼拜日呢，它是第三天，是比较应该活动要结束了，所以适合大家可以慢慢来，慢慢的品味以及去购物。那这边要特别讲一下，是每一个摊位都有贩卖专属那个部落的一个特色文化或是一些艺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在这三天都可以来现场呢看文化，然后呢选一些具有质感的文创品带回家哦。
0: 嗯，是，这个吴阿姨说，请问一下，日月潭今年那个少族有来表演吗？一打少。
1: 哦，有，我们今年呢邀请的是少族的楚音表演，以及呢我们的布农族的一个表演，都会在现场。
0: 他说是每天都有吗？
1: 哎，没有，事实上我们三天呢，因为我们有六个单位，所以还有六个是我们观光署的所属机关，那还有一些原民，还有一些相关的单位都会一起加入，所以每个单位都会分配到这三天的某一个时段的一个舞蹈表演，就是舞台表演。那我们日管处呢，是在只有一个时段才会有的。
0: 嗯，所以大家哦可以赶快来上我们的这个网站哦，就可以来去做一个查询，看你喜欢哪一个哦。而且呢包含了我们这一次的伊达少呢，我们自己也推出了部落旅行，也会带到我们的现场，对不对？
1: 对，我们在这个活动现场除了介绍我们日月潭的少族跟布农的文化还有美食之外，我们还有推荐大家怎么来日月潭呢去体验所谓的原住民的原民文化之旅。例如呢少族我们会有提供它是半日或一日的一个小旅行，那还有呢布农的部分呢也有提供一日或是两日的一日或是半日的一个行程内容，那大家都欢迎来现场呢来这边看看，然后呢了解一下，诶，安排自己在日月潭来趟原民小旅行。
0: 嗯，真的，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我们现场哦，这个除了呢我们这一次的日月潭哦，有这个少族的刚跟这个布农族的体验游程了，而且现场呢我们还有一些优惠哦，包含了呢我们自己的摊位哦。林先生说我们自己日月潭摊位有多少大概？

0: 场摊位总共有两摊，一摊是专门for少主的，一摊是for布农的，总共有两个摊位。
1: 他说有手作吗？他想要去看一下东西。
0: 你说手作 DIY 吗？
1: 对，
0: 有，我们有安排手作，是由少主他所提供的一个编织体验，是奇力与跟猫头鹰的一个手编
1: 哦，
0: 钥匙圈的一个概念的一种文创品。
1: 嗯，喜欢猫头鹰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哦，来到日月潭呢最著名的就是一定要来先寻找猫头鹰。对，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周边商品都跟我们的猫头鹰有相关，所以呢我们自己也带给大家。他说请问一下林小姐说，请问有穿那个传统服饰体验吗？
0: 诶，我们这一次在活动现场是没有，不过在现场介绍这些游程或是一些美食的那些少主跟布农，他们会穿着他们传统的服饰来到现场为大家介绍。
1: 嗯，你可以跟他们拍照，扔吉，不用担心。就像上一次我们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可以跟大家合照哦，所以不用担心哈、哦。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义达少呢，跟我们这些布农族的，就是等于是让大家除了听我们的楚音表演的哇以外呢，现场的这个游程的那个细节啊，包含的呢，我们都有专人可以很像那个专人导览来告诉你有多好玩，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吴先生说日月潭的像那个茶叶蛋那些美食有带来吗？
0: 因为这是部落的，所以说部落的美食茶叶蛋好像比较偏，
1: 没有，比较偏那个游客
0: 对，就偏汉人的。那对于部落来讲的话，他们提供都是有一些关于像什么马告入他们的香肠啊，马告入他们的饮料啊，或是一些马告入
1: 香水
0: 呀、
1: 啊，
0: 对啊，这类的，就是比较偏原民比较重的元素在里面。那对于这种茶叶蛋啊这种的，可能比较偏向刚刚想要讲的，比较偏向游客，或是偏向所谓的闽南的，
1: 对，
0: 就不会在这一个部落的节庆里面做展现。
1: 而且我们今年很特别一点哦，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一次这个场域三天呢，在这个部落时光，这一次呢可以吃到有七个管理处它聚集的，像我们日月潭自己也有带来这个美食，就是七道菜都是不一样的在地故事，对不对？
0: 对，这边要特别介绍今年的亮点是一个部落时光。那据我们今天早上在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已经从那个承办单位才知道这个名额已经全部销售
1: 了，满了，
0: 对对对。这个部落时光是由七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部落一人一处一道菜打造的一个原味全餐。那七道菜都是用风土食材诉说在地故事打造的一种味蕾跟文化的一个山海飨宴。那我们日月潭呢，在这一次我们提供就是奇力鱼跟这个西虾等等的，那基本上我们想要呈现就是，奇力鱼或是西虾呢，在少主那个时，就是在少主他们在日月潭周边生活的时候，这两道食物是他们最主要的日月潭最主要的蛋白质的一个营养来源，所以呢，我们在呈现这道菜上面呢，是用这道菜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少主的文化。
1: 大家就可以来去这个体验啊，就没有办法报到名的没有关系。其实呢，来到我们日月潭的话，平常呢，在这个周边的商边的这个餐厅都一定都吃得到奇力鱼，对不对？
0: 对，每餐厅如果是桌餐的话，都会有奇力鱼这道比较在地的一个特色。对对对对，没错。
1: 而且你想要吃到这个在地的这个原味的这个原香啊，这个相信如果说你有来到我们的现场这个报名游程的话，其实它都一定会有这个原住民的美食，好，一定会有一餐，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场我们还有五重好礼哦，这五重好礼啊，听说也是很好康，等于是呢，你若满多少就有再加一百耶，等于是说呢，哇，这个你满，这是累积上去的哦，好，不是说你只有买一次就，这它是用额数来算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好，这个五重好礼呢，怎么拿？我这边稍微简单说一次，就是想拿这个好礼呢，其实它有一套的玩家级攻略，你到现场呢，你就要先进去闯关拿任务之后，完成任务之后呢，就可以拿到刮刮卡的一个抽奖。接着呢，去填问卷，然后呢，拿到这个 Line Point 之后呢。

0: 再用这个电子支付去购买这个原油券，直接呢就享有加值的优惠。那有购买的人还可以再额外再抽这种住宿与部落的行程大奖。最后呢要记得是关注舞台互动的一个活动，上台参与呢还会有机会拿到限定好礼，整套流程完下来呢你呢又可以拿到奖项，又可以拿到完整的体验，这整个
1: 哎，好啦，哎，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他呢除了有这个电子支付，今年哦，我们比较特别一点，就是现场哦，不是只有现金，好、哦，现在大家很习惯用手机，就是所谓的电子支付，然后再来一个抽奖，都现场可以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可以每一个场次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又有部落的这些特色好礼，等于是说市集有很多必买伴手礼，全部都在我们的现场，全部都帮大家募集好了，对不对？
0: 对，没错，就是只要你一只要拿手机在现场呢，你就可以呢拿好康，然后呢抽好礼，然后呢、把大礼全带回家。
1: 嗯，是。那先说，请问一下，他想要玩跟那个日月潭的少族哦，参加那个现场 DIY 的活动，是不是在你们的 FB？ 然后他现在还在搜寻，就是要先登记。
0: 哎，这个后续呢，我们应该因为部落光嘉年华在下个礼拜开始登场五六日，那呢我们在近期会像刚刚这位先生所询问的，就是对，不论是舞台活动或者是体验的一个名额时段呢，都会在我们的日坛旅游网或是呢日坛的脸书粉丝专页呢去做一个公告，请民众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些平台去了解整个活动的一个资讯。
1: 嗯，对，所以呢请大家哦把握，建议大家呢想要确保名额，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陆续因为他们已经开第二次会议了哦，那因为现在下礼拜就要正式登场了，那有很多这个我相信有参与的民众呢大家都会很期待，因为第一个交通很运输很方便，然后呢又不用自己开车，好，如果说是从其他这个地区来到台北的朋友哦，诶，刚好呢可以趁着这次机会呢把我们全台的部落逛，然后呢特别要来我们的日月潭的朋友想要抢好康，想要这个做手作的话呢，就把一些相关的讯息呢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好，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在我们的日月潭的官网或 FB 我们会陆续的赶快把这个譬如说大家只想要看我们的表演在什么时段，然后甚至呢在我们的这个手作呢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在线上现场有没有提供名额因为我们怕说这个时间一开放大家又抢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把这个时间先 booking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五重好礼的部分，刚刚呢科长也教大家如何的去玩，让大家可以知道。那当然这一次呢日月潭的一达少呢，我们有个夏日序曲就是呢一个文化冒险如果要玩一天的行程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包含了呢我们这整个的一个活动呢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官网已经有了，对不对？
0: 对。那事实上呢，这我们在这次的日月潭部落光嘉年华有一个夏日序曲，开启最酷的文化冒险。那呢，这基本上它是以一天的一个行程安排，让大家去了解整个少族的一个文化。那呢，就这边稍微简单的叙述一下这个行程。早上呢，可以参加这少氏的生活行旅呢，走进部落的日常，然后呢感受一下早上最纯粹的一个生活节奏，接着中午呢就欣赏这个雏鹰表演，去感受一下这个节奏的一个魅力，下午呢就可以参加 DIY 的手作体验啦，去亲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文化的纪念品，那晚上呢在傍晚的时候再参加导览的活动，在夕阳微风中就听故事拍美照，整体的节奏呢从动到静，从体验到欣赏，非常的完整，一整天都会充满满满的收获。
1: 嗯，是因为他为了他们七月限定的碎石祭仪来做这个准备，所以请大家要把握，这个名额有限，但是他都是在线上那现场候补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了，因为如果没有名额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
0: 对对，那像这种行程啊，基本上我们要上我们的这个大文协的一个协会，他们的官网里面会有详细的一个
1: 介绍
0: 活动资讯。对对对，再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少文协，就可以知道了。
1: 嗯，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文健科长帮大家大会总，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哦，这非常感谢啊！就是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次

0: 的一个机会啊，就是我们观光署的一个比较用心的安排，是为了去推广这个就是去推广这种原民的文化，在一年一度很难得。那欢迎大家呢，在6月25号、26号都可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然后一起呢坐下来去参，不论是你去 DIY 体验，或是呢到我们的部落各摊去购买或是了解游程等等的，都可以呢大家一起来体验这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安排。
1: 嗯，最真实的一个人文土地哦，这个体验闻到我们的原民文化跟乐舞，还有这个美食啊，不要忘记了6月26号到6月28号哦，早上10点半到6点半哦，礼拜天是到5点半而已哦，欢迎大家来做我们的部落客。以上节目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王文娟科长，我们要跟我们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日月潭，也在我们的这个台北火车站见咯，对吧？
0: 欢迎大家一起来哦。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一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待会儿呢会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啊，我们让我们的美清姐姐，也是陈美清志工呢，来跟大家分享牧野相伴游憩之旅，这是从伤痛之后呢陪伴大家慢慢的走回生活的光，那么用陪伴跟自然的疗愈方式，让我们的心上人重新感受到这个被理解跟被接住的力量哦。那么当然呢，大家对于这个犯罪被害人跟家属呢，我们后来让他们变为新生人康乃馨的心，那么也是因为遭逢突如其来的这个重大案件之后呢，不仅是要面对自己的身心创伤，还有周边的家人以及长期承受的一些压力，所以呢怎么样来去走出压力，怎么样来去做一些复健跟生活重建呢，这也是我们让大家一起来努力的地方。好，当然呢还有就是在明天呢新书不要来开杠哦，来大家呢在找不到资料吗，直接在正声广播电台哦，我们有不是有 FB 吗，往下滑一点，那么大家就可以呢直接在那个直播预告里面哦，这是由我们这一次的高检署，也是我们的智慧财产检察分署的黄正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呢，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刑事警察局，那这次由科技犯罪防治中心我们的蔡伯坚副队长陪伴大家，讲的就是数位时代我们的生存必修课程啊，对于这个资安跟防诈也是我们现代人必须要必备的安全素养哦，所以呢不要忘记了公开分享按赞，才有办法把那个时尚电脑包啦，还有包含了我们这次刑事被就是我们那只可爱的熊哦，我们有棉绳杯垫跟我们这一次联合时尚的一个刑事被啊哦，这个刑事被的一个打诈周边的，大家说好，那个磁铁超级吸力强啊，好，这个是造型磁铁哦，那当然要来送给大家，那怎么拿呢，不要忘了就是要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完之前呢，要赶快上我们的 FB， 不管是在预告也好，或者是广播，甚至在直播的当天哦，明天下午一点半到两点，那我们的来宾是谁，主题是什么，你到底了解，要了解我们的主题吧，我刚才都告诉你了，赶快自己去填哦，好，才有办法把东西带回家啦。好，马上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带大家回到了饭宝台北分会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开放02372920哦，让大家共同参与我们这一次由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我们的陈美清也是我们的美清姐姐哦，我们的志工呢陪伴大家，针对了这一次的活动叫做牧野相伴游憩之旅。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不仅呢为了陪伴我们新生人走出阴霾之外，也来舒缓我们身心的负荷，包含了呢这一次呢台北分会在端午节前夕呢就规划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之旅，然后邀请我们的重伤犯罪被害人的家庭到我们的苗栗的飞牛牧场啊，来让大家走进自

0: 要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哎，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1: 我是换宝的职工陈美清。
0: 嗯，当然呢，这个很有爱心的这个美清姐姐来跟大家聊到哦。其实这一天呢是非常温馨，非常这个让大家有一种好像又更凝聚的那种心连心的感觉。当然我们刚才有讲到选择地点很重要哦。那我们这次选择的是飞牛牧场，对不对？
1: 对，
0: 嗯，我们这边特别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尤其是对于这些重伤犯罪的被害家庭跟家属，甚至是个人呢、哦，其实他们的一个压力跟负荷跟情绪，其实要他们走出来是很辛苦，要有段时间，不管是长跟短。那这个地点呢，跟这样的一个让他们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那种压力先放下来，一起出来走出，那也是一个。这个一门功夫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美清姐？
1: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飞牛牧场的？
0: 嗯，
1: 是因为刚主持人所说的，因为重伤害的家庭里面都是他们身心压力跟情绪都负荷的很大。
0: 对，
1: 那我们透过这个环境去转换他们喘息，可以适度的喘息，然后放松。那飞牛牧场这个地方，它很辽阔，然后自然景观，然后丰富的生态，还有适当的休闲的环境，他们是蛮疗愈的一个休闲的场所。然后这次我们活动是以亲近自然、接触生命的核心概念，所以安排了很多体验。上午是跟牛妈妈挤牛奶，然后跟那个鸭宝宝游大游行的活动嘛，然后去接触动物的近距离的互动，然后再就是让大家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与那个温暖。然后下午我们安排了彩绘肥牛的那个存钱筒，让透过彩绘的创作抒发情绪与那个。他的展现他们的创意，
0: 嗯，
1: 那现在丰富的步调，然后丰富的活动的部分，让非常平常都很少出去的照顾者，还有那个重伤害的家庭，让他们有机会，然后放下的生活的重担，在跟大自然接触，那放松心情，然后累积美好的回忆这样的部分，
0: 嗯，
1: 然后外乐牧场也在台北跟这边的话，距离也不会很远，也不会很近。刚刚好，
0: 真的，我觉得第一个，不会离他们太遥远了，尤其是他们要走出来那个，从家里走出来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了哦。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愿意呢，跟我们一起，这个抛下一些这个不开心的事情以及伤心的事情呢，这也是一大难度。我说真的，
1: 对对对，因为距离也是要太近又感觉不出旅游，太远的话有车。
0: 对他们来讲，
1: 对，
0: 对他们来讲真的是
1: 悠闲，这个真的是悠闲，那放下一些压力啦，那些都我是觉得是蛮不错的。
0: 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希望整个活动呢，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嘛，对不对？我们这个目标是什么？是不是也可以让美清姐跟大家说？
1: 首先我们希望新生人能舒缓他们的身心压力。因为这透过户外的活动跟自然环境体验，让那个重伤被害的家的被害人及主要照顾者远离了那个日常的生活的压力，然后获得了喘息跟疗愈的机会，进而调节他们的身心状况。再来就是希望他们有参与感跟成就感。
0: 嗯，
1: 那活动的方面，我们有亲自安排的亲自那个创作的彩绘 DIY 的部分，然后鼓励新生人投入那个创作的过程，从创作过程中可以获得的成就感和自我肯定，同时也可以放松他们的放松愉快的气氛化，然后彼此互相的交流跟互动这样的部分。再来就是因为也透过我们组委跟专任人员跟志工的全程的陪伴，让新生人感受到来自各界社会各界的支持跟关怀，更进一步的建立信任感跟安全感，增强以后面对未来的生活力量。 这样子的部

0: 真的。
1: 然后对，就是觉得让他们觉得说，哎，
0: 安全感嘛，我觉得那个安全感很重要，
1: 安全感跟成就感的部分，因为他们除了照顾自己，有些受重伤的被害人的部分，他们有时要走出去是不容易的，
0: 真的。而且那个尤其是踏出的那一步了，哦，就是很多人可能不大能够了解，
1: 对对对，
0: 就会觉得说有这么困难吗？真的很困难。好，这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可能没有遇到，然后呢可能大家都认为说好，但这个时候要怎么样来去协助，其实就有如刚刚美清姐讲了，其实我们有一些规划跟考量，尤其是怎么样来在陪伴跟照顾，然后呢又整个的一个不是就一个家庭，是很多个家庭，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美清姐？
1: 因为为了要更细致的陪伴跟照顾，这次活动的家庭我们都分成，总共分成三组。然后呢，一般安排了一到两位的志工全程陪同，陪伴那样子。然后也不能说是，就是等于说我们是属于在陪伴他，需要我们就陪伴，不需要我们就不陪，就是等于说不会觉得说他们觉得是我们一定要陪他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由专任的人员跟长官的共同参与这个活动，然后确保每位的重伤害的新生人及照顾者在全行程中获得的立即及时且出事的协助。那我们是觉得就是在这样的部分的话，最重要是他这次的弹性的安排，然后像如果像挤牛奶啦、赶鸭子活动啦，都自由参加。那新生人也是觉得靠着自己的意愿跟身体的力量，然后在医院跟参与住，我们是在自由，就是属于他们愿意参加，我们都很欢迎。啊，这如果不愿意，就是觉得体力不够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就在牧场很大，他可以自由散步啦、走步道啊那些的部分。那我们志工们只是说，只是在旁边协助这样的部分。
0: 而且不能用勉强，
1: 觉得比较有自在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他有独处跟自己的空间，因为他们都需要有一些，因为他们是除了照顾者。尤其照顾者跟被害者上，他们都与人的接触就是比较难。那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如果太过于干预，他觉得也不太自在。我们是让他自在，那友善舒适，尊重他的出游环境这样子。那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依照自己的步调去享受这个难得的相聚的时光这样的部分。
0: 不过在个案印象这个跟这互动尤其是美清姐在这方面尤其是她的那个用心为什么今天会邀请美清姐，尤其是她都会很细心的观察每一个家庭，在你的印象里面这个互动很重要，你的感受是什么，尤其是当天。
1: 对，我也是有我陪伴的是三个家庭。那像将近一个家庭是一个夫妇两个人一起啦，那另外一个是他的年轻人跟他的朋友一起，另外有一个家庭是他是一个人，一个妈妈，然后他是从一大早就从宜兰的头班车五节那边坐车过来，然后再从台北火车站再赶到我们的集合地点，然后他就让我最有印象的是他一个人。然后戴着口罩就上车，这样不跟任何人讲话。那刚好，我刚好下车，等到下车我还知道，这个是我应该要陪伴的个案。那我就全程就是陪他，然后他也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我自己来就可以了。那我就慢慢没关系，我慢慢来。然后他也觉得说跟着大家走，他很慢，他脚不舒服，这样我说没关系，我们慢慢走，就陪他一路慢慢走，陪他。看看山，看海，看树啊那些的，然后跟他聊聊一聊。他慢慢的走的时候，他说：“那他这边休息。”我说：“没关系，你这边休息。”那我就稍微陪他一下，我也不会说陪他，就觉得那他觉得说越会有压力。那我就说：“我去走一走。”然后过来说：“我跟他讲说，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他也是觉得他在那边有什么分享。那分享之后，他觉得我们就熟了。 他就会慢慢会跟我话家常，他是卖鱼的，他是怎么样的部分，那我们在吃饭的时间的时候，他会说这个鱼要虾子怎么挑啊，鱼要怎么挑啊，那就是这样聊了那种家常话的时候，那距离我们的距离就越来越近，然后就是他就开始慢慢有笑容了，然后陪他去我们去哪里去哪里，他也就愿意陪着，让我陪着他一起走这样子。觉得刚开始就陌生嘛，那慢慢慢慢的他知道我们是陪伴他，也没有给他太大的压力，他就慢慢的是就是他开始聊他的事情这样子。
0: 我觉得那感觉愿意，对，我觉得是你也很用心，因为每大家可能不了解，美静姐她的观察力很强，而且她不会一下子就是好像要你要进，就是好像强迫，因为有些家庭哦，可能有些个案大家不但很了解，因为每个个性不同，好，有时候是不能马上切进去的，因为也切的时候他会害怕，他会以为说你要
1: 压力，
0: 对，他会以为你要干嘛，你是他想说你要做啥，
1: 对，他会觉得说很不自在，好像我。
0: 好像被亏，被亏探，然后你到底要对我做什么？我常常会跟我们的志工，姐姐们讲说，有时候呢，就是说要给他们一点弹性的空间，还有就是时间很重要，对吧？我觉得这个时候也可以让美静姐来跟大家分享，担任我们的志工哦，其实是一个很辛苦哦，因为跟一般的这个志工不大一样。那当然呢，要任职我们的志工，我们都很欢迎。那当然我们会有一套这个课程哦，来教导我们的志工如何来成为我们的志工。不过在成为之前呢，其实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要开始接触以及开始在接触的同时哦，就是说你要把它感同身受，对吧？
1: 对，感同身受这4个字，我是觉得是，有点像我们就是等于是算陪伴，因为感同身受的时候，重伤害者或是被对我们那些新生人，他说你不是我，为什么感同身受？是我们要能陪同他，等于是同理心的部分，那感觉他不会有压力，让他知道我们懂他，这种我们懂的感觉，懂的，不是说。感同身受就会说你不是我，为什么感同身受，是我们懂他了解他这样的部分，然后我们也不会说很强迫他我们就是要服务你，或是你们我们就要陪伴你这样的，不，我们不是这样子的部分，等于他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慢慢的陪伴，慢慢的让他感觉是有安全感跟信任度的部分。
0: 对，就是这个，我就让大家呢有一种
1: 对
0: 那而且是很自然的，要用这样说吧，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等于很自然的，就是等于说我们协助不是在高高上上，是我们是属于你需要我们，我们就陪伴你，想慢慢度过这个痛苦的经历，这样的慢慢的，它不会消失，它只会慢慢要一直在走上下去这样。
0: 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一般的民众如果身边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被害家属或者是被害人的话，可以怎么样来去实际上提供帮助？
1: 就是像我们通常就是一般我们是重伤害的被害的或者死亡案件才协会这边，然后才会有派我们出去做接案的动作，对，协助的部分，那就是要有，大概是现在管道很多，
0: 对，
1: 有些是自己过来的，有些是从警察署那边检查
0: 过来的，
1: 警察那个保护官那边过来的，然后社会瞩目案件是我们看了，我们就自己去找，就是等于是说跟警察署配合这样的部分来处理这些案件，尤其重大瞩目案件的部分也都是及时的这样子。其实协助啦，就是等于说我们只能协助他，让他不要经过再一次的二次伤害。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也是让我们的这个民众可以了解，尤其是呢一般的民众就是可能你就是倾听不用给建议那当然基本上呢日常生活中实质上就像刚刚这个美清姐讲的，在协助，不管是我们有在做这个陪同啦处理一些生活琐事啦，就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都会先尊重对方的步调 哈，让他们有多一点的时间， 对不对？因为只是说在家庭成员里面面对创伤哦，尤其是在做这个重新建立，怎么样来做一个良好的

0: 相处关系，我们倒是可以让美青姐来以她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跟他们在做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个面对创伤怎么样来去做那个重建这彼此之间的那个良好相处关系，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美青姐。
1: 我是觉得我的部分都是我会了解案家的家庭状况，那我们就是等于说他等于说事情发生刚开始发生的时候，他家庭的状况是指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再去切入进去。如果他慢慢的在法律上啊，身心状况上面、经济上面这边的部分，然后他我们就会刚开始就是做厨房的了解，了解之后我们再报上协会那边有什么资源来协助他这样的部分，然后就让他慢慢的，等于是说刚开始会混乱，因为很多人的家庭都有很多的好朋友、好亲戚、亲朋还会提供他很多的意见。那当他很多的意见的时候，他不知道无所顿挫，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做，大家结果都是一个混乱。那我们是慢慢的，就是等于说刚开始的发生案件之后，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慢慢陪他。那需要哪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慢慢的这样理清他当下的事情。不然的话，真的当下发生这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0: 会一切会有那种混乱感。好，这个是这个美青姐真的是很用心的以她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有时候他们会因为真的就是一般的家庭啊，或者是周遭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件的，当碰到的时候，真的他们会有一些错乱感，因为太多意见了，他不知道到底要听谁的，然后呢不知道到底这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好，讯息太多，
1: 对对对对，
0: 应该怎么说，对不对？
1: 网络上太多的讯息了，他们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因为有些人是依据自己的经验去告诉个案怎么做，可是这个东西都是一定要，就是个别的案件都不同的情况，家庭有不同的情况，这些东西都不是说自治化的，那所以我们就慢慢的、细心的，然后陪伴他。啊，以同理的部分，然后去协助他，或是他需要哪些东西、哪些事物的部分，慢慢的，我们陪他很长，可能一到两年、三年也不一定，都有可能，只要他觉得 OK， 就是等于说，在我们要陪伴他的官司的部分、身心上的问题，然后家庭的所有的，等于是说。案发的像重伤害的家庭啊，重伤他本人、家庭、他父母这些的，我们都要关怀。
0: 真的，这就是这个为什么说今天会请美青姐来跟大家说明之外呢，也用她的一个这个经验分享，让我们陪伴者。还有呢，在旁的家庭的这些，不管是亲戚好友啊，在给予一些意见的同时，可能要特别的小心，好，以免呢他错乱。好，这个是真的是一个经验谈呐、这个可能一般人都听不到。好，这个真的是利用机会呢，挖宝啊，赶快挖美青姐的这个一般来讲、
1: 我们每位志工都很优秀的，因为我们要受过很多的
0: 训练
1: 课，然后还要演练或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除了重伤害、死亡案件、车祸案件、凶杀案件都会承接，所以有各种案件的部分，我们都要去做去实练啊，要去上课啊、受训啊，所以我们课程都还上了蛮多的。
0: 都非常的丰富。
1: 对，有些话语我们是有时候只要因为那个新生人都会比较敏感，事发前的时候、案发的时候都会有敏感，你只要说一句话，就会有第二让他受到第二次的伤害的感的情况都会有，所以我们说话的话语都要很小心，然后要等于说要很谨慎的部分，让他觉得让他觉得我们是在给他一点温暖，而不是给他一个
0: 压力
1: 把刀这样。对，
0: 没错。哇，今天呢，这个好很难得哦，这个听到美青姐呢把她的经验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哦。最后美青姐是不是也送予我们这些家人们呢，以及这些伙伴们呢，有一些这个加油鼓励，以及针对我们新生人

0: 人的这个直接我们代理给他们的，我觉得就是怎么样来如何有勇气跟重生，我们来请教一下美清姐。
1: 对，因为我们是像一些新生人他们都很勇敢，像重伤害他们愿意走出来是一个很勇敢有
0: 很有难得的一件事情，
1: 非常有勇敢的事情这样子。啊，如果能走出来我们就陪一直会陪伴他走出来啊，这他不会消失，他只会一直一直的
0: 存在
1: 走下去，对，存在。那不要因为这样而颓废，要等于说慢慢的我们走出来，好，那生活也会恢复正常。
0: 没错，这个力量很重要，尤其是周边的这个支持哈，以及呢大家的这个努力之下，还有就是不管是您资助真周边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件哦，大家可以一起来帮忙他们，尤其是我们可以选择用理解的方式哦，千万不要选择就是好像有一点小距离哦，因为他们很敏感哦，我们要一步一步疗愈，不一定要快。好，要慢慢慢慢的让他一步一步的慢慢走。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我们饭宝台北分会的陈美清哦，美清姐姐陪伴我们大家，把她的经验分享。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你哦，拜拜。
0: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1.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OK， 好的，回到了下半段呢，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之外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哦，诶，最近呢大家有发现哦，这个天气多变呢，已经开始很聪明的不只是会带个薄外套呢，也知道这个一定要带伞啊伞具哦，这个梅雨季节还没有过哦，而且呢这个大雨都是会落在下午的时段哦，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不过先回到悠悠30秒，哇，这两天呢在中台湾哦有一

一个大活动，就是穆斯林观光嘉年华游，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来做筹办哦。那么在南投的半山木工厂呢，哦，洋溢浓厚的异国风情。那么杉山管理处呢，这一次的主办中台湾的穆斯林观光嘉年华热闹登场之外呢，把我们整个中区的观光圈五个县市30家的穆斯林认证者，透过了我们的异国美食市场的展售，包含了文化的展演，还有穆斯林友善的旅游推广，让大家呢看到了好多国内外的朋友呢都共襄盛举，而把中台湾的多元文化的魅力展现出来。而这一次呢不只是这样哦，我们还把这个工研院，好，就是工业技术研究院，还有包含了经济部的工商辅导中心，还有我们的这个周边各县市哦，一起圈来，象征就是我们的中台湾持续向我们的国际友善旅游目的来迈进。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全球的穆斯林旅游市场快速的一个成长之下，台湾也积极一直在打造穆斯林友善环境。而这次嘉年华不只是一个文化交流会，而且是一个结合观光产业跟国际市场的重要平台。所以呢，我们现场有琳琅满目的这个穆斯林认证的伴手礼、特色的商品，还邀请我们的印尼舞蹈队、东南亚文化表演团体轮番的在舞台上面，让大家不用出国就可以沉浸在那个异国色彩文化的旅途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呢，我们这次还做了一个穆斯林嘉年华一日游，限定三个梯次，120个名额，每个人只要999，你看看就可以体验整个我们的穆斯林嘉年华。譬如说清真美食、松柏林文茶文化，还有田尾的花卉观光。好，不少人呢已经开始把这个超值又丰富，透过我们的文化体验呢，哇，把这个参访啦，还有景点的串联，让大家好像不是在参加活动，而是让大家认识我们中台湾的穆斯林魅力哦。那当然我们现场呢还透过了美食，让大家了解不一样的文化背景跟宗教的特色，是一个很有知性跟趣味性的观光体验。除此之外呢，也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交通的部分，因为下一周，这一周应该说这一周开始哦，很多人都开始要准备干嘛啊、要来准备过端午节了。那么当然也预测了整个国道的南向哦，这个交通量呢在6月19号它的放假的当天呢会有这个大量，平日的 1.4 倍啊。好，请大家特别注意。第二个就是连假期间，我们会在交通部分呢采单一收费。那么巡例哦，就是办理所谓的匝道移控、高承载管制、匝道封闭，包含了开放路肩，在每天的0点到5点会暂停收费的措施，大家可以利用离峰的时段来行驶。但是呢，我们千万要特别记住，疲劳哦，不疲驾哦，疲劳不驾驶哦，请大家特别注意，觉得自己好像有点累了，一定要下交流道休息一下哦，请大家注意这个危险，危险。再次的提醒，好，然后要保持车距，尤其是最近又有下雨的情形。那么针对了整个西部的国道用路的朋友呢，在南向的尖峰时段，在6月19号会建议大家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以后再出发。北上的哦，就北向的尖峰大概是在6月21号，建议南部的朋友在早上9点以前就要出发，中部地区大概12点以前。针对利用国道5号的用路的朋友，在南向的尖峰时段建议是早上5点前或者是下午5点以后再出发，在北向的尖峰时段会建议在早上9点前出发，避开这个拥塞的情形。台九线的苏澳公路呢，这个廊道的机动调整苏澳地区，还有就是崇德路段哦，大客车的优先措施，所以6月19号的早上5点到下午的5点，6月20号的早上7点到中午的11点，6月21号12点的到下午的6点，这三个时段会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好，就是路肩的紧急空间，还有管制21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请大家要互相的提醒。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呢会封闭的，就是台15线的新港三街路口跟台61线的竹一路口，还有就是台68线的西行南寮匝道调整为禁止左转台15线南下。同时呢，我们也会协调公路局呢，就是高工局这个地方来封闭西滨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来实施时段性的所谓的封闭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里
这是宝福路口，还有就是竹南的垃圾掩埋场，还有苗十一的大山脚的。

0: 有六个地方的平面路口，来提升整个行车效率。那么公共运输的部分，高铁会加开92班次，总计有915个班次，那跟平常的话有提升到 9.4 了哦。那另外在台铁也会加开，在西线是46次，东线是70列次。那么在国道的部分呢，会平均开7031班次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一次呢连假我们会有85条的国道客运享有6折的优惠，搭配就是这个 T-Pass 哦。这个是 2.0， 还有就是常客优惠，每个月搭乘4次以上就有 70%， 30%、等于是有一个回馈。那如果两者合并就有最高享有42折、这个是可以大家如果有利用这个票券的朋友。那另外还有提供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的客运，可享一段或者是转乘特定的幸福巴士免费的优惠，所以多加利用，减少驾驶私人运具，然后这样子才不会舟车劳顿。那另外一个就是呢，在空运的部分呢，国内航线呢有1470架次哦。那另外一个呢，在海运的部分，本岛跟离岛有11条航线，规划有845航次。那么另外这交通部也特别提供，就是利用大众运输的话，可以省荷包，又可以节能减碳，还可以减轻塞车之苦，这比较重要。好，如果要自行开车的话，千万不要酒驾、毒驾，也不要无照驾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多多利用1968 APP， 那么以避免拥塞的路段。另一方面也鼓励大家搭乘我们大众运输。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还有很多用直接的方式跟大家呢做这个廉价输运的重点，所以也会不断的更新来提供给大家。好，马上也来看看天气的部分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天气这个刚刚就看到外面噜噜啦。好，这个早上呢，从11点15分的时候就发布了豪雨特报，而且呢是在西南风影响之下这会延时强降雨，也就是说原本呢只有下一段可能会在时间更长，尤其在离岛的澎湖县有局部性的大雨豪雨，台中以南跟南投地区呢也是大雨的发生，请注意一下雷击还有就是强阵风，山区呢要慎防的就是坍方跟落石，低洼地区要慎防是积水，影响时间是15号的早上一直到15号的晚上。大雨特报包含了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恒春半岛，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咯。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带大家来到了云嘉南。

0: 真的很厉害哟、哦！哇，我们事前呢，在这个悠悠点点名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了，结合了智慧，结合了观光，还结合了 AI 的科技。哇，我把我们的云江南3D 想好荣获了美国。哇，这个设计金奖真的很厉害耶！登陆了整个的一个舞台上，闪亮登场。当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先到现场会场去体验过了。不过呢，我们今天在空中呢也要来好的来认识这个 3D 异想号了。所以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陪伴大家也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吴硕文科长，让硕文科长好好的来介绍给大家，也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科长，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0: 我们今天要让这个硕文科长带大家飞进一个前所未有的旅游新境界哦。这个科技不是只有这个讲到了冷冰冰的工具，也结合了能够让你看见呢，感受到生命，感受到自然，而且还会更想到想要来到这个地方到底有多么的特色。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呢，由云管处打造荣获国际大奖的这个 3D 异想号啊，它不是一个科技的装饰哦，它是真的是可以实际上让你先去体验感受到，对不对？
1: 是是，好，来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那我们云嘉南地区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国际级的一个赏鸟圣地哈、啊。那在交通部观光署有一个智慧观光跟生态旅游的这个政策推动之下呢，我们云嘉南管理处和这个英飞轮公司合作开发出刚讲的这台 3D 异想号的一个机台哦、啊
0: 嗯。
1: 那是有运用到了这个 Acer 宏基公司独特的一个裸视 3D 的这个技术。那透过这个裸视 3D 萤幕呢，然后在开发的这个阶段呢，也结合到了目前最夯的 3D 的AI 扫描的一个重建技术、哦、那所以说在就是拍摄的过程呢，是能够完美的去重现湿地鸟类的优美的风采。那我们这个实际上在就是制作的过程呢，也特别感谢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以及农业部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提供了相当多的这个制作精美的这个鸟类标本。那所以说这个 3D 的这个 AI 扫描技术呢，它是属于这种高精度的数位扫描。
0: 嗯，
1: 那透过360度的拍摄跟这个 AI 技术去把它做重新的这个结合，所以其实每一根羽毛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0: 而且好细哦。我那个等于是我只差没有讲毛细孔都看得到，真的，对吧？
1: 对对对，
0: 真的，因为
1: 非常的细腻。
0: 对，因为我真
1: 的
0: 有去现场
1: 影片
0: 啊、哦，差很大。对，它无颗粒哦，大家不要把它想到那个，因为通常越细致它颗粒越大嘛。哎，真的不是哎，真的就是一个栩栩如生的感觉。嗯，
1: 对。那另外就是特别讲到这个裸视 3D 的技术呢，就以往大家要享受这种3D 的效果，就是像是在电影院看 3D 电影都要佩戴一个那个蓝色跟红色的眼镜嘛。
0: 嗯，
1: 那或者是说要再更那个栩栩如生的话，就需要透过一个比较重一点的这种头戴式 VR 的这个头盔来做一个观赏。那这个最新的这个裸视 3D 技术呢，是它是直接可以用肉眼，那不需要佩戴装置就可以在我们的 3D 异想号能够近距离的观赏到，像比如说黑面琵鹭啊，或是高跷痕啊、反嘴痕啊等等这些东西候鸟的一些细部的生态特征，你可以针对它的比如说嘴喙啊，或是翅膀啊，或是说鸟羽啊，或者是那个逐步的这些细节，那能够来做一些特征的观察。然后呢，也希望透过这个，就是大家也不要说只看数位的，那能够进一步引发对赏鸟活动的兴趣，来到我们云嘉南湿地来做这个生态赏鸟的活动。
0: 嗯，是林先生说他有在那个展场上面有看了一下，他说请问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展了，那这一个机器是直接会在云嘉南的游客
1: 中心，
0: 他说是哪一个游客中心？
1: 那个 口湖游客中心跟七股游客中心目前都有机台在展示。
0: 哦，这

0: 两个都有就
1: 对了。中心，
0: 嗯，
1: 因为现在正在整修当中，所以暂时没有开放。
0: 嗯，那
1: 另外我们在凤代湿地生态园区呢，就是目前也已经安装了一部，那预计就是会在隔期就是做一个开放，那请大家敬请期待一下。
0: 是哦，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这项这个技术已经也是研发，然后已经拿到了国际设计金奖了吗？那未来的话，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发，以及让这个外国的游客也可以看得到？
1: 是，这个我们在这一次呢，就是荣获美国的 MUSE 的一个这个国际奖项协会，他们的主办单位叫做 IAAO， 国际奖项协会。这个竞赛呢，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它这个是属于全球顶尖的创意跟设计界的指标性的一个竞赛。那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数千件的顶尖作品同台去角逐。那我们这次3D翔号，这个是凭借的这个科技融合跟创意思维，那所以获奖的这个项目是叫体验式与沉浸式的混合体验。那就是说等于是透过新的一些沉浸式的技术，那能够代表这个名家男跟代表台湾勇夺金奖，那也是对于这个台湾数位设计的一个软实力跟我们推动智慧观光一个最佳的肯定。
0: 嗯，
1: 那就是后续呢，其实相关的一些智慧景区的一些就是新的结合新的科技，那增加我们的永续的旅游啊，生态旅游啊，甚至是一些文史体验的旅游，都会是在我们的计划中会再持续来做一个发展。
0: 嗯，大家可以看得到哦。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呢，它有两项主题，倒是可以让科长跟大家介绍，就是一个求偶跟觅食，它是用动画设计的，而且很有看点，对吧？
1: 对，那刚讲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鸟类标本拍摄完之后呢，其实就是可以透过这个就是脸视三 D 的方式来做一个它的生态特征的观察。那但除了这个静态的这个观察之外呢，我们觉得还是需要透过一些动态的这个3D 动画，让大家来了解这个鸟类的这个这个赏鸟活动有趣的地方哦。那其实在我们赏鸟的这个活动观察里面呢，其实最有趣的就是两大的这个主题。那以觅食来说的话，像这个黑命琵鹭啊，它其实就是会用它的那个扁扁的这个长嘴在水里面做左右的这个扰动，所以它在水面在用台语的讲就是拉来拉去啊，
0: 啊，
1: 所以它有一个很有趣的这台语的名字叫欧林拉波
0: 啊，第一次要学起来
1: 拉跟波，对，所以就叫欧林拉波。那在我们的这个 3D 想号呢，也可以透过这个就是开发出来的这个 3D 动画，能够看到这个栩栩如生的这个就是黑面琵鹭在觅食的这个行为。
0: 嗯，
1: 那例如说像是求偶的部分呢，就是像是那个里面有一种鸟类叫小天鹅。那小天鹅呢，其实他们在就是雄鸟跟雌鸟在互相求偶的阶段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脖子呢就会围绕着一个爱心的形状，其实非常的浪漫哦。
0: 哇，
1: 那所以说就是像这些不同的鸟类的这些觅食的行为，跟它的一些求偶的一些特征啊，一些辨识点，那其实也可以让大家在真的在实际观察真正的鸟类之前呢，其实就有一个学习体验的一个机会，这样。
0: 嗯。
1: 那另外就是说，这一台机器呢，但是这次得奖也有一个蛮重要的点，是说我们在开发的阶段，其实在它的外观也特别做了一个升降式的一个装置。
0: 哦、
1: 那因为这个裸视 3D 它的这个技术上是需要用这个AI 去锁定人眼的这个瞳孔，它是会做一个及时的对焦，所以等于是说它机器它会自动帮你做对焦，所以就是
0: 不用自己去寻找，
1: 对， 使用者他

0: 它是必须要平视的方式能够比较好的对焦在这个 3D 荧幕上面，那所以说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高，就可以用我们设计出来的这个升降的方式，快速的去做一个调整。那特别像是一些小朋友啊，或者说无障碍坐轮椅族的朋友们，那他们的体验需求也都能够做一个兼顾的。那所以说，能够让这种比较生硬的科技，那充满了一些人文跟生态，关怀的一个温度。那我们相信也是获得这个MUSE 奖项的这个评审青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1: 就像刚才科长所说的哦，这个水中觅食啦，还有这个鸟类的互动啦，我觉得已经不是那个所谓的画质画面美了，就可以了解说我们跟那个鸟类的自然界的一个运作模式，对不对？我觉得变成它是一个立体版的那个自然记录展，好，这个纪录片了哦，这等于是说你会这第一排的观看，对不对？而且我觉得互动装置呢，对于我们的民众来讲哦，或者是游客来讲，一定有它很大的吸引力，对不对？
0: 对，那另外就是说，因为其实目前像候鸟比较多的这个时间，大部分是会在9月到就是隔年的这个大概3、4月，是这些冬候鸟，就是都大部分都会飞来台湾度冬。那像现在是6月，所以蛮多鸟类它其实已经北返到可能是韩国啊，或是说在更北方的一些他们的这个繁殖地回去那个就是回去繁殖了。那所以说目前仍然能够透过望远镜观察到的鸟类比较多是留鸟，就已经留在这边的这些留鸟为主，所以数量上是比较没有那么多，那种类上也比较没那么多。那所以其实透过这样子的3D 响号的机器呢，其实就可以让游客在这个时间来，也可以先透过这个数位的方式，先做一个鸟类的一个观察跟体验，这样啊，觉得很有兴趣，那么就欢迎大家，就是可能在9月、10月之后呢，黑面琵鹭再度飞回来台湾的时候呢，那能够再回到宜家奶奶做一个观察，那这样其实就是透过新的数位技术来去弥平这个淡旺季之间的一个。这个差距的，
1: 我觉得尤其是亲子教育很重要了。他对于那个亲子来讲哦，就是他可以透过视觉跟那种好奇心，对不对？那甚至呢，还可以来去做一些了解、主动提问，变成说边看边学边玩。然后呢，父母亲呢也可以边学。我觉得就是寓教于乐，自己也可以了解哦，原来有这一套啊，这么特别啊，这个可
0: 对，所以
1: 以，
0: 说我们就是在刚刚瑶瑶讲得非常好，就是说我们也特别在这个里面设计了一款游戏哈，就是比较就是类似你在赏鸟的时候望远镜找鸟的一个游戏。那里面有10种鸟，所以其实就是在一个限定时间里面能够找到最多的种类跟最多的只数，那就可以进入当天的一个排行。所以其实这个在我们游客中心都非常获得大小朋友的喜欢哦，大家都想要去挑战那个破纪录。
1: 哎，真
0: 对，
1: 的，
0: 而
1: 而
0: 且
1: 且那
0: 其
1: 好
0: 实这
1: 奇
0: 个又
1: 心。
0: 回归到跟类似我们的这个观鸟马拉松哦，也是一样，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体验到最多的鸟种，对，让大家透过游戏的方式先去体验赏鸟的乐趣的，那希望成为真正的一个赏鸟达人。
1: 最后呢，我们也让科长来补充一下有没有说到的，以及呢，即将呢，在未来哦，有一些扩充的点哦，这个旅游的场域哦，都可以来先做点功课。
0: 谢谢瑶瑶。那我们这次在 Computex 的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呢，其实跟 Acer 的展位合作，那其实能
1: 很
0: 够
1: 特
0: 跟
1: 别，
0: 全世界的这些顶尖的这些科技的公司啊，很多科技大佬一起来跨界的亮相呢，获得蛮多的好评。那后续也在跟 Acer 继续合作，会在美国啊、德国等等一些海外展览来做推广。希望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智慧工具一些无限可能。那也
1: 是。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到我们的游客中心来做体验。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硕文科长。我们相信呢，大家来到云嘉南有不一样的一个新亮点。那么借由刚刚硕文科长所说的呢，大家可以来去寻宝哦，也可以带孩子呢先来一趟哦，寓教于乐，先了解一下我们云嘉南还有哪一些好玩的。

0: 我们就相约云嘉南见哦。
1: 谢谢，拜拜。
0: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大家午安，我是丽妍，爱你哦。
1: 我真的笑我自己，我不会失智吧？我想，
2: 哎呀，
1: 我好担心，
2: 不可能，不可能，
3: 天方夜谭啦、
2: 啊！你再过50年都不会失智，
3: 对，
1: 居然把人家放鸽子，真的实在太好笑了。我现在想起来，自己都越想越好笑。
2: 怎么说？
1: 我一直要订那个这个。那个星夜雅芳订也订不到，我也订不到。他说晚上的时间两

0: 天都被包走了，是什么什么青商会还是什么会，我不知道，包走了，所以都没有。那没有，昨天呢，我们每一个礼拜几乎都会跟这个淑华恩柱跟他儿子 Richard 都会约，还有阿红，我们一起出去这样子哦。然后就12点都来接我的时候，就讲说我们先到奉天宫，因为下雨没办法下去拜。那我们就说，至少尤其是淑华，她真的是很虔诚，你知道吧？她儿子也是哎。他说：“我们做音乐的一定要很虔诚，
1: 哎，
0: 你信什么就要虔诚。
1: ”
0: 所以呢，他就讲说：“我们先到奉天宫，如果没有上去，下雨这样没有办法，因为会淋到雨，他们怕我淋到雨。
1: ”
0: 所以说至少我们有讲过要来，所以我们至少在外面，在车上，然后停着对着他，好、哦、礼一下佛这样子哦。好，我们就过去，结果呢？”我居然忘记说我已经提早订好，订不到晚上，我订的是中午，礼拜天的中午，有订到，结果忘了一干二净，完全忘记了，该怎么办？你说，然后呢，还在那里拜完之后，还在那里不晓得要吃什么，要去哪里，要吃什么？结果到最后，我说最简单，本来要去吃那个什么南山大楼那个那里的。这个地下街，吃那个美食街嘛，
1: 哈、
0: 结果呢，要停车的时候排队排好远，所以说，那结果律师就问我说：“阿姨，那现在你认为我们吃哪里好？”就这样，要不要直接到桃园？我带你去桃园奥莱。我说，先吃中饭比较重要吧。现在已经都快一点了，如果到桃园，不是大家都饿得不得了。我说这样子好了，比较简单，那就去101好了。好，就到101，哎，真的不用排队就可以停车了。好，就在101吃，完全忘记说我前一天就已经订好了，订好了星夜的中午、
1: 哎，
0: 因为从来没有过在星夜吃过中午
1: 啊，都是晚上嘛。
0: 对，是忘得一干二净。
1: 哇，那怎么办？
0: 到今天早上才想起来，我到现在打了，
1: 没有打电话给你，
0: 没有，我打了4次电话要去跟他说对不起。好、哦，这个。定位既然我没来，我等等，我要跟他说对不起，打4次打不进去，都是
1: 盲线中
0: 、哎、盲线中，就这样子，哎呦，
1: 其实你不用打也没关系啦，
0: 不行
1: 啊，你没有出现的时候哈、啊
0: 嗯，
1: 对方大概就给你保留10到15分钟嘛，
0: 对，可是不能这样子、啊，
1: 我知道，
0: 至少要以后你还要再定啊，
1: 这个是讲礼貌嘛，不要给人家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0: 对，真的是、以前在他们那里当经理的时候、有一位是真的很棒，
1: 是，
0: 他也非常喜欢我们家的那个胶原蛋白，爱到不行
1: 啊，
0: 所以呢，每次不管我去的没有到10个人，大包厢通常都嘛是10个人才会给你包厢，
1: 当然呢、啊，
0: 我8个人他也给我
1: 哦，
0: 你知道吧？
1: 代表你们的消费有到达他的门槛了，
0: 有
1: 或者说你们跟他特别熟都有可能，
0: 对，所以说也不是这样子啦，就是说他曾经是在别的地方工作，我从别的地方就认识他，后来他来到兴业，哎，我居然看到他，我就很开心啊，然后就从此以后他就对我特别的好，你知道吗？所以不管你8个，现在大概不可能了，现在换人了，换了一个以前当副理的杨经理了、所以现在比较不可能，现在他们客人也真的越来越多，尤其是国外，前一阵子不是电脑展吗？
1: 是
0: 哦。没有位置，不可能有位置，你知道吧？
1: 对呀、
0: 秋华姐他们都认识我
1: 啊，
0: 不管大大小小，只要讲是秋华姐，他们就讲秋华姐定位有没有位置可以给他，他们都会讲，啊，很感动，真的是，我的消费又不高。你知道吗？
1: 不会了，因为秋华姐常去嘛、
0: 对，所以他们
1: 累积起来也可观呢、
0: 我没有了，其实这人与人之间都是一种礼貌，我们对他们的尊重，那他们也会懂得尊重我们，
1: 是
0: 不要说是服务生，或者是说怎么讲？或者经理或者副理、乡里都一样。我对服务生我也是很客气，每次端菜进来，端菜给我们，我都一定会说谢谢，谢谢，我不停的说谢谢，然后又夸奖啊。如果是一个服务很好的，我一定会说哇，你真的服务太好了，难怪你们经理那么喜欢你，你就会赞美他一下。
1: 是啊，
0: 长得。漂亮也不是说多漂亮，端正 你就跟他讲一句说，哎呀，你长得好好看哦，看起来。

0: 喜欢。好久没听的歌哦，
1: 对呀，
0: 安迪威廉斯的歌怎么听我就怎么爱。
1: 而且今天有一点阴雨绵绵的，
2: 听这个歌最舒服
1: 了，对呀，很浪漫，
2: 真的真的。
0: 我有讲过这些吗？人生最了不起的四种心态，我正在学习。好，第一种痛而不言，第二笑而不语，第三是迷而不失，第四是静而不乱。
1: 迷而不失啊，没错，
0: 我正在学习，要做到这四点真的不容易，那是经历过多少事情才能够。以我来说 OK，我的经历有够多，酸甜苦辣都吃过，
2: 是
0: 真的。
2: 对，
0: 我要学到这四个哦，痛而不言啊，但是我会讲给谁听？讲给阿富跟李岩听。
2: 没有，其实秋华姐讲给听众朋友听啊，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符合现在的卫生，怎么讲，卫生安全标准。因为心里的话啊，有的时候如果说
0: 不是可以乱说的，
2: 对，你要选择说嘛。那秋华姐其实有选择说了，
0: 对，
2: 还有很多秋华姐认为没有必要说的，秋华姐都不说了，
0: 全部都自己吞下去。
2: 对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总是要去跟好朋友，像是我们听众朋友，算是秋华姐的家人，还有好朋友了，
1: 对，
2: 跟大家来这个抒发一下，我觉得是对的。
0: 我最棒的是有这么多的听众，这么的支持我，不管我的喜怒哀乐，
2: 是，
0: 尤其第二季他。说笑而不言，哦，这一点我做不到。我开心的也是会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
2: 对呀，
0: 你看我刚刚笑得很开心，不是吗？
2: 我觉得很好啊，
0: 对不对？
1: 那我们把它换一下，笑而不演，我不演了，我就是真的在大笑。
0: 不掩饰，
1: 对呀，不掩饰，有没有？这样是不是？
0: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2: 哎，
0: 迷而不失，
2: 迷而不失，
0: 我没有什么可让我迷。有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么好，所以呢，我真的很感动。所以呢，我会被你们迷惑了，为什么？你们对我太好了。
2: 那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先迷到他们。
0: 惊而不乱，
2: 哎，哇，这个真的是境界很高，哎，这个是最高境界，处变不惊啊。
0: 对，很难。不过我没有什么事情让我惊而不乱，没有什么事情那么大那么严重。
2: 还有一种更高境界，

0: 叫做宠辱不惊。
1: 哦，
0: 就是说当你在人生的高峰的时候，
1: 嗯，
0: 你很受宠，大家都捧着你的时候，
1: 你就迷失了自己，
0: 对，你不会迷失，你也不会过度的兴奋狂喜，然后你失落了，受辱了，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这个是还是保持一个平常心，这个是最高水准，宠辱不惊。
1: 我没有被宠坏哈，我不是说有什么事业多么的好，我是被听众朋友宠啊，宠的像。现在我并没有说很骄傲啊，
0: 没有没有，
1: 对不对，听众朋友，
0: 你们
1: 真
0: 的
1: 很宠的我，
2: 秋姐是过度谦虚，
1: 没有没有，
0: 很感恩了，
2: 对，
1: 真的。今天有位听众朋友打电话给我，他很急的想知道，年龄不算小了，80几岁了，说的也无所谓哈。他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年龄呢还会有分泌物，他就问我，我说我没有。我没有这个问题，
0: 是，
1: 所以我跟他讲说还是去看一下医生，
0: 要了，
2: 对，
1: 好，我因为不了解嘛，就看医生就最清楚了，
0: 对呀，
1: 他回答我什么，他说因为去看医生我已经从停经到现在没有看过妇产科了，那现在如果去看医生通常医生都会开药给你吃，那我不喜欢吃他们开的药，只有你们公司的产品我信任，我会吃你们的，我都吃你们的产品，
0: 是，
1: 但是医生开的药我通通不吃，他说我不敢吃，就这样，我说不一定会给你药，
0: 对，
1: 你至少了解什么因素，
0: 是什么样的状况，
1: 对不 对,
2: 对，
1: 什么因素才造成的，
0: 对，
1: 好不好，
0: 对，
1: 我还是劝这位听众朋友，我没有讲出你的名字啊，但是一定要去看医生，好不好？
0: 而且不要拖，好不好？
1: 尤其这个年龄不应该有什么分泌物嘛，
0: 对啊，
1: okay,
0: 所以说去了解一下啦。
2: 对，
0: 如果说你不好意思的话，你就跟秋华姐一样，找一个这个女医师嘛。
1: 对，我都看女医师。
0: 对嘛，这样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对不对？
1: 来，两位
0: 来。讲到这个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
1: 是，
0: 大家总是会有一些慢性病啊，有些年纪大的长者哈、啊。那现在我们的应该是叫做健保署吧，卫福部啊，他们现在有考虑到说年纪大的朋友们可能会有多重的慢性病，甚至于是共病的问题。那他使用的药物多了以后呢，就容易造成什么多重用药的风险。
1: 真的是。
0: 比如说你的药物会不会产生交互作用？这个交互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药啊，它会互相抵消，
1: 对，
0: 就没有功效，你吃了白吃了。有一些药会互相增强效果。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降血压的药，它是重复用药之后，它就交互作用嘛，你血压就降得很低，其实是蛮有风险的。
2: 对，
0: 你知道吗？所以说一定要特别小心。再来，它的副作用发生率还会倍增。这些交互用药的情况，它会让你的副作用发生率倍增。再来就是你会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风险，其中安眠药就是一个最重要的。
1: 哎呦，拜托不要吃安眠药，
0: 会造成跌倒和骨折的风险。那再来容易造成肝肾的损伤，所以刚刚你讲说听众朋友也跟秋华姐一样不乱吃药，基本上这是对的。你比如说抗生素啦，这个比如说像是这个止痛药啦、消炎药啦，那个还是要由医师来处方，
1: 没有错，
0: 他不会无限制的让你一直吃，你自己要特别注意哈。再来就是说这个重复用药的问题哈，同样成分、同样性质的药物会导致这个剂量过高的问题。你在就医的时候，你一定要主动告知医师说你目前有在用什么药，那医生来帮你把关。要不然有些医生忙哈，他不见得会看你健保卡里面的记录说哦，你现在有在用什么药，所以说我就要避免哦，免得重复用药剂量加重哦。有一些医生他真的很忙，所以你一定要在就医的时候主动告知，这是你的权益。所以呢，讲到安眠药，我告诉各位一个统计数据哈，
1: 是
0: 国内每年大概有190万人使用安眠药，其中65岁以上的占了40%，代表说年龄越高，可能用药的比例越高。还有长期使用或是多重使用安眠药和镇静药物，可能就会增加跌倒，还有骨折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恐怖的，我比较担心，我们节目比较担心的就是认知功能会受损。所以你看安眠药哦，
1: 现在三分钟，全世界三分钟就有一个人认知功能
0: 是
1: 失调，
0: 对，
1: 真的很可怕耶。所以我才讲说，我光是忘记跟人家说这个我定的位置没办法来，会怎么样，我现在自责的不得。

0: 了。
1: 没有关系，你不要再反刍这个纠结，
2: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跟失智没有关系，因为你记的事情太多了，你知道吗？好，那健保署出手了，健保署决定要强化用药管理。他说，只要是65岁以上的，你同时有使用3种以上的长效或短效的安眠药物，还有就是你。

0: 一年之内累积使用半年以上的人都将进行审查。如果说医生那个地方他随便乱开这些药，他没有帮你把关，医师呢就会取消他的这个健保的一些资格，就是说你的医生在开那个安眠药的时候呢，我不给付哦，你要给付你自己给付哦。
1: 嗯，
0: 所以说呢，现在健保署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存在，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病患，我们还是要自己掌握主动权，你自己要了解一下你是不是65岁以上啦，你是不是同时使用多种安眠药，比如说长效的安眠药、短效的安眠药共用，还有就是你一年之内你有半年以上都在使用安眠药，你几乎就是两天就要吃一天的这种，那我觉得很多人是这种哎，甚至于要天天吃的。我们节目当中不是经常告诉大家要少吃，甚至不要吃安眠药，有替代的方法，对不对？
2: 天然的。
0: 对，你只要听我们节目，你大概就知道用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替代了嘛，是不是？这个待会儿再来告诉大家吧。
1: 是，
0: 好吧。
1: 好的，
0: 嗯，
1: 继续安排歌曲了。
0: 好 ，OK， 来，
1: 好，
0: 安排奇遇的歌曲好吗？
1: 好啊。
0: 哎，
1: 这一首叫什么？
0: 橄榄树。
1: 哦，橄榄树。
0: 哎，好听，好听。
1: OK。

0: 奇异的歌，我真的爱死他了。
1: 是的，
0: 真的好响亮的声音哦，
1: 真的
2: 编曲也很好听，
1: 很空灵，
2: 对呀，空灵感，
0: 爱死他了。
1: 别忘了 要对付这个。这个去除安眠药啊，我觉得你不要去随便乱吃这个安眠药了。
0: 我现在
1: 失眠的问题，你就交给我们的胎盘素就好了。
0: 我常常情不自禁的中午就给人家吃胎盘素，哎，真的受不了。
1: 吃了，
0: 为什么你知道吗？看的就是一定想吃，因为芝麻味道我好喜欢。
1: 哦，对，这一点我是
0: 证实的。然后呢，我就忍不住，即使是下班回去再吃也可以，或者带着走也可以。

0: 可以，但是带来这里我没有剪刀可以剪啊，我就一定要去咬啊，把它剪一点点，然后吸那个味道，你知道吗？哦，所以呢，如果是来这里，我就没有那个小剪刀，我那个小剪刀是很漂亮的小剪刀。
1: 哎呦，
0: 结果呢，今天中午真的实在忍不住，前两天也是一样。就把它捡来吃，一次还吃两颗，
1: 哎呦，
0: 难免让自己呢睡觉简直像一只猪一样。
2: 对啊，回去说睡就睡。
0: 对，半躺着看电视，看不到20分钟，我已经睡着了。
1: 哎呦，
0: 而且是不停的睡哦。
1: 嗯，
0: 我在客厅，然后呢半躺着就是做运动做完，然后就说在椅子上稍许半躺，后面有两个椅垫，然后就半没有了，没有半躺，就是坐的，只是。往后这样靠而已，这样也可以睡着。你说好不好笑？
1: 放得很松啊，
0: 怎么会睡成这个样子？
2: 表示你的精神状态也是放松的，才能睡着。
1: 一定是这样啊！
0: 贪吃真的实在太离谱了，我把太满素当作零食在吃。
1: 所以说，奉劝现在有在用安眠药，而且长时间用安眠药的这些朋友，
0: 一定要换，
1: 你一定要想办法替代。
0: 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我们羊的胎盘现在在这个。瑞士是叫做活细胞，
1: 是
0: 已经没有用人的了，人的已经
1: 不能
0: 用了，
1: 不能用。
0: 所以说，因为传染病太多了，
1: 对，
0: 不能用了。所以你说到那里还算便宜啊，2万块美金，不晓得说多久，对不对？
1: 哦，那大概有20年了。
0: 现在你知道吗？现在叫做外泌体。
1: 哎呦，
0: 把羊胎盘拿去做外泌体，是医美在帮人家打针的。
1: 是，
0: 打一针多少钱？你知道吗？
1: 多少钱？
0: 5万。
1: 5万，一年就是60万。
0: 对。然后呢？
1: 哎呦，给你打个折，你买一年份的，算你50万之类。
0: 我不晓得，但是呢，我就是一个朋友，一直都要找我。
1: 天哪！
0: 他难道不知道？他已经20几年没跟我见面，所以不知道我们公司有在卖羊的胎盘。
1: 啊、
0: 那有一天，他约我，我其实是我忙，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只是好久没见面了。他一直找我，那我跟他说，你再等我一下下，我会约你。结果。一等就等了2个多月了，我都没跟他联络，实在我真的很忙啊，所以呢没有重要的事情嘛，所以我就没有联络他。结果他就这么巧，就让他碰到我。我跟阿红两个人在忠孝东路上的一家那个就是广东人开的，这个就是晚餐呐、
2: 啊，养茶那种嘛。
0: 对，养茶，但是它有一克一克，一克大概是200多块，
1: 是
0: 300块左右。
1: 套餐嘛，
0: 没有套餐，一碗汤跟你的主餐这样子而已。
1: Okay,
0: 结果就在那里被他看到，他还认得我，怎么瘦这么多？啊，结果还认出来我。然后呢，我头低低的在吃东西，七早八早走进来就在叫我。结果头我一抬起来，看到他，怎么瘦这么多？啊！可是皮肤怎么会这么好？怎么跟以前都不一样？好好笑啊！结果呢？我说你急着找我有事吗？没有事的话，我说我们过几天我比较有空，我再跟你约。他说没有啦，要介绍你一样很棒的东西。你现在太瘦了，这样不行，一定要让自己胖起来。然后呢？皮肤还不错，不过它会让你皮肤更好。
1: 哦，
0: 我说什么东西啊？
1: 对呀、啊，好奇了。
0: 结果他马上就回答：现在很流行。叫做外泌
1: 体，
0: 对，那外泌体我知道啊，什么做的？羊胎盘做的，你知道吧？
1: 是。
0: 好了，讲到这里就好。
1: 好，
0: 换谁？你们两位。
2: 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呢都喜欢爱美嘛，因为爱美是天性，男生女生都一样、哦。然后呢，有一篇文章啊，好值得来跟大家分享。他说。打扮自己呢，其实是最低成本的翻身。
0: 嗯，
2: 是不是很有道理？
1: 是。
2: 因为其实你不一定要很有钱，把自己装的什么行头很多，你就是要让自己看起来怎么样，有精神、有质感、变好。外表不是全部，可是它是你这个人最快被看见的第一句话。
1: 哎，
2: 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耶。然后呢，爱美啊，是一个人向上的生命力，就是呢，你始终会觉得说，我可以比现在更好。
1: 是。
2: 虽然容貌会老，可是那个。相信的力量，有愿就有力嘛，才是可以拉出你走出低谷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啊，他们也说，愿意打扮自己的人呢，通常是还没向人生投降。也是因为你看很多人，他们现在开始不装扮，他们就会说啊，我就这样啊，我放弃啦、啊，有一种放飞自我的感觉。可是呢，你还是希望说自己可以穿的衣装，就人要衣装嘛。这种人呢，就是他还有一点希望。哎，我觉得这个讲的很有。

0: 道理。嗯，那有一派的人会讲说，我觉得实力比外表来的重要，欸，这个实力当然是相对的重要，不过这个外表也不是你天生的样貌，而是说你打扮的穿的整齐，像秋华姐讲的，我们要穿的很端庄，至少你出门擦个防晒，欸，这样子也可以啊。所以呢，大部分的人他们没机会看到你的实力，是因为他们第一眼看到你穿的很邋遢的时候，哎呀，他们就觉得说，嗯，这个人我不想靠近，因为他好邋遢，嗯，你看，哦，这样子你是不是就放弃了一个别人来去真正看见你内涵的机会？所以门面真的要打理好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他引用到 Coco Chanel 讲的一句话，他说穿的邋遢呢，别人记住的是衣服，嗯，可是你穿的精致啊，嗯，别人记住的是你哦。
1: 穿着邋遢，除非你是技工啦，
0: 哎，除非你是技工，
1: 大家知道你有功力啊。
0: 哎，对对对，哎，或者除非你是像里奥纳多那么帅，哎，还穿的邋遢，大家还是看到他的脸呐，啊。对，这个我们就没有话讲。其实打扮呢，不光只是要包装自己，嗯，而是要让你真正的你更容易的被看见。
1: 对，
0: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逻辑真的有打通，哎。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天起床头发梳一下，衣服干净一点，脸上呢擦个防晒，擦个润色嘛，
1: 对，
0: 有没有看起来有精神一点？
1: 对。
0: 然后呢不用贵，就只要让人家觉得说你有在善待自己，
1: 对，
0: 你有在好好的打扮自己。我每天就是希望我漂漂亮亮开开心心的，哎呀，这样子就好了。所以呢，我觉得当你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太累或太麻木的时候，觉得说反正没人看没差，千万不要这样子，你还是要起来打扮一下，随便对待自己，那别人也会随便的对待你。
1: 有一句广告的 slogan， 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嗯，时间要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什么是美好的事物呢？
0: 嗯，
1: 你有一点仪式感，你让你的生活充满一些新奇，
0: 对，
1: 然后新鲜，还有变化，
0: 嗯，对，
1: 那这样的话，你把时间折腾在这个上面，不是很美的一件事吗？
0: 嗯，对啊，是啊，
1: 何况它能够让你美好啊！
0: 嗯，
1: 你刚刚提到说，哎呀，我们擦一点这个美白的啦，擦一点这个防晒的啦，用一点这个精华乳液啦，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提供给你的一些帮助了。
0: 是啊，当然啦。
1: 秋华姐为什么会被朋友夸赞她的皮肤，
0: 嗯，
1: 会亮啊，嗯？然后虽然人那么瘦哦，可是呢，看起来的气色那么好，
0: 嗯，
1: 其实就是来自于保养。
0: 对，
1: 过去的30年，我看到秋华姐皮肤的变化，我是眼睁睁的看的。
0: 哇，
1: 那个时候秋华姐人年纪轻，
0: 嗯，
1: 然后反而不在意自己的装扮，这个我确实跟大家作证。
0: 哇，那这篇文章更应要传给秋华姐看。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让生活充满一点仪式感呢，啊，非常重要。你去看看很多视频，嗯，欧洲的一些男生也好，嗯，女生也好，你看他们的穿着，嗯，就是不一样，
0: 没错，
1: 就是有品味。
0: 嗯，我昨天也看到有一个女艺人啊，她在受访的时候，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她说女生啊，一定要有化妆桌。
1: 嗯，
0: 她说那个化妆桌就很像是一个完全属于你的一个美丽的空间。
1: 是，
0: 你会不知不觉的坐在那里，嗯，好好的开始一道一道的擦起保养品。
2: 真的是。
0: 对，她说那个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哇，我真的好好的在爱护你自己。
1: 对，
0: 所以啦，各位，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再把保养跟打扮当成是麻烦了。
1: 真的，
0: 你就是要告诉自己说，我值得，我可以，嗯，我还会更好。
1: 对，
0: 所以呢，每天就是不会浪费时间，好好坐在那里，你看，这样也是一种冥想啊，因为你很专注的在保养，这也是一种冥想。
2: 没有比为自己保养，
0: 嗯，
2: 然后保养健康，保养你的外表，
1: 嗯，
2: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1: 对，
2: 真的，
0: 真的，
1: 你就说家庭主妇好了，
2: 嗯，
1: 人家说，哎呀，你都不打扮，好像一个黄脸婆。那我就要问这些所谓的被人家称为黄脸婆的家庭主妇，
2: 嗯，
1: 你在家里面你的价值是什么？
2: 对，
1: 你说我只要这个相夫教子啊，我把家里面打理干净啊，哎，家里面你还会打理干净，那你为什么不会把自己打理干净？
2: 对呀，
0: 讲到重点了，
1: 这是不是一个很基本的逻辑？
0: 对啊，或者你应该先把自己打理干净。
1: 对，
0: 没有啦，但是家里跟自己都要打理干净。
1: 但是我跟你讲，很神奇的就是它跟气运真的息息相关哦，
0: 真的，
1: 不要小看这个，
0: 对，
2: 肯定的，肯定的，
1: 对对对对，
2: 嗯，好，继续安排歌曲好吗？
1: 好啊，
2: 好，
1: 来，
2: 来听一首老歌新唱。
1: 哎，好啊，
2: 这是 AI
1: 好
2: 重新编曲，
1: 哎，
2: 我觉得还不错。
1: 好
2: 啊，我很高兴，这个吴敬贤他们的团队，
1: 嗯，
2: 啊，里面的人都说秋华姐，你的节目会受欢迎，真的有他的道理在。
1: 哎，
2: 别人都没有在播 AI 的歌，只有你在播，结果每一首播出来都很好听，我感觉真的不错。也就是 AI 里面的歌都还不错，我才会播，
1: 像这首呢叫做
2: 情人山，嗯。

0: 好柔的一首歌曲啊。
1: 刚刚阿布问我说这首歌谁唱的，我说我记不得了，因为当时我在中华电台的时候别人台湾大部分在播闽南语歌曲的同时呢，我就已经很喜欢听香港的一些歌手唱的歌，像姚丽啦、张璐啦、结果讲到张璐，我们这个阿布很厉害，他马上就说张璐就是那个杜德伟的妈妈，
0: 我记得好像是，结果我就马上查，
1: 这个完全不知道，
0: 马上网络一查，果然是40年代有中国歌后之称的张璐、就是杜德伟的妈妈，
1: 真的，
2: 原来是新二代呀、
0: 好厉害，对
1: 对，今天有个新闻，昨天到现在都一直在讲这黄大炜的事情，
0: 不幸的消息，
1: 而且是人
2: 突然的，
1: 在夏威夷，真的，
0: 他移居夏威夷了，你知道吗？
1: 怎么会这样？是什么病呢？
0: 不知道。
1: 本来就有病是不是？
0: 不知道，但是听说4年前他有一次心脏衰竭，然后被抢救过来了。那不知道这一次是不是还是心脏方面的问题？
1: 哎呀，真的实在是太突然了。
0: 对呀、因为才61岁、算是很年轻哎。
2: 上礼拜也有一个乡土剧演员也是很年轻，然后就
0: 对
2: 急性的，
0: 他是那个叫做白血病，他是急性的，
1: 急性的，
0: 对，急性的白血病，对，那个很恐怖，
1: 真的、
0: 对，
1: 会有什么状况？
2: 就突然的，
0: 然后就很虚弱、然后疲倦，极度疲倦，然后发高烧，然后你去用那个退烧药压，马上他又来了，就是这样反反复复。
1: 我从朋友那里知道有一个年轻人，才25、26岁，然后呢突然牙龈一直出血。
0: 对，这也是那个这个白血病的症状之一。白血病就是也会牙龈出血。
1: 结果他就去看医生，然后还好他选择的是比较大的医院。结果开始没有感觉是多严重。结果呢就帮他止血。止血之后就把他的血拿去做检验。一做检验马上打电话给他。
0: 赶快住院。
1: 当场直接就跟那个小孩讲。你赶快回来、你赶快回来住院、你得的是血癌，
0: 白血病，
1: 太可怕了。
0: 对，
1: 不要，医生讲话也少许要婉转一点，
0: 就是、
1: 他说当场那小孩差一点昏倒，真的，要是我也会，
0: 对，
1: 这太直接了吧。
0: 有很多医生、
1: 是
0: 不知道病人的心理。
1: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不要怪医生，他们实在是太忙了，现在学医的人已经不多了，真的，
0: 对，
1: 应付不过来，
0: 对，
1: 你知道吧，
0: 他们现在学医的出来要去做医美还要带一个美字。
1: 不用去找医美，找我们就可以了。
0: 对，
1: 我们的比医美更好，
0: 真的，
1: 而且便宜到不行，
0: 真的，
1: 整套买下来都还不到10000块。
2: 对呀、
1: 可以用两三个月，
0: 没错，
1: 两三个月还有剩呢，像那个矿物隔离霜跟那个保湿、超过3个月，
0: 对，
1: 我真的没骗你，
0: 我们的保湿
1: 是
0: 大瓶的，
1: 唯一只有这个美白这比较小瓶，
0: 美白是
1: 30
0: 比较小瓶一点，对，
1: 但是呢，
0: 但是也可以用很久啊，
1: 又提高它的成分，多加120块，很低，的成本
0: 是
1: 120块，我们卖1580，提高成本再提高120，你看看。我的利润又降低了。我本来就讲它很贵。我不可能再给听众朋友涨价，但是我成本提高了。
0: 其实我觉得在乎的是这个产品的价值了。
1: 真的，效果比之前更好。
0: 是，这个比较重要了。
1: 用用看，很快2个星期就给你得到很棒很棒的效果。
0: 没错。
1: 结果呢，那个小孩真的很厉害，真的就赶快去住院。住院啊，住了4个礼拜，1个月。刚好1个月，好，结果呢现在一切 OK 回来了，
0: 医好了，
2: 平安平安，
1: 也不是说完全好，现在还有接受
2: 定期追踪，
1: 对，定期追踪，哇，现在有这个病我都不知道，
0: 有
1: 这么恐怖，
0: 有这个，其实好像也有一种说法，像什么再生不良性白血病这种，也是很
1: 他除了
0: 很要命的，
1: 我听说了这位男生呢，他25、26岁，他是牙龈出血。
0: 对，
1: 那别的还会有什么样状况？我们要不要
0: 就是出血？
1: 我们要不要约医生来接受访问？
0: 可以，但是基本上这种比例很低了，并不高了哈、然后像是这两天看到那个谁，包小柏，他从台北科大 博士班毕业，他读博士，
1: 对，
0: 花了差不多将近十年时间，他是为他女儿读的这个博士。那他女儿学医哦，但是呢就在2020的时候就是罹患了那种就是恶性的这种类似这种
1: 自己学的是医，
0: 对，然后呢就是被这个罕见疾病啊给击败了，早早的就年华消逝了。
2: 对啊，
0: 所以这个做爸爸的是非常难过啊，他在毕业致辞的时候几度啊就哽咽啊，他是为他女儿读，
1: 哎呦，连我的眼眶都红了。
0: 如果没有拿到这个博士，我对不起我女儿啊，他们感情非常好，你知道吗？哎呀，所以说这个他学的是 AI， AI 呢运用在将来不管是医学上还是音乐上，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运用到 AI， 所以这就是他女儿给他的动力。他在毕业致辞的时候把他女儿生前的一些话啦还有影像画面截取出来，然后可以跟这个舞台上的这个爸爸对话啊，所以说现在 AI 是可以做到啊，所以看了以后其实很感人啊。
2: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
1: 我最近连那个早安哦，
0: 哎，
1: 最近我在这个脸书上面啊、有时候我有空我会 po 一些东西上去啊，那比较会比较多的，这大概就是我安排的哈、那听众朋友最近真可爱，我po了一些我自己的照片跟朋友一起的照片。
0: 是。
1: 现在每天都说，今天我就没有了，结果马上又有人来说，啊，怎么秋华姐没有在po自己的照片？我总要找可以看的照片给你们看。
2: 大家就想看你的照片。
1: 但是我有好可以看的照片不多啊，因为人长得不好看啊，所以不敢
0: 上。
2: 怎么会？
1: 所以呢，连早安我都喜欢找里面的字
0: 啊，
1: 我不重视他的这个图案
0: 啊，
1: 我重视他的字
2: 内容、
1: 内容他写的说把自己照顾好，
0: 嗯，
1: 明天才会更好，
0: 哎，
1: 不管几岁健康万岁。
0: 真的、
2: 没错，
1: 你听听看，没有比健康更重要的，不是吗？
2: 是的，
0: 当然是这样了。
1: 来打电话，直接27519911。
0: 是的，
1: 不管要照顾眼睛的，你就吃我们的优尼士。
0: 优尼士，
1: 两个月份才2800。
0: 是的，
1: 那要让身体永远健康有体力，就吃我们的什么？
0: 优
1: 康宁，
0: 对，优谷力。
1: 两个月份只有
0: 1980，不到
1: 两个月份哦，两个月份哦，
0: 真的。
1: 里面有维生素 B 群，是德国的，
0: 是的。
1: 再来有姜黄素，提高到98%，
0: 真的。
1: 还有黄金线，
0: 哎，
1: 还有大蒜素，
0: 嗯，
1: 里面还有锌的成分。亚麻仁油
0: 是
1: 搅拌的，
0: 对 ，CP 值非常高啊，
1: 真的。优谷力更不要讲了，哦，效果真的太好了。OK，
0: 来，我们现在进行今天的单元了。
1: 是的，
0: 七海游侠。
1: 是的。
0: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喽，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好，七海游侠来了，今天要带大家去哪里呢？
1: 好，今天非常的特别啊，今天带大家出去玩的一个工具呢是单车，它是骑向世界的梦想之旅啊，捷安特旅游国外单车旅游深度体验、嗯、所以是会去国外骑单车吗？
0: 是的。
1: 那骑单车又要怎么体验呢？哎，我们就来问问今天的捷安特旅行社啦。
0: 是的，他们自己成立一个旅游事业处啊。
1: 对，
0: 应该是
2: 0-04，请稍后。
0: 应该是可以揪到很多同好。
1: 对，
0: 我们要访问他们的协理啊。
1: 对，蔡
0: 家
1: 金。
0: 喂，你好，请问一下蔡家金协理在吗？我们这边是正声电台。
3: 是
0: 蔡协理你好，我是阿富。
1: 协理好，我是旁边的丽妍。
3: 哎，丽妍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哎呀，一听到蔡协理的声音好亲切、
1: 哦、很亲切和蔼的声音、啊、
0: 就是笑意十足啊，那种感觉。
3: 是。
0: 好，喜爱旅游的人一定都特别阳光、
1: 嗯、
0: 何况是在骑着单车去旅游，那是又健康又阳光。
1: 是。
0: 那今天呢请到协理来我们节目当中啊，来跟我们谈一下捷安特国外单车旅游的这种深度旅游体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先跟我们来聊这一段因缘好吗？
3: 好的，事实上我们捷安特旅行社就是大家知道的捷安特自行车这家公司，
1: 嗯，
3: 100%投资成立的。我们成立在2009年。
1: 哦，哎，蛮久嘞。
3: 对，那我们主要是从事自行车旅游，
1: 是，
3: 对，就是主要都跟脚踏车有关系的旅游，
0: 嗯，
3: 所以到现在也快20年了，2009年加2026，哇。17年了，蛮久了。
1: 嗯嗯。哦，那我想问一下，我们一般呐、啊，脚踏车旅游跟外面的旅行社，他们最大的差别是在哪里啊？然后怎么会想到说我们要用单车去结合国际旅游这个？
3: 哦，事实上，其实是在2007年那时候，我们创办人刘金彪环岛完之后，
1: 嗯，
3: 他发现说，哇，这个骑自行车太棒了，让他变得更年轻了。他说环岛完他年轻了10岁。
1: 哦、oh. ，
3: 对，然后也发现说，哇，这样的旅游其实蛮有趣的。
0: Mm-hmm.
3: 你可以深入到环境体验，然后你可以吃美食。
0: 嗯、mm-hmm.
3: 然后重点是，哎，玩完之后你回来又变健康了。
1: 哦、oh. ，
3: 所以他就想积极推动这一块。那我们台湾主要是推自行车环岛嘛，还有花东的旅游、嗯、
0: 是
3: 推着推着老客户越来越多了，
0: 是
3: 他就说可不可以带我们到国外去。
0: 哎
3: 哎，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推往全世界，我们希望可以说用自行车去把全世界骑完，
0: 嗯哼，
3: 环游世界的概念这样子。
0: 哦，哇，那讲到这个骑自行车，在国内倒还好操作哈，因为台湾是我们熟悉的地形嘛哈。如果说带大队人马到国外，在技术上面可能会碰到不少挑战，还有不少的问题。那这个期间的差异啊，我们实在很好奇，很想了解，那到底是怎么样运作？这点是不是请协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在国内可能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到了国内更复杂的一个。嗯，而且又不太熟悉的一个环境，又会发生哪些问题？能不能跟我们分享？
3: 好，其实脚踏车旅游跟一般旅游比较不一样的，大概有三个特别不可控的因素。
0: 哎，
3: 第一个是天气。
0: 天气，嗯，
3: 对，你像这几天下雨啊，你也是得骑啊。
1: 对、
0: 嗯。
3: 那、啊、第二个是人的体能，哎，每个人的体能状况不一样，身体状况不一样。这个不好控制、
0: 嗯、
3: 那第三个就是设备自行车、嗯、诶，它哪一天突然可以坏掉抛锚了、
0: 哦、
3: 对，所以
0: 那怎么办？
3: 对，所以这几个不可控的因素我们在台湾当然就很方便嘛，捷安特强大的团队、
1: 嗯、
3: 后援的一个资源都可以立即协助做处理、
0: 嗯、
3: 但你出到国外的时候，哇，人生地不熟，那你生病了怎么办？
0: 对呀、
3: 啊，啊，或者你单车真的坏掉了，附近又没有适当的店可以维修。
0: 嗯，
3: 对，啊，再来是真的天气恶劣到很状况很不好的时候，你的紧急资源调度，所以变成说国外的自行车旅游，它的操作风险会比较困难一点点。
0: 对呀、啊，
1: 嗯，
3: 对，所以我们捷安特在推国外旅游的时候都很谨慎，因为这个风险控管是我们蛮重要的，安全嘛，这蛮重要的元素、嗯、
0: 对，
3: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有办法有这个能力支持的当地的一个服务公司，
0: 嗯，
3: 一个团队啦、
0: 哦、
3: 对，我们才会去开发那个地方来做自行车旅游这样子。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是自己不用带脚踏车，是到那边他们会，你们会有安排让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台脚踏车可以骑这样。
3: 两种状况，
1: 嘿，
3: 对，有的可以自己带，
1: 哦，
3: 还有的比较成熟的地方是都已经可以提供自行车的，甚至是电动辅助自行车。
0: 哦，那很过瘾的。像我知道说欧洲他们很喜欢骑自行车，
1: 嗯，
0: 那像这个捷安特应该也有很多车子是外销到欧洲去，比如像是那个法国啦还有荷兰啦，这些地方的民众其实都很喜欢骑自行车，对不对？
1: 嗯
3: 嗯，欧洲骑车的文化其实更胜于台湾，至少超过个一二十年。
0: 哇，
1: 嗯，
3: 对对对对，但其实台湾这几年这十几年进步的非常的快速，可以说是亚洲最厉害的。
0: 嗯嗯嗯，
3: 对，那我们捷安特在欧洲骑车呢，主要目前是有两个产品啊，
0: 是
3: 一个在法国的环法赛。
0: 哦，对对，环法，
3: 带你亲身体验。
0: 嗯，
3: 你如果去了，你会发现说，哇，这些人怎么这么疯狂？那种感觉好像是我们台湾人在疯棒球一样。
1: 哦。哦，这么热络啊！
3: 非常热络，是文化不一样。
1: 对，真的。
3: 啊，第二个就是去南法体验那个漂亮的风景。
1: 哦，
3: 对，
1: 对，
3: 对，薰衣草啊等等之类。
0: 去，
3: 那我们去年又推了一个最新的，是西班牙的朝圣之路。
0: 哦，
1: 哎，大家不是大部分都会用走的吗？听到朝圣之路都是用走的，单车第一次听到，哎。
3: 用走的正常的话，至少可能要走个三四十天呢。
0: 哇，
1: 嗯嗯，
3: 啊，单车大概十天左右，
0: 是
1: 直接减半，
3: 对，直接减半。然后我觉得它是有点升级版的那个我们大甲妈有没有？
0: 哦，大甲妈
3: 感觉，你知道吗？
1: 哦，有这个感觉，
3: 蛮有趣的。
1: 对，
0: 哇，真有意思。讲到这个法国，又是南法哈，
1: 嗯，
0: 我就想到有一年。我不是跟阿芳去那个自助旅行嘛，就到南法
1: 嘛，
0: 婆罗旺斯嘛，结果刚好碰到环法自由自行车大赛。
1: 哦，
3: 好幸运哦！
0: 你知道，哎，碰到的时候，所有的车都要等他们先过，你知道吗？对，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好有意思哦。然后后来回来，我再看到电视也会转播，看到新闻画面，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拼劲十足。你就觉得说他们的这个动力啊很强大，那尤其喜欢骑自行车的，那更不在话下了。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法国也好，或者欧洲其他国家，你们带的团员大概是多少人？那如果说在要参加的时候有没有条件的限制？这点是不是请协理跟我们说明一下？
3: 其实团员像我们西班牙朝圣之路，大概就是4到12个人。
1: 哎，其实蛮
0: 小
1: 团
0: 体啊，
1: 嗯，
3: 对，因为这条路其实会经过很多乡下地方，
0: 啊，
3: 住宿条件没那么容易选，
0: 是
3: 大团体就不像很多商务旅馆可以来执行，所以就不行。嗯，对，那我其实蛮推荐西班牙朝圣之路的啦，
1: 嗯嗯，
3: 因为我刚说它是升级版的伽马座嘛，
1: 对对，
3: 整个风景变得更漂亮了，
1: 嗯，
3: 对，环境变得更舒服了。
0: 哦，
3: 如果有时间有机会可以去走一趟这样子。
1: 嗯，
3: 那环法我们操作的人数也大概都是在4到20位之间这样子。
1: 哎，其实都
0: 不
1: 多
0: 哎，
1: 这样比较好控管，对不对？
3: 对，没错，因为欧洲资源又更远，另外欧洲费用其实相对高了。
1: 嗯，
3: 对，因为自行车旅游它人员的服务比例太多了。
1: 嗯，
3: 对，大概1:8到1:6就要配一个工作人员。
0: 哦，
3: 所以那个其实整个成本其实相对比一般旅游大概贵个30%到50%。
0: 哦，
3: 对，
1: 对，因为真的要顾到的地方比较多，又有单车，有些人又要自己带的话，嗯，行李托运什么又会更加的繁复，对不对？
3: 对对对，嗯，没错，因为国外的话其实就会有单车上飞机的问题。
1: 哦，对，
3: 你的行李就变贵了嘛。
1: 嗯，
3: 啊，再来就是你要有组装，啊，台湾装一次，到了国外再装一次，
1: 哦，
3: 啊，回来要再把它放到箱子，回到台湾再装一次。
1: 哇，每一步都很复杂，
0: 很麻烦。
3: 它的工具会比较复杂一点。
1: 对，不过，
0: 参加的人，你们会不会考量他的体力？那对于说他以前可能没有参加过的，
1: 嗯，
0: 那你们要怎么样去了解他的体力能不能胜任呢？
3: 其实我们把行程分为三类啦，
0: 嗯，
3: 一个是休闲的，
0: 休闲
3: 啊，这个你只要会
0: 骑骑车
3: 就来了，对。啊，一个是运动的，哎，你至少平常有在运动的，
0: 哦，
3: 再来
0: 是
3: 啊，再来是挑战的，我们就会过滤了。
0: 哦，
3: 对对对，不过后来这几年有了电动辅助自行车之出现之后，
0: 哎，
3: 哇，全部打破这个游戏规则，
0: 全部变休闲。
1: 我以为是全部变挑战呢、欸。
3: 以前环岛很困难呢、欸，真的非常困难。那现在如果你用电动辅助自行车，你会发现哇，我可以圆梦啊，然后又可以绕整个自己成长的故乡，哎、欸，那就很幸福哎、欸，真的好幸福、啊，
0: 是，真棒哎、欸。
1: 对，不过我好像还是不适合这种比较热血的行程、啊、但是我觉得真的脚踏车才是真的比较可以深入的认识一个地方，因为你真的可以去到一些车子可能进不去的地方啊之类的，
0: 啊、
1: 然后比较接近民情呐、啊。不过我很好奇，也想要再多问协理一点，我们除了刚刚讲到的你很推的西班牙朝圣之旅之外呀、啊，然后南法的这个环岛的啊。还有没有哪一些是国外热门的单车旅游的景点路线？嗯，
3: 其实我的建议是这样啊，先从台湾做起
1: 啊，对，没错，
3: 台湾去掌握那个节奏，
1: 对，
3: 因为台湾坦白讲，我真的全世界这样骑一骑之后，我发现台湾真的超漂亮。
1: 前几次也骑了很多地方，
3: 对，那你台湾掌握一下节奏之后，你就可以往邻近的国家，例如比较安全友善的日本
1: 啊，对，
3: 对，日本的琵琶湖啊，北海道啊，
0: 哇。
3: 甚至岛坡海到富士山，这个我都蛮推荐的。
1: 哎、欸，富士山那边也可以骑哦。
3: 对啊，我们刚这个月刚去富士山大赛骑回来。
0: 哎呦，
1: 太酷了吧！
3: 它整个就好像你想象台湾的武岭嘛，合欢山，它就封路，一年就封这一天，让骑单车的人一起去挑战。
0: 嗯，
3: 9000多人呢、欸。
1: 哇，很多人呢、欸。
3: 那这一次今年有600多个台湾人，
0: 嗯，
3: 600多个外国人，那里面有400个台湾人。
0: 哎呦，
1: 比例很高
3: 哦，
0: 疯狂哎，
3: 疯狂，
0: 哇！
3: 它算是日本最正式的赛事之一了啦。
0: 嗯
1: 哼，
3: 那我说日本其实骑车只要找乡下地方，车少的地方都友善，因为日本汽车对单车是友善的。
0: 是，
1: 对，没错。
3: 只是它的路比较小一点。
0: 哦，
3: 对对对啊，然后再来你可以去骑韩国。
0: 韩国，
1: 嗯，
3: 对，其实就是。我以前没有特别喜欢韩国的国家，我就想说我去看看他怎么一回事，
1: 对，
3: 就从首尔给他骑到釜山，我想说我要韩国重骑嘛，可以游韩国，
1: 从首尔骑到釜山很远呢，
3: 对，500公里要骑个5天这样，然后骑完发现哇，他这个城乡差距比台湾严重，
0: 哎呦，
3: 你骑到中间的小乡村，觉得哎呦。有那种仿佛说我是来到北韩吗？
1: 哦，真的好好好，哇！
3: 这就是旅游的乐趣嘛，你真的是深入到它每个角落。
1: 对
3: 对对啊！不过我觉得骑车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你有运动嘛，
0: 对，
3: 体能消耗大，你就累。啊
0: 嗯，
3: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变好吃了
1: 哦，这是真的，
3: 可以吃的特别多这样，
1: 会抱着感恩的心情把它吃下去。
0: 那这样我就好奇说，如果说银发族他也想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这个旅游，那现在又有电动辅助车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是银发族就有机会参加了嘛？这个跟一般完全他用体力骑的，不用电辅车的，那可以混合编队一起走一个行程吗？有没有这样走过？
3: 其实可以的，因为我最近我们一个案子就是一个案例，就是说，这个大概40几岁的一个壮年人
0: 啊，
3: 他来环岛玩之后，他发现说、啊、哇，这太棒了，
0: 嗯哼，
3: 他就约他一个快上大学的儿子一起来
0: 哦，
3: 然后也把爸爸70几岁的带来，那个我们在带他的时候看到的三代同堂，
1: 真好玩
0: 啊，好感人，
3: 这样骑车，
0: 嗯。
3: 我、哦、那好感动，
0: 真的感动
3: 哎、欸，真的很感动。像你可以9天跟儿子。

0: 跟爸爸然后黏在一起，一起做一样一件事情。
1: 哦，
0: 他每天就是聊天、单车啊、吃饭，很单纯。
1: 嗯，
0: 对，不会被外物给干扰。我觉得好幸福哦。
1: 真的耶。
0: 那所以其实我们客群有到七环岛哦，最多的到86岁还在环岛。
1: 哦，
2: 哇，86岁。
0: 所以坦白讲，年纪在这个年代不是问题，
1: 不是问题，
0: 而是说你体能自己保持的怎么样这样子。
1: 是
2: 啊，
1: 就是说体能差一点也没关系，有电扶车嘛，电动辅助啊，
0: 对
1: 不对？还是一样享受那个乐趣。但是比较让人关注的，就像协理刚刚讲的安全的问题。
2: 对，
1: 那你们是怎么编队？带头的，还有最后压车的。但是中间你骑在那个马路上，如果马路比较窄的话，比如说我们骑在那个花东，我不晓得有没有骑过苏花这样的公路，它路比较窄的话，
2: 对，
1: 又有很多大的砂石车，这种要怎么维护安全？在技术问题上，是不是协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单车旅游它其实非常重那个领队的经验。
1: 对，
2: 嗯，
0: 好的领队带你真的是非常快乐。
1: 嗯，
0: 啊，如果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我觉得那个风险曝晒就太高了。那我们捷安特蛮特别，是我们有领旗的编制。
1: 哦，
0: 你只要跟着领旗走，你就不会迷路了。
1: 嗯，
0: 你不要超过它，就不会迷路。
1: OK。
0: 那中间呢，如果有转弯点，会有标兵，他在路口指挥。
1: 哦，
2: 嗯，
0: 对，如果你没有看到标兵，就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就好了。
1: OK。
0: 然后最后我们有一个压队人员在后面
1: 啊，
0: 就是说不管你再慢再慢再慢，最后那个人一定是捷安特的人。
2: 嗯嗯，
0: 让你无后顾之忧。
1: 了解，这个太重要。
2: 他绝对会在最后面这样。
0: 对，他就心安了嘛，安心，然后你就才有办法快乐的去享受那个风景，享受那个环境。那真的说啊，我今天真的身体不舒服，我累了，那其实我们会有前后会有保姆车
1: 啊，
0: 对，你就可以坐车休息。
1: 嗯，
0: 那前面的保姆车随时都有食物补给你。
1: 哦，好棒哦。
2: 那像车子呢？车子它会帮你们带
0: 着吗？车子就载到保姆车的车顶，
2: 两
0: 人
2: 上面。哦，
0: 对对对，所以这样其实就是很，我觉得很安心，
1: 完善
0: 的。对对对对，不用担心太多。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很好奇，像环岛，台湾环岛一圈大概要几天？然后大概住的一些条件呢、啊，吃的东西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的费用是多少？我们也想知道。
2: 嗯，
0: 台湾环岛的话，大概一般都排9天。
1: 9天。
0: 哦，就前面一个6日，后面6日，你只要请1到5，
1: 嗯哼，
0: 这样就可以了。
1: 是。
0: 那费用的话，双人房大约约莫在35000块左右。
1: 嗯哼。
0: 然后住宿的等级大概类似福华、汉庭这一类的饭店，
2: 嗯，很不错啊，
1: 哦，那算不错啦，
2: 啊，
1: 很棒
0: 了。我现在觉得台湾环岛好便宜哦，我们随便出个国都好几万，
2: 真的哎，
0: 干嘛舍近求远啊？
2: 嗯，
1: 对对对，先从台湾开始。
2: 对啊，因为你去国外，你就会看到这个地方，你就说啊，这个不就是豆腐夹吗？啊，这里就垦丁的海滩嘛，对不对？一样啊。
0: 真的，台湾的地貌太丰富了。
2: 是啊。
0: 对，真的。
1: 那这种出发的时间有没有选择？比如说像到了这个夏天7、8月暴晒，那可能就这个时候不会出发，会选凉快的季节，还是说都没有分都可以？
0: 其实聪明的都选春秋啦，
1: 春秋啦，
0: 比较凉爽。
1: 对啦，
0: 但我觉得台湾的冬天大概只有北部台北花莲在下雨而已，
1: 对，
0: 台北依然在下雨，其他地方反而南部是最舒服的
2: 啊，哦，真的不会太热。
1: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冬天也不会冷到哪里，你只要不会没有碰到寒流，基本上没有关系的。
2: 不要下雨，
1: 也不要下雨的话，都很舒服啊。
0: 对，但下雨有下雨的乐趣，
2: 蛮浪漫的。
0: 对，就随遇而安嘛。
2: 对，有时候你全身湿了，你反而会有一种啊，算了，都已经湿了，那就骑吧，反而骑起来更爽快，有没有？
0: 我们有时候大家休息都会放音乐，有没有？下雨就放个抓泥鳅给大家。
1: 那一路上到了这个某一站要停下来休息，比如说吃中饭的时候，你们也是有配合的店，还是说我们可能就吃面包啦，或者说干粮还是什么？
0: 没有啦，没有那么吃那么不好啦，一定是有好吃的，我们会带朋友去的，
1: 哦，
0: 这一种带去吃这样子。
1: 那台湾太方便了，
0: 是是，所以我才说全世界这样走一走，我真的觉得台湾太方便了。
1: 哎，刚刚讲说大概的费用35000，我觉得真的不贵耶，你9天呢，
0: 便宜。
1: 很便宜，真的，
2: 而且住又住很好哎，然后你又随时可以吃，然后万一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也比较好，
1: 对呀，
2: 呼叫救援，
1: 完全都帮你想好了嘛。
2: 真的，
1: 那这样这种团的话，一年大概有几团 呢？这种台湾的环岛？
0: 我们环岛一年大概带100多队，
2: 蛮多的，
0: 很多，对不对？然后有35%的外国人。
1: 哎呦，
0: 对，我才说干嘛舍近求远，外国人都跑来环岛了，我们自己还不去环一下？
1: 哎，这我很好奇，哎，你们怎么会吸引到这个35%的外国人？
0: 其实台湾从2009年开始推单车之后，我们跟观光署也有合作了，他就会不定时邀请国外一些媒体呀、或网红啊来分享。对，然后因为我们的服务也很好，大家回来的体验也很好，然后口碑的分享就不断的把外国人带进来。
1: 是是是，
0: 对。
2: 好像不错，我之前还看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组好像也是国外的网红来单车旅游环岛，然后在花东那一段吧，遇到一只台湾犬啊，一直跟着他们从玉里忘记跟到哪里，对，后来呢，那只狗你知道吗？它从此
0: 加拿大，
2: 对，咸鱼翻身了，从此过去加拿大，对，过爽日子的那只狗，哎，跟对人了。
1: 真是很有意思，
2: 对啊，这是蛮好玩的。
1: 那其实有旅游的乐趣哦，就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小的事情上面的累积，你知道吗？
2: 是啊，很甜美耶。
0: 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超有趣的故事。
2: 好，
0: 台北有个学校叫康桥中学嘛，
2: 是是是，
0: 他们高一的时候全校都要去环岛
1: 哦，
0: 然后他们就是先从东部，然后就有一个同学他爬完骑完东部爬过寿卡，然后到了垦丁，其实那时候真的是最累的时候。
1: 是啊。
0: 然后他骑到快到垦丁的时候呢，他突然跟老师说：“老师，我比垃圾还不如。”
1: 哎呦！
0: 老师听了就吓一跳，怎么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因为他看到垃圾车，他说：“垃圾都可以上车，我还不行。
2: ”哇，他这个比喻好好啊！
0: 哇，这个很真实，很真实的，他就因为很累了，
1: 很累了。
0: 对，因为他们都骑一班车，
1: 他
0: 刚好又第四天、第五天撞墙骑。
1: 哎呦，
0: 哎呦，他就看到垃圾车，然后那个阿婆在丢垃圾，然后丢上去，他就觉得哦，垃圾好辛苦，
2: 我比垃圾还不如。
1: 对，因为他是年轻人嘛，年轻力。力壮，他也不可能去选择电扶车来骑，
0: 对
1: 不对？
0: 对，小朋友就很天真的讲这个话，我们大家都笑死了。
1: 这听起来真好玩哦，
2: 很可爱啊。
1: 好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不分年龄，人家都三代同堂了。
2: 对呀，86岁还在骑的，
1: 不能落后人家哈。而且呢，捷安特这边一年有100多队出发啊。
2: 对，
1: 所以说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赶快去找这个捷安特的这个旅游单位啊，来报名走一趟这个环岛。
2: 对啊，
1: 我觉得相当不错。
2: 从台湾开始做起，增加国旅，振兴一下国旅也是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然后骑完之后，把全世界都骑一骑，发现哇，真的你会爱上这个运动。
2: 对，
1: 真的太好了。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捷安特旅游的协理蔡佳金蔡协理来给我们介绍那么好玩的一个旅游行程。谢谢蔡协理，
2: 谢
1: 谢。OK， 好，
2: 拜
1: 拜，
0: 拜拜。
1: 好，这个协理很开心啊。
2: 对，
1: 哎，
2: 我觉得被他讲一个，我自己都想要去骑车环岛
1: 了。对，你不要排斥单车啊。
2: 对啊，
1: 我不晓得你那么讨厌单车。
2: 其实我不讨厌呢，我只是因为小时候。
1: 你说不适合你。
2: 哦，因为我小时候啦，我们以前国中都骑车上下学嘛。
1: 哎。
2: 那我家从宜兰市。从宜兰市到我家是上坡的路，一路都上坡。
1: 我就知道。
2: 对，我是小时候的阴影啦。对，所以我要反正一下我刚刚讲的话，我其实不是不适合，只是小时候有这个阴影，所以长大之后会觉得累累的。
1: 没关系，你骑电扶车嘛。
2: 哎，对呀、
1: 电动辅助车。
2: 我现在 U-bike 我都去借电动的。
1: 你知道 U-bike 现在我正要讲这个，有两种选择。
2: 对啊。
1: 我就看到在公园里面运动啊，比如说我常去走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步道。
2: 对。
1: 来回大概差不多8公里嘛。然后呢，到了这个终点那个地方就会有捷安特的一些这个 U-bike 车子在那边，然后它就分成你所讲的两种，
2: 对呀、
1: 一种是电动的，你就比较轻松，对，要么你骑一个一般的也 OK，
2: 对呀、
1: 因为我们走的步道基本上是平路，
2: 而且它其实可以三段变速啊，
1: 对啊，我到现在我还没有骑，还没有骑过，我想说，哎呀，出来走就是尽量多走嘛，走完8公里嘛。
2: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就超过10000步了，12000步左右，
2: 是啊，
1: 我经常是这样走嘛，
2: 对，
1: 所以呢，下次我要租一个那个脚踏车骑骑看、
2: 你可以租电动那台。
1: 对呀、
2: 但电动比较贵。
1: 当然贵一点，贵不到哪里了。
2: 这要20块。
1: 可是你半个小时之内不是不用钱吗？
2: 没有，电动的就是你租
1: 一
2: 次，
1: 一起租，
2: 一起它就是扣20，
1: 就扣20了。
2: 对，
1: 那也不贵啊。
2: 对啊，但是如果说是一般的，它就是可能5块钱或者几分钟内不用钱。

0: 开谁。
1: 你本来就很美，
2: 是的，
1: 一直都有在用爱迪丝啊，
2: 你怎么不美？
1: 还有在吃胎盘素、
3: 啊，对呀、啊，
1: 睡得好啊，的确。我真的是睡得好是其中之一，
2: 是
1: 让我最近这样子看起来皮肤，哎，我瘦成这个样子，还有一点嗓子可以跟听众朋友说话。
3: 什么一点嗓子？
2: 不止，
3: 是美妙的嗓子好吗？
2: 不止一点。
3: 对，
1: 真的不敢当哦，听众朋友不嫌弃的。嗯，我声音应该比以前稍许没有力气一点，会不会？
2: 还好，还好，不会，听起来就是柔柔的。
1: 是吗？
2: 真的，而且声音不变。
1: 我、
2: 哦、音质没有变哦。
1: 真的吗？
2: 真的，真的。像我们就有变了，我们就变苍老了。
1: 有，你真是会说话，
2: 真的。
1: 你才没变呢，
2: 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声音是频率会比较高一点，比较亮一点。
3: 对，
2: 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声音就比较下沉了，
3: 声带会松弛。
2: 对呀、啊，
1: 你不觉得我吗？
2: 你完全没有变
1: 呢。哪里？我反而很吵。
2: 没有，
3: 不是，
2: 我只是这跟吵没有关系。我说你的声音的辨识度，
3: 音色没有变，
2: 你的辨识度非常高。
3: 午后两点的莎拉布莱曼呢？
2: 对，
1: 哎呦，你好了，
2: 一听就知道是秋华姐，对不对？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看到了一则这个人家分享的哈，听众朋友，我放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进去看一下。最近这个怎么讲，流行感冒哦，就是跟过去有点不太一样，口罩一定要戴，
2: 嗯，
1: 好不好？叫做新冠又来了，
2: 新冠又来了，
1: 这一次可能不会发烧，
2: 是
1: 啊，出现的五种症状，哇，讲到完大概很长，所以进去脸书看，好不好？
2: 好，
1: 前面我讲一下。还记得三年前的新冠刚出现的时候会发烧咳嗽，对不对？
2: 嗯，而且还蛮痛苦。
1: 对，这一次的病毒换了新花样了，
2: 嗯，
1: 不会发烧哦，也能够中标。你看、
2: 哦、
1: 没有发烧哦，哦啊，门诊呢最新的资料显示有很多人感染后还体温是正常的，
2: 嗯，
1: 而且突然病情加重。
2: 哎呦，
1: 体温正常

0: 病情加重。
1: 这样听起来怪恐怖的、啊、
0: 真的耶，
1: 因为你会你没有警觉
0: 了。对对，下面有五种啊、情况，听众朋友进去看比较好，因为很长、嗯、我先念一点点好了哈。它是五种状况是怎么样你知道吧。第一就是要注意什么持有没有持续头晕。
1: 嗯嗯哦，
0: 这一点要注意，头晕哈，要注意。早上起床了，会有天旋地转的感觉。
1: 哦，
0: 工作的时候呢，脑袋昏沉。
1: 嗯，
0: 昏沉。
1: 嗯嗯，
0: 好啊，这种
1: 脑雾嘛，
0: 这种昏的感觉哦，跟低血压、低血糖有点不太一样。
1: 哦，
0: 是病毒在攻击你的神经系统，你知道吧？
1: 嗯，
0: 哦，所以大家要注意哦。哦，那最近不少患者呢，因为头晕查出阳性。所以才会感觉奇怪，
1: 确诊
0: 对不对？
1: 嗯，
0: 才知道他确诊哦。所以说不要耽误了，赶快如果有感觉到头晕啊、整个人没有力气等等的状况，要赶快看医生，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很多了，这里面写的五六个症状哦，在我脸书跟 LINE 里面我已经 po 上去了，进去看详细一点，好不好？
1: 好
0: 啊，等一下有空我再、
1: 嗯
0: 啊。第二个症状，它是隐藏在这个肠胃。嗯，突然会肚子痛，吃不下饭，还有恶心想吐、
1: 嗯
0: 哦、然后别怪这个食物有问题，食物不干净千万不要怪它、哦
1: 嗯、
0: 他说新冠的病毒现在攻略的啊，是什么攻击你的是肠道的黏膜、
1: 嗯
0: 哦、最早可能是从消化、系统开始发作的，如果身边有人感染的话，出现肠胃的问题立即要有警惕，赶快看医生。
1: 嗯哼，
0: 尤其现在尽量不要太多的聚会、啊，
1: 嗯、
0: 对不对？很担心，
1: 对
0: 不对？哈，所以呢，第三呢，是讲到说，第三个信号是在嗓子里面，哦，说话声音会哑。哎，这一点我们 OK 了哈。
1: 秋花姐非常 OK。
0: 你更是 OK、哦、
1: 没有我
2: 们你们都很 OK
0: 立言这绝对的 OK、
1: 还好了还好了只能说还好
0: 因为讲话声音会突然沙哑、
1: 哦
0: 哦、喉咙像卡卡的感觉、
1: 嗯、
0: 卡住东西的感觉
1: 是是是
0: 再来再来、嗯、第二第三来啊、嗓子、会有痒有点感冒的感觉
2: 嗓子痒、
1: 哦、
0: 嗯再来就是啊、它不会红也不会痛这是病毒直接就进到你的呼吸道、哦、早期的 警报是这样子、
1: 哦
0: 哦、这很恐怖
1: 这个病毒
0: 没什么感觉、嗯、很恐怖、
2: 哦、
1: 病毒会伪装、啊哦、
0: 对第四表现的是全身酸痛明明没有运动而且腰酸背痛、
1: 嗯哦、
0: 还好、啊、这一点还好昨天那个、恩柱跟他太太淑华、啊、两个人牵着我还有阿红啊、这个牵着我、就是轮流这样牵着我走、嗯哦、我整个肩膀真的痛肩膀真的很痛没有办法走太远、嗯、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好了赶快坐下来然后后面就是如果是淑华帮我的话阿红就在后面推着轮椅、
1: 嗯、
0: 等着我如果想坐就直接就坐下来
1: 是是
0: 如果是阿红牵我的话跟恩柱牵我那就变淑华 推轮椅在后面、嗯、所以呢我没有问题我不是感这个流行感冒我不是、嗯、我是怎么样走跑步机走太多我最近加倍走跑步机
1: 嗯
0: 所以肩膀哦好痛哦
1: 是
0: 哦
1: 在苦练、
0: 所以我就用我们的那个什么智能按摩器
1: 嗯
0: 就每天睡觉以前就贴在肩膀然后按一下
1: 嗯
0: 按个15分钟，
1: 十五分钟，
0: 嗯，就这样，差不多、啊，嗯，就这样就 OK 了。
1: 是的，
0: 哦，所以说，听众朋友，赶快，第五是什么？特征是容易被忽略的，吃饭尝不出味道，
1: 嗯，
0: 闻不到香味儿，
1: 嗯，
0: 连咖啡都喝不出苦味。虽然现在完全失去了味觉，好、哦，但是呢，吃东西感觉到变淡，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1: 对呀、啊，
0: 明明好吃的东西。结果现在
1: 没有味道，
0: 到你嘴巴边没有味道，
1: 对呀、啊，那是很痛苦的事、
2: 啊。天大的悲伤啊！
0: 真的，所以大家不能忽视。
1: 嗯，
0: 进到我的脸书跟 LINE 好不好？
1: 嗯，
0: 好，我可以看一下，
1: 是
0: 看清楚哦，把它记住。
1: 对，
0: 要不然刚刚我这样念太快了，你们大概记不住，好不好？
1: 总之啊，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就对了，
0: 很重要。
1: 嗯
0: 啊，尽量的赶快

0: 是吃我们的优抗宁，
1: 对，
0: 认真吃
1: 就是 B 群了，
0: 提高你的体力跟精力，那抵抗力也可以稍许提高，这样子的话你就比较不容易得到，你知道吧？
1: 对
0: 啊，我真的最近加倍跑步机跟踩脚踏车，OK， 我很认真吃我们的优固力，
1: 在进步了，
0: 优固力多吃三颗
1: 很好，
0: 我按照三餐来，
1: 对，一般是吃六颗了，
0: 对，
1: 每天吃六颗，你吃九颗，
0: 九颗，三三三，九颗，
2: 人家运动三三三，秋花姐优固力
1: 三
2: 三
1: 三，对，
0: 没有人像我们这样的产品里面还有钙，
1: 对，
0: 我们是柠檬酸钙，
1: 一般有的时候它是分开来卖嘛，
0: 对，然后我们是柠檬酸钙，
1: 嗯，
0: 五十五岁以前 OK， 五十五岁以后你一定要再加，
1: 是
0: 哦。一定要加三颗，
1: 是，
0: 要不然就是外面自己买钙，
1: 嗯，
0: 好不好？
1: 对，
0: 我担心的是外面不是柠檬酸钙，担心就是会结石，因为钙吃多了，
1: 对，
0: 肾脏会结石，
1: 对，
0: 嗯，
1: 外面有的时候啊，它商业的考量了，它会把它拆分，
0: 嗯，
1: 拆分这个 B 群，它就是只卖 B 群，
0: 嗯，
1: 然后呢，可能还有其他的成分，它就只卖这个成分，
0: 对，
1: 它不见得说会像我们这样 CP 值那么高，
0: 对，
1: 多样的成分，多元的组合在一起，它不会这样。我那天呢、啊，到药局去拿药，
0: 嗯，
1: 因为我有那个用慢签嘛，慢性处方签，
0: 嗯，
1: 看一次医生，他会给你三个月的药，
0: 嗯，
1: 然后呢，你每一次就要去每个月去拿。那我想说回医院去拿第二次、第三次的药是很烦的，
2: 嗯，
1: 那我就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连锁药局啊，嗯，就把那个慢签、慢性处方签交给他，
2: 对，
1: 他就会帮我拿这个药。然后呢，有一天呢，我去拿药的时候就碰到一个老人家，
0: 嗯，
1: 88岁，
0: 哇，
1: 一个阿姨，精神还不错了，
0: 哇，
1: 然后他在跟那个药剂师聊天。代表说他跟药剂师还蛮熟的。
0: 嗯。
1: 后来呢，他一直强调说：“哎，你要拿那个 B 群给我啦。”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阿姨就跟那个药剂师要 B 群，结果那个药剂师就皱个眉头：“阿姨，你上个礼拜才来买过啊。
0: 哦”
1: 就是说，代表说你不能重复购买，代表那个阿姨可能在认知功能上面有一些记忆力稍差了，
0: 嗯，
1: 但是讲话应对都正常。
0: 真的。
1: 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0: 嗯，
1: 这个阿姨可能就是故意去跟那个药剂师去聊天，就是这样，
0: 哦，
1: 那可能在家他不晓得是不是独居，哎，我是不知道，
0: 嗯，
1: 然后呢我看到他精神蛮好的，我也跟他聊起来了，
0: 哦，真的，
1: 啊，哎，越聊他就越开心，
0: 哦，真的，啊，
1: 然后
2: 话匣子打开，
1: 哎，对，然后他说我也不识字啊，但是呢我有，
0: 不识字，
1: 对，他说他不识字，
2: 嗯，
1: 然后也没有读过书，然后呢我都念经，我说那你怎么念呢，他说以前我什么都不懂，然后我就去不知道是哪一个寺庙，
0: 嗯，
1: 认识一个法师，
0: 哦，
1: 法师说没有关系，
0: 嗯，
1: 你就只要念一个什么经，他也讲不出来是什么经了，
0: 嗯，
1: 然后他说你只要念这个经一个月或者说三个月之后啊，
0: 嗯，
1: 你什么经你都会了，大概其实一听就知道是一种鼓励了，
0: 是，
1: 哦，结果后来他说真的我就什么经都会念，
2: 哦，呦，
1: 说哎呦，我就给他拍手，好棒好棒，
2: 佛法加持啊，
1: 哎，对，好棒棒哦，就这样，我们就是当然就是情感的一个这个情绪价值嘛，去给他支撑嘛，
0: 对，
1: 就这样，然后呢他就很愉快，然后说哎我那个 B 群你要拿给我了，他还记得那个 B 群我差一点想插嘴你要不要试试我们的，后来我想不行，
2: 真的有时候会这样，
1: 在人家的地盘，
0: 不是，我认为了，
1: 嗯，
0: 你应该介绍我们节目给他听
1: 啊，
2: 对，
0: 哦，你跟他讲说我就在做这个节目
1: 啊，
0: 所以你可以在下午的时间哦，两个小时，
1: 哎，
0: 我们可以陪伴你，
1: 下回
0: 真的我觉得
1: 下回再碰到他，
0: 真的我现在才深深感受到，
1: 然后把他写一张，嗯，来你听啊，
2: 午后两点，
1: 然后你叫你孙子把你转到这个频道，
2: 没错，
0: 一点四点
1: 不会转啊，
0: 对
2: ，AM FM， 然后 App，
1: 哎，
2: 都写给他，
1: 对 对，
0: 还有那个网络上面也可以听。
1: 哎，
2: 我们应该做一张秋华姐的明星小卡，然后把我们的资讯上面开始
1: 去发，
2: 然后大家可以抽小卡体验那种追星的感觉。
0: 拜托追星，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责任。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我最近才深深感受到。那天不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淡水淡水这首歌好好听，过去我都没听过，然后讲得快哭了，
1: 哎呦，
0: 你知道吧，
1: 怎么了，
0: 他说他不晓得去哪里，然后回来了，然后呢他说我自己一个人住，
1: 哦，
0: 然后就讲说，嗯，我说那你的孩子呢，他说儿子住离我不远，但是没有跟我住在一起，所以我每天都只有一个人。
1: 多大年纪啊，
0: 我倒没有问，80几岁吧，
2: 哎呦，
0: 但是呢，啊，我听得真的很难过，还好我真的 有午后两点陪伴我。嗯

0: 所以呢，我也曾经尝过这样的滋味，因为从小到大都是大家庭啊。阿富你最清楚了，你到我家是不是人多到不行？
1: 对，
0: 连办公室都在、都在家里，
1: 工作室跟家是一起的。
0: 对啊，所以呢，妈妈一直都是坐在那里，唱歌，跟这个大臣小臣他们坐在那边，
1: 对，
0: 有这么多人陪他。
1: 对，
0: 然后再来，我妈妈心肠很好，你知道，像小臣哦，他在他读书的时候就来做工作了，来我们这里工作。是他姐姐是我们的听众、介绍他来的。
1: 是、
0: 结果呢，每当快上课时间，我妈妈就会跟他讲、你赶快去找东西吃，到冰箱去找东西吃。然后呢，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赶快小声该上课了、赶快。
1: 是啊、
0: 我妈妈也会
1: 是
0: 找东西吃。那我也会去找东西吃。吃饱再去上课。
1: 是
0: 都会跟他这样讲，你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种家庭这么多人一直在陪伴着我，包括孩子出国之后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家还是一样有那么多人。
1: 是，
0: 结果突然来一个搬家搬的买了这么大，我们小豆小姐我当然可以体会她的心情，她想要过一个小家庭的那种生活、她想要这样子，我也没话可说了，对不对？但是呢，那段时间我已经现在好多了、
1: 对，
0: 那段时间我真的快过不去了、我真的快疯了，家里只尤其是有时候阿红去陪他同学的妈妈的时候，家里只剩我跟玛丽安，你说我这种心情什么感觉？再加上玛丽安要替他们做饭、小豆他们帮他做饭，陈坤敏再来拿回去、然后呢我一个人不晓得干嘛，因为玛丽安在做饭呢，那我不晓得往哪里走啊，所以呢，
1: 所以我觉得你们
0: 又走不好，
1: 可以装一个卡拉 OK， 你平常的时候可以自己唱
0: 歌、我不会唱歌啊，我不
1: 会
0: 唱歌了。
1: 你会，只是你不好意思唱，
2: 对，反而这样更要装，
1: 要
2: 关起门来自己唱。
1: 所以
0: 午后两点对我有多重要？
1: 对，
0: 所以呢，听众朋友，介绍你周围的朋友，如果独居的话，请他听我们节目，好不好？
1: 对，
0: 好、我就尽量找一些你们年代的歌。
1: 对，
0: 好、然后现在用 AI 重新编曲，我觉得不会给你感觉到
2: 对
0: 这个 melody 就是他的歌，你不会一定会唱，一定会跟着哼，
1: 对，
0: 好、但是你听起来又很新、因为是 AI 重新编曲，
1: 对，
0: 所以不会太老的感觉、好不好？
1: 真的，
0: 好、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比较有伴。
1: 的确、
0: 我们一直在跟你说话。
1: 的确，这就是53年来我们节目最大的功能，我觉得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陪伴。
2: 对，
1: 陪伴大家，
0: 谢谢。那你们也陪伴我们呢、
1: 对，互相
2: 啊，
0: 尤其是陪伴秋华姐啊，
1: 这个是感恩啊。
2: 对，
0: 好，来听这一首。
1: 好，
0: 不会。这首歌名叫做《一晃就老》，只要有在用我们爱迪斯，不管是美白还是提拉，还是顶级离子精华、还有岩浆保湿，快我给你上、绝对不会一晃就老，
1: 一晃就老，
0: 你怎么晃都不会老。

0: 好听哦。嗯，
1: 一晃就老了。
0: 对，不会，你放心。
1: 哎，不会不会，
0: 只要你有在用我们产品，除了擦的，那吃的更是重要。
1: 对，
0: 胎盘素，我今天凭良心说，两只手伸出来，没有老人斑，
1: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非常好，
0: 这一点我自己很骄傲、
1: 啊、
0: 但是我的手很丑，我真的没骗你。
1: 不会、啊、怎么会丑、
0: 嗯、不丑，
1: 不会，
0: 你看全部都是，你看
1: 这什么
0: 血管都在我、
1: 那个、哦，那个
0: 好大好明显、
1: 那个、正常正常，
0: 好明显的血管在我上面，因为瘦的关系嘛，
1: 对，比较瘦
0: 瘦，所以说、
1: 哦、比较没有脂肪、啊、所以说就看到那个青筋、啊啊、
0: 真的实在很丑呢、嗯、
2: 不会，
1: 好啦，
2: 我常这样有一个好处，
0: 我常常都跟听众说，我好想把我两个手掌把它剁掉。
2: 为什么？你的手很漂亮啊。
1: 对呀、啊，
0: 拜托，我没有，现在都没有做，小时候有，年轻时候有做家事，
2: 嗯，
0: 长大以后就是结婚之后都一直有请佣人，
1: 不需要做了吗？
0: 对，所以都没有做家事啊。嗯、竟然手是这个样子，还叫漂亮哦？
2: 很漂亮啊！
0: 你好了啦，
2: 皮肤很光滑、
1: 啊。不是、啊，那你那个手
0: 你好了啦，我
1: 不做家事。
0: 当然，我也擦我们那个的媒体霜。
1: 你可以做别的啊、嗯，你那个手又不是说只是为了做家事而生的。
0: 不是，做家事比较手比较不会那么的好看，但是我没有做家事。既然也没有洗衣服啊，
1: 嗯
0: 啊，所以两只手这么难看。
2: 没有，秋花姐的手只有包一点青筋，但你仔细看她其他地方，她的皮肤很光滑。然后我超级羡慕的一点是什么？你的毛孔非常的细致，
0: 有那看到毛孔去了。
2: 因为像我们的手就会，你看毛啊、毛孔啊，一颗一颗的，很像鸡皮疙瘩。有啊，很丑啊，
0: 哪乱讲？
2: 你的很细致哎、欸，很光滑，
0: 你手都漂亮，你看看。对不对？
1: 你们的皮肤都很白，
2: 嗯、
1: 我看到你们共同
2: 没有，我们三位都很白，我们三位都是皮肤很
1: 好的。你不要用白来形容我，这是侮辱。
2: 哎，怎么会？北霸背啊！
1: 我哪有北霸背、啊？
0: 你是拿笔的人？
1: 没有，
2: 一白遮三丑、啊。
1: 刚刚你知道我还没讲完。
2: 嗯，
1: 秋花姐说她没有做家事，她手怎么会那么丑啊？我们也不觉得丑，对不对？是秋花姐自己觉得丑，
0: 真的很丑。
1: 如果硬要找个理由，嗯、就是秋花姐那个手啊，经常在运动。在数钞票，数到哈肉没有了，然后都
0: 是会说话，
1: 一直数钞票，
0: 会说话，
2: 难怪手指那么灵活。
1: 对，肌肉疲劳。
2: 对，在挥的时候，你知道很灵活。
0: 真会说话，我佩服你。
1: 这个不简单，不简单，
2: 不简单，不简单。
0: 我讲一个笑话给你听，我听众朋友都有听过了吧？我说我前两天呢、买了一个股票，把它定那个价钱要买，
2: 嗯，
0: 因为它涨停哦。要排队买才买得到、
1: 哦、
0: 啊！结果呢、嗯、到尾盘我都没有去注意，我想大概我买不到、
2: 嗯、
0: 因为人家外资把它调高，它的目标价是1500、
1: 哎、
0: 我本来没有去买它，
1: 现在
0: 听到调高到1500，那我们把它打八折好不好，变成1200就好了、
1: 啊、
0: 它那涨停价进去买都还有钱可赚、
1: 哦、
0: 所以我就进去买，就排队买，结果我认为是买不到，
1: 嗯，
0: 但我就没有去注意它了、
1: 嗯，
0: 我就在做找歌啦，还有删我所有手机已经不会动了，
1: 哈，
0: 我的手机听不到，人家打电话给我完全听不见，
2: 容量太满
0: 了、嗯，太满，满到离谱了，
1: 嗯，
0: 一天至少500档，
1: 哎呦，
0: 你看500档的内容进来，所以说我真的没有空可以看，
1: 嗯，
0: 但是又不好意思跟对方讲，你不要给我这么多。我真的没时间看，不好意思讲，你知道吧？好了，我就得每天要删，光删这些就够我累了，
1: 嗯、
0: 你知道吧？好了，还要找话题，还有有空多找一点点。我们早上po在我们的脸书上面的啊，有时候是我在安排的。在这种状况之下，一忙完全忘记，然后又忙的早上我要做的事情，除了刚刚我讲的找话题跟节目中大家聊，再来就是找歌、
1: 嗯、
0: 对不对？好，再来我还要做的事情，一大早起来还要诵经、做运动、踩脚踏车、走跑步机、吃饭、哦、你看我这么多事情要做，然后还要上班之前还要吃中饭、
1: 嗯、哼，
0: 还要稍息休息一下，中饭以前我通常会在10点半稍息休息一下、
1: 嗯、
0: 哎，您不要看我稍息休息一下，我真的睡着、哎、
1: 真的睡着啊，对啊，
0: 每次都是玛丽安进来那个托盘放的我一个人吃的东西拿进来，然后就叫我才醒来，大部分都是在11点半到11:40左右、
1: 嗯
0: 哦、拿东西进来给我吃，然后呢 在给我吃之前，我必须要吃我们的三颗的这个优
2: 谷粒，
1: 优谷粒，
0: 然后再吃什么？吃我们的胶原蛋白，
1: 是，
0: 然后就吃我们的饭。
1: 嗯、
0: 好了，今天还不错，我喜欢今天的菜，有丝瓜，
1: 嗯，
0: 还有一块鲑鱼，
1: 哎呦，
2: 优质的蛋白质，
0: 对，还有肉，我最喜欢的三层肉，
1: 三层肉，
0: 还有。阿红知道我喜欢猪皮，
1: 猪皮你喜欢吃哦？
0: 对，因为它有胶质嘛。
1: 对对对
0: 对，猪皮它就把那个三斩吧，是不是、的猪皮呢？就连在一起，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肉？我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得到
1: 啊？
0: 猪皮跟它连在一起，
2: 哎，不是三层肉都会连在一起，
1: 对啊、
0: 是连在一起
1: 啊，
0: 但是没有特别多出来一段啊。啊，是我们玛丽安自己处理的吗？还是怎样？会多了，等于就是这一块肉。它的猪皮特别大，特别长、
1: 哦、
0: 你懂吗、
1: 哦、
0: 是这样子啊，三种菜就给我吃、哦、然后半碗饭、
2: 嗯、
0: 我以前是不吃饭的，只吃菜、
2: 嗯、
0: 现在也吃饭了，
2: 对，淀粉还是要摄取、
1: 啊、要
0: 啊，所以呢好吃完还要怎么样，
1: 嗯嗯，
0: 刷牙洗脸，
1: 哎呦，还要化一下妆啊，
0: 对，然后擦保养品，
1: 是
0: 一层一层的来，
1: 哎呦、
0: 哦、对，美白一定要先擦。
1: 秋和姐的 一天呢、啊，多么有仪式感，
2: 每一个程序都很讲究。
0: 对，然后就是擦我们的提拉，加几滴的顶级
1: 一
0: 支
1: 精
0: 华，好，
1: 对，
0: 然后把它揉开之后，擦整个脸，连脖子都擦。
1: 你看吧，
0: 好，剩的就手擦擦，手擦擦，
1: 是
0: 就这样子哦。然后呢，眼胶
1: 啊，
0: 然后呢要出门嘛、
1: 嗯，
0: 所以我就没有再去擦那个。啊，保湿，
1: 嗯，
0: 保湿是回来卸妆之后我就用、
1: 啊，
0: 好，就擦我们的隔离霜，
1: 隔离霜
0: 就开始化妆了，
1: 嗯，
0: 画眉毛，然后再来
1: 涂口红，
0: 眼线不太需要画，
2: 哦，
0: 眼线有一点点嘛，哈、
1: 嗯，
0: 啊，纹的，然后就画个口红，
1: 嗯，
0: 我只有这样子，
1: 就那么简单，对呀、啊，
0: 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嗯，只有我们的那个隔离霜擦完就 OK 了，
1: 嗯、
0: 我不会再去用什么呀，蜜粉，
1: 嗯，
0: 以前还会。用一个刷子，然后沾一点蜜粉，
1: 哦、刷一下，
0: 刷一下。
2: 定个妆。
0: 现在不流行了。
1: 嗯，
0: 如果你用那个这个蜜粉的话、
1: 嗯，
0: 就把你的那个定级一直的精华的亮度给遮盖掉
2: ，
0: 太可惜了。
1: 对对对，
0: 太可惜了。
1: 嗯、
0: 所以我你看起来好亮、
1: 啊，很亮很亮，
2: 对啊，
0: 好棒，
2: 自己发光，
0: 真的，嗯，很棒。
1: 嗯太
0: 好
1: 了好，
0: 这就是我一个早上
1: 值得开心，
2: 嗯，
0: 一个早上要做的事情，
2: 很充实，
1: 真的
0: 还不错，还可以。OK，
1: 来安排的这首歌曲是。

0: 事了啊。
1: 哦，
0: 这一系列还是济公的故事哈、啊。今天讲一个斗雨祖师的故事。斗雨啊，就是一斗两斗。
2: 斗雨
0: 就是说两米的那个用具啊，
1: 嗯嗯、
0: 一斗两斗。斗雨
1: 那它是斗斗那个雨水啊。
0: 你讲对了，照理讲应该斗米啊，
1: 是啊，
0: 但是济公拿来斗水。为什么要斗水？因为干旱。
1: 哦，
0: 就在浙江有一个县呢、啊、遇上了百年难得一遇的大旱，然后大家都活不下去，农作物都死光了，很多人呢、啊、就到城隍庙去把那个城隍的像啊塑像抬到大太阳底下去曝晒。你看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嘛，对不对、
1: 嗯、对，
0: 因为他们活不下去了，心想说，菩萨你都没有保佑我们，我们种的农作物都死光了，我们也活不下去了，你也来试试看，享受一下这个太阳被曝晒的是什么滋味。然后他们有情绪嘛，结果呢后来这个城隍爷啊，他就在半夜的时候啊，他就跑到这个县太爷的家里去敲门呢、啊、他就幻化成为一个老人家了，然后呢去敲门。县太爷说，你有什么事情啊？哎呀，县太爷，我求求你好不好？他们把我抬到那个外面去曝晒啊，
1: 嗯，
0: 就因为说他们来求雨，我没有帮他们达成这个心愿，他们就要把我放在太阳底下烤。你倒是想想办法、啊，看看怎么样啊？这个县太爷说，我也没有办法啊，你是菩萨，你都没有办法了，我是人，我怎么办？结果呢，这个城隍爷啊，就告诉他一个方法，说你呀、啊，去找一个寺庙。这个寺庙叫明心寺，明心见性的明心呢、啊
1: 嗯。
0: 明心寺啊，里面有一个活佛，他应该会帮大家降雨的，你去求求他嘛。结果后来县太爷第二天马上就马不停蹄就到明心寺了、
1: 嗯、
0: 看到老方丈，二话不说立刻跪下来磕头。这个县老爷，你给我磕头，我承受不起呀、啊！你怎么降呢？拜托拜托活佛，这个城隍爷指示了。就一定要到这个明心寺来找活佛，说你有办法帮大家降雨。哎呦，你误会了，我不是活佛，我是本寺的方丈，不错，但是我绝对没有办法去帮忙降雨啊，我真的没有办法。结果呢，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刚好来了一个这个邋遢的和尚。邋遢和尚呢，这个长相是有点奇怪，衣服破烂，他是从别的寺啊到这个明心寺来游方的。以前的和尚啊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要到外面去这个行脚，到外面去走走逛逛，去弘法啊、嗯、然后呢我就没有地方住，我就在某一个寺庙我就挂单，所谓的挂单就是借宿了。到这个地方基本上你只要是出家人，他们都不会拒绝，一定会让你在这个地方挂单嘛。结果呢，这个邋遢的和尚就来到了明心寺了，云游到这个地方，整天疯疯癫癫，从来不诵经念佛，也不守佛门清规。当这个老方丈看到他这副样子啊，就随便给他一个差事，派他到厨房里面去帮忙做饭。结果原来在厨房里面做饭的那些和尚看见他邋遢，然后身体又很脏，都十分嫌弃他，然后呢想把他赶走，然后他们就暗暗商量一个要赶走他的办法。烧火不是要木材吗？
2: 嗯，
0: 结果这厨房里面那些和尚们呢、啊、他们把那个木材弄湿，你知道吗？有点坏哈、啊，
2: 哎呦，
0: 就为了赶走济公啊，
1: 真是。
0: 他把木材弄湿、嗯、想说他绝对烧不着，点不着火嘛。结果呢没想到这个济公和尚他在这个做饭的时候，他把门关得紧紧的，然后那个小和尚呢他就到那个厨房去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透过门缝一看，哎呦不得了，这个云游来我们寺庙的和尚，他为什么把脚啊伸到那个火炉底下去烧啊？天哪，把他的脚当柴烧啊！结果他就马上就撞门进去啊，就要把那个济公和尚拖出来啊。结果这个济公和尚，别拖别拖，你不要拖我，这个饭还没熟，再一下就熟了。所以说呢，这个小和尚吓得要死啊，这个火还很猛，还在烧啊。结果呢，这个小和尚就拿了一个这个木棒啊，就是想说要灭火了，还干什么、嗯？结果后来呢，这济公和尚就说：“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在做饭，你不要来闹我好不好？” 结果这个小和尚就大声说了，你做什么，你看看你的脚快被烧着了，都已经烧烂了，我来救你啊，你在那边不动啊，你反而好像说还笑嘻嘻的。结果这个济公和尚是有功力的，有这个有法术的，这个小和尚哪里会知道呢？结果后来慢慢的饭大概烧熟了，济公和尚就慢慢站起来了。站起来，哎，他的脚是完好的，他就把那个身上就是有一些灰啊，他就把它拍一拍，拍一拍，然后呢，好像拍灰尘一样，那个脚就恢复成为原来人的那个脚的样子，知道吗？哎，小和尚傻眼了，刚刚明明烧得很旺啊，这个火现在怎么搞？他从这个灶底下一出来，他的脚就变成一般正常人的脚啊，就知道哇不得了，这个游方和尚他是有法术的，不能小看他了。那当然，这个拉他和尚他神奇的事还不止这一件呢。那有一次啊，他看见厨房里面不是要用水吗？七八个人要到山下去挑水，来不及嘛，水都不够用啊。那他就在这个寺啊绕了一圈，看见厨房紧贴在山边，他就到灶的前面拿了一根这个火钳呢、啊，就夹火用的那个钳子，在山边就挖了一个洞。哎呦，真奇怪！没有一会儿啊，那个泉水就从那个他挖的洞里面流出来了。他又动手啊，做了一个那个，把那个竹节啊打通一个竹管，然后就把那个水引进他们的厨房，然后以后呢就不用再到外面去挑水了。那这件事情呢，寺里面的和尚倒是非常感恩啊，非常开心的 啊。结果老方丈对他早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和尚好像是有一点怪，然后也有点这个神奇的法术啊。现在呢看他来了，就不觉得心中啊，哎，灵感一动，就说活佛应该就是他了，活佛不是我，就跟县太爷讲说，你去求他就对了。然后这个县太爷就转而对这个济公啊，就求了，说拜托拜托，我们县里面的老百姓啊，农作物都被晒死了，人恐怕都活不下去了，是不是求这个活佛，你能够帮帮忙，祈求降雨啊？结果呢，这个济公和尚看这个知县啊，还蛮不错的，还是个好官，也体恤民情，又很虔诚，就说善哉。善哉，那请问一下县老爷，借跟老天借一斗雨够不够啊？一斗雨，什么叫一斗雨啊？他就问这个方丈，方丈说，哎呀，一斗就是平地下一斗的雨的雨量，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用毫米嘛，好比说现在台湾地区台北下雨下了100毫米，恐怕就要淹水了。一斗，那你看看放在斗量的容器里面，一斗是多深？几公分？好比30公分是一斗。我们所有的地全部都会有30公分的水淹过去，这个叫一斗的雨。结果这个知县说：“好好好，那就请你马上帮我们设法下一斗雨吧。”结果呢，这个济公和尚说：“那你赶快叫人去拿一只斗桶来。”没一会儿呢，就拿来一只斗桶了。就放在这个天井里面，然后呢，拉他和尚就念念有词说：“善哉善哉，苦煞黎明，晒煞成黄，吉煞之现，苍天有灵，降雨一斗啊！”然后就开始念念有词，话才说完，就猛听得晴天霹雳哦，乌云密布哦，马上就下起倾盆大雨，一直等到这个放在庭院的这个斗桶装满了为止啊。大家又惊又喜啊，但是等到回过头来再要去看，哎呦，刚刚那个施法的那个和尚呢，那个拉他和尚到哪去了？早就已经无影无踪了。那么在这一年呢，他们这个县呢、啊、不但干旱解除了，而且呢农作物的收成还意外的好，所以这个乡民们呢、啊、大家都非常感谢这个拉他的和尚。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哇，这个和尚大有来头，原来他就是济公和尚，是云游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造福一方的百姓。所以你看，这个济公和尚还是蛮厉害的。
1: 是的，好好听的音乐，快出去。

0: 真的好爱啊！
1: 对对对对，
0: 爱到没办法形容，
2: 有被洗涤身心的感觉。
1: 有有有，嗯，有加持过。
2: 对，还有济公的加持。
1: 哎，有有有。
0: 我们这个闭眼真的好厉害，好厉害，
1: 非常厉害，
0: 真的
1: 反应一流。
0: 好，那听众朋友，节目中一直在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产品，
1: 是
0: 啊，但是我们不会很强烈的哦，
1: 不会，
0: 一直要推销给你们，
1: 不会，
0: 没有这个意思。
1: 对，
0: 但是一定要记住，我们东西绝对是都是最好的。
1: 是，
0: 光是刚刚出去，哎，好满足的感觉，在吃了一瓢多的这个
1: 胶原
0: 蛋白，我就觉得没办法形容的那种感觉。我们家的胶原蛋白怎么会这么香，这么好吃？
1: 对，
0: 真的。所以呢，听众朋友有不一样的，
1: 是
0: 因为。胶原蛋白有人是用鱼鳞做的、
1: 嗯、
0: 用鱼鳞去做的，
1: 是，
0: 所以当然会有腥味吧、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的不是、
1: 嗯、
0: 我们是猪皮做的。
1: 是，
0: 年轻时代听众朋友你有听过吗？到现在为止也很多人都这么说、
1: 哎、
0: 要让你身体胶质够的话、
1: 嗯、
0: 吃猪皮、
1: 嗯、
0: 从年轻我就听过这个话。
1: 有啊有啊，
0: 我妈妈的年代、
2: 哦
1: 嗯、对，
0: 吃猪皮
1: 就是胶质。
0: 对，胶质。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就是用猪皮去做的、
1: 啊、
0: 经过水解的处理之后什么味道都没有，
1: 完全没有、欸、
0: 没有味道以外还很香、
1: 欸、它原味哦、嗯、
0: 来自德国杰利卡的、
1: 嗯、是是是是，
0: 真的成本比别人都要高。
1: 对呀、啊，
0: 但是我们200克只有卖1680、
1: 嗯、1680。对，
0: 真的效果太明显了。
1: 但是大家大概在一个月之内要把它吃完哦。
0: 对、
2: 嗯
0: 嗯、它有结缔组织、
1: 嗯、还有黏
0: 膜组织
1: 都会保护哦、
0: 嗯、保护你们整个身体、
2: 嗯哦、
1: 是，
0: 所以说记住拨27519911跟善事联络，
1: 对，
0: 27519922是我们丽人屋的电话。
1: 是的，
0: 听这首是西洋歌曲，
1: 对，
0: 叫做《叮咚咚》。

0: 以前都西洋歌曲，然后再填中文的歌词就变成国语歌曲。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中文歌改为英文歌。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聊喽。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 2.0，财富 2.0。

0: 要讲
1: 哦，对，我们还要感谢一些人，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话，我们就不会发这张精选集。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感谢就是我们的 Tony 哥、光哥、
2: 老板
3: 兼经纪人
1: ，OK 啦，以及我们每场巡回表演的帮我们制作衣服的设计师小刘。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还有911洋葱所一起合作的 Baby 我不想再努力。好，那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美股上周五道琼上涨 0.7%， S&P500 上涨 0.5%， 纳斯达克上涨 0.31%， 费城半导体上涨 1.52%， 德国股市上涨 1.76%， 法国股市上涨 1.83%。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已经完成，宣布美国解除海上封锁荷默兹海峡并重新开放。巴基斯坦总理指出6月19号将在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日经指数周一创下历史新高，逼近7万点整数关卡。韩国综合指数站回到8500点之上，逐步逼近前高逾9000点。中国上证指数反弹到60日均线之上，香港恒生指数反弹回到10日均线附近，不过仍在60日均线之下。美元指数维持在99到100，新台币是 31.5， 日元160。加权指数今天开高走稳，中场上涨 1227.95 点，涨幅 2.78%， 收在 45396.99 点，成交量是1兆639.92亿元，已经站回到所有均线之上。均线虽然维持多头发散，五日均线已经重返上弯，日 KD 指标中值附近交叉向上，日 MACD 指标黑色柱状体减少，短线多方重启力道。日本股市已率先过高，费城半导体还有韩国股市也明显再度转强，都是有助于加权指数挑战甚至再创新高的外部力量。而国内强势股表现依旧强劲，多方重启掌握发球权。柜台指数同样开高走稳，中场是上涨 9.65 点，涨幅 2.3%， 收在 429.37 点。

国巨2327创意3443以及华邦电2344攻上涨停板，立基电6770景硕3189臻鼎4958星星3037联电2303群创3481南亚科2408还有南电8046涨幅都超过 5%。被动元件、记忆体设备与无尘室、光学等类股表现相对整齐且强势。此外，仍然是可以留意低轨卫星、磷化铟、被动元件、PCB、特用化学、CPO、探针、封测、机器人等类股依旧是可以留意。凯基金2883、富邦金2881、中信金2891、国泰金2882还有永丰金2890涨幅也都超过 3%。传统股以个股表现为主。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齁，就是其他的这个数据还有说法哦。就是大力光的这个董事长林恩平已经证实已经开发出远优于业界水准的 FA， 将于9月自动化产线架设完成之后导入市场。今天股价亮灯涨停，也创下了2020年7月6号当周以来的新高。然后呢，光学元件厂的郁金光、先进光、阳明光也跟着同乐涨停。那高价的 IC 设计股创意攻涨停板，那联发科也率半导体股走阳哦。好，那今天上市各类股当中，以塑胶类股表现最好，上涨 7.1%， 其次是光电类股还有玻璃类股，分别上涨 5.32% 还有 4.94%。 表现比较差的是数云端类股、运动类股、居家类股，其中数云端类股下跌 6.02%， 运动类股下跌 4%， 居家类股下跌 0.94%。 上柜部分表现最佳的是电子零组件类股大涨 6%， 表现最差的是数云端类股下跌 1.1%。 就技术面来看，今天台股受到美伊达成重新开放和墨兹海峡暂行协议的激励，所以呢今天指数跳空开高，那中场呢是上涨1227.95点。那上周台股剧烈震荡后守住44000点，那今天在随着美伊停战大涨重返45000点，目前日 KD RSI 指标都是转折向上的，而且 MACD 指标柱状体绿色的持续缩小，显示短线空方动能有所减弱，多头重涨大旗。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市场追加意愿转趋保守，成交量萎缩，不利挑战46000点以上的高点。那预估本周的指数会在43000点到46000点之间区间震荡。主动富华未来50，也就是00991A 经理人吕宏宇表示，美伊紧张情绪缓解，让衡量市场风险情绪的恐慌指数将近两个交易日走跌，并且回落到20以下，带动亚股周一走高。台股加权指数再度站上五日线之上，使得市场趋势重回基本面检视。预期 AI 发展还有高效能运算大幅推动资通讯产业，还有电子零组件升级，持续挹注大盘基本面动能。预估相关社会供应链因为产业能见度高，将持续受到市场资金青睐。如果遇到市场震荡，建议可以分批逢低布局。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相关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呢，是叫做 Leave the Door Open， 一起来欣赏。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1: 02-2361-7231，02-2361-7231，
2: 02-2361-7231。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

OK，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九令蔡依林所演唱的 DIY， 然后呢他也才刚从这个鸟巢办完演唱会回来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关股市的相关讯息哦。那台股呢今天改写这个史上第八大收盘涨点，三大法人联袂买超 639.51 亿元，其中外资买超 465.32 亿元，累计两个交易日回补台股超过 752.22 亿元。分析师坦言外资今天买超的动作不算特别积极，但不代表是看空台股，主要是因为本周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即将要登场，市场资金暂时偏向观望。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延续上周五偏多的态势，合计买超 639.51 亿元，其中外资买超 465.32 亿元，累计连二买达到了 752.22 亿元，投信则是买超 48.95 亿元，连续11个交易日买超高达 1038.6 亿元，自营商则是买超 125.24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买超 64.89 亿元，避险操作买超60.35 亿元。台股今天中场是大涨 1227.95 点，那也是改写了收盘第八大涨点的记录。那这个启发投顾的分析师万向和表示呢，如果单看今天台股大涨超过1200多点哦，外资买超465亿元其实不算特别的大。好，那刚才讲到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在等嘛，好，等这个会议的结果跟主席谈话的内容，所以资金操作相对保守。那万向和也指出，美国跟伊朗预计在19号在瑞士举行会谈，市场对于中东局势降温报高度期待哦，那也使得国际油价近期持续回落，如果油价持续下跌，市场原先担心的通膨压力也会同步缓解。

好，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这个现在齁，就是人工智慧热潮持续延烧，那投资媒体就是 Le Motel Fool， 他近日点名台积电还有 Alphabet， 齁，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还有辉达是值得长期关注的三大 AI 概念股。那这个报道指出呢，辉达凭借的高达 86% 的 AI 资料中心晶片市占率稳居龙头。那另外呢， Alphabet 呢则是透过了 AI 快速扩大了商业应用版图哦，就是这个 Gemini 哦，非常的厉害。好，那至于台积电被视为 AI 竞赛当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因为它掌握了全球 70% 的晶片，好，还有将近 90% 的先进制程产能啊。不管是最后是 OpenAI、Google 或 Meta 或其他的 AI 新创胜出，都离不开台积电的晶片代工能力。分析认为，随着 AI 高效能运算还有机器人产业需求持续升温，这三家公司仍然具备中长期成长的潜力。好，那根据这个媒体报道，虽然说这个 AI 概念股今年波动剧烈，好，那不少半导体类股近期也遇到卖压，但是仍有部分企业持续跑赢大盘。好，那像刚才讲到这三间公司就是被点名具备长期成长潜力的 AI 受惠股。好，那报道指出呢，就是辉达目前仍然是稳居 AI 晶片市场龙头的地位，在 AI 资料中心晶片市场占有高达 86%， 远高于竞争对手超微 AMD 的 7%。 此外，辉达最新一季的营收是年增 85%， 接近820亿美元，非 GAAP 每股盈余更大增到 140% 到 1.87 美元。分析认为，随着机器人、自动驾驶这些产业发展加速，未来高阶晶片 AI 的晶片需求仍有望持续扩大。那在这个 Alphabet 上面的就是提到哦，就是这个 Gemini AI 模型近一年用户已经突破了9亿人，好，因为全世界都在用，好，然后逐步导入了 Google 的搜寻、YouTube， 好，还有一些Google Workplace 啊，这些的核心产品，好，随着 AI 服务规模扩大，好，这个他们的这个 Cloud 的业务也会受惠成长。第一季云端营收年增达到 63%， 达到200亿美元，所以市场也看好这个公司可以透过更多的 AI 功能还有订阅方案进一步

步推升获利能力。那有至于这个台积电，好，刚才就讲到说它最大的优势是管理哪一家 AI 竞赛赢了，好，不管是谁胜出都有机会成为主要受益者，好，因为就是晶片好很多他做的先进制程他也 90%， 好，所以呢管理哪一家，反正最后订单都会多项流向台积电。好，那报道指出，随着全球科技巨头持续投入 AI 发展，台积电近年业绩表现强劲，2025年营收年增 32% 到1210亿美元，公司也预估到2030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5 兆美元，其中 AI 晶片将成为主要成长动能之一。不过呢，就是就是虽然好，就是有些单位他没有把台积电列入这个最佳买进的股票名单，好，但是他们还是认同说它是值得长期持有的优质 AI 概念股。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给大家做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曾沛慈所带来的歌曲，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数到十》，一起来欣赏。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

0: 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

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战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奏，总是要帮他安排一些活动嘛，哈。正声广播公司呢，就是在暑假的时候，针对现在目前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也就是他接下来放暑假过后会变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啊，有一个叫做2026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哈，开始要报名喽。那这个活动呢，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好，那爸爸妈妈可以在这个时间把小朋友送来这边，好，送来电台一起吹冷气，好，外面很热，夏天一起来吹冷气，好，然后一边玩创意，一边共度美好的暑假时光。那重点呢，就是有什么样的内容啊，包括呢，就是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然后还有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还有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的小主播体验。那整个费用呢是新台币1000元，好啊，如果你有去报过外面的活动，你就知道说这价钱是佛心来着。好，那这一次呢，就是我们请到这个老师叫做 Teacher Carry， 好，那可能有很多人有听过他，尤其是这个有在听这个 Podcast 啦，好，想给小朋友学英文的啦，好，你有时候就会搜寻到他，因为他自己本身非常的厉害，好，他现在目前是国中的英文老师，也曾经担任过美国学校的老师，小学的英文老师，那也是 Podcast 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好，那这个节目呢也获得了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双料入围，那本身呢就是一个双语

表达力的教练，好，所以他就是来这边跟大家就是小朋友们好双语互动教学。好，那除了这个英语啊，然后真的是就是无孔不入，好，因为你在家里控管他不让他用，他在学校一样有平板可以用，好，所以怎么样让他知道说诶我现在接受到的这些资讯好到底是怎么样去判读他到底是对的错的真的假的，好，然后

那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正声广播公司就在重庆南路香港路交叉口。如果你坐捷运的话，到西门捷运站，或者是台大医院站，好，台大医院站四号出口走过来只要六分钟就到了，好，那我们整个1000块的费用当中呢，含录音、含摄影棚的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的证书、广播剧团体的成品，好，那有时候如果有拍照的话，我们会放在云端，让各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从云端下载，好，那欢迎大家赶快帮小朋友做这个制定计划，因为这是小班制教学，很快就会额满，好啊，如果说家里这个兄弟姐妹年龄很相近的，符合这个这个年龄层，好，可以一起报名。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有关股市的相关讯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萧敬腾所演唱的作品，叫做《赐予我力量吧》，一起来欣赏。

天所带来的最新单曲叫做《赐予我力量吧》，那这也是一个电影的中文宣传曲哦。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最近大家在看股票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怎么现在这个富邦金啊、国泰金啊、一堆金啊，都涨得很凶这样子哈，然后就有些人觉得非常害怕。

股多头行情大部分都是电子股来担任主攻的要角，金融股则是扮演辅攻的角色。那尤其在 AI 产业持续扩张的背景下，市场原先预期应该由台积电持续领涨，不过近期资金明显由电子股转向金融族群，形成这个金融强电子弱的盘面结构。好，所以有些人就会担心说啊，这是不是多头末升段常见的补涨效应？那事实上你这个老师哈，他拆解了这个金融股上涨的背后原因，答案仍然是跟 AI 热潮有关。他说呢，以金控双雄还有大型金融股为例，今年的投资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赢家向前看这个单元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好，上班族哈，每天呢大家上班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觉得辛苦的地方，那大家就会有很多的抱怨啊，或者是内心戏，对不对？好，那这个今天呢有一个统计，网站上面的统计说上班族最崩溃的前五名啊，每天要上班呢，很多人一定有很多不喜欢的事情嘛，那工作与生活当中呢要取得平衡，很多人想说啊，薪水不够高啊，或者是呢有一个平台他们去公布了一个叫做职场自主权的调查，他们公布所谓的Work and Life Balance， 简称 WLB， 就是自主权的调查。有九成的受访者认为在求职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希望自己的工作呢不要非常内耗。这个所谓的不要非常内耗，当然365行每个行业当中可能有很多的落差，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后来就来一个排名到底什么样不要非不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样的条件在各行各业当中大家会觉得说是很令人内耗的。好，他做了一个统计排名好，那其实大家也可以来这个看看来分享看看你自己现在在这个职场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呢好，我们直接来看排行榜。好，这个最令人崩溃会让人家觉得职场内耗的第一名，居然不是薪水太少。薪水太少当然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不开心会觉得说啊，这样这个工作让人觉得没有什么这个动力，但是其实摒除掉薪水高不高这件事情上班族选出来的第一名职场内耗的原因居然是下班之后被迫还要收到工作讯息。哇，原来大家这个会觉得压力很大，会觉得

名是什么呢？第二名是办公室政治勾心斗角。哦，这个其实也很痛苦耶，因为齁，现在的人大部分呢，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其实每天还没有几个小时，真的。大家有的时候回到家啊，还懒得说话，有没有？太累了。大家吃完饭啊，各自追剧的追剧，看手机的看手机，睡觉的睡觉，还不见得会跟家人相处好很长的时间。可是你在办公室当中哦，真的，你跟你的同事啊，跟你的这公司里面的人，一年365天哦，扣掉这个休假的日子，然后一天呢，哦，上班8个小时哦，哇，其实你要跟这些人相处，这些人的个性好坏，这些人脾气好坏哈，或者这些人好不好，这个跟你磁场合不合，对，磁场合不合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你会不会觉得说，哦，这些人好难猜耶，他你看他好像我没讲两句话，他怎么又一副不开心的样子，怎么这个人好像情绪吼很难拿捏。上个礼拜呢，我们如果待了一阵子，有的时候有些人想要往上爬，或者有些职缺齁，有些职缺开出来是比较好的，那么大家需要去争取的时候，也许就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勾心斗角，或者是有一些些的求表现齁等等。好，这个是排名第二齁。那第三名，大家觉得职场会内耗的原因才是跟钱有关，叫做薪水万年不涨。这个薪水万年不涨啊，我看到最近在翠上面很多人开始谈到一件事，有不少最近的上班族的人发现说，哦，他到一家公司哦上班了5年7年，然后居然发现说，进来一个新进的同仁，薪水居然比他高。

你只给我加一点点的薪水，可是才刚进来的人，你一开心就给他开这么高。我最近在翠上面倒是看到很多这样，可是因为这几年这三年五年呢，因为就是的确每一年工资都在调涨，但是就有不少的员工是在原来的职位当中哦，公司不太加薪的，可是进来的人却起薪开得比较高，就有很多人其实会不太能够这个去平衡。好，所以薪水万年不涨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上班族觉得很内耗。第三名第四名也是跟钱有关，第四名呢叫做加薪不给加班不给薪。很多时候有时候公司有专案齁，必须要赶齁，你必须要留下来加班啊，但是呢却没有发给你薪水，这个加班不给薪，诶什么会，然后一天到晚都要开会哦。好，所以除了这五件事情之外呢，他说现在的 Z 世代齁，八成宁愿选择不要高薪，宁愿选择工作舒服一点，生活开心一点。现在的人呢觉得工作啊平平凡凡，自自在在就好，反正呢薪水再怎么样也就是这样了，所以呢不愿意太内耗。人生一辈子就这样，尤其是这两年股市在大涨的时候，真的很多年轻世代的人觉得我干嘛那么辛苦啊，我在股票上面赚的钱随随便便就比我辛辛苦苦的这个升职齁还要这个赚的多的很多。其实你说他对还是错，没有什么对错，它就是一个现在新时代的经济观。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

0: 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0050受益人数突破了300万大关，已经领先了台积电的股东人数。现在全台湾齁，你随便走在路上，随便这个随机齁去抽几个人，就很容易问到，很容易碰到0050的股东。以前呢是很多年前齁，是很容易碰到中钢的股东，就是因为以前啊存股的人很喜欢买中钢。但是那个是很古代的时候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以前老股民喜欢买中钢，但我从来没有买过中钢。后来呢就开始换成股东人数最多的是台积电，但盈盈也没有买过台积电。我发现我都没有买过。然后现在呢0050又超越了台积电。那大家猜猜看盈有没有买0050呢？也没有。好，这个0050齁又再写下了新里程碑，截至6月5号为止齁，它的受益人数达到了 300.8 万人，正式突破了300万人大关，不但呢是稳居 ETF 齁受益人数最多的，而且也领先台积电的股东人数，台积电目前股东人数是267万人哈。股东人数，台积电其实也挺特别的。我记得台积电哈，大家叫它护国神山，有没有？从它这个怎么600多块、700多块啊？当时我印象好深刻、哦，当时在600多块的时候往下跌哦，那一波哦，很多人都套在600块，套了好久。那曾经很多人都觉得说，哇，这600块是不是要套一辈子哦？一辈子回不去这样。那殊不知，你永远的财经就是永远没有早知道。殊不知当时呢，这个买在600多块的人，永远不知道那原来还是很便宜的600多块。那可是很多人也许那一波套在600多块哈，后来回到600多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觉得是啊，好不容易回本，也许就卖掉了，不一定。好，那现在呢，不管就是，很多人后来买台积电，觉得它比较贵的时候，就开始用零股慢慢买哦。好，那现在0050也是啊，0050的时候，刚开始从这个什么就是还没有分割前哈、哦，100多块慢慢涨到快200块，大家也说啊、哦、太贵了。后来分割之后变40几块，大家又觉得说啊40几块好像比较。

便宜了哈，然后呢又觉得开始要不要慢慢买，好，又开始涨涨涨到现在又100块了哈。所以呢现在的台北股市呢，现在的0050的股东人数哈已经来到了300万，好，300万。那么它的资产规模呢也已经突破了新台币2兆元哦，遥遥领先第二名的0056。0056资产规模第二名也只有7000亿元。所以呢 ,0050 跟0056其实这两个 ETF 的资产规模是差别非常大的。那讲到0050呢，它是全台湾最老牌的 ETF， 它是成立于2003年那23年前。哇，23年前我在干什么？23年前，大家想想23年前在干什么？23年前的6月25号，哈，那元大投信回顾0050的成长轨迹哦，他说0050一直到2025年3月，受益人数才突破100万。所以其实真正哈，大家关注到0050哦，也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指数型的 ETF。开始比较有概念，而且比较多人去加入他的投资，其实也不过是去年的事情，好，也不过是去年的事情。虽然他20几年前就成立了，可是在前面的20年他其实也挺孤单的啦。好，因为前面的20几年台北股价指数其实是慢慢的缓步的垫高，慢慢的缓步的垫高。那谁晓得这过去20几年呢，台北股市从这个 几千点哈，然后慢慢的涨，平均分散到20几年呢，涨到了10000多点。结果去年到今年一下子从10000多点涨到了这个20000点，涨到了4-5万点哦，这一下子蹦涨得这么快。所以呢，从2025年哈，这个受益人数哈，一下子从1-2百万人突破到了300万人哈。好，所以呢，其实这整个看起来呢，你说指数型的这种 ETF， 它当然不会永远每一年哈都这样爆炸性的成长，只是说这一波呢这样的成长。大家参与到了这一趴齁，有赚钱的就当然恭喜啦齁，这个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一波当中呢都有好好的理财到。好，另外呢其实这一波台北股市大盘股价指数这样涨哦，成交量当然也是放大到很多。那么元大金今天就公告他们五月份的营收，哈，元大金控他们五月份的营收是212亿元，月增23%，年增非常的惊人啊，年增928%，吼，年增928%。那么今年前五个月合并营收是820亿元，年增率167%。元大金15号的股价哈是收在65块钱哈，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涨。元大金的股价其实现在才65块钱。还没有破百啦，有好人家好几家金融公司都破百了，他们还股价其实现在还算好哈。那他们决定这个召开股东会，宣布今年呢要配发每一股哈2.2元的股利，包含了现金1.8元，股票0.4块钱，创下了2008年以来最高的记录。好，那元大金表示说呢，他们这个好，元大金就是说他们集团的整合还是会在这个 EPS 应该会来到 2.18 块钱哈。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这两个礼拜哈，有非常多档 ETF 要除息，这个礼拜刚好进入了台股 ETF 除息的高峰哦，总共算起来会有21档的台股 ETF 要除息，这两年来，真的是台北股。

是成立了非常多档 ETF 哈，那包括了有00919、00981A 哈、00982，好，有很多都是这个受益人数蛮多的，也是高讨论度的 ETF 哈，一共有21档的 ETF 要除息，这21档的受益人数加起来呢也有351万人呢哈。那其中16号明天除息的 ETF 就有14档齁、哦、好，所以明天除息的 ETF 相当的多哦。好，所以大家手上如果有 ETF 的可以去自己去看一下哈、哦、你手上的 ETF 有没有刚好是最近这礼拜要除息的。那其中呢我看00896、哦、00896它的除息殖利率有 17.6%， 哇，非常的高哦。

14%，都相当的不错。这一波哈，蛮多的 ETF 除息，配出来的这个殖利率都还蛮高，都还蛮高的。好，这个是这个礼拜非常多 ETF 除息。

0: 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7: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耶。
7: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来看今天台北股市，哇，今天台北股市呢又重新站回了45000点的大关。当然呢，这某部分来说是庆祝了我们这个川普先生80大寿啦齁。阿德贝再回新一天齁，祝他生日快乐齁。好，那随着这个美国宣布美伊达成了协议，当然亚洲股市今天也是全面大涨，日本股市、韩国股市呢涨幅都非常的高，台北股市呢也在这个台积电跟联发科这两个最大全指股的领军之下也是反攻的。中场呢大盘指数上涨了1227点，1227点，那这个涨点呢是创下了史上第七大涨点了。好，今天收盘呢是收在这个45396点，45000

5396点，重新站回了十日线啊，那也站回了45000点的关卡。只是说今天成交量其实并不多，反而是有点量缩哈，只有1.06兆元呢。这个量哈，其实从上个礼拜五开始跌的时候就开始量缩。好，其实跌的时候就一直从1兆5、1兆4、1兆3齁，一直往下缩。那今天在反弹的时候，反攻回去的时候，量也出不太来哦，这倒是有点奇怪，大家有点不太敢追价哦。所以呢，在站回45000点的时候，盈盈倒是觉得这个量有点不太够啦。因为你要回去攻前高齁，你要回去攻前高，你这个量没有回到这个前量的话齁，通常有一点点不太妙。所以我今天一直在看哦，我看到了这个12点的时候想说啊，这个量怎么还没有到一兆啊，就觉得诶奇怪了，今天这个量不太对。好，但不管怎么样，总是先站回了这个45000哦。好，那其实市场当然是先看好了这个美伊齁，至少嘛这个他们说礼拜五的时候可能会先签个什么东西这样子齁。那荷姆兹海峡要重新开放，原油的价格的确也是下跌了啦齁。那这应该是有助于通膨要下降。那接下来呢这个韩股啊日股呢，他们其实反弹的幅度比我们高哦，韩股日股都弹了这样大概 5% 左右，我们的大盘的指数其实只反弹了大概 1% 多，我们还算是小 case。 那今天台积电大概上涨了2.8%， 那联发科涨了有 7%， 站回了5日线跟10日线，联发科的市值重新站回了 7.1 兆元，那鸿海是涨了 3% 左右。另外台光电还有富邦黄金、联电、国泰金今天都有 3% 到 6% 的涨幅啊。今天很强很强的族群就是被动元件，被动元件这一波的涨势非常的整齐哦。我一直觉得被动元件这一波的这个涨势哦，很有那个去年这个DRAM族群齁，记忆体族群的那种感觉，那个气势怎么说就是它有族群性，它不是单兵各打，它有这个那个族群齁，就是说我们一群人一起打群体架，那个要被关的时候齁，一群人一起被关然后要出来齁，放出来的时候一群人一起打群架，它的那个群体力量就很大。所以呢上礼拜一群齁就一起亮灯涨停，那今天又是一大排全部亮灯涨停，包括了指标股国巨齁，国巨亮灯涨停，然后下面啊我怎么金山电哦，一开盘它就是亮灯涨停，你买都买不到。和生堂、信昌电也是一下子就亮灯涨停哦，然后什么玉邦啊、密望石啊、大益啊，全部一挂齁就停涨停在那边，从开盘就是收盘这样子齁。那这个族群新闻当中也一直在说这个被动元件要开始就新一波的涨价哦，所以这个族群不知道会强势多久，大家倒是可以观察看看。好，所以被动元件今天是整个盘面上齁非常强势的族群。那今天的成交量的部分齁，成交量比较大的前五名包括了联电哦。联电在00919把它卖完之后齁，现在又几杯瓦零啊活过来哦。今天联电呢又涨回了140块以上齁。好，那个联电呢这个大家又把它开始回头买了。再来友达，但是友达其实今天的这个股价并没有太强齁。华邦电，好，华邦电今天唯一齁在记忆体族群当中唯一涨停板的就是它齁。南亚科没有太强齁，群创因为在关紧闭啦齁，但这几只都是这个成交量比较大的齁前五名齁。好，那全指股的部分刚才讲到台积电今天中场齁是上涨65块钱啦。那再来今天其他比较重要的个股， PCB 的族群今天其实也是走高的齁，包括了南亚、金城科也攻上了涨停板。
好，那第三。

代半导体哦，像是华新科、凯美、中美金，其实也都涨了涨了半根停板以上。今天盘面上面哈，其实电子族群还是都蛮强的哦。好，今天呢重新站回45000点的大关，主要还是因为看起来这个川普要送给他自己的80岁生日礼物哈，就是让这个美伊之间呢至少要达成协议，然后可能就是礼拜五的时候会先签个什么合议书这样子哈。好，那各国的股市呢，当然也都反映这个利多的消息呢，亚洲股市呢这个全面走高，那国际的油价也下跌哦。目前看起来呢，世界各国对这样的一个走势，虽然川普之前讲了很多次说要停战，这次看起来应该是比较会成真哈。那国际的金融市场现在看起来就是布兰特原油呢已经先下跌了 4%、哦、每桶大概跌到了$83.8、哦、已经低于今年5月份战事升温期间一桶$126的高点、哦、所以原油的价格是相信了，原油的价格是反映他们相信、哦、要不打了这样子。然后这个投资人呢对于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好、哦、也开始预期说，如果原油价格真的下跌了，那么通膨应该就不会再继续上升好、哦、就美国的通膨啊应该就会就此打住齁、哦、要不然美国通膨实在是控制不住齁、哦、美国的汉堡也贵，什么都贵齁、哦、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降息呀、啊、齁、哦、甚至还可能要升息，那没有办法降息的话，川普就很难做事啊，因为川普就是一直想要降息嘛齁、哦、好，那如果可以降息的话呢，那美国的这个总统美国这个川普他要面临的地方选举应该就比较好选了这样子、哦、好，那另外英国的央行呢，他即将在英国18号他也准备要公布他们最新一期的利率、哦、所以呢可能英国他们最新在18号要公布的利率应该也有机会维持利率政策不变，也不会升息。那另外呢最新影响的是在国际价格的黄金价格，国际的黄金价格呢目前呢是小涨齁，小涨了 1.4%。好，所以呢这个美伊战争呢可能在这个星期齁，如果川普没有再不开心齁，那这个伊朗跟伊拉克之间呢没有再互相乱丢什么炸弹或者无人机的话呢，也许这个星期呢的确是会好好的和平的度过齁，希望是这样齁。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也祝福大家这个星期齁每天都开心有钱赚哦，我是盈盈，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

0: 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基金我最通。
5: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聊聊主动式的 ETF， 但是呢这个主动式 ETF 跟大家所想的不一样齁。我记得在节目中呢，最近呢我们也常常在聊所谓的主动式 ETF 哦，有跟大家说了齁，几乎每个礼拜都有主动式 ETF 的募集齁，六月份是这个 ETF 募集的大爆发的时期啊。不过呢，在这一波的主动式的 ETF 的募集这个潮流当中呢，可能有些听众知道，但大部分的听众也许不知道啊。在众多的主动式 ETF 里面呢，有一些ETF 长得跟别人不一样，什么个不一样法呢？他们就是加入了选择权的这个操作哈。我想啊，这个听姐夫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哈，除了要看热闹之外呢，也要看门道哈，总要比别人多知道那么一点点哈。大家都在聊说，这个主动式 ETF 很红很红啊，因为现在这个大街小巷啊，这个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出去这个餐厅吃饭，可能都听到邻桌在讲说，哪一档主动式 ETF 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讲主动式 ETF 也不稀奇啊，但是你可能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利用选择权哈，来这个增加ETF 的收益啊。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摩根投信的产品经理陈博翰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利用选择权增加 ETF 的收益。博翰早安。
1: 早安，姐夫早，投资朋友大家早。
0: 好，就像我刚刚说的哈，最近这一波的这个主动式 ETF 的募集的盛况，应该是讲说盛况空前，可以这么说吧，哈，
1: 可以这么说。
0: 对，每个礼拜都有这个 ETF， 新募集跟新上市，哈。那我刚刚也讲了，在这一波的这个 ETF 的募集当中，有一类的这个主动式 ETF 加入了这个选择权的操作，像你们前一阵子募集的现在已经上市的这个 00401A 的这档ETF 就采取了这样的一个策略，对不对？先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要在一般的主动式的 ETF 里面加入这个选择权的操作呢？
1: 好，那我想这也是很多投资朋友可能过去可能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主动式的台股 ETF 的策略，但是其实加入这个选择权的策略，其实在我们的国外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那其实我们在包含像美股啊，包含像一些这个基金的部分啊，不管基金不管 ETF， 其实我们在国外都有这样的策略。那我想我们其实回头谈到，就是说姐夫，你知道台湾投资人最喜欢什么？就对于一个投资基金或投资 ETF 商品来说，我想他们最希望的应该是
0: 配息嘛，对不
1: 对？对对，没错。每个月我们说比如尽量是说，如果可以每个月的现金流，那当然是更好。可是呢，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就是希望解决这个投资人可能遇到的一个困境。我为什么讲困境？我们如果去回想，就是说过去一段时间在流行的是什么？在 ETF 的世界里面，其实在台股过去流行一个高股息的策略，那就是因为呢，投资人喜欢这个每个月现金流。可是呢，当然近期的一个高股息有一些标的表现不错，而是那是今年的一个行情。如果说再往回看比如说在这个22年、23年等等的这段时间，你会发现说高股息的这些标的啊，其实表现远远落后大盘就是说高股息指数这个远远落后大盘。那变成说我好像想要一个收益的这个来源但是呢我可能就会错过这个台股上涨的一个行情。那就变成说我好像很难

0: 鱼与熊掌能够兼得。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可以做这个选择权的一个策略呢，我们这个选择权有点像是说，我们可以这样每个月呢收到权利金的收入，我们去扩充我们这个收入来源，那就让我们的经理人啊，他在选股的逻辑上，他就不用局限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传统的高息的一个策略，我们就可以买更多的成长股，尤其现在市场行情这么好。
1: 不过我所知道的好，就选择权放在基金的操作，不管是 ETF 或者是这个主动式基金来讲，不是这个现在才有，之前其实在一些债券型的基金在操作的时候，其实就有加入这个选择权。不过在股票型的这个产品里面啊，真的比较少。我说的是台湾市场里面看到这样一个操作。不过最近开始就是像你们摩根已经开始慢慢有这样的操作。好，那刚刚已经讲到说为什么要在这个主动式 ETF 里面加入这个选择权的操作。好，不过因为选择权对很多的听众朋友或很多投资人来讲比较陌生一点的，毕竟它是属于这个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操作，大家不是那么了解哈，所以今天请博翰兰呢，也是要来帮大家上课，用最浅白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哈，怎么样在实际的操作上面把这个选择权的策略加入这个到主动式 ETF 里面哈，所以是不是请博翰兰来跟我们这个慢慢的哈，这个简单的啊开始讲怎么样来在主动式 ETF 里面操作这个选择权呢？
0: 谢谢。好，那对我会用一个比较简白的方式哦，但是其实在谈这之前我们还是要回头，就是说确实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在共同基金的世界呢，其实这个选择权的这个掩护性买权的策略哦，其实行之有年，但是呢00401A 就是我们摩根哦，在这个3月4月发行的这一档产品，我们确实是第一档，我们首档呢把这样的策略运用在主动式的台股 ETF， 那我们是第一档哦。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看到的就如同刚刚说的5、6月份呢，有其他的这个市场的同行也加入这样的一个这个行列哦，所以代表说其实我觉得这个产品在这个中长期来都是有机会的。
1: 目前我所知有大概连你们在内有三档，对不对？
0: 对，
1: 有三档是有操作这个选择权的主动式 ETF 哈。
0: 是，
1: 所以那博翰是不是先简单跟我们听众朋友讲选择权的概念是什么？我从这边开始加入，我觉得会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比较能够进入这个状况，知道怎么样来操作这个选择权。
0: 好，没问题哦。选择权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想的这么复杂，应该说，当然，运用在一个这个股票市场来说，感觉它好像进入门槛高。其实没有，我们可以去回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会有很多选择的这个选择权的一个概念哦，是类似的。
1: 比如说，
0: 比方说哈。我们去旅游，我们是不是会买旅平险或是旅游不便险？那如果作为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说，它是不是就是卖给我们一个保障？但是对于这个我们要出国玩的人呢，它是不是就是买一个安心？花一小部分的钱，大家都知道嘛，旅平险也不贵哦，几百块。那我们就是买一个这个保障，买一个安心。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失焦，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品的重点还是在这个主动式的台股 ETF， 就像我们这个出国玩，我们重点还是在旅游，但是我们花一小部分的资金哦，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保障的一个这个保护，所以这个概念哦，其实就是如果你把它运用在

0: 鼓励的收入，我们多了一项权利金的收入。
1: 那你们卖的是选择权的买权还是卖权呢？这个有什么差别？跟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嗯，
0: 对，我们是卖一个买权。
1: 嗯，
0: 好，对，那卖一个买权的概念，其实哦，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想的这么复杂。主要目的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讲掩护性嘛，就是我们的重点还是在我们一篮子的台股的标的，
1: 嗯，
0: 哦，但是我们卖一个买权呢，我们做掩护性，哦，就是我们去掩护我们这个投资组合的一个这个标的。
1: 那以台指来讲哈，我们就用更实际的方式来解释啊，你们卖出的是选择权的买权，对，但是买权，我们知道，哎，台指的选择权它有指数可以来买，你知道买以现在的指数的这个点数来看，你要买5万点呢，还是48000点呢，还是怎么样？这个部分的话，你们是怎么样去决定的？然后卖出什么样的一个当下的这个买权，你们认为是合适，怎么去操作呢？
0: 好，我觉得这个当然技术方面的话，我觉得当然听众朋友，我不确定说在选择权的一个这个观念上是不是都可以了解，但是简单了，我尽量简化来说，当然就是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今天的。假设今天大盘在43000或44000左右，
1: 哎，
0: 那我们呢大概就会做一个接近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这个点数的价位，
1: 贴近市场现况的、这个、点数的买权，
0: 对
1: 不对？哈，
0: 对。主要是就是呢，我们要考量流动性啊，我们要考量这个收益啊，收益的考量，因为我们其实重点还是回到说，我们卖出这个选择权，我们要收入进来，所以我们当然会有这部分考量。那实际的操作我觉得比较细节，但我们可能就不去谈这么细，因为这可能会这个对。
1: 那你刚刚也讲，其实选择权的操作只是附带的，
0: 没错，
1: 那主要还是在你们这个主动式 ETF 的选择标的上面，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回到这个主体上面的话，在你们这个选择标的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呢？怎么样帮投资人选择正确的标的，创造更好的收益呢？
0: 对，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其实是主体还是在这个台股的 ETF， 那当然我们有一小部分的一个这个资金，我们会去做掩护性买权，去收权利金的收入。那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们经理团队，他在挑选的时候主要是兼顾获利动能，然后呢要兼顾收益，所以呢我们大概目前来说是会聚焦在四大的族群或是主轴，第一大就是半导体，
1: 是，
0: 我想这大家很熟，不多做说明。那第二大的话呢，电源哦，电力升级的部分，
1: 其实也跟 AI 有关，
0: 就其实我们也是围绕这个主题，因为 AI 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我想这听众朋友应该都非常认同。那第三大的话呢，就是我们谈高速传输，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跟这个 AI 算力有关嘛，
1: 是，
0: 就是你需要更快速的一个传输，那你的讯号呢在传输上呢要这个更清楚，不要有太大的一个损耗，这是第三块主轴。第四块最近很夯的就是这个 SpaceX， 它要升空嘛，要上市啊，不是升空啊，对，差不多意思啦，也等于是升空啦，
1: 对，某一种程度的升
0: 空，某一种程度，对，
1: 是
0: 这个我们说这个
1: 马斯克的财产至少就升空了，升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0: 对对对，
1: 已经超过1兆美元的身价了，不得了了哈，
0: 是，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谈到说，哎，台厂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概念股、低轨卫星的部分，所以我们目前主要就是这四大的面向，我们去帮这个投资朋友呢找到市场上这个有中长期成长机会的标的。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博翰来跟我们聊聊哈。这档这个加入了选择权操作的主动式 ETF 进一步的操作策略还有哪些大家需要知道的，那可能呢大家也非常有兴趣知道这种比较新型的操作齁，怎么样来帮这个投资人创造收益，待会告诉

0: 会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聊聊主动式的 ETF， 但是呢这个主动式 ETF 跟大家所想的不一样齁。我记得在节目中呢，最近呢我们也常常在聊所谓的主动式 ETF 哦，有跟大家说了齁，几乎每个礼拜都有主动式 ETF 的募集齁，六月份是这个 ETF 募集的大爆发的时期哦。不过呢，在这一波的主动式的 ETF 的募集，这个
1: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摩根投信的产品经理陈伯翰，请伯翰呢来跟我们聊聊主动式的 ETF。 今天伯翰聊的重点除了跟我们讲主动式 ETF 的操作之外呢，还加入一个选择权的操作。为什么要讲选择权呢？因为呢这一波的新的主动式 ETF 的募集的潮流当中呢，有一些主动式 ETF 加入了这个所谓的选择权的操作，所以今天请伯翰来跟我们聊聊这样的操作跟一般的主动式ETF 有什么不一样。刚刚这个伯翰已经讲了，其实这样的操作是为了要增加整个这个 ETF 的收益嘛。那可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说，选择权毕竟就是附带的操作，主要还是在于主动式 ETF 的选股的部分。那我知道像你们的这个00401A 这档主动式 ETF 也已经挂牌上市了嘛，对不对？那上市之后，尤其你看啊，你们上市之后，这台股呢，基本上呢是涨得蛮凶的哈，涨了一波了哈。那最近你们上市之后的操作策略上面，跟我们讲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1: 好。好，谢谢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还是我们是四月十号挂牌，我们是其实大概现在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那其实我们是这个10块的一个发行价。那如果投资朋友在关应该说这个听众朋友有在关注的话，现在其实到上个礼拜我们的市价曾经有到14块，其实我们的表现其实是非常亮眼。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回到就是我们的选股，我们其实刚刚也有谈到。那但是呢，我觉得想要对于这样产品呢，其实我们想要另外一个谈，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掩护性买权，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们刚刚有谈到权利金的收入，其实在市场它是一个收入来源嘛。其实在最近大家也都有发现嘛，市场比较出现一些震荡嘛，
0: 波动了，
1: 波动，对，开始有一些波动，那这也合理嘛，本来股票在一个相对的一个高档，本来就会出现一些这个拉回。那当然我们要谈的是说，我们的权利金收入呢，它就可以作为这个缓冲市场波动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可以去抓，因为这都公开资讯哦。在一个这个最近波动的一个行情之下，我们也相对比较有韧性。
0: 那请问一下，在资金的配置上面哈，你们这个选择权的资金配置，跟你们选择这个一般的投资标的的配置上面，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比例？有一个上限的规定吗？或者说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操作的限制没有？
1: 有。那我们在这个，因为我们刚谈，我们主体还是在我们的 ETF， 我们在台股，对，我们在个股，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是接近这个完全的投资啊。就是说，如果你看我们的这个现货现股的一个部位，大概有占到90%以上。
0: 那你们哪来的钱去做选择权呢？
1: 对，因为其实选择权它的概念其实如果大家有做过选择权就知道，它是一个保证金的交易模式。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它不需要把就是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假设你做一个100块钱的生意，你可以想象成说，你不用拿出100块钱，你可能只要放10块钱。举例来说，所以呢，它的部位会有一个放大的效果。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做

0: 做的这个掩护性买权策略，就如同我们刚刚一开始谈到的，我们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的资金哦，所以你可以想象成90%甚至95%以上，我们都还是在这个现股的一个部位，我们几乎是完全投资哦。
1: 对，那你
0: 们，我
1: 刚刚问的就是哪来的现金去做这个选择权，这个部分是从哪里来的呢？现金呢？
0: 我们会保留一部分的现金水位，目前账上大概是7%-8%左右。
1: 哦，就是8%。你们最多可以投资多少现金？有在公开说明书或者我们法规限制上面有特别提到这个部分吗？
0: 选择权的部
1: 分。对，选择权。
0: 选择权的话，它是法规上是说你的名目的占比啊，就是不能超过25%。
1: 嗯、
0: 哦，所以基本上我们不会抓到这么高，我们大概就是20%-25%。但就像我们刚刚提的，我们这也要特别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并不是真的，就像我们刚刚说，我们不用拿到20%-25%出来做、
1: 嗯，
0: 因为它有放大的效果。
1: 就规定在那边，但你不是全部要拿出来做。
0: 对对对，你可能只要放个这个100块里面，哎，你只要放个2-3块，哎，它就可以做到20%-25%的效果、嗯。哦，当然这个是符合这个限制这样。
1: 那请问一下，这个选择权，我们知道。有大盘的选择权，也有个股的选择权，在你们操作的时候是都可以做吗？还是选择哪一个部分来做呢？
0: 原则上我们不会去局限，但是以目前的操作，过去这几个月我们都是以大盘为主、哦、当然流动性也会比较好、嗯、这大家应该很好理解，
1: 就大盘的选择权的流动性会比个股的选择权流动性来得好，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在你刚刚讲的这选择权的资金部分，目前的比例大概就是7%-8%左右的这个水准，就是的，对。那这个当然随市场会有一些波动，就是了嘛。
0: 对，我这边特别谈的就是说，7%-8%是我们会多预留的资金哦，因为这个我们是卖方嘛、嗯、所以本来我们就会抓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缓冲空间、嗯、所以我们真实来说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谈的，诶，100块的生意我们可能大概只要2-3块而已，但是我们会多抓一些 buffer 或多抓一些缓冲。
1: 嗯，那我们知道像主动式 ETF 现在规定是每天都要公布持股的状况，对不对、嗯、那像你们有在做选择权的这个部分，每天也会公布在持股上面吗？也看得到吗？
0: 都看得到
1: 哦。所以如果投资人要去查的话，都可以在每天你们的网站上面就可以查到这些相关的资讯嘛，对不对？
0: 好，
1: 对。嗯，那另外就是说，可能有些人对选择权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大概都会知道说，你卖出买权，似乎啊，一般人的操作会觉得说，哎，你卖出买权的时候，是不是你在看空这个市场的时候？所以，像台股这么好的时候，你们做这样的操作，是不是投资人也会有这样的疑虑呢？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关键哦，就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我们毕竟我们这个90%以上的资金，我们都还是放在现股，所以其实我们是看好这个市场，台股我们希望能够参与它长期的成长、嗯、那就如同我们刚刚回到一开始谈的，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真正的这个初衷啊，是希望可以拿到这个权利金的收入、
1: 嗯、
0: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说它是一个配菜，但是呢、嗯、我们的主线还是在我们的经营人如何去挑有成长机会的个股、
1: 嗯、
0: 那但是我们呢，就这个权利金的收入，我们就可以让投资人呢兼顾收益跟成长、哦、因为他就不用为了就是说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要有收益、哦、所以他只能去好像有点就是说去兼顾他的一个选股的策略，我都只能选一些高股息的标的，那你自然就会错过这个，包含像你看像这个台积电、台达电大家都很熟，台光电这些等等的，其实他的股息率大概都只有1%-2%，所以如果你去追逐这个高股息，就为了追逐收益的话，哎，那你可能就会错过很多这种成长的标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初衷在做选择权的这个原因啊，其实是真的是希望说让投资人能够兼顾收益跟成长。
1: 所以对于想要有比较稳健收益的投资人来讲的话，一般过去大家买不管是 ETF 或主动式的基金，他们可能强调就是说，以股票基金来讲的话，它是强调是股息的收入。你们现在等于说在帮大家除了股息的收入之外，增加了另外一部分权利金的收入，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这么说。
1: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哦，其实延续刚刚讲啊，就有人认为说卖出买权是对市场的这个看空嘛，哈。可是另外一个延伸出来问就是说，哎，那你们现在主动式的 ETF 在行情这么好的时候，不是应该把所有的钱都要拿去做这个可以帮投资人创造更多的收益吗？那是不是反而应该更降低这个选择权卖出这个买权的部位才对呢？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疑虑出现？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可以分两个部分谈哦。嗯、这当然，因为这会比较，我们刚刚因为这比较细哈、哦。其实如果我们的官网，其实我们都有揭露，包含像现股啊。

0: 包含像选择权等等的，那你会发现，哎，其实我们刚刚谈到说，我们大概目前有7%到8%的现金，哎，那当然这部分是为了这个选择权的一个这个，你可以说流动性的考量，
1: 嗯嗯，
0: 哎，那就少这8%啦，可以这么想嘛。
1: 嗯，
0: 但是其实如果这个听众朋友去看哦，我们其实有做期货，我们就是要去让这个8%的曝险哦，相当于你补到100%，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一直在用字上很强调说我们是完全去参与这个市场，我们希望完全参与这个市场。那再回头谈到就是说，哎，我觉得哦，当然我们毕竟还是有这个一小部分的掩护性买权嘛，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其实很适合大家，投资朋友也看到了，最近的市场呢在高档本来就出现一些震荡，所以对于我们这种策略来说，最近来说它是相对比较抗震的。那同时呢，我们透过我们的这个选股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去找到很多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让我们的这个0041A 啊，这样产品在市场上涨的过程中，哎，我们也可以跟涨，我们跟涨，而且我们相对抗震，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产品的利基。
1: 嗯，那既然是强调说可以借由选择权操作帮投资人增加一些收益哈，那刚刚这个博安一开始也讲，很多人在买ETF 的，其实一开始也希望是有稳定的这些收益，所以你们这档这个主动式 ETF 有配息的机制吗？
0: 有。
1: 哎，大概是多久配息的频率呢？
0: 我们是用每月，对
1: 哦，每月，所以是有月配的这个机制就
0: 是
1: 了哈。哦，所以对于如果想要每个月有现金流收入的人来讲，他其实也是可以考虑这样子的一个标的，就对了嘛。
0: 对，就回到刚刚一开始说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希望去解决哦，应该说去做一个这个，我说我们一开始这个产品，我们定调是新物种，
1: 嗯，
0: 我们想要把自己定调成台股 ETF 的新物种，
1: 嗯，
0: 因为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月现金流的概念呢，同时我们可以去兼顾成长。
1: 嗯，
0: 对，
1: 其实这种。把选择权的操作策略加入到主动式 ETF， 虽然在台湾才刚兴起啊，你们是第一档，对不对啊，嗯？可是在国外行之有年，像以你们集团来讲，这的操作方式已经做了很久了吧，对不对？
0: 对，我们国外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哦，就是说不同市场呢，其实我们去加入这个掩护性买权哦，其实这个策略呢，其实是很广泛的在运用在我们国外的一个集团，所以其实也行之有年，我们在这一方面其实也非常的有经验哦。那其实包括可以看到，就是说，哎，我们的经理人，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公开说明书或者是网站上，我们是双经理人制。
1: 哎，什么意思？
0: 什么叫双经理人哦？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是分两块来看哦。我们其实选择权的这部分来的操作呢，是其中一位经理人，是一位经理人，但是我们在选股上呢，是另外一位经理人。所以其实在这部分来说，我们是分这个双经理人的一个制度哦。
1: 哎，这个在台湾的基金市场比较少见，一档基金有两个经理人，比较常见的是一个经理人操作好多档基金，这是比较常见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你们在国外就是采取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经理人的配置的方式嘛，还是在台湾是独特的？
0: 当然，就是说，因为台股的 ETF， 我们当然就是主要都是台湾的这个经理人在这个操作做这个投资的决策。那当然，因为国外有这样的策略，所以我们也会定期的交流啊，优化这样的一个。
1: 我的意思是说，国外的你们集团的像做这种操作衍生性商品选择权的这种主动式 ETF， 也是采取双挂经理人的策略吗？还是在台湾是特别？找了两个经理人来负责不一样的这个策略的部分。
0: 在国外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本来就是有不同的团队，同时在做这件事情。
1: 哦，是以团队的力量在做就
0: 是。
1: 對對對對對，是像你们国外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时候，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我相信已经做这么多年，台湾应该还有一些空间可以做。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你们现在这档是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大盘的选择权个股，但是什么？那以你们国外的这个经验啊，是不是也有在做个股的选择权的操作呢？
0: 也是有啊，也是有。其实像这个，其实像台湾的这个共同基金，像我们有一档这个多用资产的基金，在台湾有注册的哦，就是这个市场上大家肯定也都有听过我们的多用资产的基金，其实它也都有做这个个股的选择权的一个操作这样子。其实我们这一方面是蛮有经验的。
1: 那未来像以你们这档0040A 这档主动式 ETF 的话，刚刚讲说现在都是以这个大盘的选择权为主嘛，哈，那未来有考虑加入个股选择权的操作吗？还是说这部分我们就暂时没有在考虑了呢？
0: 应该说我们的投资限制其实都可以做，就是我们在这个各国我们大盘基原则上我们
1: 没有设限，
0: 我们不会去设限，但是只是说目前现阶段的操作我们

0: 是以大盘为主，
1: 嗯哼哼，
0: 就像刚刚讲流动性考量等等的，
1: 是，
0: 对，
1: 嗯，好，我想啊，这个就像刚刚姐夫说的哈，听姐夫节目，尤其是基金这个单元哈，算是我的强项哈，我总希望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市场的讯息哈，别人都在讲主动式 ETF 的时候呢，我要比别人多讲一点点，所以今天请博翰来跟大家讲的哈，哎，也算是比较新的一个主动式 ETF 的操作的方式哈，让大家了解一下。那至于说哎你要不要去选择这样的标的呢，刚刚博翰也跟大家说了哈，他强调的是哎可以帮大家有一些收益的部分，如果你强调的是收益的投资人的话，或许可以考虑这样的一个标的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博翰来帮我们介绍了这个新种的主动式 ETF， 谢谢，
0: 谢谢，谢谢杰夫。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不闷。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今天呢，在财经周报单元呢，我们要待会呢跟专家来联系啊。不过呢，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哈，我想呢，可能很多人呢，都非常关心的哈。什么消息呢？就是美国跟伊朗呢，已经达成了协议哈，这个协议呢，礼拜五呢就要来签署了哈，但是呢，这个签署的是叫做备忘录哈，我们知道这个备忘录跟正式的生效的协议还是有一段差距了哈，那到底接下来的情况会如何呢？来，这个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主动群益台湾强棒 ETF 00982A 的经理人陈元益啊，我们就请元益来告诉大家吧。元益早安。
1: 主持人早安。
0: 好，我刚刚讲这个伊朗跟美国这个最新的消息啊，两边终于达成协议了哈。怎么看这个消息对即将要这个未来的这些金融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台股好像已经开始反映这个题材，对不对？
1: 是正向反映。那主要的话，应该我看到川普的民调的支持度已经掉到27%，那之前拜登最低的时候是28%，
0: 是，
1: 所以可能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其中选举来讲，他可能有一些压力，所以必须要跟伊朗这些不确定性能够尽快解除，让油价可以回落，那让通膨的问题可以降低啊。
0: 是。那我们今天看到其实不止台湾了齁，日韩的股市呢也是上涨了，涨幅都超过 5%。台湾呢还比较客气一点点，目前只涨了 2% 齁。那这会不会只有一天的反应行情呢？
1: 主要现在股市的话来自于企业获利持续上修嘛，因为看起来美国 CFP 的资本支出今年看起来会上修，那台湾明年的部分也会上修，那台湾是最主要受惠者。那另外一个，当然之前的波动就来自于这个本益比的调整，那本益比调整当然就是说大家对利率降息的部分可能不太期待了，然后对升息就是concern，但是因为上礼拜的这个五月的 CPI 通膨数字降温，所以看起来的话比市场预期要低点，所以升息这边的预期又降低，所以比较关键可能就是6月18号这个 FOMC 会议，那新的未来对未来这个利率点阵图这些前端指引会不会做一些修正，那这个可能是后续要再观察的。
0: 你讲到6月18号就这礼拜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礼拜刚好我们要放这个端午节假期，那现在市场上对于这个美国的联准会这次的开会，尤其这一次是华许第一次主持这个联准会会议啊，现在市场上的预测到底怎么样呢？利率会不会变动呢？有没有可能会升息？大家之前很担心通膨的问题，可是你刚刚说最新公布的数字有稍微的这个降下来一点点，是吧？
1: 对，那这一次大家的预期应该利率的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调整，对，
0: 是，
1: 所以应该变数不大。
0: 可是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做升息，像欧洲的欧元区它就已经升息了，那会不会未来其他地方只是早晚的问题，还是要面临升息的这个压力呢？你怎么看？包括台湾在内。
1: 就是在今年降息的预期已经调整了嘛，那就是未来不管升息的话主要还是要看台湾华许它要怎么决定啊。对，那至少看起来在11月启动选举前，我觉得这个几率不是那么高。
0: 是，好，你刚刚也说了哈，这个川普的民调已经掉到比拜登这个时期还要低哦，所以他们可能其中选举有一定的压力在。不过我们刚刚看新闻也说，虽然达成协议，可是他们签的叫做备忘录。我们知道备忘录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法律的效用，所以会不会还是有一些变数存在呢？原因？
1: 对，但是股市对同样的利空，它其实第一次的反应是最大的，然后后续的第二次的利空其实那个都是已经利空钝化了，所以其实后续我觉得市场在后续的话对美伊战争这个演进的话，那个基本上对股市的冲击都不大，那我觉得那个影响可能就是对，可能是有些资金要抽去买 SpaceX， 所以有些筹码上的

0: 觉得调整了。
1: 哎，既然你提到 SpaceX， 我们也来聊聊 SpaceX。上市嘛，第一天就爆冲了嘛，对不对？
0: 对对 对。
1: 怎么看呢？就是说，市场上担心之前是说，哎，它吸金太多会影响市场的动能，这件事情有发生吗？第二个就是 SpaceX 上市之后，它可能会对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也请这个袁玉帮我们分析一下呢？
0: 嗯，那看起来是有一些影响嘛，因为其实上周、上上周感觉就是有些资金可能有一些股票其实基本面看起来是好的，因为台湾的这个跟日本、韩国这些 check 起来的话，大家因为受惠到这个 AI 的部分的资本支出持续上修，所以我觉得企业获利这一端是没什么影响，但是股价跌当然就是跌本一笔，那这个跟 SpaceX 有关系。那 SpaceX 你说它贵不贵，这个真的是一个艺术，但是他是一个马斯克，是一个给你会很有梦想的人，所以他如果评价可以持续推升，我觉得对整个其他个股的估值都是往上推升的正面的效果。
1: 那我们回到比较实质的影响的部分，现在很多人说 SpaceX 上市了，好，那他的一些供应链包括台湾也有一些公司跟他有关系，那这些供应链真的会有实质的一些效益出来吗？你怎么看呢？
0: 那个其实之前就有一些反应、
1: 哦、
0: 那后续的话我觉得 SpaceX 应该未来的成长性还是会可期的、
1: 嗯、
0: 那另外因为 Anthropic 这些也都还没有挂牌，
1: 是，
0: 所以这些也有一些可能未来会陆续加入，那 SpaceX 应该是它的看起来有一些指数会加入它，所以有一些被动式的金会加入它。那另外国内有一些寿险我看到他们有去认购，但是认购得到实际得到金额或者是各个散户、哦、抽到的比例看起来都不高、
1: no.
0: 所以他们可能需要再去从市场再买入、
1: 嗯、
0: 如果他想要买的话可能要再建立他的部位，顺便说他如果有陆续真的有机会回档，或者说应该还是会有一些买盘会再进场。
1: 嗯，是。好，那请教一下这个袁毅，因为你操作的是这个主动式的 ETF， 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主动式的 ETF 非常的夯啊，这个投资人呢这个天天捧着钱去买你们这种主动式的 ETF，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最近的这个持股的策略上面呢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向，有变化吗？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已经是6月15号了嘛，好，6月马上就要结束了、上个礼拜我们也很明显看到这个土洋对坐，外资在卖，可是投信一直在买，那这跟这个6月底作战会不会有点关系呢？那你们最近的操作又是怎么样？是不是请袁毅跟我们详细来分析一下？
0: 嗯哼，那据我们所知应该在国内的龙头大厂在7月份的部分它的展望啊，它的资本支出看起来都有机会在上修，
1: 嗯，
0: 哦，所以它相关的这些供应链看起来还会持续的在反应，
1: 嗯，
0: 所以是正向的，对，那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应该是类股会轮动啊，另外甚至连承受制程相关的部分在下半年也会涨价，所以那另外光通的部分应该也是未来最有梦、成长前景最可观的，那在今年应该也会有小幅的量产，
1: 嗯、
0: 那。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只是说资金在不同类股中轮动去持续推升评价啦，那看起来台湾的供应链都是正向的。
1: 那请问一下，那你最近的你自己操作的这一档00982A 的持股的布局大概是怎么样？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呢？
0: 嗯，就是我觉得台积电的资本支出啊，它的先进封装啊，
1: 嗯，
0: 然后测试界面啊这些。光通讯啊记忆体这些其实都是正向的，那我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一样维持较高的持股，因为整个第三季外资它有些空单，那我觉得是因为台湾刚好除权息第三季要除权息、
1: 哦、
0: 除权息的话你自然那个股价会先下来，然后因为企业获利持续成长再填权息，那这需要一些时间啊，
1: 是
0: 啊，所以他们的空单我认为是他在买建现货，那但是他也希望可能担心市场会有一些小幅波动，所以他也建期货的空单这样子。
1: 嗯，是，
0: 好，来做避险。
1: 那最近另外有一个讨论就是说，过去这两年大家投资基本上就为 AI 马首是瞻了嘛，哈，大家 这相对来讲传产类股齁，就暗淡无光齁。不过最近有一个讨论是说，有些传产类股也开始齁，拼命的跟 AI 靠拢齁，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钢铁啦，或者是一些塑化类股齁，

0: 好像也跟 AI 沾上边了哈。那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现在在持股方面会不会也注意到这些？过去这一两年没有涨到的传产类股，开始跟 AI 有一些关联的个股，你们也会开始注意呢？还是你们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迹象？
1: 据我所知，就是如果像塑化里面有些公司，因为他们本身就有一些电子业的转投资，那这个就是确实有，因为 AI 不管是在记忆体或是 PCB 的上游，
0: 是
1: 实际上会受惠的。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可能如果他有投资的话，我们也会去关心他的贡献度的比重。如果他贡献度比重可能有5%、10%开始往30%靠拢，那我们就会把它纳入我们的投资组合，这样子。
0: 是，那你现在的操作的这档这个 ETF 的话，你们现在的比例上面呢，各个产业的比例上面大概分布是怎么样？以你现在的持股来讲，
1: 应该还是半导体是最高了，可能有到50%的比重。
0: 那其他的呢？其他的资金怎么分配？
1: 其他的话就是比较高成长，可能像光通
0: 啊哈，
1: 或者是CCL 这些。可能 CCL 散热这些也都有一些比重，就是未来可能在下一代的 AI 伺服器里面，那可能 AI 的 ODM 一些公司，那跟散热跟 CCL 这种 content value 会增加的。那另外有一些是比较短期的，可能就是台积电可能在七月会上修资本支出，那相关的这些厂务设备啊，那另外一些可能先进的封装相关的，看起来的部分，但应该都很忙了。看起来
0: 都很忙，都应接不暇，订单接到手软，
1: 应该是非常非常好。
0: 是，那非电子的比例上面呢？你现在持股的话，大概占的比重多少？
1: 我只有投一些可能像龙头的金控，那主要的话应该是可能资产管理，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最近的股市的成交量活络，那所以相关的资产管理，像我们相关的业者都因为受惠这个股民持续投入，那不管是在成交量或者是存量，ETF 的存量看起来这个大家的 AUM 的成长都是很可观的。
0: 你这样讲好像我发现最近金融类股好像也开始动得比较明显了，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因为他现在其实现在公告的这个企业获利，上半年到现在的获利可能已经是过去一年的获利了。
0: 哇，
1: 对对，
0: 半年就赚了去年一年了，哇，
1: 对，
0: 等于是躺着赚这样子。
1: 对，是
0: 啊，所以金融类股是你在非电子类股里面布局比较多的这个持股就是了哈。
1: 是，
0: 好，那这礼拜啊，我刚刚也讲，马上就要接近这个六月底，而且这礼拜刚好又碰上我们的这个端午节有连假假期，很多人都担心所谓的会不会有端午变盘的说法。那这礼拜在投资上面要特别注意哪些事情呢？是不是请袁毅给我们做一些提醒？
1: 对，我们比较关心，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六月十七的话是美国的零售销售，就是关心他们美国的消费力道可不可以持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六月十八费德的这个 FOMC 会议，对未来就是可能 Kevin Watch 他想要就是取消那个一些利率的指引的前期展望了。那这个边的话，不知道对市场的解读会是怎么样，这个也是我们会比较关心的。那如果是跟台湾的企业获利相关的，这个大概基本上都是正向，应该一直在往上修正。
0: 是。那这礼拜这个联准会开会对市场影响会有吗？还是大家已经反应的差不多了，所以基本上没什么特别的影响了？你怎么看？
1: 这个要看美股的反应了，这可能就可能在观察，还不敢说。对，
0: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袁毅帮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袁毅，谢谢，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好，来，我们关心一下，既然呢，今天台股哈，这个受到美伊啊，终于达成协议啊，然后呢，出现上涨的行情啊，目前看一下台股呢，已经涨了1209点，来到45378点啊，已经这个站上了45000点了，现在又重新燃起了大家呢对五万的一个不能讲幻想，就一个讲期待了哈。但是呢，我刚刚也说了哈，台股涨得很多，但是日股跟韩股涨得比我们还多哈。目前呢，日股跟韩股呢都涨了4%以上哦，台股呢还只涨了2%，所以台股可以有加油的空间吧哈。我相信今天大家呢应该投资人不会度过一个 Monday Blue 就是了哈。祝大家今天呢投资都愉快了，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外面呢又开始下雨了哈，本来我刚出门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下雨的这个情形，可是呢这个乌云是满天的哦。那刚才从西门捷运站走过来，又开始飘起了毛毛细雨了哦。所以呢这个过去这两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过得好不好呢，有没有被这一波的这个梅雨啊给影响到的你的一些活动跟行程呢？那恭喜大家咯，这一波梅雨快要结束了、哦、啊，这个是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啦、哦、那从这个礼拜五端午节开始呢天气就会放晴了啊，可是就是还有这几天，礼拜一到礼拜四可能都还是会有这个不定时的强降雨，或是说延时性的降雨的情形哦。那今明两天呢，自流锋面略微往南移，那夹着不稳定的西南季风，迎锋面的中南部呢有剧烈的天气。那所谓的剧烈天气呢，就是雷击啦、强风啦、瞬间强降雨啦等等等等的这种状况可能会产生哦。所以呢这个特别是在中南部可能要特别注意哦，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哦，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雨势。那目前呢台北是下着毛毛细雨啦哦，那看起来呢北部地区可能降雨的会稍微暂歇一下下，那因为西南季风是往南移啦，所以在中南部呢可能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点哦。好，那这个川普呢又说了哈，这个今天呢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跟伊朗呢已经正式达成协议哈，那美方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伊朗的一个副外长呢加里巴巴迪也证实了哦，美伊呢谅解备忘录呢这个文本啊，这个纸本的已经完成了定稿，预计呢在这一个礼拜五，也就是端午节啊，将会在瑞士来签署哦，那相关的承诺同一天会生效哦。所以呢现在全球的股市应该都是笼罩在这样的一个乐观的氛围之下哦，所以呢大概都是涨多跌少的，涨多跌少，我们国内的股市也是这样子哦，看起来呢都有一点点提前庆祝的行情啊。只是呢很多人在讲到这一段可能都会有一点要加一个淡书哦，因为川普的话哦已经这个每次呢都是搞乌龙哦，都没办法实现，会不会呢到时候到礼拜五之前又有任何变卦，那这个也真的是不知道哦，没有人可以猜得到哦。好，那只有川普他自己知道咯。那这一个礼拜呢是我们讲的央行超级周啊，那为什么

叫做央行超级周呢，就是因为全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呢都会在这个礼拜召开理监事会议哦，那包括美国，包括其他日本、韩国等等，还有包括台湾的中央银行也会在这一个礼拜四召开第二季的理监事会议哦，所以呢，大家也都是事前呢、会有一些猜测、揣测，到底央行在第二季的理监事会议上面呢，会不会有一些政策上面的变动哦？那当然啦、对于房地产市场，大家是希望说啊、能够有一些管制的松绑哦。那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季的央行理监事会议除了是否结束连八动的升息之外，放宽房市管制措施呢，当然就是高度的受到高关注咯。那因为近期在这种地缘性政治、国际油价持续波动，对国内通膨还有经济成长的影响，也是这一个礼拜央行理监事会议会讨论的重点议题。那稍微回顾一下今年三月份央行第一季的理监事会议，央行总裁杨金龙呢，他曾经表示，第二季最关键。一旦能源的价格因冲突升高，可能引发通膨预期升温，产生所谓的第二轮通膨效应。在此情况之下，各国的货币呢将会转趋紧缩。那台湾在五月份的出口呢达到了 784.8 亿元哦，是历年单月的次高，年增率更是高达了有 51.7%， 连续呢31个月的这个正成长，出口呢持续火力全开啊。所以呢，五月份的单月电子零组件、机械外销中国大陆跟香港，还有外销东南亚、东协等这个四项出口规模呢，都刷新了单月的记录啊。所以呢，经济动能是很强的，这个部分呢，对于央行来讲的话，就比较可以放心来做一些决策。另一方面的话呢，房市这一部分的政策调控，仍然是第二季度央行理监事会议的重要议题哦。央行总裁呢，日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提到过，他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谈到呢，房市跟选择性信用管制，他丢出了四个字就是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呢，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解读了四个字呢，这个有些人认为是这样子，有人认为是那样子真的是各说各话那可是呢，大概大家比较倾向于乐观的认为，央行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这个紧缩政策，甚至呢可能有机会呢再度的松绑哦。那根据央行的这个统计啊，截至到今年四月底截止呢，我国全体银行不动产的贷款集中度呢降到了 35.42%， 那跌回首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前的水准是2020年7月以来的近6年的新低。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央行它这个看在观察房市是不是要有更严谨的管制，或是要放宽松绑，很重要的一个依据，也就是银行不动产放款的集中度。那目前看起来呢，已经从这个最高点呢降到了 35.42%， 那这个都已经是在这个管制之前的水准了。所以呢，央行在这一个指标之下，应该是没有再进一步再说管控房市的一个这个道理跟借口了所以呢，央行在第二次的今年第二次的理监事会议，就是6月18号那开这个会议的时候，被市场高度期待，应该会有所放宽，
应该会有所放宽。那另外一个

不动产的这个贷款去，那当然了、啊，也某种程度现在应该要回头来管制一下哈、哦，资金一味的冲到啊这个股市，如果说股市真的是崩跌的话，它会产生的后遗症也是会很大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在诸多条件的一个啊考量之下哈、哦，那当然这个央行一定要是综合的判断了哈，综合的判断啊，来做一些啊，对于我们国内经济或是金融最有利的一个决策咯。那这个礼拜四就是啊，6月18号央行开完理监事会议之后，照过去的惯例呢，我们的这个杨金龙总裁呀、啊，都会亲自召开记者会，到时大家就知道，诶，会不会有进一步的管制，会不会有宽松政策出来，这个都是啊，大家就等着瞧吧。哦，那本来在第二季刚开始的时候，像是啊、4月、5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媒体报道说，央行的理监事会议应该会在6月19号再召开哈、哦。那6月19号应该本来是之前央行的表定的日期啦，可是呢，翻翻哈啊、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行事历啊，大家都知道6月19号哈、哦，就是端午节的这个假期了哈、哦，所以呢啊、在这个假期的情况之下，央行当然也被迫要把理监事会议往前来挪了哈，所以呢才会啊变成是6月18号召开理监事会议哦。好，那这个央行关注的是这个不动产放款，全体银行不动产放款的集中度。另外我们来看看房市的这个景气度呢，也有很多的指标，也有很多的指标哈、哦。那平常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讲的就是房地合一税征收的这样的一个水位咯。那事实上啊、房地合一税是这个交易税的齁、哦、就是说你有买房子啊、这个卖房子，那因为是卖房子方要缴这个房地合一税，所以呢这个有买卖呢，那就会对被政府课税齁、哦、那如果这个税啊课得多，表示呢市场的交易量比较活络、哦、大家比较有这个意愿来做交易。那如果说房市冷清的话，诶，那个房地合一税应该是会跟着萎缩的、哦、那我们来看看最近这一波这个房市事实上是冷冷清清的、哦、那所以相关的税收也是大幅度的一个萎缩。那今年呢，这个房地个人房地合一税的税收呢，是萎缩到了42.4亿元，42.4亿元呐、啊，较去年同期呢，再度萎缩了14.4%。那如果说以1到5月份前五个月份的房地合一税179.8亿来看的话，年减的幅度呢也达到了有 7.6% 哦。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财政部、哦、公布了这个最新的啊、这个房地合一税的这个课征状况哦。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跟各位来分析个别县市，特别是六都加新竹县市，他们的房地合一税表现如何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哟、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刚才跟各位提到了这个房地产景气冷收收啊，相关的这个房地产的税收当然也会受到一些冲击跟影响啊，那特别是以这个交易税为主的房地合一税啊，这个在交易量萎缩的情况之下，各县市照理来讲应该也都会跟着同步萎缩。那因为这个财政部公布了今年5月

月份全台个人的房地合一税收呢是只有 42.4 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呢是萎缩了 14.4%， 累计一到五月份的这个个人房地合一税呢也只有 179.8 亿元、那年减的幅度虽然不到双位数，可是呢也是达到了 7.6%， 就是有一个月不如一个月，有一年不如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啊。那可是呢个别县市来看的话呢，五月份倒是台北跟新竹县市的表现是是呈现成长的一个态势哦，特别是新竹县市单月呈现了翻倍的成长。那这个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好像跟整体市场这个萎缩呢有一点点背道而驰啦齁。那因为这个房仲业者他们的一个解读是因为股热房冷啊，坊间呢是有不少传闻认为有人呢卖屋转股。那可是从房地合一税的数据搭配四月份的交易来看的话，并没有明显的回升啊，那恐怕呢屋主还是依旧非常的冷静，卖屋思考还是回归到自身的一个需求啊。那如果说以这个五月份的房地合一税六啊达到这个如果说以个别县市来看的话齁，台北市五月份的个人房地合一税呢是 6.7 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呢倒是增加了 25.7% 齁，这个是真的是有一点点跌破大家的一个眼镜齁。那一到五月份台北市的个人房地合一税也达到了22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增加了 16% 齁。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是让大家有一点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显示呢这个台北市啊还是很多人在不景气的时候呢会回归到蛋黄区购物啦齁，所以这个也是房仲业者的一个解读啦齁。那至于说新北市呢五月份的税收是8.8 亿，一到五月份呢是 49.4 亿元，仍然是全国房地合一税这个税收最大的一个县市。不过呢相较去年同期啊，大税收是大幅减少了 41%， 一到五月份的税收则是小增 3.8%， 所以是月减年增的这个态势哦。好，那其他的县市呢我们来看看，以新竹县市表现最为突出，新竹县呢五月份的个人的房地合一税是1亿元，新竹市呢是 2.1 亿元，相较去年同期呢这个新竹县呢是大幅增加了 136%， 新竹市呢也是倍数的增加，有 109%， 表现呢非常非常的突出。一到五月份的税收呢是做 4.9 亿，新竹市呢是 6.9 亿元所以呢也都是有双位数的一个成长。那根据在地的房仲业者因为大新竹地区啊房市在这么低迷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有这个房地税收这么样的一个亮眼最主要有一个两个原因啦，因为在地的仲介业者可能比较在这个比较接地气所以他们看出了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股市的一个带动因为大家刚才我们一路提到这个股市呢事实上是涨得非常多，其中呢有几是以科技类股的一个领军之下呢是有些真的也是倍数上涨的，所以让这些科技新贵啊本来他们可能公司就有配股或是说自己对公司的信心有一些内线也买多买了一些股票
哦，像我之前在农历年的时候呢，也听到了一个这个侄子哈、哦，他本身也是在科技业，那他们本身也有一些这个 EMBA 的群组哈、哦，那其中呢就有这个某家这个科技厂的公司，他们就知道说。

说啊，公司的订单哈、哦，满的哈、哦，都满出来了哈、哦，所以呢，就会对外报一些名牌。那真的事后来观察，哇，这一支股票真的也是涨翻了哈、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你可能有第一手的消息，有内线的消息的话，这些科技新贵大概都啊，这个荷包满满啊。所以呢，啊，想要买一户房子的话，相对呢都比较比过去轻松。松很多，而且呢，一出手可能都不用这个贷款哈、哦、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有卖有买的情况之下，哎，这个交易就比较活络一点点。那这个是第一个原因啊，这个股市的带动。第二个原因呢，是避手期期满哦，因为有一些人呢、啊，可能他买的房子呢是经过了哎五年的避锁期呀、啊，那在这个五年避锁期之后呢，哎这个。房地合一税就降下来了哈，所以在这时候他们也选择来这个获利了结哈，而且获利了结的这个幅度呢，这个幅度应该也都不小哈，所以呢，这个也贡献了一些房地合一税。那今年截至到5月为止的话，全台的个人房地合一税税收减少的趋势还是不变的哈、哦。那反映在这个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呢，大部分的房市还是呈现了这个焦灼哈、哦，这个大家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双北跟大新竹地区是在逆风之中啊，这个量能成长的哈、哦，这个可能。会不会再持续下去，还是值得再观察，还是值得再观察。当然还是要观察，就是说这个礼拜央行理监事会议会不会进一步的松绑。如果说理监事会议对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也进一步的松绑的话，那这个房屋的交易量应该也会跟着同步回升。那这个交易量同步回升，贡献房地合一税当然也会跟着在呈现一个比较明显成长的态势哦。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观察这个房屋交易的时候，哎，房地合一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哦。好，那我们这个房地产市场事实上大家也都知道齁，盖房子买房子一定要有足够的人口的需求啊。如果说人一直在减少的话，那盖那么多房子要给谁住呢？所以我们最近也看到内政部公布了5月份最新的人口统计这个数字，总人口数呢又再度的下降了只剩2,325,000,641人，单月就减少了有9,903人，等于快接近10,000人了齁单月这个总人口数就减少了将近10,000人。那出生人数呢更是呈现了一个减少的态势齁这个出生人数只有6,832人，死亡人数呢达到了15,158人齁、哦、所以呢有媒体下了一个非常惊悚的标题，就是说这个灵车开的这个速度比这个婴儿车的速度高出了2倍之多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少子化跟高龄化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呢持续在发酵当中。那如果说以个别县市来看的话，五月份呢多数的这个县市人口也都是呈现下滑的，其中由于台北市刚才提到了台北市的个人房地合一税还增加，可是呢台北市的人口单月又减少了1,896人，新北市也减少了1,850人哦，那高雄市也是减了1,626人，彰化县也减了这个953人，这个都是这个五月份人口减少比较多的这几个县市。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桃园市
在五月份的人口呢也呈现了减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减少了493人哦。那这个部分过去桃园市的人口是持续呈现正成长的一个地方，现在连桃园市的人口也都在减少，这表示说人口这种衰退。

对的警钟啊，已经不断的在蔓延开来了、哦。那相较之下呢，人口的增加的县市，现在只剩下新竹县、连江县跟澎湖县了、哦。其中新竹县增加了有980人啊、哦，那增幅0.164%，成为少数呢维持人口正成长的地区。剩下的两个都是这个离岛了哈、哦，连江县跟澎湖县啊、哦。那本来连江县跟澎湖县的人口就已经不多了哈、哦，所以呢，大概本岛只有新竹县还呈现正成长。那人口在减少，可是有另外一个跟人口有相关的啊，这个是户口数哈、哦。哎，这个部分倒是我们还是持续在增加哦。所以很多人看到人口数在减少，就是说，哎，盖那么多房子要给谁住啊？可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哦，我们的总户口数、总户数呢，家庭户数呢，全国还在五月份仍然增加了6977户，显示呢人口虽然是在减少，可是呢家庭户数呢持续在增加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这个房屋购买的需求，应该也是相对比较是正向的啦哦。那另外一个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这个户口数增加，就是因为我们的总户量哦，就是什么是户量呢？就是一个家庭平均的人口数啊。我们现在的总户量呢，降到了2.348人哈、哦，就是说一个家庭呢，现在还不到2.5个人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有些这个网友网红也都在开玩笑说，哎，还有2.5个人的哈、哦，那这0.5个人是什么？所以呢，这个部分，哎，这个在房地产市场上相关的这个人口跟户数，当然也是在网络上面啊引发的一些热议哈、哦，特别是刚才提到了人口数减少啊、哦，应该是。盖房子盖那么多，也还应该不会有人买啊、哦，或是甚至会闲置。可是呢，从这个户口数来看的话，真正的这个家庭户数才是啊、有能力买房子或是有购屋需求的啊、哦。所以一个看空，一个看多哈、哦，那基本上表示。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某种程度，如果说以家庭户数来看的话，还是有蛮多的一个需求的。另外也有一些网友提到，这几年来我们虽然是这个我们本土啊本岛的这个人口数在减少，可是呢这个移工啊哈、哦的住的需求也是持续在增加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几年来移工数非常非常多。像前两天就看到有这个中介业者哈、哦、在打广告说啊，需要有几间的啊这个房子哈、哦，那需要买来给这个移工住的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这个住房的需求还是会有某种程度的支撑跟增加的哈、哦。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做更多房市的焦点分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那我们这几年呢，政府呢为了照顾租屋族，照顾无客蜗牛呢，都有推出这个300亿的扩大租金补贴专案啊，所以呢很多无客蜗牛呢都有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可是呢这个内政部国土署最近呢特别发了新闻稿指出哦，发现了部分县市有这种所谓的同一地址异常多人来申请租金

补贴的这个现象哦，那这个部分呢已经由地方政府协助确认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这个租屋居住的这个事实。如果发现呢有涉及伪造文书、假冒身份或是租屋事实不符等等的这些违规案件哦，那国土署呢就会一律送给司法单位跟警察机关来调查哈，警调机构来调查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国土署呢是之前呢已经有讲过了哈，那最近呢这个又再度的重申哈，再度的重申，表示呢应该有蛮多这种所谓的违规啊的这样的一个来。冒领这个租金补贴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那国土署特别强调，租金补贴呢是具有查核机制，所以呢，请民众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那国土署也这个做了一些这个统计哦，申请今年度115年300亿元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案的户数呢，截至到上个月底哈，已经达到了有100万户哦，哇，这个真的户数还蛮多的，所以申请的人还蛮踊跃的哦。那核定的这个租金补贴呢，也达到了有85.4哦。核定的这个补助的户数是85.4万户啦齁，就是说大概八成五已经核贷了齁，已经可以申请到这个租金的补贴。那经由相关的满意度的调查呢，高达70%的民众是满意这个租金补贴的这一项政策的齁。那这个我想70%应该不高吧齁，应该照理来讲，如果有拿到租金补贴的，至少应该90%以上都会满意吧齁，除非他觉得说不满意的，应该是觉得说租金补贴不够多齁。那由于民众分租齁，刚才提到了，因为有同一个户籍齁，有多人来申请租金补贴，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雅房分租，这个也是租屋市场上很普遍的一种居住模式啦齁。那这个部分内政部国土署呢，从112年起也放宽这个资格，同一个租约若是两人以上承租人，可自各自申请租金补贴，就是同一个这个租屋处那落实民众政府照顾这些租屋民众的一个这个美意。不过呢，这个最近国土署却发现不少不法的民众这个投机取巧的民众，借由伪造租约来诈领那同一个地址呢，有多个人来申请，或是冒名家人等等异常现象那甚至呢，也有一些不孝的房东呢，以多名租屋人头来诈领这个租金补贴，这些呢都是一些这个违规的这个事项都是一些违规的事项那所以呢，国土署因为国土署是中央单位嘛他们当然只好行文给地方政府，透过这个查核的机制呢，去结合司法人员、警察机关到现场去了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在这边租房子，还是只是就是说来诈领租金补贴所以如果说一旦发现呢有违规违法的情形，一律呢会依法撤销补助的这个资格，同时呢不只是撤销补助的资格还会强制要求缴回之前你已经领到的租金补贴的这个款项所以呢大家不要以身试法这个是国土署讲的那国土署也说，为了保障民众租屋的安全呢，从今年起开始呢，居住的这个顶楼加盖
未经保存登记的建筑物是不得申请租金补贴的。那既有合格户有一年的缓冲期，租金补贴呢可到今年12月底截止。那所以呢，国土署已经以简讯通知，并在租金补贴

的网站上面提供包租代管的相关资讯，就是说啦齁，这一个说明最主要是提到过去呢，政府对于这个所谓的顶楼加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如果说民众是租这样的一种房子，因为他还是有租屋的事实嘛齁，所以呢就是还是让他们来申请租金补贴。可是呢这个现在政府在这个政策上面是有一些些的转变了，就是说哎，这些顶楼加盖的房子如果齁，他们的那种相关安全设施不好，或是甚至相关比较简陋，那如果让他们租金补贴还是拿到租金补贴，某种程度呢是鼓励这些房东们呢去做顶楼加盖啊，这种违法的这种情形。所以呢从这个今年开始啊，这样的一种顶楼加盖的承租户啊，他们就不能再来申请租金补贴了啊，政府就不再来接受受理这样的一种租金补贴。那如果说之前已经有租约存在啊，在今年之前啊，因为有些租约搞不好是一签就是两年甚至三年的都有啊，所以呢他政府就是补贴到今年底为止啊，这些已经继承的事实，就是说他们已经之前申请的齁，不是今年才来申请的齁，那政府还是让他们有可以这个比较完整的齁来做租金补贴，可是就是补贴到今年12月底截止咯。所以这个也是国土署针对租金补贴这些相关的说明。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不要以身试法，不要说没有租屋的事实啊，然后去想要贪小便宜跟政府来申请这个300亿的中央扩大租金补贴齁啊。另外一个就是针对顶楼加盖这一部分齁，如果说没有经保存登记的这些不合法建筑齁，如果说你是租的房子是这样的一种样态的话，从今年起呢也不再接受不再受理齁这些民众的租金补贴。可是当然呢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出来，就是说之所以会去租这种顶楼加盖的这些族群的话，毕竟这种顶楼加盖的租金应该都比较便宜那如果说政府又不给他们来申请这个租金补贴的话，那到时候他们要到哪里去租比较便宜的房子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的所以像崔妈妈基金会啦，他们对这个部分都是蛮关注的好，另外呢也是有关于内政部的这个话题咯。我们之前节目中已经也有讲过很多次，就是老宅延寿咯。老宅延寿计划从这个今年开始接受申请咯。各县市呢最近也都是有在打某种程度的宣传呢希望说符合条件符合资格的民众呢都能够来申请老宅延寿计划。那新北市最近也开始在宣传咯，在宣导咯这个从今天开始6月15号开始，新北市的老宅延寿计划呢正式接受申请，那公寓每栋呢最高可以补助到960万元。那这个我们是看到联合报有这一则报道，为了因应高龄化的社会，照顾弱势族群并提升市民的居住安全，新北市公务局呢配合内政部办理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从今年就是从今天6月15号开始正式开放受理民众来申请那受理的期间呢是有3个月从现在呢到6、7、8到8月到8月中符合资格的公寓每栋最高了可获得960万元的补助。那他会因为看你的屋况，有些可能补助的项目比较少那新北市政府也积极
筹备服务团队办理巡回的说明会，协助社区了解申请的流程，打造更安全的宜居城市。

哦，所以呢，这个不只是新北市哦，看到很多六都，包括其他的县市，也都开始展开了这样的一种老宅延寿计划的说明会哦。那最主要是把这样的一个政策，让民众能够更加的了解哦。那怎么样去申请，流程是怎么样子？那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可以申请到多少的金额？这个部分呢，都是必须要经过。好、哦，这个市政府或是各县市政府他们组成的团队呢，来做说明会哈、哦。那根据新北市政府公务局局长冯兆麟哈、哦，他来跟媒体指出，这一次的计划呢，主要推动对象是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的公寓，或是6楼以下的透天住宅。那都必须要是合法的建筑物哦，针对公共空间的共用部分及室外环境进行修缮跟改善哦，包括外墙的整修、增设电梯、公共管线的更新、屋顶防水隔热工程、无障碍设施等设备这些项目呢，哦，来做一些补助哦，那这个是由中央来啊，这个预算来这个支出的哈、哦，有50亿的这个预算啊、哦。那最主要就是说啊，减轻有一些老旧的房子，它可能要在都更啊，或是要围绕重建整合上面不容易哈、哦。那这可是呢，又有一些房子老旧或是安全堪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来做这个所谓的老宅延寿的这个补助。那冯局长也说哈。哦，新北市的老旧公寓跟透天住宅的比例很高、哦、普遍呢面临的是没有电梯，可是呢高龄长者呢上下楼都不方便，另外呢就是外墙老化、哦、非常的破旧、哦、漏水、哦、等等的这些困境。透过中央跟地方的一个合作推动老宅延寿这个机能复兴计划，改善这些建筑物的安全，并提升住户的生活便利性。其中呢，如果是公寓的产品的话，那他们来申请这个老宅延寿，最高可以补助达到960万元哦。那透天住宅的话呢，最高每栋可申请330万到350万元的补助哦。那希望说大家能够呢踊跃来投入这个老屋的一个改善。此外呢，针对室内的专有部分哦，也是可以来申请的哈、哦。每户呢最高可申请20万的这个补助。家中如果说有65岁以上的长者、低收入户哈、哦，或是啊，这个补助的金额呢，更是可以提高到30万元，全方位的来守护市民的日常生活居住品质。那这个公务局，新北市公务局也提醒啊，我们民众呢，申请补助之前呢，必须先向内政部公告的专业机构申请，并通过建筑物结构安全性能的评估。哦、就是看看你这个结构安不安全啊、哦、那目前呢新北市已经着手筹备地方的服务团，未来呢将深入邻里呢来举办、哦、这个巡回、的讲座跟说明会，协助呢这些社区的民众呢能够来了解这一项政策它的详细的内容。那当然呢，大家如果说没有时间去听这些说明会的话，也可以到各县市政府的公务局的官方网站去了解，或是到内政部国土署的官方网站去做进行了解哦。这个是老宅延寿，我们从去年呢节目中就已经跟各位都已经有提到了哈、哦。那今年呢，正是各县市在接受大家的一个申请哈、哦。好，这个部分也提供给大家来作为参考了解喽。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说这支横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

0: 部来点不一样的吧。
1: 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主持人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到一个话题哦，想到很多人在讲嘛，消防员他们好像缺了很多的装备啊，或者是说在制度上是不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实际上大家都不是很了解嘛。那不过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来宾哦，他是来自于社团法人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那他们呢主要是跟一些消防装备还有防灾的装备捐赠啊募集相关的一个协会哦。那当然在防灾观念的部分又向民众来做推广，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协会的理事长，他是王建宇，建宇，那我们先请建宇来跟听众们来打声招呼吧。 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的理事长，我叫坚瑜。那这边先说，我想说大家应该会猜我是消防出身，我不是，我是护理出身的。那所以说我的思想其实跟消防，我不确定到底重合度多高，但是我比较接近的是南丁格尔誓词啦，就是说在提升专业不伤害，致力于协助专业人员照顾伤员这样子。对，
1: 爱与进步，他是一位，他创办人是消防员出身嘛？那您那时候为什么会接触到协会，然后一起加入了这个行列呢？
2: 这个就我朋友啊，那个宋明哲先生，哲哲，那他确实是消防员啦，他是从基层的消防人员做起，那他也是水面作业的遗体袋发明人嘛。那他那个遗体袋就是这样子哦，他底下是一个很强韧的网子，上面是罩那个透明的罩子这样子。那所以说他可以在水上可以直接滑进去，然后就把遗体吊起来这样，然后就可以算是用打捞的完整捞起来的方式了。那所以说这东西那时候算是参与到了，算是比较后面他已经比较有名了，但是就是 OK， 可能
1: 因缘际会就认识他，
2: 对，就这样子。然后他当时也准备在做一些山地的算是山域的尸袋这样子。
1: 是，
2: 我讲尸袋好像太直接哈，我们还是讲遗体袋好了。对 ，OK， 那所以说在跟他有一些接触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讨论到说这个东西的捐赠。因为实际上它是有需求的嘛，那捐赠的部分的话，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法人单位来做相关的这个进出，不要说就是用个人的名义这样去处理。所以说就这么因缘际会之下，我们就来做了这样子。对啊，那主要其实前期就是真的是专门就是那个水域的遗体袋啦。那水域遗体袋毕竟它解决了一口气解决蛮多问题的嘛，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感觉有没有概念啦，就是说肉是会腐烂的，
1: 是
2: 人是肉做的，
1: 是，
2: 所以水泡久了它其实蛮恐怖的。OK， 那在这种遗体打捞作业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对第一线的消防人员，或者是对于家属，其实
1: 那个场面会蛮惊悚的吗？
2: 对，因为好的话就是大致完整，
1: 是
2: 坏的话就是会拦腰好，我们就不要说了。那画面惊悚就算了，味道之类的，这对于消防人员其实都会带来另一层的，对。所以说不管是对于消防人员或者对于家属来讲，我们这个东西都是解决一个蛮大的问题嘛。所以它从最刚开始它是一个装备，然后而且新型装备好像也不一定大家都需要，变成说是渐渐的变成一种大家觉得它是刚性需求。
1: 是，
2: 对，好，那我们就需要建立一个这种合法的平台嘛，就是我们募款，那合法透明的去曝光我们的这些资金的流向之类的，那所以就进一步就是

0: 去成立这个爱与进步相关公益协会这样子。
1: 嗯，那现在协会不只是刚才有讲到的这个遗体袋的水域专用遗体袋嘛，现在也有针对很多其他的，不论是消防的装备来进行可能帮忙募集嘛。那为什么协会会想要以侧重装备为主啊？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你们应该也被问过很多次啦，就是这些装备不应该是可能公家部门啊政府一开始就应该配备好的吗？为什么会是像爱与进步这样的民间单位去做募集啊？
0: 嗯，这个问题对确实常常被问。对，那我们会这样子讲哦，消防或者说防灾这一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
1: 嗯，
0: 那政府的预算，它是一个很大一个包裹，它光是养了这么多的消防搜救人员，它就是很大一笔钱。那它在各地要盖个消防队之类的吧？
1: 嗯，
0: 那这些消防车要采购、要维护、要 blah blah blah， 这些都是钱。那再来，我们台湾还有像是在南投还有消防的训练中心 ，OK， 那些建制都是钱。好，那我们就这样子讲好了。这种所谓的政府预算，它其实就有点像是营养午餐。
1: 是，
0: 营养午餐就是 OK， 有那个食物，有那个营养，有那个样子 ，OK。但是你说它真的很用料好吗？这个不好说。那你要说它的好不好吃，我也觉得不好说。那你要说它，如果今天我们要给运动员吃的东西，好像营养也不一定足够。那我们没有办法照顾到这些个别性嘛。那但实际上每一个地方的消防单位它所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它会有一些个别性的差异，然后会有一些不同的需求。那如果这些需求没有被照顾，就是
1: 被好好的考虑过，
0: 对，没有被考虑到的话，那第一线的消防人员就等于是在使用不完全足够的装备去面对这些灾难的救援。
1: 是，
0: 那或者说
1: 他可能会用一些不太适合的装备在一些不适合的情境，这样吗？
0: 不适合的装备在不适合的情境吗？或者说安全性不够，
1: 是，
0: 对，不足以说保障说他们的需求，那这时候他们可能自己要掏钱出来买。
1: 嗯嗯，
0: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欸，说实在的，这个很恐怖。欸，我之前有一次刚好有一个参与到他们的一个联合训练，然后我就跟其中一个算是特搜的那个人员吗？
1: 救灾人员吗？
0: 对，然后我就跟他聊说，因为他跟我问说我身上摄影装备多少啊，因为我其实本职目前是摄影师。那我说大概20万吧，我问他，啊，你多身上多少？他说15万。哦，不对，我最近刚买了一些东西，所以也是20万。对，他自掏腰包买了20万的装备挂在自己身上。那为什么他要花这种钱？其实不外乎就是说 OK， 这东西对他来讲其实是保命嘛，因为他就是那个挂在绳索上冒险去救人的那一个人嘛。
1: 嗯，
0: 那个不是我嘛，那个是他嘛，所以他当然他愿意为他自己的生命投资这个20万。但是投资这20万是不是个蛮大一笔的开销？其实是嘛，因为他其实也到头来他也只是一个公务员啊。
1: 嗯，
0: 对啊，
1: 他也要保护好自己嘛，
0: 保护好自己，他有家人要照顾嘛。
1: 嗯，
0: 对啊，
1: 因为这个会让我想到前阵子有一个新闻是，应该是桃园吗？我记得是北部的某一个县市，有一个消防员，他好像就是在火场里面，然后把好像是氧气还是什么的，
0: 哦，你说基隆那个詹能杰小队长吧？
1: 嗯，
0: 对，这件事情也是我们看了蛮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当时对这件事情我们也考虑很多，就是说 OK， 消防人员背着自己的氧气进去，但他发现说他的对他的受也不能说不够用，而是受困者他需要吸氧气，那他把自己的拿下来给人家吸，那以至于他自己吸入这些不管是有毒气体还是什么的，就反而出不来嘛。那 有人跟我们说 OK， 那我们

0: 来压缩这个救难人员的自己的，
1: 可以呼吸的时间。
0: 对，所以说你这样子去压缩到他的时间的时候，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解决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就找到那个 Jagger 的那个东西，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轻量化的5公斤的一个那
1: 像
0: 个，
1: 氧气瓶的装备吗？
0: 对，它就是一个可以快速的头套套在受困者头上，让他可以呼吸。那它只有5公斤，所以说对于消防人员携带上面也不会那么有负担。这个是已经是我们找到最轻然后符合的东西。那我们也是采购回来啊，那一个也不便宜。那我们也是采购了一些回来，就是给各地的分队去使用这样子，因为我们
1: 是。
0: 觉得说我们要的是。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把已经离开的人再救回来，但是我们希望以后所有的消防人都可以平安回家，对啊。
1: 所以听起来啦，我们常常说消防员们很辛苦嘛，但是要怎么样子去帮助他们？我相信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听完这一段故事之后会好奇的问题嘛。就你自己会觉得说，如果就是我们善心的民众们，大家可能想要，比如说捐一些必要的装备啊，还是捐赠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们会比较希望大家怎么样去帮助，就是帮助协会啊，或是帮助各地的可能消防员们呢？
0: 以帮助，这个问题我换一个方式讲好了。
1: 是。
0: 我们会心目当中会有一些想法说，说 OK，我们可以怎么样帮？但实际上，第一线回馈回来的需求，可能跟我们想象中的有一些些落差。
1: 怎么说？
0: 就像我们刚才讲到那个1/2的那个氧气面罩，OK，刚开始确实有人跟我们这样子讲。那我们刚开始，至少我也在想说，诶，这样是不是能用？对，因为我刚开始确实会用那个水肺的概念去思考这个东西。就后来我去问了才知道说，哦，原来它不是这个概念，它概念是另一种概念。
1: 是。
0: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东西就不适合嘛。如果我们还捐了这种东西出去的话，那其实很有可能这个东西他们也不好用，或者说最后被丢在仓库。所以我们协会，我们其实是不断的在跟第一线的人员去
1: 沟通。
0: 沟通，了解他们的使用需求，就是他们的回馈说我们缺少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他们直接会讲说我们认为我们眼前的需求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东西来解决问题，那我们就找到这个东西来帮他们解决，或者甚至是，直接发明这个东西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对，所以说有蛮多时候是由我们协会直接去跟国外厂商接洽，去把某些特定的器材引进台湾。那也蛮常就是我们自己研究，然后找不管是一线的消防人员来使用，或者是包括义消的部分来使用反馈。那时候。我跟哲哲比较前期的交流，就是有一次他那个山芋的遗体袋，那时候就是找了南投那边的搜救队来使用，然后就是让他们自己背，他们自己伙伴假装是遗体这样子。那当然遗体袋这个搞笑一下，就是遗体袋毕竟不是给活人用的哈，所以套在里面的那个伙伴就满头大汗。诶，你怎么流那么多汗？我就第一次死掉啊，没经验嘛，比较紧张。对啊。
1: 是，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很想要问说，就是到底我们国内的消防员们，他们是缺了什么样子的装备，或是缺少什么样子的，缺少什么样子的帮助？好像这样子。这样子太大范围的去问，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得出一个具体的答案啦。就还是要借由可能像爱与进步这样子专业的单位去了解各地的需求，我觉得才可以找到说，怎么样子去帮助他们才是比较符合他们的就是当地的这些需要哦。好，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喽。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的理事长王建宇，建宇。那建宇再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那刚才其实跟建宇聊到还蛮多的啦，就是我们国内目前可能针对消防这方面的一些设备，应该说装备啦，就的确各地会有它需要或者是说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不过呢，其实其中有一个我想要今天跟建宇聊聊的是，就是我当时看爱与进步的因为你们定期都会给一些，就是当然就是资金的流向，就是写得很清楚嘛，但我就看到其中一项就是遗体袋，它占了还蛮大宗的耶。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在可能救灾啊或是消防的工作当中是还蛮重要的呢？
1: 我们最早也是因为这个东西出名的啦，则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被全世界看到嘛。那刚开始就是他们在用，然后觉得还不错用，因为他们甚至可以做到不用接触遗体嘛，就是让这个遗体袋飘过去到那个罹难者那边，然后套起来，拉链拉起来，吊车吊起来就 OK 了。那在之前那个南方澳跨海大桥那时候桥断掉的时候，那时候这是整个遗体袋真的被看到的时候，就是被全世界看到，就是说 OK， 原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把遗体带

0: 遗体运用这种遗体袋去把遗体
1: 运到岸边，
0: 对，运到岸边，而且是完全无损遗体的状况，这带给了整个世界蛮大一个震撼，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不只照顾说第一线的人员，不顾，甚至我们照顾到这个罹难者的尊严，他生命最后的尊严，我们尊重他的遗体。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从那之后开始，原本我们有一些捐给某些地方，他们觉得啊就这样子而已，也不知道还有什么特别的，就丢在仓库里面，大家开始拿出来用，拿出来用之后觉得好用，然后就开始回过头来跟我们说还有没有。对，那我们具体数字我现在脑袋里面没有，但是我们其实台湾对这方面的需求也不算太少，毕竟我们有河流不少，四面环海，当然我们对于这种遗体打捞的需求不算太低啦。
1: 是，
0: 对。
1: 那我很好奇，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的刚才介绍的这个遗体袋，应该是在指就是宋先生他发明出来的这个水域专用的遗体袋嘛。那在这样子的装备出现之前，比较传统的遗体袋它大概是什么结构，或者是说它在使用上会有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吗？
0: 传统上的遗体袋它就是重点是把
1: 人捞起来，
0: 把人装进去。
1: 嗯，
0: 它没有捞这个功能。
1: 哦，
0: 捞这个字是有排水的嘛。
1: 是，
0: 对，那我们传统上面就是把遗体放进去这个功能而已，所以你当然不可能说直接拿下水去用。那实际上反而是说，如果说今天是水面出现了这个漂浮的遗体的话，那是要消防人员下水去，然后想办法把它移动到水边，想办法把它徒手弄上来。
1: 嗯，
0: 那刚才也提到了肉泡水是
1: 大家如果有在做饭应该大概可以想得出来。
0: 对，然后经历了这些时间，我们也不知道多长的时间，很有机会它的那个味道是蛮恐怖的。那这个味道我不知道大家虽然这样子讲好像有点奇怪，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那种冰箱里的食材坏掉很久，对，那个味道如果你摸了它粘在手上没有很容易消失哦，
1: 确实
0: 它要洗很久。对，那这个东西对于消防人员或者
1: 家属
0: 然后还有罹难者，它传统的模式都其实都是一个蛮折磨的一个过程啦。
1: 嗯嗯，
0: 对啊，那所以说才会有这样子的发明。那在这之前确实就是比较原始一些。
1: 嗯，
0: 对。
1: 那这个水域专用的遗体袋用在台湾大概推广出去之后到现在是算是已经普及化了吗？
0: 至少我知道是各县市都跟我们要啦。
1: 哦，
0: 各县市消防局都有跟我们要，所以说在我们的支出就是采购捐赠的东西里面它才会很大一条嘛。
1: 嗯，
0: 对啊。
1: 嗯，那用到现在的话它在可能救灾上啊，就是它是可以直接下水然后去就是帮助救灾人员让他们可以进去那个袋子里面吗？是像这样子的感觉吗？
0: 这样讲好了，遗体袋我们传统讲遗体袋就是把遗体装进去嘛，所以它就是一个袋子一个拉链。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水域的遗体袋它下面是网子，那上面还是一块一块布这样子。好，那所以说我们让这个遗体袋下水，然后因为它上面是一块布嘛，所以还是会稍微飘一下，那就在这个飘过去的过程飘到那边去，拉链打开直接把整个遗体套进去，拉链拉起来移动到接近岸边的时候由机具把它吊起来，底下的网布因为够强韧可以承载住重量，它就会把里面的水排出。
1: 哦，
0: 那所以整个遗体就直接就是在遗体袋里面被打捞上来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它是完整的。
1: 嗯，
0: 对，这个是这个东西最大的特色。要不然在这之前好就算好不容易弄上岸来，遗体在这东西也不是一个常备的。

0: 装备，所以说，坦白讲不太好看呐、啊，就是真的是放在岸边，
1: 是
0: 有盖个白布都算是蛮
1: 体面
0: 尊
1: 的。
0: 重的，对，
1: 那这个听起来它是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尊重这位王者或者是他的家属的做法嘛。那台湾本来就是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水域的意外，就一定不是可能一天两天的事情。就为什么这个水面的遗体带可能是要到大概是什么时候慢慢去推广，或者是说宋先生他去发明出来，就是为什么这之前好像都没有想到有这样子的装备？
0: 我觉得这东西不好说啦，就是有没有人有办法去
1: 意识到有这个，
0: 突破那个框架思考事情了？对啊，
1: 是。
0: 那确实，我们在蛮多领域都是一样啊。我们通常并不会直接去改善这种作业方式，尤其在你的工作的强度并不低的时候，它必然就是我们。只求安全下装嘛，我们并不是追求的是说要去改善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泽泽算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真的有办法去跳脱框架思考，说我们他希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解决的不只是遗体打捞上面的困难，而且解决了后面对罹难者尊严的问题、家属的感受上面的问题。要不然的话，这个过程真的是对遗体的损害是比较严重的啦。那像水域是这样子嘛，那山域也是啊。就是说我们在山区发现罹难者，那等到发现，然后要把他从山里面带出来，那这个过程当中，山路的这些崎岖啊，这些的，我打一个比较不好的比方，叫做你点外送。然后回来的东西，因为他经过一条在修的马路，所以来的东西一坨。
1: 大家都不想看到这样的问题啦。
0: 那所以说，这也是只有哲哲会去跳脱这个框架，在思考这些问题啦。所以这是他厉害的地方。那这也是让我蛮感动的，是说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即使是我原本的专业护理工作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也希望说对病人，甚至对于说，就是刚离开的病人，可以有更多的尊重。但实际上，我们实务上能够做的东西，感觉好像很少，但他确实做到了。对啊。
1: 因为我觉得以前的观念比较像是说，可能就是希望把这件事情给这样讲有点不好了，就是希望把这件事情结束掉吗？就不会去想说可能要去尊重生命的这个部分，但感觉好像是到比较近年来嘛，就是大家才会有。尊重生命啊，然后去照顾心理这方面。但除了尊重生命这个很重要的一点之外啊，水域专用的这个遗体带，它对于救灾人员的安全性上，是不是也是有蛮大的帮助啊？
0: 对啊，因为可以减少很多的工作内容嘛，就是说，它可以直接套上去，拉链拉起来，推到岸边，直接捞起来，直接吊起来排水。这整体而言简化了这些作业，它对于安全性上面来讲，当然就是改善很多。那这些像是味道之类的东西，也都不用再跟着这些。消防搜救人员这样子，这是一个蛮革命性的一个改变。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不管是救灾人员来讲，或是当然罹难者的部分啦，都是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在有尊重、有尊严的状况下嘛，去做这些事情哦。好的，那所以呢，爱与进步，我们今天聊到了关于这个遗体带，它是一个还蛮重要的装备，然后也是你们现在算是募集的一个大宗这样子。 那所以呢，当然啦，在这个装备的推广上之外，其实也是你们也支持了很多，比如说消防单位啊、救灾的单位去获得这一些装备嘛。那除了这个装备的募集还有捐赠之外啊，因为你们现在大概都是你们会去帮助这一些消防单位去进行，比如说装备的测试啊。

0: 还有训练这些事情吗？
1: 测试的话，当然就有时候我们会包括说找到国外的一些可能比较好用的东西，我们就自己引进，然后交给第一线的单位去测试嘛。那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东西，像是哲哲的那个遗体搬不是遗体，伤患的搬运垫，对，那个在前一阵子的演练也拿出来用，因为它是我们一般来讲传统是用担架嘛，那软质的搬运垫的话，它在一些狭小空间上面，它的回转空间就会比较小，确实它就会得到一些比较好的回馈，说 OK 这个东西我们确实用起来是不错的。
0: 嗯，
1: 对，那训练的部分，对，我们也是在做了一些东西啊，像是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去引进的，有那种用消防水管做的假人，对，他还用那个消防水管的不同的量去做配重哦，所以说他整个假人他是符合人的每个部位的重量的，
0: 是，
1: 然后包括属特搜还有一些单位有跟我们要几只去用这样子，那这些都是由我们跟厂商接洽采购过来的东西这样子，那这个假人消防水管嘛，耐磨嘛，然后还有配重，所以说当然就是可以让他们实地去演练，说 OK 我们可能
0: 遇到什么
1: 就受困者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把这些受困者带出来这样子。对啊，
0: 好的，那所以呢就是装备这部分啊，确实是有很多需要测试啊需要训练的地方，那我相信呢也是协会啦会帮助各个地方消防的单位越来越好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的理事长王建瑜，建瑜。那我们先跟建瑜再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蛮多，是由这个爱与进步的创办人，就是哲哲宋先生，他去发明的这个水域专用的遗体袋嘛。那当然啦，现在协会在做的不只是可能帮忙就是各地的警消单位去募集装备，还要做一些训练之外，就你们的服务当中，你们推广当中，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民众的防灾观念嘛。就虽然说建宇您是护理医护出身啦，就你有没有觉得说你不管是你自己看到的或是遇过的，就台湾人的一般民众的观念来讲，有没有一些防灾观念感觉是以现在的情境，现在的这个时代背景来讲是需要被反转的？
1: 要说不少也还真不少
0: 是
1: 因为以自己的专业来讲，就是到不同朋友家看到那个医药箱打开来， 我也确实会有点满头问号的感觉。
0: 怎么说
1: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会习惯，主要是干净的纱布、棉棒之类的。那我们要注意，这个东西它那个消毒的期限没过期嘛？但是当然，大部分打开来都不是这些东西嘛。对，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跟今天的主题会扯得比较远啦，所以说这个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那但是你说消防观念的话，我们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我不确定这到底多久以前，我们常常看到就是消防宣导会跟我们说什么，哦，那个火灾的时候为了躲浓烟啊，要躲进浴室里面啊，是用什么湿毛巾堵门啊之类的，对不对？那我那时候我就有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台湾的那个浴室那个下面通常有一个塑胶的百叶窗，
0: 通风的地方，
1: 对，那个也不好堵，对不对？然后为了耐候性的需求，我们的门好像也都是塑胶门，
0: 大部分都是啦。
1: 那火烧过来，那高温它不是融掉
0: 是，
1: 那你要挡什么浓烟挡高温，好像都挡不太住啊。对，所以现在的观念其实是希望说往有窗户的实心门的房间去避难，就是说有窗户是让你可以去等待救援，那实心的门即便它是木门，它其实都还是蛮能扛住温度的哦。对，那你只要在那种环境底下，你还有机会获救。那但是如果你躲进一个塑胶门，那个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是蛮离奇的啦，
0: 蛮危险的啦。
1: 对，那或者说我们在讲说地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有一个迷因真的是写得超好的，地震小的时候不用逃，地震大的时候逃不了。对，所以我记得我们十几年前啊，我现在当然有所改变了，十几年前我们也会听到说什么，哦，地震来的时候你要往哪边躲往哪边躲。真的地震在大的时候，那个摇起来是你连动都没有办法动，你连走路都没办法走，你要躲去哪里啦？你能够做的东西就是就地避难，你上面看有没有东西，有东西有砸下来的风险，了不起你就往下，可能旁边桌子往下躲一下，就地避难就好了。那剩下的就是当下争取生还的机会，如果房子真的倒了之后再来争取，就是争取到生还，我们后面再来交给专业的搜救队进场。对，不用说什么，哦，我现在一定要往哪边避难，你往哪边避难，然后接下来头被砸到之类的，这个也怪怪的啊。对，
0: 以专业的角度来讲会觉得不切实际的感觉吗？
1: 对，不切实际，我们以前在看就觉得不切实际，但现在看OK， 终于正确的观念有出来了。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有一些东西真的是就地避难就好，然后后面就我们期待专业有办法把你救出来。对，
0: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这应该也是有个 几十年前、十几年前的事情嘛，就当时好像有在流传说，地震的时候你要躲在什么黄金三角之类的地方。
1: 对，你跑得到吗？
0: 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有蛮多，尤其可能是一些专业的消防人员或救灾人员，有去宣导说，就基本上啦，还是以现在政府宣导的那个口诀，应该是趴下掩护稳住嘛。
1: 对，
0: 这个才是相对来讲比较正确的观念。
1: 就是、对，就地避难。
0: 是，所以大家如果就台湾毕竟地震还蛮多的啦，大家有做好，应该说这个防灾的观念啦，还是要好好的记在心上。那真的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就真的是以刚才建宇讲的这些内容为主嘛。那当然啦，除了地震跟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是算是火灾的部分之外，就现在五月底了，我们播出的时候应该是六月了，就大概六七八月都会有台风的部分嘛。就台风的防灾观念啊，您自己的角度来看，就台湾人有没有什么哪一些是比较可能跟我们认知当中比较不一样的观念，或是说就是以专业的角度来讲，就跟刚才讲的很像嘛，就是有点不切实际的这些呢？
1: 我们台湾人常常会隔壁就便利商店啊，所以就真的需要的时候去买一下就好了。你台风天如果真的有影响到的时候，你也买不了，你至少在家里摆一些水吧，
0: 是，
1: 对不对？摆一些水吧，摆一些耐久粮之类的，让你可以度过那几天，而不是说啊，台风来了，我来叫个 Uber 啊，也叫不到之类的。对啊，我觉得确实台湾人在这种做好准备这件事情上面，常常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了。我觉得是该时候提醒大家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身上，然后自己准备个家里准备个大桶的水，准备个一些罐头粮食之类的，或者说是一些比较耐久的饼干摆着。那真的需要的时候可以让你度过那短暂的几天，但如果真的有状况，可以让你撑到救援来。大概就这样。
0: 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啊，感觉也不是说我当下怎么讲，要有一些真的很专业的观念。其实做好准备跟让自己有存活的几率，应该是所有防灾观念当中最重要的核心嘛。
1: 对，重点是争取活下来的机会。
0: 是，
1: 那争取活下来的机会直到救援来。对，后面的东西就是那句迷因嘛，闪开让专业的来，这样子。对啊，啊，你真的出不来的时候，那也只能等专业的来啊。对啊，
0: 所以大家平常，因为我们现在这几年很多人讨论要准备所谓的防灾包嘛，这个也是平常自己可以准备好的东西。
1: 防灾包啦，或者说有些人好像没有手机就活不下去，那你就应该要准备一些电力上面的预备之类的。OK， 这个就扯远了啦。但是就是自己觉得自己生活上面最基本需要的，自己是知道的。这个不可能有谁不知道自己没有哪些东西会活不下去这样子。
0: 是，
1: 那就自己准备一下就好。
0: 就是大家还是要有这一些比较基本的概念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就其实今天讲了还蛮多的内容，包括了协会今天协会现在啦主要在做的，比如说消防单位的可能装备上的支援啊，还有训练，以及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就是向民众们宣导这些防灾啊消防的观念嘛。就接下来啊，其实要讲到一个比较展望未来的感觉嘛，就爱与进步接下来还会不会有其他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去达成的呢？
1: 以我个人来说，但我们希望说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跟国际上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所以说我们不管是算什么北美欧洲之类的，我们会希望说去争取合作机会，甚至成立北美的分部这样子。
0: 是，
1: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我们消防的真的需要的缺口尽可能的把它补起来。我们也希望说进一步去解决消防的缺口嘛，因为其实 灾难并不是一个固定永远用什么形式去发生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20年前你不会想到说有锂电池火灾这个问题。
0: 哦，那时候大家还没这么普及。
1: 锂电池，对，那个时候可能是手机小小一颗电池，现在是一整台车的锂电池。对 ，OK， 所以电动车火灾这个东西，它就是进一步衍生出新的一个灾难形态。
0: 嗯，
1: 那新的灾难形态也就代表我们有新的设备需要去投入。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进一步在所有的需求出现的时候之前，我们就可以把预想到的东西都已经通通解决掉，让我们台湾的消防人员可以游刃有余的去面对这些东西，并且把我们的经验推广出去，然后也跟国外的单位合作，让我们有机会去更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视野，然后更进一步的帮助大家，这样子。
0: 是，哎，我可以补问一题吗？就是刚才你说锂电池的火灾算是现在，哎，应该说最近几年才比较常出现的。
1: 嗯，
0: 那你还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说，或者是协会现在有在预备说，可能是一个，也许现在，也许之后常常会出现的比较新形态这样子的灾害呢？
1: 新形态灾害比较直接当然是锂电池啦。那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台湾一直还很有进步空间的，我们就讲说山域的部分。台湾多山嘛，台湾其实也是登山者非常爱好的地方。那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像欧洲在阿尔卑斯山周围，他们各国然后是有民间的力量，然后众多厂商赞助，让他们有什么直升机可以用啊之类的，这样子去达成这些救灾的需求。那在台湾这一块就显得相对比较不足，我们也希望进一步再去补充这一块。但是这个都需要时间跟
0: 很多钱，
1: 我也不会说一定是钱啦，但是包括时间，包括训练什么，慢慢跟上，我们也才有办法再引进其他的东西之类的，才有办法进步啦。对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讲啊，大家去支持消防，它其实不需要说大家去花很多钱，有时候只是说分享，把资讯分享出去，那如果心有余力，可能几百块几千块OK， 那我们会妥善的利用这些东西，我们也会让大家知道说这些金流到底怎么样去运用，这样我们会努力去解决问题。
0: 是，这个其实也是我最后想要讲的啦，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听到这些需要帮助的，无论是消防单位，或者是说可能装备的不足啊，训练不足的时候，我们一般民众可以做的。大家应该大部分第一个都会想到，诶，是不是要捐钱啊，帮忙募款。但是呢，像建宇讲的啦，帮忙转分享这些资讯啊，然后帮忙分享这一些正确的观念，还有就是前面很重要的，我们自己先做好防灾观念，然后自己先做好预备，这样子呢才可以在，诶，以防有什么灾难啊或是意外发生的时候，才可以做好最好的准备嘛。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爱与进步的理事市长建宇，也就是坚宇嘛。那建宇要不要来稍微分享一下，就是爱与进步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社群的平台啊，或者是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们再去关注你们的地方呢？
1: 只要搜寻爱与进步，大概找到都是我们了。
0: 是，
1: 那上面就会有我们近期就是我们都会发布说我们最近又捐了哪些东西出去。那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我们也持续的有在做公开征信，就是让大家知道钱有进来，我们确实收到了多少钱，那我们确实支出了多少钱在哪些事情上面，大家都看得到我们做什么事情。这就是希望说透过这种尽可能透明，我觉得这种讲说完全透明这个东西没有人相信啊，所以我是跟你们说尽可能透明，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可能了，但是如果你觉得还有缺陷，那我也没办法这样子。但我们尽可能的把所有的资讯都披露出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确实做了这些事情。那也希望大家支持消防，那可以的话帮我们转发我们的资讯，那心有余力 就只是再用其他的行动支持我们这样，谢谢。
0: 是的，那大家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希望可以在就是各个网络上啦搜寻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就可以找到今天我们聊的这一些相关的资讯咯。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也谢谢坚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感谢您。
1: 谢谢大家，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结束咯，感谢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最后就跟坚宇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1: 拜
0: 拜。
1: You know I want youIt's not a secret I try to hide.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顺声广播公司直播的
1: 我
0: 为
1: 你
0: 歌
1: 唱。
0: 我是吴信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哎，今天我本来想穿蓝色的
1: 啊，后来怎么改变主意？
0: 后来我一想蓝色太深了。
1: 差不多，你看你是绿色配红边，对不对？
0: 哎，
1: 我是蓝色配红边。
0: 哎，有默契。
1: 对对对，
0: 有默契啊。好，我们来听歌啊。
1: 好，
0: 首先是王静上礼拜所演唱的一首《秋夜》。
1: 嗯，白光的秋夜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0: 谁唱啊？
1: 董一君来唱，好吧。
0: 好，
1: 好，我们的小白光哦。
0: 嗯。

0: 秋叶。
1: 嗯，太好听那一首。
0: 哎，我觉得白荒好几首歌都很好听。
1: 对呀、啊。
0: 嗯。
1: 他的歌好像都有专门人替他编曲。
0: 是，你看我们念的出来的、嗯，如果没有你。
1: 黄昏。
0: 恋之火。
1: 披上月光。
0: 我是浮萍一片。
1: 桃李争春。
0: 哎，难不倒你啊。
1: 嗯。
0: 嗯。往事如烟，
1: 今夕何夕？
0: 哎，你好像很有一套。
1: 我常常晚上听他的歌。
0: 哦、
1: 哎，
0: 你是他的歌迷粉丝？
1: 对对对，我一直听大概听个十几首之后，我就慢慢就睡着了。
0: 很好，很好。
1: 嗯，
0: 那你今天要不要唱一首他的歌？
1: 啊，我唱啊。
0: 哎，
1: 男生很少能够唱他的歌。我有一首歌，
0: 嗯，
1: 他的歌词内容好像没有分男女。
0: 哦，
1: 我来唱这个。今夕何夕好了
0: 啊，奉献演唱的
1: 好吧，
0: 好，我们来听啊，
1: 好，今夕何夕。

0: 真的很好听啊。那么今天因为我们帮我们引进的小倩今天有事没来，
1: 是，
0: 所以我就看这个平板电脑、
1: 嗯、
0: 何云轩、张月英、折三张、下雨，现在叫听歌最开心。
1: 现在下雨了吗？
0: 好像没有吧。
1: 哎，我刚出来的时候没有下，我
0: 刚出来也没下。
1: 嗯，
0: 林品轩，林凤丽，就是何云轩问候林凤丽。
1: 哦。
0: SP， 淑平陈，
1: 嗯，
0: 他爸爸妈妈在新加坡看我们节目。
1: 哦。
0: 李奇珍他说，星期五是他欢乐的时光，谢谢。啊，张月英要听我愿水长流。哎呀，张月英啊，你真是我的
1: 知音，
0: 老听众。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首歌我都不会唱
1: 啊，
0: 就是我换了唱片和你一样，换了唱片就不唱了，就忘了啊。抱歉啊，月英。侯世南你好，好，这边哇，吴珍妮啊，来，一二三，通通都是拍手。
1: 哦，
0: 吴珍妮，我们的好朋友，
1: 谢谢你的鼓掌，虽然听不到，
0: 嗯、
1: 但是我们感受到
0: 了，看到了。

0: 你眼睛真不错，
1: 我眼睛还算 OK。
0: 对啊，这么小的字能干得到，
1: 还算好看就头会昏了。哎，不是你说，我有声音是汗液碰到哪了？对对对，应该有了。还有这个杨宝珠正在观看，吴镇宇说精细和谐好听，
0: 谢谢
1: 张月英啊，有声音了，他说哎，听到声音了。庄建说，庄建生说大河非常动听，精细和谐。大河一定要说大河，
0: 怎么了？
1: 才温柔嘛。
0: 哦，
1: 女生要温柔，你知道吗？
0: 好，谢谢谢谢。
1: 好，李先生谢谢，你说。青山老师唱精细和谐另有一番风味，对，不一样啊、哦，
0: 跟白光不一样，
1: 跟怀芳，
0: 我是黑夜。
1: 洪天信好听，吴声你说姜是老的辣，你有吃过老姜吗？我觉得嫩姜比较不会辣嘴。
0: 哎，最近嫩姜出来了，
1: 出来了，
0: 嗯，
1: 好，
0: 用姜跟糖
1: 和醋，
0: 还醋，哎，好吃，
1: 好吃。
0: 嗯
1: 嗯，流口水了。好，张月英 ，Amy Cole， 陈丽水，你好。哇，吴镇宇，你看又来了，赞赞赞赞赞，真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
0: 哎呀，太多赞，害我冒汗了、哎，冒汗。
1: 冒汗。
0: 嗯，汗颜。
1: 你脱掉吧。
0: 汗颜。
1: 你为啥都脱掉？哦，林文贤说：“青山老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能够穿这么厚的衣服，
1: 不是唱的好好听。
0: 谢谢谢谢。
1: 好，嗯、庄建真、林文贤啊，吴镇宇又拍手了。学三商说嵩山12时12点下大雨了。
0: 哦。
1: 哎，这边好多朋友啊，李梅芳、夏慧芳，啊
0: 是，
1: 嗯，张凤丽。
0: 嗯，
1: 好，非常非常谢谢。
0: 我们应该听歌了吧？
1: 要要要，我来唱，我来唱。
0: 你来唱。
1: 哎，我来唱一首《可爱的早晨》。
0: 可爱的早晨。
1: 麻烦充上电，那没电。

0: 好，我们休息一下，下火线。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
2: 我为歌唱。
1: 我是吴敬贤，
2: 我是青山。
1: 哎，青山，你看，
2: 哎，
1: 李梅芳啊，何延伸
2: 是。
1: 哎，
2: 他说什么？
1: 我想点一首《可爱的早晨》，唱了。
2: 哦，刚刚唱了可爱的早晨。
1: 妙妙，咱俩有默契、啊、这可爱的早晨也是林品珍小姐所写唱的。这边张月英说青山老师
2: 怎么了，
1: 雄厚扎实磁性，他不知道怎么样赞美你。
2: 不敢当不敢当、
1: 哦、谢谢啊、哦、
2: 我也冒汗了。
1: 吴生丽你说可爱的早晨轻快好听，谢谢啊。张元云就有什么了，老朋友了，
2: 是。
1: 哎，这边谢谢洪天进，可爱的早餐不是早餐，可爱的
2: 早
1: 晨早晨啊、不是可爱的早餐。陈建华
3: 早餐
1: 啊，我看到青山帅哥在北京，哦，他在北京看我们节目。
2: 哦，他人在北京。
1: 哎，
2: 哦，
1: 陈建华啊、哦，祝你旅途愉快。
2: 是，谢谢你。
1: 陈勇师午安。
2: 是。
1: Amy Hall，山凤的林凤贤，这边好多朋友，你看林凤贤和我们这么多。
2: 哦。
1: 棒。太感谢了。李希轩，哦，对，淑萍说，
2: 嗯，
1: 吴老师唱《可爱的早晨》好听。妈妈想听讨厌的早晨。
2: 哦，有这首歌
1: 啊。有啊。粉雪是我们的报消息。
2: 哦。
1: 哎，好像。
2: 现在已经没有了啦，哪里有粉车。
1: 哎，我记得我小时候有粉车。哎。
2: 有啊，我知道啊。
1: 我们差不多嘛。
2: 对对对。
1: 那还有那粉车是每一个礼拜不是每天来耶。
2: 对。
1: 然后。
2: 快满的时候再来。
1: 对呀，我们现在想想年轻人的心，他们不相信的。
2: 对、
1: 啊，
2: 以前有一个水肥处，
1: 哦，
2: 现在没有了，
1: 现在
2: 你也见不到水肥车了。
1: 是，好，这边，好，林品珍也要听了，我心里的太阳，下次唱啊、哦，夏慧芳，谢谢。丽丽马小姐，你在听我们唱歌，好，你也。告诉你的朋友一块听我们节目好不好，立马林凤贤何云珍都说可爱的早晨精细和谐好听，非常谢谢啊。哎，我这样看眼睛也 OK。
2: 对呀、
1: 啊、可是再会就会头昏了。
2: 嗯，习惯就好，
1: 让你来习惯。
2: 我戴老花眼镜。
1: 好，我们来听
2: 一位张先生，
1: 张先生演唱的、
2: 是谁抢走了我的爱人，我们请杨燕妮小姐来为你演唱是谁抢走了我的爱人。

0: 杨燕妮小姐所唱的品声演唱的一首诗情画意。
1: 诗情画意，
0: 这首歌不好唱啊。
1: 对，
0: 音域很广啊。
1: 音域很广，对，
0: 高的地方很高，
1: 嗯，
0: 低的地方很低。
1: 但是我们有一个人
0: 可以唱，
1: 可以唱，
0: 翟曼芳小姐，
1: 翟曼芳小姐为您唱诗情画意。

0: 诗情画意，就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林美琪的歌，好不好？
1: 好，林美琪要唱什么歌？
0: 哎，唱的歌啊，
1: 非常多，
0: 感情。
1: 对，
0: 嗯，她很用心唱的时候，那简直是迷人。
1: 嗯，
0: 她不用心唱的时候就不迷人了。
1: 不会不会，她每次都很用心的。
0: 她每，所以我是说，她每一次很迷人嘛。
1: 对。
0: 那我们来听她唱这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

怎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那池中娇艳的时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

0: 好性子，野百合也有春天。
1: 是，
0: 先生啊，
1: 哎，
0: 我在想哦，
1: 嗯，
0: 就是生子出，
1: 是，
0: 谢还是出？
1: 还有一位叫什么？周，什么乐音啊？
0: 张元英。
1: 啊，张元英。
0: 要你唱这个《雪里红》，我就昨天想，青山要怎么唱？里面有奴家。
1: 对呀，
0: 你要怎么唱啊？那奴家怎么喊一下？
1: 我跟你讲，我昨天呢，
0: 嗯，
1: 我花了一个晚上，我就在改那个歌词，
0: 啊，有
1: 改了比较适合这个男生来唱，
0: 弄好了，
1: 差不多了，
0: 让我们来听，
1: 试试看哈。
0: 就好，我还没有听过男生唱。
1: 对呀，这个歌本来不适合男生唱的啊，
0: 对，好，
1: 他考我，
0: 不是，
1: 好，
0: 人家要证明你是全才，
1: 好好好。

0: 啊，你很厉害。喝四海了以后，男生可以唱。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俊贤，
2: 我是青山。
1: 哎，青山，您的合唱的真的是好。
2: 哎呦，
1: 想不到这个雪里红你能唱得出神入化。
2: 我乱改一通，乱改歌词，你别见怪哈。
1: 没有没有，歌词还是很好。
2: 谢谢。因
1: 为奴家，我一直在想奴家要怎么用，就用得很妙。好，这边啊，何银生，吴正义说，是谁抢走我的爱人？第一次听。吴正义啊，你要听我们节目，每个礼拜五听我们节目，你会知道有很多歌。如果你礼拜二早上10点钟看我的自弹自唱，你会发觉有更多的歌。我自己已经
2: 几十年没唱了。
1: 不是不是，我看了一下，
2: 嗯，
1: 数了一下，我大概已经唱了358首不同的歌。
2: 哇，
1: 哎，
2: 哇
1: 哇哇，
2: 真是不得了，
1: 358首，
2: 怪怪不得了。
1: 怪怪
2: 怪怪龙的洞，
1: 韭菜炒大葱。

0: 这边啊，我跟你说，杨老师真厉害，哎，不止厉害啊，他们都很厉害。李时珍啊，吴声丽、文贤、林文贤、洪天俊都说，还有淑萍啊，都说张元英都说谁抢走我爱人？好听，好听，好听。林敏真说诗情画意好听，
1: 哎，诗情画意好听啊。
0: 都好
1: 哎，
0: 听。
1: 它里面几个高音很快的，很容易、轻松就上去了。
0: 你轻松不见得我轻松啊。
1: 不是啦，诗情画意，刚刚那个咱曼芳唱那
0: 啊，
1: 个，
0: 对对对，
1: 哎，那两个高音啊，
0: 芳芳，芳芳，
1: 唱，
0: 蔡雅辰，陈，蔡，好，
1: 嗯。
0: 谢谢。伊老田，你好，反正很多的赞美，我们都会很
1: 虚心的接
0: 虚
1: 受，
0: 心接受。
1: 谢谢您。
0: 好，谢谢你们的鼓励，非常谢谢。啊，山凤人说美心老师唱得好，哎，他不是唱得好，弹得好，就是不教我。
1: 慢慢来，慢慢来。
0: 我笨了，我右手比较不
1: 没关
0: 活。
1: 系，勤能补拙。
0: 勤能补拙，
1: 嗯，
0: 你
1: 你
0: 好，
1: 勤劳一点就好。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唱歌对身体好处有十样，你能说出一样吗？
1: 第一样呢，我们唱歌等于说是在运气、
0: 对。
1: 内功。
0: 那对，还有呢？
1: 还有啊，
0: 呼吸，
1: 哎，对，呼吸，
0: 还有你的那个
1: 喉咙，
0: 喉咙，所以有空多唱歌。听歌好处是什么？
1: 听歌好处是心
0: 疏
1: 情
0: 解，
1: 愉快，
0: 疏
1: 纾
0: 解
1: 解，
0: 压力，
1: 对对
0: 哎，
1: 对，
0: 很重要。
1: 嗯，
0: 好，这边李淑慧啊，
1: 哎。
0: 谢谢。我是你说，金鹏老师身体好一点了吗？好多了。他有说他好了就来啊，谢谢。好，这什么
1: Lead
0: LIGE？
1: you harmon，
0: 哎呀，不在了，哎，跑掉了。
1: Lead you harmon，
0: 啊，那叫 harmon，一二三
1: 三
0: 四，
1: 四
0: 我
1: 五
0: 们
1: 六
0: 七个赞，
1: 七
0: 谢
1: 个
0: 谢
1: 赞，
0: 啊，
1: 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吴声玉最好了，一直给我们拍手。
1: 谢，嗯，谢谢你好，
0: 千面王来了，
1: 啊，
0: 好。青山老师是全才，什么歌都可以唱。好，下次让你唱一首那个
1: 王大
0: 天
1: 军。
0: 涯歌女，天涯歌
1: 不
0: 女。
1: 要不要不要不要！No no no，no no no，
0: 不是我邀请你唱啊，朋友说青山，请你唱一首天涯歌女。好，我是你山凤丽，任文贤啊。平生，麻烦我们这些好朋友帮我们宣传一下，让更多人来听，怀念新曲，好不好？啊，谢谢你们！天命王，宝岛河王，优雅嘹亮的歌声，哎，又和你七个赞，八个赞，又多
1: 谢
0: 了。
1: 谢谢谢谢，
0: 哎，林文贤好，他说我打鼓打得好，
1: 啊，是不错，
0: 哎，没败吧？
1: 明白明白，
0: 手很痛哎，
1: 真的，
0: 当然
1: 哎，
0: 了，你试试看。
1: 哦，好，你唱个歌，我来帮你打。
0: 你会打什么？
1: 什么鼓都会打，曼波鼓，你唱个曼波
0: 啊，李时珍、
1: 的。嗯。
0: 夏慧芳，这是雪里红是老电影是吧？
1: 哎，对，好像是李丽华演那部电影。
0: 胡丽云啊，胡丽云，谢谢你，国语老歌就是美丽好，就是美丽好听，对。Teresa
1: Teresa Chu，
0: Chu 给我们大家拍手。
1: 是，谢谢。
0: 啊，淑慧奉贤说，大哥唱这个雪里红出神入化，哇，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太好了，好，
1: 接下来呢？
0: 接着我们来听，
1: 哎，
0: 董玉君要唱一首《心生泪痕》，
1: 心
0: 是一
1: 生
0: 位
1: 泪痕。
0: 爱，是一位。蔡胜江先生所演唱的，好，我们来听《心生泪痕》。

0: 心生泪痕是董云欣小姐所唱的。哎，青山啊，
1: 嗨，
0: 我们来合唱一首歌好不好？
1: 合唱一首歌。
0: 哎，很久没唱了，这叫什么？
1: 何必去烧香？
0: 烧香，
1: 嗯。
0: 好，没心。哎，你要谱吗？啊，衣服。

0: 你这个高音不是和不太好唱哎。
1: 对呀，对呀。
0: 哦，好，就是这边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哦，天美王，他说他耽误了时间，迟到，没有看到前面，没有关系，这个都在我们人生的，叫什么？
1: YouTube 上面，
0: YouTube 上面随时看啊，随时看。一老田，哦，你的好朋友也在美国看我们节目啊，是，哎，谢谢。好，山峰丽、张月军、文贤啊，
1: Lulu Harmon。
0: 你说他们，谢谢你赞美。天命王、陈丽水、淑慧、梁银树啊，还有很多好朋友啊，你看，他们和我们加油，何必去烧香？两位主持人唱得好，说你唱得好，陈丽水。
1: 修千靠，
0: 修千靠，欢迎你啊！他也说何必去烧香好听，五声乐也说好听，好开心。对呀、啊，礼拜五我们也觉得很开心。胡静云、五声乐、陈丽水、林文贤，是高志兰，好，我看到你们了。哎，李清珍小姐姐唱了一首《苏州河边》，我
1: 是
0: 一会儿来合唱好不好？
1: 好，
0: 吴敬贤。
1: 启山，
0: 祝福您
1: 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1: 我们下个星期五同一时间
0: 中午十二点再见了。好。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我伫网络看迄个一篇讲，有五个月龄出世的妇女吼，伊诶孕妇啊，较会幸福。啊，我即摆来讲恁听嘿，就是讲即个运气啊，甲夫妻关系和谐啊。

幸福安乐，会当帮扶呢？有五种月份，这个以农历为准吼，以上的应付帮扶命就对安尼。啊，我讲吼，恁只家己去注意恁的这个多一个月出事啊。啊，以农历为主哦吼，我这边来讲吼，第一名是二月是小木，吼啊，二月小木吼，春天的时阵呐，草木都啊当地咧生长。初时出生的女人吼，伊的命格较为吼较柔和安尼。这二月呢是初九，迄只十六个十八，这三天出世的女人吼，更加会当欢喜家庭，这个责任甲丈夫的命运，所以伊的这个合作旺夫运上介好。二月出世的这个夫人吼，性情柔和啦，啊，佮有爱心，真体贴，所以因的丈夫拢会非常上进心，所以两个人生活吼没有什么问题。家境什么拢真好安尼，对对。我来第二好命吼，就是农历四月出世的，四月出世的妇女吼，因为是属火嘛，属火是春末啊夏初，春天过了后，夏天到位，万物拢是非常从容。这款特别的时节吼，初月出世的女人性格比较完啊坚毅，命中有带旺甲财，独立较有主见。啊，喜欢以实际行动去照顾和关爱家人，而且会当吃苦，挺苦耐劳，不离不弃的态度，帮助丈夫一步。啊，伊这个悟性就是讲，伊了解一切吼，真紧真悬。只要想要做最高的吼，伊无咧半途而废的。这四位人吼，诶，妇女，所以如果那家庭自主创业的话吼。伊个成果是非常的可嘉。第三是农历八月，八月是属金啦，吼、哦，是丰收的季节。即处时出生的女人吼、哦，命中有福气，真旺，大财大贵，拢会当嫁入豪门。就算是讲嫁入普通的家庭，也卖带入迄个叫做旺气富家家，可以日子渐渐一天比一天更加好。所以因为八月出生的这个妇女吼，女性性情豪爽，很直率，不喜欢拐弯抹角的人，真贪心啦，不优柔做作，所以在钱财方面，伊吼，开源节流，伊偏财运嘛十足呢，也当或者家庭日子愈来愈快活，很会教育孩子，伊甲囡仔拢受着这个教育中吼学业。啊，甲事业拢会有相当的成就。过来，这个农历九月吼，第四九月是属土啦。秋月苍苍，白露为霜，是重阳登高的好时节。初月出生的女人吼，伊福寿兼具啦，为家庭和丈夫带来了福甲寿，因的性格真乐观。而且做事周到，擅长料理家庭，甲安排丈夫的一切。娶了这款的太太男人吼，妥当，伊都会神态气色俱佳，效果甲真好啦，家庭啦、身体健康拢好。所以这个九月出世的妇女吼，忠诚度很可靠，在理财方面非常的这个可靠安尼。所以伊吼，伊足够规划家中的这资产。促进财、钱、生财，拢有旺夫十足安尼，和丈夫甲家己的幸福可爱，啊，日子拢白头偕老。最后一个月份就是农历的十一月，十一月是属水，秋尽冬来，秋天过了后就是冬，这是一年的尾声，也就是预兆着来年丰收的时节。这个尾啊，这呐雨水以前呐好，拢就是讲后年春开一定会好嘛吼。所以初月出生的女人的命中带财，啊为人贤良，啊善待家人跟孩子，聪明好学，啊直觉很敏锐，伊直觉吼，因为看到什么真知影拢一切哦吼，很善于学习，真容易有人做啥，伊会当精益求精，赚钱的方式吼非常积极。有能力的，吼、哦，啊，佮伊真照顾丈夫佮囡仔，
啊，佮尊敬公婆哦，大家。

我拢以真尊敬。啊，这个家在王星，子路成就，天生是王夫，啊了后，福享不尽啊呢。这是以上五种的这个月令出世的女人，有大宅爱王夫家庭的和蔼啊，你再对照看卖，看对唔对吼？啊，那对唔对？咱你再讲出来吼。

0: 这个合作月份吼，第一就是第一好的就是二月出世的葫芦，第一月；第二好的就是四月；第三好的就是八月；啊，第四好的就是九月；啊，第五好的是十一月。恁家比较看卖，吼、哦，看葫芦恁安怎呢？吼、哦。你好，
1: 喂，
0: 啊啊，你好，
1: 吴正阳哟，
0: 哟哟，
1: 你都在咧讲咧月亮嘿哈，安尼咋听哈？
0: 哦，
1: 啊，月一杯一涨，像你咧讲安尼，
0: 有影哦，
1: 哦，确实足准嘞，正准，
0: 有影哦，哎呦，哎，
1: 我咧咋听高威啊，像你咧讲安尼，哦，袂少咧甲拜榴莲嘞，啊，足准的准啦，
0: 好，喂，
2: 吴正阳先生，
0: 呀呀呀，
2: 哦，你讲的好准嘞，
0: 啊，你几月呀？
2: 我女儿八月啊，我十一月
0: 啊，你们这两个人都是呢
2: 啊，我十一月很吃苦哦
0: 啊，对，哎，十一月哦，
2: 都帮是我
0: 帮夫运呢，
2: 对呀、啊，
0: 哦对哈、哦，
2: 我帮他去赚钱哦，
0: 对啊，
2: 以前我们结婚都没有电风扇
0: 哦，
2: 啊，我现在有两间房子
0: 啊，对啊，
2: 去外面打工
0: 哦，你看
2: 很吃苦，很顾孩子
0: 哦，
2: 顾家
0: 哦，
2: 好准，
0: 好准哈、哦。
2: 好准，
0: 对对对，这个
2: 都去做什么做看护、煮饭，
0: 哦，
2: 去赚这个钱，小孩子要读大学，要住学会，对不对？
0: 恭喜哦，哦，
2: 很准很准，
0: 好好，谢谢，
2: 好谢谢你哦，
0: 好好 好，哎，
3: 吴老师哟，
0: 哟，
3: 啊，哦，你也讲的足准足准足准，
0: 哦，几位？你几位？
3: 阮早囝四个，四个，
0: 哦，
3: 会食果啊，
0: 食果，食子，
3: 啊，我八个，
0: 哦，
3: 我结婚人拢无半项，
0: 哦。
3: 政府在补助的
0: 哦，
3: 我也拼了两斤哦，真顺
0: 啊，有影吼，人去、
3: 哦、谢谢哦，
0: 好谢谢，恭喜恭喜，嘿嘿嘿，喂，
4: 吴兴明
0: 啊，你来了，
4: 哎呦啦，
0: 呦呦呦，呦呦呦，哎呦，
4: 啊你，啊你个人讲起是足准啦，
0: 不是啊，不是讲到你，
4: 阮太太啊，过去啊，
0: 哦安尼哦，哦有影，哎呦。所以你看，
4: 哎，我早啊背去，
0: 哎呦，哥哥，
4: 哎，你这足足，这等于啊，
0: 哎。
4: 啊，你真系好啊！
0: 啊，这不是我啦，拜托你。人这综合的，我是看得有准
4: 啊。
0: 我看得讲有意思，我也才甲提出来讲。嗯，哦，好了好了。哎呦，
5: 喂，吴老师你好。
0: 你好。
5: 你啊，都我咧讲嘿哦，嘿也未准啊。
0: 哦，你未准哦。
5: 我嘛是二月生啊。
0: 哦，安尼吼。
5: 哎呀，哎我啦。
0: 啊，你那也未准，阿仔我嘛唔知。哦。
5: 我。
0: 安尼。
5: 我阿要做事呀。
0: 哦。
5: 嘿嘿嘿嘿，啊！我都头第一名，啊那无讲改准。
0: 哎呀，第一名叫人去讲哦，这是去哦作准的。人这我是加人去内行的综合的啦。
5: 哦，
0: 嘿嘿，
5: 好，
0: 好，
5: 好，
0: 喂，
5: 喂，
0: 啊，
5: 我那个作准。
0: 你好。
5: 我这个文心部教会。九月七六生吼，
0: 哦哦，
5: 啊，迄嘛足好命，咱是本部啊，
0: 哦，
5: 啊，搁一个第二新妇吼，十一月生，迄偌友好咧，迄若去吼，拢创上好啊，只足友好，迄个，
0: 安尼哦，
5: 那阮娶迄个新妇啊，足友好，
0: 哦哦哦，对啊，
5: 你看因两个一个九月就十一月，
0: 你讲十一月伊迄就是对迄个娘家甲公婆拢真尊敬咧，
5: 足友好啦，
0: 哦，对对对，十一月，
5: 我若去吼，迄陪单拢安尼，讲要去尔，迄床单。三位拢换新嘞，
0: 哎呦，
5: 哦，迄偌乖嘞，对不
0: 对？安尼就是安尼，你福运哈。
5: 对，我福运，啊，佫好就是安怎讲？啊，八月吼，阮大嫂囝，阮大囝是十月七八生，啊，七八日应该也是讲足好命，就是安尼吼。啊，伊佫生一个嫂囝，佫八月七八个啦，
0: 你
5: 知影？嘿，拢袂歹。
0: 好安尼吼。
5: 对，我安尼讲得足准嘞。
0: 有哦，大部分拢准啦，嘿，好，
5: 好，
0: 安尼好，好。

0: 喂
1: 喂，吴老师，
0: 哟、
1: 啊，你咧讲几月几月吼、哦？啊，月讲有准月无准，这是安怎呢？
0: 好、
1: 哦，看伊几年生的啦。
0: 好、哦、好、
1: 哦，我那四十一年生的这吼，我也是九月啦。
0: 好、
1: 哦，啊，九月你就改变到要死啦。
0: 好、哦，
1: 啊，九月这个四十一年这寿龄的吼，
0: 嗯，
1: 拢酒喝较济啦，死人较济啦。
0: 好、哦，安尼、哦。
1: 伊我撞到的。啊！就共拼到要死啊！敢那拄啊，迄个讲，啊！你家己啊，爱爱帮帮伊袂个，你感谢啦。
0: 嗯嗯嗯。
1: 伊看我甲想起这个少年的这个年纪啦。
0: 好、哦。好、
1: 哦。啊啊！十一月有影拼到要死啊！
0: 好、哦。
1: 哎、欸，廿九月啦。
0: 好、
1: 哦。啊！你爱情改变。
0: 好、
1: 哦。我阿娘也有你款啦。
0: 好啊。
1: 嗯。
0: 啊，这是
1: 大家参考啦。
0: 好好参考啦。
1: 嗯。吴老师你好，
0: 你好，
1: 讲迄落好运哦、
0: 嗯。
1: 我二月生，阮大汉早嫁九月生，有影有准、
0: 哦，有准哦。
1: 啊，我一个八月生嘛有准，
0: 有啦哈、
1: 哦。我即马有三间厝伫位啊，啊，阮早嫁大豪宅啊。
0: 好好好，有拢有准哈。
1: 嘿、嗯，啊，一个资本，迄、那个八月生，迄、那个资本，迄边有七八层的厝。
0: 好哦，赞、哦、赞。
1: 好好
0: 好，
1: 拜拜。
0: 哎，喂喂。
2: 喂喂喂，
0: 喂喂，
2: 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跟你讲吼，
0: 嘿，
2: 迄洗油纸吼，
0: 哦，
2: 油纸拢无功能，才会去洗，
0: 哦，
2: 嘿，我头家洗八九年
0: 啊，哦哦，
2: 洗过几十年啊，
0: 安尼，
2: 但是阮是食素，
0: 哦，
2: 阮拢创两户食尔，其他
0: 拢
2: 食青菜啦，
0: 嘿嘿嘿，
2: 豆腐啥呢？医生拢讲，阿姨你用麻好食啦，安尼无关系啦，嗯、我讲阿姨面色敢会比人较歹？较歹是袂啦，啊袂就好啊。
0: 嗯，对啊。
2: 伊三顿正常讲哦，种伊毛糖分啥熬过迄熬。
0: 嗯嗯。
2: 正常讲哦，都无食真济，我拢这大碗一碗，伊三顿拢食一碗。
0: 拢食素。
2: 甜甜甜，差不多咱的碗有两碗。
0: 拢食素安尼。
2: 哎、欸，食素啊，有食两粒。
0: 哦哦哦。
2: 哦，啊是刚创两粒，有时啊两粒，有时啊三粒，啊有时啊一粒安尼。伊洗几十年啊。因为伊中风袂晓行路嘛，
0: 哦、
2: 啊伊就是伫眠床底安尼吼，家己会起来打耳耳聽听吼，啊家己会爬起来坐，啊会倒落去睏安尼，啊伊说几十年啊，同款，伊也袂较歹啊。我阿讲爱食牛肉，爱食啥，起码这个疫情遮济吼，尽量动物啦较无食。
0: 对啊，迄较唔好啦。
2: 系啊，医生拢叫人爱食肉，爱食啥？
0: 啊，迄不一定啦。
2: 人我拢讲唔免。
0: 系啊。
2: 人我拢用素好食，因为我都食素，我都创素。我是无食卵，不过我伊说有字吼，讲爱蛋白，我都创卵好食。
0: 哦。
2: 啊，用教我食同款，伊只是伊有食卵，我无食卵，安尼尔。
0: 哦哦。
2: 啊，这七八年啊，伊也面也未乌乌啊。恁妈咪有个人洗甲规面拢乌乌，伊袂咧，
0: 伊
2: 甲咱同款拢
0: 乌乌。对
2: 系、欸、啊，无一定爱食肉啦，
0: 无一定啦，
2: 唔爱食牛肉，爱食猪肉，唔免，拢唔免。
0: 哦，
2: 我用创菜哦，食已经做八九年
0: 啊。哦，好，
2: 伊啊，拢同款啦，
0: 系
2: 啊。
0: 喂，
3: 喂，
0: 你好，
3: 吴老师啊。
0: 有，
3: 我有代志要问你啊，算卡好无？
0: 哦，你等你。

0: 啦，迄都好，困到星星眼咧不要紧啦，这光红天也紧，这枕头星星困拢反应啦，迄故乡拢会走出来啦，阮家有几啊种拢安尼啦。
1: 反应买来好就。
0: 会啦，迄都困困的就伊慢慢出来就好，无迄叫做温床伫内底呢，吼。
1: 哦。
0: 迄不要紧啦。
1: 啊，逐工甲困安
0: 尼。啊，逐工甲困吼。也不要紧，欢迎你。该当你呐，有买温胶霜，都就为了安怎？
1: 迄条胶霜我
0: 露露也就好啊，露露黏黏黏的好啊，
1: 不会
0: 迄骨伤骨病啊麻烦吼。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喂，喂，喂，喂，
1: 喂，
0: 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好，
0: 好。
1: 我要请教吼，人发讲热掉吼，热掉要食啥啦？
0: 哦，热掉啦。

0: 好啦，
1: 讲咱热规身躯汗流浸汗流热着就对啦。
0: 哦，好，拜托人，好，
1: 谢谢啊，嘿，
0: 谢谢，来，好啦，拜托人，啊，过来教你。
2: 哎，我是啊。
0: 有嘞。
2: 哎，啊你健康啊，健康啊，吼，较有声哈。
0: 无啦，声嘛无，较等下讲讲会骨烧起啊啦。
2: 我跟你讲吼、
0: 哦，
2: 你讲个真准嘞，我跟你讲，这早囝第六个八月生的，啊，一个第四个吼，九月生的，哦。看个做好嘢，我上去恁店诶，
0: 有影哦。
2: 嘿，我跟你讲，睇无声是我睇起诶啦。
0: 哦，
2: 我第四个吼，哦，看个做好嘢。
0: 你住新店呢？
2: 嘿，对，我住新店。
0: 哎呦，专停啊呢！
2: 无见我等，等下我叫客就无客先去。
0: 哦，我因咧停，我讲哎呦，遐甘心啊呢。
2: 啊，你吼，你喺度啊，晓晓晓诶吼，好听，再来听。连到有声，迄真好用哈，
0: 迄
2: 药单留起来吼，
0: 迄
2: 组团的啦，
0: 这都做甘草啦，
2: 啊，
0: 什么参？迄叫做啥？咸参？
2: 诶，多少？我无看，我唔知。
0: 伊是叫做咸的款哦，咸。
2: 啊个多少？地壳啊？
0: 啊个淡地壳，
2: 啊
0: 个碰大海，
2: 大
0: 碰大海，
2: 还碰大海钓。
0: 我落去抓。
2: 行行，好冷哦，再使啉。
0: 好好好好。
2: 哦，我转有去，我转去啊。
0: 哎呦，谢谢哦，我落去帮你讲讲啊，真感谢嘛呢。
2: 没啦没啦，无要紧，我已经讲了八十，我八九十啊，无要紧。
0: 我听着听着无遐多啦，听听。
2: 真正啊，有影八九十啊，你知吧？
0: 哎呀，
2: 我转去，我想无看到你，我坐恁迄时又做啥？我做啥？
0: 平的也是啥人？
2: 哎，迄少年啊，遐啊，过迄一个小姐伫遐，我
0: 就讲甲伊讲，我来因都，因都即个紧听我。
2: 遐遐啉啉的吼，啊啉啉的，哪啉哪啉，迄唔免惊，迄袂安怎啦。
0: 好啦，好啦。
2: 啊啉了就声，我较早做生意，少年做生意无声，你知无？
0: 嗯嗯。
2: 隔壁的，到尾啊，我就啊，我迄个我做，我咧老话讲，我讲我做，你即遐遐啉啉就好。
0: 好好。
2: 哦，有影啦。最近人伊拢先吃无啊，对
0: 哇？
2: 好啊，多做先啊啦。
0: 好，谢谢。
2: 啊，这要留起，要留起。好。啊，顶卖这住迄木桶那无？
0: 啊。
2: 住阵嘛是真无声嘞，啊，多半个月到无声，我就想害啊。迄阵你有滴个？
0: 哎。
2: 啊，讲无迄时候，你拜托我提钱啊，拜托你啊买一个遐，安尼讲买这吼，啊就不定啊。啊，我遐遐啉啉诶就好啊。
0: 好。
2: 都想要无用币啊，真可怜咯。
0: 给啊，这哪用国家设备敢未使？唔免遐，用个翕个滚水个翕个安尼。
2: 哦，用翕个嘛会使，无遐遐紧啦，会使翕啦。
0: 啊，
2: 滚水个泡落啊会使。
0: 哦，好好。
2: 泡杯啊，泡安尼来，另再使小小袂使啉哦。
0: 好，好。
2: 啊，另再使啉哈。
0: 好，谢谢。好。
2: 啊，你讲哈。
0: 好，感谢。
2: 我六个第六个查某囝嘛，赚个足好嘢，啊，来第四个赚个足好嘢。
0: 哦，人咧是迄个世界迄名利的综合的啦，伊个网络足厉害。迄网络综合起来吼。迄啰精华，所以较准啦，唔是干那一个人咧讲诶。
2: 无真准诶，真经真准。我讲诶，阮第时早起九月。
0: 啊，我甲看看讲，哎呦，心塞心塞，讲戆戆
2: 天。
0: 好。
2: 迄啰尿准，啊，搁第六个吼，阮早起拢早不见，第六个早起嘛。
0: 嗯。
2: 啊，有尿准，拢有准，
0: 真
2: 经真准。
0: 好，谢谢。
2: 第时诶吼。
0: 好。
2: 叹个话好呀。
0: 安尼吼，好啦。
2: 嗯，真经。
0: 好。
2: 诶，讲你拍，讲你拍你，哦，讲你较无听。叫六个人去收出租，六个工人收出租，你知无？
0: 好，安尼吼。
2: 我是嘿，我那较低调，我拢无讲点。
0: 好，好，谢谢，好。
2: 哦，谢谢，感恩。
0: 来，啊，当即嘛，即嘛，即个我说一个月来一摆，迄个益生菌有优惠哦。啊，益生菌你个敢问？因咧伊个存在住者因分林住者病院，因来主任先做熟悉，啊，因遐。边啊，迄一挂教授哦，有研发一种迄个头毛吼，天然的哦，天然的唔免腻，免腻啦，吼，干那个喷喷的，啊，都慢慢啊来，慢慢啊来吼，三五天了，豆豆啊，直直反射安尼，啊，伊喷哦，唔是伊干那一色尔，慢慢啊乌，慢慢加比则变乌安尼，啊，伊天然的，就是较袂伤害油脂，啊，较袂致癌。即嘛足侪，根据医生统计吼，拢染头毛染甲足唔好诶，所以我拢最足惊诶。啊，阮是有互你学，阮迄时候好，毋过成本太悬咯。即项阁是特殊诶，因诶是一挂教授诶，教授研发诶。啊，即嘛你先敲来问，即阵伫遮 即阵。

0: 迄个，因为矿物头因迄边接到的，啊接到吼，也未生产出来，先提建本，我阮试一个月个啊。我讲好啊，你今提开即毛五分，即阵其他另外我3.99，啊安尼长生金九点，啊个即个号做听得好少得好，我来教你。喂，
1: 我来，我拜托你了吧。
0: 好，
1: 啊，这个人
0: 啊，
1: 对不？
0: 啊，
1: 也无声呀。
0: 好安怎？
1: 啊，这个人一太太呀，玻璃的摇啊摇啊。
0: 无你挂掉，我等下搁讲。啊，你只牙笔，牙笔甲纸，准备要抄好无？吼，好，吼。喂，无啦，你等下，你是去摕张纸啊，甲牙只笔。喂，
2: 吴老师哦，
0: 有，
2: 爱管糖尿病爱使困个枕头。
0: 哦，嘿，你做得紧甲困，我枕头唔是，迄种啥物拢会使，困落拢会反应你，会唔免惊才来。
2: 唔免惊
0: 安尼。哦，唔能惊，迄啥物都会。
2: 我紧安尼哦。
0: 困落去哦，你想袂到的。
2: 我安尼哦。
0: 嘿啦，哦，
2: 谢谢。
0: 啊，恁若要抄一张吼，阿婆阿公的80几岁啊，伊声音足少年。恁也笔甲纸吼准备嘿，我等下念咪讲嘿，念咪讲安尼吼，好来啊，2553-99。

0: 吴老师您好，在日本有一种保养成分多年来一直被视为经典滋养的代表，那就是马油。它的脂肪酸结构和人体皮脂非常接近，因此特别亲肤，特别好吸收，一抹上肌肤就能迅速渗透，为干燥的肌肤补水，同时牢牢锁住水分。当滋养真正进到肌肤里，干燥、粗糙、脱皮，还有因缺水产生的细纹，都能慢慢获得修护与改善，肌肤摸起来更柔软，看起来也更有自然光泽。但米子奢润复活马油霜，经过日本精研配方调效，质地细致，不黏腻，吸收快，早晚使用都很舒服，温和，低刺激，换季或肌肤不稳定时也能安心使用。在日本，马油不只用在脸部，脸部保湿霜，身体干燥修护，手肘、脚跟皲裂，冬季护唇、护手，一瓶多用，是日本家庭常备的经典保养品。简单来说，米子奢润复活马油霜结合了日本马油的经典滋养力与现代保养科技的细致质感。
1: 因为澳洲是咱农民粮油啦，伊遐个气候干燥，佫较无同款。啊，那亚洲地区伊就是马油，马油吼，马油会当做面霜，抹面、抹手、抹诶嘴唇嘛可以。咱即摆三罐呢，三罐吼，1500块，三罐，啊，佫一罐迄个日本的如意，佫一罐日本的如意，佫一顶迄个防晒防蚊头罩。一顶迄帽啊吼，你若骑机车，伫咧山顶做事啦，伫咧挽菜啦，啊出门啦，拢较袂曝到日，啊暗时咧困较袂蚊啊，甲你顶安尼，一顶佫加入去安尼，安尼总共哦，遮侪项，1500块免加车马费，啊无要打折，啊你等下你若要，你讲我要马油，我要马油就好，这较新颖，这马油吼是即嘛咱家拢咧推广啊，开始感觉袂歹吼，我都特别咧安尼。啊，今仔用暗加减的吼，啊，你那迄个要来退伍哦，这个马油三罐落哩，规身躯拢会使抹的。寒热天，啊，佮日本的如意一罐，真水，啊，佮防晒、防蚊、防雨，哦，迄顶吼，迄顶无啊，你暗时嘛滴咧吼。网嘛较袂家己订吼，啊出外去山顶真好势，安尼总共无到1800-1500块就会当家己送去，2553-8999，哇这。

0: 麻油啊，你要提供麻油，我听一下。
1: 吴老师还有各位好朋友大家好，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款日本岩玄本精致的高纯度麻油精华，它的脂肪酸结构和人体皮脂非常接近，因此特别亲肤，特别好吸收，一抹上肌肤就能迅速渗透，为干燥的肌肤补水，同时牢牢锁住水分。很多人一听到麻油会担心厚重油腻，但我们这款奢润复活麻油霜经过日本精研配方调效，质地细致，不黏腻，吸收快，早晚使用都很舒服，温和，低刺激换季或肌肤不稳定时也能安心使用。不只是脸部和低刺激换季或肌肤不稳定时也能安心使用，不只是脸部保养，用在颈部局部干燥处同样能感受到滋润修护的效果。您是否曾经好奇，同样都是滋润保养，马油和绵羊油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绵羊油也就是羊毛脂，因此特别适合非常干燥的肌肤，也因为质地比较厚实，有些人使用之后容易感觉油腻，所以澳洲那个地方气候干燥，那里的人都习惯用绵羊油。而来自亚洲的日本，日本人都喜爱使用马油，因为马油的脂肪酸结构与人体皮脂十分接近，因此亲肤性佳，更容易被肌肤吸收。它不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是能深入滋养，补充水分，同时维持肌肤的润泽平衡。也因此，许多人发现，使用马油之后，不但能改善干燥粗糙，连因缺水所造成的细纹，也能感受到更加柔嫩、细致的变化。所以喜欢高滋润，但又不希望有厚重黏腻的负担，那么日本马油会是更适合海岛气候的台湾。因此我们的日本奢润复活马油霜也是您最佳选择。
0: 你说马油就好，1500块三罐哦，抹得相当久，整身躯都可以抹的，还有一罐日本的如意，这个特别的不一样，还有这种特殊的抹你们抹外面要买比较困难，这样1500块就好，不用再加车买费，让我们外部都有汤好那个来，你看我3.99，啊，我即卖连面要报，拄只迄个新店阿婆啊，80几岁提供的迄声音的这吼、個，来，你等下哦，比甲纸条的来哦。

后来我要讲了吼，这新店阿婆阿张起来，讲要给我啉，因为我无声嘛吼。其中一味甘草，好来甘草啊，这个咸参起码就对了。咸参你去药房哦，伊就知影啦。伊下次的我甲看是咸啦，咸咸啊咸咸参。过来淡竹叶，哦，过来碰大海，安尼四味。啊，四味我看伊这提一包一包吼、哦，我看。伊这到底安尼规律我嘛唔知啦吼、哦。啊，这这啰。这我来对我看卖，伊看过来对我甲看是详细的吼，来，伊专工去夹来呢，哦安尼啊，哦，啊这，嗯，啊这我嘛不要，安尼吼，我讲你啦，伊这到底规律我是无讲。这个应该阿婆阿姐敢爱讲闺女，这你无写闺女呢？阿姐恁这四味甘草、咸酸、什么酸吼？淡竹叶、碰大海，迄唔是干那讲像阮这老长前结单开刀的这唔是？这一般得到拢会话哦，无声的这吼，这真侪人。有当时啊，规工咧念经啦，啊咧唱歌啦、曲个啦，啊咧演讲个啦，哦，啊咧做生意个啦，那无啥试看卖，哦，啊这都无白害。

是无人选啦，吼，无人选。啊，即马基金的塌瓜啦，塌瓜。啊，你会记得即马预算进一个月才来一摆，伊来就是买两罐送一罐。矿物头即马200块，你唔在只卡来甲问嘿。啊，阿咪这长寿金安怎使用法？用一套机，你就去检查。哦，迄几乎99%了。啊，阮的神通针哦，即马是皇帝枕，也拢困伫咧颔骨的哦，脖子哦。即甲一般的龟壳头壳去浸滴啊，无同款哦。伊这感应足紧的，足紧的，因为伫咧静脉遐嘛，哦，拄啊伫遐。哦啊等等等，伊多两粒哦，两粒一套啦，两粒一套安尼，啊2000块，即号做皇帝枕，号做神通枕，原料拢甲较早七八年前诶拢同款，迄阵伫咧起价起价无遐多嘛吼、哦，啊你讲神通枕着，神通枕，啊今仔你讲麻药着好，啊要医生枕嘛好，听得好少得好拢伫现场，哦啊谢谢嘿，2553-0899哦，趁钱嘛。啊，迄、那个叫做迄、那个乌胆椒吼，嘛是同款会反应哦。啊，毋过欠费就爱拜三，拜三，嗯，拜三看会到位未？有叫伊讲金价来欠遐多哦。哦，迄天化解咧啊，规规连片，迄效果拢足特殊个吼。好，来2553-0899，来。

0: 我这声音安尼吼，我搁做迄个 PRP 啦，啊 PRP 就是自体浓缩血小板甲注射落去安尼啦。声音来较无较好呢，也顺来被有家己迄个专家的迄个做治疗吼，伊讲声音如果还没有好，可能是因为 PRP 本身是启动组织修复。而并非说立即见效的药物，以及咱自体的物件，如果效果不如预期，或者依然还沙哑，通常有几个原因呐、啊。还在修复期间 ，PRP 需要时间让生长因子发挥作用，促使它的组织再生，通常要4到6周啦，安尼爱朝一个月个过半个。才会开始感受到初步的改善，完全修复甚至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初期发炎反应，注射以后声带可能会产生短暂的发炎或肿胀，这样也会导致声音听起来会有沙哑哈。这是孙阿伯哦，足关心的，伊拢滴滴。弟弟有一挂即专家讲诶，互我看呢。啊，无阮内底安弟弟妈，弟弟念啦，讲话我咧讲话啦，叫我卖讲，我无都四讲了啊，奈先是小可讲者奈，啊，都来，安尼啦，嗯，啊，我都先就这样，来阮太太甲阿咪去看，看讲并不是我爱讲话无啦，我嘛昨才开始咧讲尔哩嘛呢吼，我讲一句啊无。无都变个狗啊！哩，啊！这我卖讲伤侪，我哪讲哪佚佗啦，无啦，哪敢开讲啦？哦，啊！咱卖讲几个，卖讲我都呼吸者啊，连咪穿插者。来，我即马个精华带个补者来，
1: 古大。即马都遐困难啊！较早都无迄落，你要叫伊帮，迄落帮忙嘛。你甲当作讲钱是假伊安尼就好啦。
2: 啊！我讲我是甲讲我讲。孙公爷，互你卖去，啊，等20几年啊，遐利息嘛未少啊，对无？啊，看我唔知你讲，啊，这个是内面哪讲较好咧？伊讲，啊，你提钱给我，你敢有证据？即句话讲提钱给伊，敢有证据啦？
1: 以后嘛，未较好啦，袂要紧，吼、
2: 哦。对啦。
1: 啊，你顾身体啦，啊，你各往朋友要求吼、
2: 哦。好。啊，好，谢谢你啊，吼、
1: 哦。喂，
3: 顾先生。
1: 哟。
3: 我借问下哦，
1: 吹
3: 冷气讲啊，创一杯冷水去房间内哦。
1: 哦，吹冷气啊，安尼是较好啦。
3: 啊，那真系人讲一个，无讲，那无送冷水，讲为人诶。
1: 嘿啦，
3: 较大。因为人诶，去要抽大去啊。
1: 嘿啦。
3: 也是有必要无？
1: 那像有必要好，甲请人讲哦，看人专家甲你讲者好无？
3: 好，谢谢哦。
1: 好，客水吼，是不是安尼？应该我嘛不听啦。那知影人内行的有这个有这详细，再甲阮卡入来讲一下好无？吼、哦，好来。
4: 洪兄啊，一个讲你问讲迄落水吼，天气
1: 吼。啊，对，好。
4: 啊，迄款个用是人汤啊，无啥甜啊，那个菜坑个头壳尾啊下吼。
1: 哦。
4: 啊，唔通插落安尼就好啊啦吼。
1: 啊，敢吸？
4: 安尼较袂吸咱人个迄款迄个水温。
1: 哦，有理。
4: 啊，我有请人变出来吼。
1: 嗯。
4: 啊，迄款个嘞，我叫我你唔通甲我倒掉，我迄就是有迄要吹冷气要用个吼。
1: 哦。
4: 哦，讲。我一天要订讲昨昏讲剩差不多一碗公啊尔。
1: 安尼哦。
4: 照讲吼。
1: 嗯。
4: 你平常讲你若讲披衫来讲吼。
1: 哦。
4: 到明仔载缩起。
1: 哦。
4: 天气也冷气啊。
1: 客外，你客外远，离外远。
4: 离差不多一尺远。
1: 哦，好。
4: 啊，那擦着就好啊啦。
1: 好。
4: 啊，擦车倒就好啊。
1: 安尼好吸味就好。
4: 哎喏。
1: 吸着咱吼。好。好，喂啊。
5: 啊，吴先生你好。
1: 你好。嗯。
5: 我咧讲啊，你拄仔咧讲开冷气爱水无吼？
1: 嗯。
5: 哎啦，啊用一寡水哦，做咱电锅顶下个吼，
1: 啊
5: 较细个嘞吼，
1: 嗯，
5: 放喺跨橱顶啊，啥物啊放个安尼吼，
1: 吼，
5: 嘿嘿，那两工就消失了偌济
1: 啊
5: 嘞。
1: 有影嘞，啊去离偌远，离电冷气机啊离偌远。
5: 免限个冷气最多呀，你凊彩甲放个就好啊。
1: 哦，安尼哦。
5: 上贵个水分来去要输
1: 去。哦。
5: 哎呀，无咱按只水分拢要输去啊。
1: 哦，有影。
5: 好，谢谢你。
6: 吴老师
1: 你好，
6: 哦，迄水冷气的哈，
1: 哦哦，
6: 我房间哈，拢每一间房间拢爱下一缸的水，
1: 嗯嗯，
6: 那么咱的皮肤哦，拢会去干的，
1: 哦，
6: 那房间啊下的啊听哦，甲饲鱼啊，
1: 哦哦，
6: 下老水安尼哦，安尼就较袂起哦去，
1: 哦哦，
6: 好啦，
1: 好，好。

0: 在些给侬喊安尼白头，白就回来看头看面就对了。
1: 啊啊啊！
0: 食食一礼拜过吼。
1: 哦。
0: 哎、欸，我早起我那白就过定顺啦。那白酒那香香过好个，啊个白酒嘛味道白油嘞。
1: 嗯。
0: 那老看电视啦，看较久吼，白酒都浸浸啊。
1: 嗯。
0: 那
1: 就是那就会让安安哈，我本来有
0: 精神，你知道？
1: 哦，天后拢在那看到看
0: 到。那年
1: 纪较侪会
0: 开落去啊，
1: 会奇怪咧，安那食起那好去啊。哦，补充今天的呢，
0: 哎，啊我，
1: 你家己早起亲戚，你就甲讲，真正有影吼。
0: 嘿，
1: 你讲一句，看人阮讲十句，好不？
0: 哎，好好好，
1: 谢谢，
0: 谢谢哈。

我要跟你讲，这汤红恁吼够好用，安那好用，你知道吗？我是讲恁本来讲食皮肤，我皮肤就一挂斑点、色块吼，啊是讲要食迄，结果好就啥，你知道吗？

我来讲一个，这个叫做吉人天相吼。有一个当年专门伫咧挽药草，在民国六十几年吼，民间人啦，啥物有辛苦病痛吼，啊，伊来挽断来吼，伫咧供应吼迄个庄头的人安尼，无爱共提钱，啊，有个人歹势吼，过年过节爱买一啥送伊。因为伊是算讲歹命囝，迄、那个早是大人就来过身，伊互因阿叔请养大汉。到尾啊吼，加减啊共做，加减啊做临时工安尼。啊，到尾啊人娶一个某，生了两个囝，拢去迄、那个年代当读个大学是无简单。啊，所以真有出众。因个囝吼，到尾啊做老师啦吼，啊做哦拢做真大真好安尼。啊，伊都专心拢伫咧共烤迄油草吼。拢共治病啦，尤其祖先流传的民间的庙师的迄药单，拢摕去参考。啊，即卖就报人安尼，啊，药草伫咧烤，伫咧供应互人。啊，庄头大家拢非常的尊敬，无任何代价。到尾吼，一挂药厂吼，讲阿伯伯人安尼啦，你吼这内行啊，无你烤一挂互阮安尼啦。哦啊，所以伊伫咧烤，伫咧烤吼，哦啊，人拢伫咧到尾安尼，啊，人伊生活真好。啊，那一般滴个。民间啥人要治吼，拢不要紧，免费安尼。啊，人要有体也好，无体也好。有一天呢，一个照常去上山呢，过去要烤油草。啊，忽然间呢，无注意去一只蛇夹一个吼。啊，夹一个呢，啊，要割迄个油草吼，要割这个，和蛇夹着迄款油草，迄个呀，切拢无，较偏僻吼，啊，当害咯。伊这吼，过两点钟我看命就休啊。啊，但是呢，要来到山脚，要过换一支山吼。可能爱两三点钟，两点半钟久以后，啊，但心内也惨啊，想讲啊，好啊，顺其自然，该中命啦，该转也无法度啦，一段路开始外靠啊，加着了后吼，赶紧吼，伊就用简单的办法吼，看是讲用吹树树的啦，就赶紧紧下山，行差不多二十分嘞，忽然间听迄个山坪边啊有人救人哦，救你啦，有人无救你啊！快步赶紧伫看，哎呦哟！啊，迄、那个半山坪遐呢，一个人压伫个树啊架，伫个半山坪，啊，他哈哈，看着就简单的袂记伊脚一疼吼，为迄个山坪树啊，一支落去，溜落去，紧要甲救，伊就将伊个布袋吼，啊，佮有草索啊吼，哦，索啊简单呢，紧白白的钱，吼，赶紧甲溜倒救起来呢，啊，救起来伫个半山坪呢，伊半山坪较阴湿啦，伊要伫个迄个。伊咧割迄个叫做蛇夹着迄款油草，哦，啊，遮多，布袋啊，想煞烤，想煞烤，啊，袋啊，袋，救一个人，啊，佫救伊家己，记袂起来点遐，伊讲啊，你是安怎，那跌落是安怎，伊讲安怎，哦，啊，遮我，啊，小小，哇，这我脚，伊讲啊，你安怎，我这脚吼，啊，就蛇，哦，啊，就正起来较紧，伊讲啊，不然，伊讲啊，这爱对呢，来，较紧，啊，伊迄阵已经无力了呢，到迄阵无力了呢，啊，这互救的这人，互救起来吼，点这半路分啊，遮吼。就开始去摕个石头，开啊水碎碎的吼，就开始点了一堆，一个角，一个角，啊角吼，啊那个石铺，阿姨讲要。

安怎从伊讲袂要紧啊，即马过咧芭蕉叶吼，啊甲白白咧，啊两个袂啥惊啊，伫扶持，伫扶持，啊人呛来呢，扶持来呢，已经三点钟久的时间，过中途过换两摆，换两摆这油啊，安尼堆堆高高咧，安尼结果吼，消肿退红，民工店厝的营养规工啊，啊就自然好起安尼，救人救己吼，啊吉人天相，最好有好报，你甲看。冥冥之中呢，就会当安排个安尼天衣无缝，会当可以安尼逢凶化吉。我咧讲这个因果吼，救人救家己嘿，啊最好心有好报安尼。你看伊的心事就是安尼吼，谢谢哦。

我头阵九点外，我有甲季老师、季乐霞老师讲电话，因为带一寡资料给我。啊，我先说讲啊，歹势，我季老师我脑吼，脑过去迄度去整理啦，去学做讲学做啥？去学做送修啦。哈哈伊讲啊，老师，我讲迄个特殊的碰大海特殊的吼，我你若无去验，我唔免啦，你电话都提一罐，你袂记咧。嗯，我这唔是如安尼吼。啊，我才甲问讲，我最近拢唔敢甲你讲，因为声音无好啦吼。啊，我讲你电话迄个好记伫个你。伊讲哦，我无通像过老师、过大神、甲白沙遐尼紧啦，因为伊目睭一类吼，要爱阁做迄落做啥白内障啦，吼、哦、啊，人伊拢抹喷面抹面，我讲你头毛嘛爱喷嘞，喷喷才突突嘞。伊讲有啦，加较轻松。伊讲哦，但是无像过大神遐尼紧啦，我讲迄个人的体质啦吼。伊讲，但是我要过来买呢。讲好啦，你连讲看当时吼，这个那爱哦，一些拢老实人，这拢真正实实在在，迄个好记伫个啦，好记伫啊都大概有效果，较要紧。来啊，即马矿物头伫只，甲益生菌有要优惠哦。益生菌伊即马佫问益生菌以后吼，恁若要染头毛吼，小可等一下，啊，你先卡来甲问。伊这足安全的，伊这就是应该是因迄边哦，有一挂大学教授吼，啊，迄啰研发的，研发做上盖天然的，干那乌一边尔，伊慢慢啊好起来，慢慢啊乌啦，慢慢啊乌，无法度讲一声乌，伊无法度讲四十分钟无，伊两三天以后，豆豆啊变色，变甲自然安尼吼，啊，五分的足简单的，啊，你即马也无话啦。伊这是咧染头毛诶，啊，足天然诶，袂以后较袂生啊，迄个油脂，甲袂迄个掉颜。你即阵会使卡来甲问讲，孔木头呀，啊，孔木头先生，啊，讲孔木头先生，啊，你讲迄个叫做染头毛是啥物情形啊呢？伊小可甲你秃头者，我无咱即卖哦，阮这个。

0: 人哦，艺人大家你家拢查甫拢丢眼啦，丢查甫嘛安尼下转转死啦，足惨的。当然，因为艺人是外事啦，食物件吼，外事也关的，啊你头毛也关的，艺人几乎大家拢爱你，啊你你也都到尾也拢发生大事哩。所以另外我几啊年拢迄款拢唔敢买，迄什么迄个几几次几次，迄我拢较唔敢买。因为知影讲迄哦，四十分半点钟就好啊，迄啊，所以我嘛足买，我拢不买，拢买阮的奥利奥，阮的奥利奥是成本较悬啦，较无钱赚啦呢。啊，但是哦，迄嘛99%，应该90%以上拢正足顺的。我即马说咧，你看唔到，你会使卡来甲问，七寸伫遮哦，吼，2553-0899。好来，啊，即马就来。那个叫做麻油，麻油嘿，1500，我来，来。
1: 各位吴老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有书思思。咱的温酒霜哦，听众朋友卡来讲，哎，奇怪，你迄个温酒霜写那字？会字无，来，咱甲大家报告吼，因为咱这是用咱这号做真空瓶，这种真空瓶吼，管那内底是免输讲诶，吼，啊，咱免那用，你着加衣柜啊，甲顶头迄空气接好掉，啊，咱着接个出来，啊，你若惊讲哇，接遮久，较简单诶，就是倒头坑，倒头坑诶，属于空气咧顶头，咱诶即个温酒霜液咧下骹，你随滴就随有啊，伊迄个真空也抽去，你甲二节伊着甲空气抽掉。我二节就把空气抽掉，而伊在咧抽真空的过程，抽到顶头无空气啊，了后下开物件就起来，这就是咱用咱的这个温酒霜，用真新的科技来和咱改善咱的眼的问题。连干啊，连这个瓶子，咱嘛是爱配合好高科技的物件。感谢大家。

0: 你好，
1: 哎，吴先生啊，
0: 有嘞，
1: 哎，我来讲，我是你的祖国，我孙妈妈哈，
0: 哦，
1: 我八十外岁，我较早少年三十外岁时哦，做生意，生意真好，好、哦，我讲先讲话，讲，我煞去上了一声带啊哈，转咧无声，哦，哎、你讲我止血草、甘草，迄什么我拢有食过，迄冷，迄安怎了，只一直放尿。啊！我今晚玻璃纸，我妈妈，我妈食个一百空三回才算去吼。伊教我，我妈来讲，恁来无声，我哟哦，我做个生理话，伊讲唔好听讲话啦，你伤着身上，爱、就叫我安那食了。迄鸡卵，伊家己生的鸡卵吼，摕、几粒啊来，啊，我就伊讲用个玻璃杯啊吼，拍啊，下一挂盐吼，拍，爱杀死啊，杀死个强的吼。啊，就来吃，你知无？
0: 啊，
1: 安尼吃看麦啊，我吃两摆就好啊。
0: 哦，
1: 啊，就有声，迄声带，你去伤着迄声带啦。
0: 嘿啦，我这我但是我有开刀给你。
1: 啊，有你都莫开刀，我甲你讲。
0: 啊，都开去啊。
1: 你我开嘛无效啦，我系讲迄声带迄伤着。啊，你安尼变做较歹医。
0: 较歹医
1: 对啊。我系讲较早吼，你讲无声时，我有打电话恁小姐吼，恁小姐讲，哎。

0: 么乌白食啊，我都无爱讲啊。
1: 哦。
0: 我爱讲诶，上简单。
1: 哦。
0: 你会用食看卖啊？鸡卵拍一粒玻璃杯啊底吼，啊盐下一撮啦，莫伤咸。哦啊啊沙士，你个拍拍拍拍用水来拍拍拍拍，啊个沙士个强落吼，啊就摕来食哈。
1: 嗯嗯，
0: 但是免几罐啦，半罐都敢会使。你今食袂落，那食下落是食无要紧。
1: 嗯，
0: 你食几摆，食几摆就较有声。
1: 哦，
0: 啊，你个母来母母较遐久啊袂好。我只话八十几岁啊了。
1: 嗯
0: 我食一摆就好啊。
1: 嗯
0: 嗯，唔是食一摆啦，食几啊摆啦。啊，唔过你食我即摆都唔捌是老声。
1: 好好好。
0: 哦，因为我生理真好，我嘛做生理啊。
1: 嗯
0: 哦，生理好哈，伤到那个
1: 声带啊。为公心罪啊。
0: 那我有教，较好恁小姐，应该讲唔好乌白食。
1: 嗯
0: 啊，我就唔爱讲。
1: 嗯，你
0: 食看卖，用来擦。
1: 哦好。
0: 啊，你有去用过吼，较唔好医疗。
1: 哎，那较歹。
0: 哎，你声带去伤着，你食药吼无效啦。
1: 嗯。
0: 你食看卖哈。
1: 好。
0: 鸡卵擦。怕盐，搁沙士个酱来啊！
1: 哦
0: 安尼会熟了，你食看卖，袂臭臊啦。
1: 好，谢谢。
0: 盐下落伊袂臭臊。
1: 好，
0: 臭臊嘛无要紧啦。
1: 嘿，不要紧啦。
0: 我还是阮妈妈家己个家务生人吼，真好，食食个啦。
1: 好。
0: 诶，即马食食较无拢需要个。
1: 好啦，好。
0: 哦，鸡卵啊，买较新鲜呢。
1: 好 ，OK， 好。

这钱来啊，男子汉的玉凤啊，因为我明仔要来去哦，我跟老爷讲你，讲明仔早起要来，讲你代表说早起我都，哎，我咧困你要来，我讲你都明仔下晡啦，明仔下晡以后再来啦，伊讲够新的物件要听我看，讲哇，我都不会玩啦，不会玩啦，物件实在大家拢无气焰嘛呢。我来哦，啊，益生菌哦，买两罐要加送一罐哦。伊那边来就有啦，嘿，即摆伫只矿物头惊人哦。阮咧五转咧银行哦，伫即个罗诶泰山啊罗州哦，往个矿物头安尼，冬瓜啦、卜啊啦，啥物惊多人啦、啊？哦，迄拢超过几啊倍。安尼，高丽菜啥物拢，伊都拢往个罗亚，啊亚个足性个，啊个足哦，惊多人，安尼啦。好啦，来，啊，即马听到阿嫂的话，讲你那边来拢爱讲优惠，哦，安尼好，谢谢。啊，2553-0899，今仔日有做迄个，咱迄个乌当蕉，你会使注文的，但是，也未到位吼，也无去啊，都明仔载后日再到，1800块，啊，今仔是迄个有啦，今仔日了做咱。咱这有啦，咱这日本的麻油啦，哦，规身躯拢会使买，哦，按1500块尔，你要来提拢有，谢谢，2553-0899。

0: 即马个人个专家咧讲吼，因为咱厝内面尽可能吼，你用个扫帚盖，最好是吸尘器吸吸的吼。那要迄落吼，你那滴滴扫，滴滴迄落营养吼啊，速速胃个细胞入去，嘛真好啦吼。啊，所以爱注意跩种种的。啊，伊讲有个人是安尼。七七的扫扫吼，哦，哎，有个人就搁用个消毒水啦、清洁剂安尼迄落吼，伊讲迄散发在空气中哦，啊，树树细胞迄种凝固过心拢唔好，讲哦有影，啊，拄啊伫咧讲这种尝试啦，哦，这嘛讲起来有道理，你那店啊厝内面哦，喷迄个叫做清，迄什么剂迄啊，迄有这种味无？因为人拢也散落在空气中，蛮好哦。好来，谢谢。来，我个古大个报者，卖讲几工伫咧报吼。好来，
1: 走啊，看你死未？伊即马那暗时摸摸吼，啊，都打打摸。上街是一卡丢手牙火啦，啊，都热咧吼，啊，都打打热，因为佫惊风吹会失去你，啊，打打念，房间门开咧，位后壁佫开一个。迄门拢插门啊，有一句安尼，那开了门，喂，啊，即马就爱经过迄条做仓库经，凡是伫迄街条啊，迄街条你那呢形容确实的吼，因为无熟啊，行路有当时啊，会去卡着迄个竹篙啊，啊，即马卡着安尼过啊，过啊，
2: 安尼，哦，哎呦，迄位就是
1: 卖钱卖得新鲜了啊，都淡啦。较等下行到换到低调遐卖钱了，低调内底低配啊，后低帽后低哥啊，啊，即马听有声，当作即个主人要赶本来还尖，啊，叽叽咣咣，啊，哎呦，各种，哦，其他各种，迄是新娘一领裤，留起吼，点么改改棒棒的吼。即卖迄个裤，压吼，体里边吼，前入去迄个新娘房吼，惊新郎知着，拢唔敢讲。前去钱店的迄个眠床卡呢，夹在遐啦哈。等台透早吼，未穿拍布啊光哦，赶紧紧爬起来。啊，即卖早吼，都完了五呢吼，即迄水库在遐紧去洗咯。为了那个新娘吼，为了粗卡当队吼，迄为了迄个性都。哦，较粗鲁哩，迄本来就安尼，轻声细细，尖卡右手，往个捏呢捏呢哩，遐为的是变变叫个食饭嘛安尼啦，做事嘛安尼啦，祝你阿里阿扎呢，皮皮叫迄款新娘哦，迄哭了哩哦，啊就完了就甜啊，硬叫滴滴滴啊，真紧，因为这新娘哦，哦，都大天哩，差不多哦，迄大天大长，哎，日头啊乌哩，哈。伊个电口力啊，两三通通过，哎。

0: 下下死了，啊，拢接起，接个贵个一条啦，啊，大概接个贵个要怎？迄、那个较早恁遐恁阿阿公阿祖恁咧用的拢迄条做，人咧讲话说西杯嘛，啊，西杯就是迄个摩古迄破病的啦，啊，无就因迄稻草迄草因啦，稻草安尼两三四条，因因咧一根啊一根无。啊！迄阵蔡伦卖蔡也无流行到咱遮啦，哈、啊、哈！啊，都无法度啊！经济落伍啊，都算讲爱往往安尼想诶，爱抽烟啊，都安尼甜咧，拢甜甜客伫遐，规丛啊，规丛诶，迄、个稻草客伫诶，迄西下个头前遐，遐到时放放诶，啊，你着看要抽三支啊，咧安拗者拗拗诶安尼啦，啊拗拗只位遐屁股吼、肛门遐切者安尼啦，啊过来为诶是竹啊啦，竹啊片啊。较早即拢出散安尼啦，哎，老阿公阿妈即拢较晓做，家庭的成员平常时即拢爱传啦。老迄了做阿祖阿公阿妈因外哦，个迄种黄黄叫，你即个枕头那里黄哦，迄有个大声哦，嗯，啊迄阵迄个枕头都。高地主啊，高地主啊，加一地遐，三地遐，两地遐，三地安尼。啊，这人透南方吼、哦，啊，伫北方迄边吼，南方那透啦，啊，北方诶，六七八百公尺一里路遐吼，因迄边会装厝遐诶，遐人吼、哦，那暗时诶地灵外近呢，拢有听着，装头装尾吼，拢是即款诶，晒下个吼，啊，经过那即马八分甜吼、哦，你若无赶紧去车陪车去车吼、哦。车来去压袂用的，因为伊个糖哦，个安尼锁个规个啊，规个甜满满啊，直直锁起，伊拢个锁起迄个顶管纳凉哩，迄糖啊，白叔叔咱一只好几球啊，迄你大家看了，迄几啊万只呢，锁起到你这里合作，西下个盘这顶管只吼，规个拢锁伫只啦，你若无锁，你打落去拢，就只拢去个打打死呢，啊，迄、那个凶杀案就发生呢，吼、哦。啊，这点为的拢外注意的去吼，以后内底佫揢一支扫帚头啊，拢先甲扫扫落去啊，你才敢去的。迄位查某人吼，较无胆哦，拢扫帚头啊先扫扫咧。啊，安尼大波人啊，大波人啊，都安尼，吼、哦，啉米酒头啊，较早啉米酒头啊，你听，啊，啉啦，食薰啦，啊，喙酒好咩咩啊，啊，你阿早迄也无咧惊啦。哎、啊，有诶，看查某人嘛是安尼，啊，饲囡仔啦，啊，一领裙拢咧做赌博安尼啦。啊，点啊切啦，哈啦，拢啊点啊切啦，伫咧煮饭嘛，安尼点啊切啦，啊，穿一批嘛，点一条切啦，啊，有银啊，香蕉嘛，往一条切啦，安尼啦，一条都伊会滚哩，伊暗再脱下水啊，但是安尼你都迄款的，像迄款查某人，讲一个较别个臭头皮多伊安尼尔哩嘛，迄阵你讲看多一个，无感觉，你即卖啥人敢娶，无多啦，呵，即卖去咧老处溜，啊都无多去迄个年代，那暗时哦，根本吼。估计也无看，迄糖拢甲你缩去咧做，缩甲卡盘起来是油油安尼尔，啊啦，唔知讲油油呀安尼啦，啊都个讲迄就是安尼，晒下干啦甜吼，啊都牛车都起来啦，那细裤咧就往个单啦，细裤咧单都安尼都也是几好啊，甲摇起这个淡水的这个水桶单咧，啊都来去远的，来去压很，原来是迄。大窟的迄爱用牛车，为个窟啊，卡起这个牛车一个迄条做龟啦，赛龟就是对赛啦，啊，拢会接啊龟身躯啦，因卡等的吼，现在迄那三钱腾起来吼，腾起来这么背面安尼为面咱切起来安尼啦，安尼头壳切起来啊，嘴创好好的安尼啦，古早迄个阿祖阿公啊，因去演的，恁拢用安尼对唔对？啊，一挂少年啊，多次的恁也唔知哦，再去古早所在，你去过参观看卖。
1: 老师，哎，你好，
2: 好，
1: 刘老师，我请问哦，你个量子的挂阿妈棍迄种破链要咧卖无？
2: 破链唔知要无？迄、那个，
1: 我有买两条吼，啊，伊、迄个头较歹锁啊，我一条迄个头，等于啊一条我拢挂阿妈棍，我唔捌绑吼，爱挂咧。
2: 感觉整个身躯拢足轻松的，脚，迄嘛加真好睏，吼嘛足好睏。
1: 哎，啊，较软吼，啊，挂咧

0: 啊，好啊，刘姑娘。
1: 好，我喷喷的吼，精神得好诶，因为我食阿妹，我食二十几年啊吼，啊我喷喷的，直到困的啊，哦啊，规个窟窿压开身体呢。
0: 哦，也开始反应起来，嘿，反应起来，人也较清醒啦。也都吓死掉咧。
1: 窟窿甲喷。
0: 诶，不要紧，迄拢人会清醒啦。哦，迄只真难
1: 听。嘿，啊，喷来啊！有十天的哦，关窟窿也开疼，也开酸疼，啊，即马都好呀。
0: 反应就是好啦，反应就是好。
1: 嘿，啊，精神都好诶，啊，啊，加好困。
0: 对，嘿。
1: 嘿，人家都好诶。
0: 啊，我讲哦。嘿。你这我即马，你倒不如哦，唔知连啊唔知幺五，我唔知吼。无即马有迄、那个，可能要过几条啊，迄、那个叫做迄、那个围巾，围巾同款量子诶，围巾哦。你要暗时日时挂几工几暝，要出外正水正好看，安尼甲暗粉挂落去吼，啊，甲伫为这个胸，迄个心肝骨啊落去，肚脐落去，下身落去，哦，规身躯效果拢同款意思，
1: 甲
0: 连啊同款。
1: 我这条感觉
0: 规
1: 身躯
0: 拢
1: 轻松
0: 啊。对啦，我知，啊，就你你若看，
1: 啊，内白内白，我拢无白啊，我就拢挂咧，啊，身躯嘛拢无白
0: 个。不要紧，啊，你呐，无你即马吼，我叫你家己先抄起来，
1: 较袂定位啦。
0: 我先抄起来，有就互你，啊，就无则甲你讲吼。
1: 好，
0: 哦，你等你。
1: 好，迄看有新咧，迄
0: 当然都袂死。
1: 好
0: 啦，好，你等你吼，等你。
1: 好。
0: 迄个五线吼，伊要伫迄个。一个量子连啊，抄起这张给我，这张给我嘿，这张单给我。起码是迄落啦，围巾吼，挂好看，同款意思，效果同款，起码足侪人拢在等。阮的迄落啊，我这物件都无同款啦，我这物件拢甲人较无同款，你放心，因为阮拢机会提得来，都只。都在人迄个合作下呢，一个矿木头艺术家，你都讲咱即马即管哦，即管迄个咧喷头毛的吼，伊个喷头毛要互你慢慢啊乌一些吼，伊个主要个内底个因为预防撇除掉迄个癌，啊个油脂肝，啊个目睭拢会雾嘛，你那伫咧迄落目睭拢会雾嘛，对哇吼，啊目睭雾。对迄个咱应用拢真大，所以倒不如吼，倒不如你都吼，你来等啦，即两个喷的，正理想，早唔甲喷者吼，一两三天了后，就色水就差不多直直开始出来，好来，啊，即嘛25538999嘿，迄个乌当椒都明仔载才会上者，知影讲。当时也到位了，应该是拜，今天拜一嘛，拜三吼、哦。好来，拄只人要听，今天讲初一，哎呀，大家拢知影，讲今天初一，今天初一呢。好来，讲要复歌啦，好来哦，复歌。

0: 谢谢。
1: 哦，咱听啊，有没错个？
2: 哦，
1: 啊，搁去用过，去用拳头师傅过，差不多几个月。
2: 嗯，
1: 啊，是心肝头啊，拢啊搁喘气就听，喘气就听，到尾后。就一个朋友甲我讲，交烧金烟互我食，佮用茶洗洗，但是用蒸的哦，啊，甲伊捏个汁出来，伊甲捏个罐仔互我，伊甲讲个爱灌一罐高粱的来头，看你要啉高粱的，要啉侪，啉少，啉较高啊，啉较薄安尼，啊，用个高粱的再佮倒落去，大大个啊啉落去，哦，但是安尼啊。啉安尼全好去，阮全开全好去。其实这唔是讲干那食干，食这咱这胸坎安尼，咱干那去用蒸着安尼，哦，用要死去安尼啊，安尼，全开全。我安尼，我会记我全开全开着高血拢咧疼咧，啊，到尾啊，食到尾啊全好去。因为我嘛足感恩迄个教我用诶。谢谢哦。
2: 好，谢谢。
1: 好，拜拜。
2: 哎，拜拜。有一个人才吼，啊，伊可惜啊，册读无悬，啊，个地图小夸大字安尼，呀，不过伊的反应甲智慧非常的紧安尼，在地官官吼，大家拢知影讲啊，这款人可惜可惜安尼，啊，今麦那用吼，大家拢会招伊去开讲，当时啊，拄啊十二月天呀，啊，这个官官拄啊有一天啊，盈盈就个派左右啊讲啊，你个请迄条做孙爷阿仔来者，来遮泡茶啦，啊，安尼，所以伊是上客安尼。啊，都两人坐到点啊开讲，哈，老啊都茶嘛哈，啊我这就是呐哈，天气也冷冷啊，这个腊月十二月吼，啊但是嘛，代志也较少，啊你阿仔啊最近好无？哈，关，差不多，啊有通食就好，哈，安真好，你的这名原来是安尼袂歹，我真爱请教你一挂代志吼。关你讲什么吼？伊讲哦，那有一个安尼，一个窟啦，遮大个啦，啊，这窟啦吼，大差不多一吨深，也圆的宽吼，嘛是差不多一吨的。啊，假使阿仔啊，你若叫落落去，呀啊摔落去，你要安怎出来？伊讲哈哈哈，内底有老梯无？伊讲哎呦无啦。

那靠楼梯你都爬起来就好啊！你连就是扶楼梯你，我唔知问你讲看你要安怎爬起来。拜拜拜拜拜拜天，嗯也是夜夜夜夜夜晚呐、啊。这个官官讲，嗯，啊白天甲夜里有啥物关系？我是咧问你讲安怎出来？啊那白白白天，啊哈大坑我有看，我袂晓啥物边边啊，我那去哦落落去。暗时暗暝拢我唔敢出，我袂出来，我哪会去哦落落去？这官官问一下啊，好气也好笑啦，是讲你讲安尼毛利咧吼，足地多毛，你头壳有影真好。实在有影无人事，问伊你拢我倒在搭家呢，这尼啊心情，这赶哦赶赶未死啊呢，啊你盈盈哦无注意啦，盈盈管瓜嘿，请我得，我哩就好诶，好啦，我搁问你吼，假使吼，即马有一个人叫抓家掉，这时阵你要用什么办法来甲救治啊？啊一个阿仔啊讲啊。你都去用迄个五月初五的，迄南墙卡的迄个白雪啦，啊甲米转来，啊为个空口加掉的空口，啊甲露露的，嘿啊露露的，啊就好啊啊！这个官官听一个讲，五月天遐尼啊热，顶尖下边啊哪有迄个生死的理由咧？哎呀，阿仔讲，讲五月天无算数，啊，腊月，即卖十二月，啊哪有蛇？啊，即卖蛇，拢秘伫个坑内，伊伫个冬眠呢。这个官官叫拄一个，哎呦，这个是鬼对称，嘿嘿，地位有影真悬，煞无依法啦，问个过下地。

0: 哎，小当哟，
1: 哎，是六六六，
0: 哦哦哦，我请教底下咧，什么街？你
1: 我饶河街，
0: 哦，饶河街，哦，你我大学，我讲吼，
1: 是，
0: 你引进的羽绒被吼，
1: 我因为吼，
0: 啊，
1: 我是咧卖裤吼，卖得我裤吼，
0: 哦，
1: 所以我家只做布的吼，
0: 哦，
1: 啊，做布的，我只我都有生活，朋友啊，伊就讲有这个羽绒被，
0: 哦，
1: 啊，结果这些人都阿无经验，阿无啥，阿唔捌。拄着个政治个
0: 歹，
1: 啊！唔知好个尾啊，个大家过来听歌，听歌了，想阿婆这摆看是要安怎吼？啊，再来拜托着咱个吴老师，安尼，咱的这个皮吼，双人床加大，鸭绒100%，
0: 用纯
1: 鸭绒
0: 哦，
1: 伊这是天然的，过来伊是按中国大陆过来，啊，咱台湾的政府对这个中国大陆物件，伊的检验特别严。所以伊袂使有用什么化学的啦、漂白啦、吼除臭的哦、喔，因为迄个用咧对咱人的身体无好，
0: 爆些味道呢。
1: 啊，咱即卖咱个透肥了，用慢慢的迄个味，伊药对无去。啊，咱若搁互伊晒日吹风，就一工两工，迄个味伊就无去。
0: 哦哦哦，
1: 拄着有空气，伊会通风了，迄个味伊就无去
0: 啊。哦，好，啊，我看安怎，我才甲你。跟你联络，
1: 是，感谢，
0: 好，好，谢谢哦，
1: 谢谢老师。
2: 现在这个羽绒哦，有的讲啊，你那最近，我最近哦，好、哦，那个压缩袋也未到位啦，啊，压缩袋，这个羽绒哦，那个叫做你们能看这呢、個？那一挂大企业的吼、哦，大工厂、食品工厂啦吼，那个足高级的遐，包括。包括你网络解救出来吼，包括迄个叫做台积电，

包括电子的吼，因咧挂镜的啊，中空的啊，迄内底拢爱穿迄个羽绒服，羽绒服，食品的啦，工业的啦，那有特别的迄样，迄拢爱穿羽绒服，袂使穿一般滴个。你甲看羽绒有啥物价值无？吼、哦，是因为我有甲讲啊，我有甲看见有迄。伊讲，迄台积电嘛是拢同款，迄唔知括号诶，因咧算万人拢，那伫内底咧工作诶，拢是羽绒服啦，啊，迄食品诶大件诶哦，拢爱这啦，未使用穿别项诶啦，啊，你甲看讲为啥那样呢？所以，阮这羽绒服这吼、個，羽绒被吼，你若加一什么吼，迄最棉网哦，拢最好诶棉网。啊，佮精神好，逐项都好，互你想袂到的。啊，即马都佮有诶，伊个毛工诶，去互造出来了。啊，即马就是咧问题，佮迄个叫做咱压缩底下也袂到位，所以暂时煞无啥咧卖。啊，袂寒热天拢正好。好来，谢谢。啊，但即马拄少我咧甲迄关系吼，以后就是目睭啦，因为咱诶耳头毛目睭拢伫咧雾气。啊，肝啦、腰子拢受损，啊，甲掉眼，你拢足恐怖的。啊，你即马就是你头毛的重要。你我会互你学迄起码比市面上好足侪足侪。啊，但是就是讲，伊个是算我讲啥啦？伊个就是爱过垫出来热啊，结果迄路吼。啊，我即马一切新的吼，新的唔免，新的干啊。摕起喷喷的就好啊，头毛喷喷的，吼、哦，足简单呢。早暗喷一下呢，一天喷两摆拢袂要紧。啊，喷喷的就随时出门啊，随时唔免讲去就等。啊，天然爱慢慢啊乌，袂讲一声就乌，无啊多。伊个天然的，干那一声尔乌的。啊，你唔知进来洗卡来干问？迄个因看唔到因接到的，伊接到欢喜啊，吼、哦，紧进。一个月以前就先提建本给我，我拢咧甲试，讲哎呦，够新鲜个，够方便。即马伫遮，啊甲康姆陀啊甲益生菌拢有优惠诶。好，来25538999，今仔就是迄个叫做，迄个叫做麻油啦，麻油三罐，搁一罐日本诶如意，搁一顶迄个特殊诶帽啊。一顶帽啊，就是防晒、防蚊、防晒、防蚊，啊个防什么？较袂淋到雨啦。安尼才给你提1500块尔，安尼吼1500块尔，算起来是省啦。啊，乌当少会使煮饭呢，唔过也无费啊。啊，那这个迄路有啊啦。我咧讲这迄路吼。咱麻油有啦，1500块尔，2553-8999嘿，好，谢谢哦。

0: 行李都要摆，安尼嘛无意思啊。
1: 嗯，
0: 哎呀、啊，因为吼、哦，你若敢若讲一般啦，咱若佛教徒，咱有去看地藏经就知影吼、哦。因为你敢若讲甲亡者所做的功德啊，七分的功德，咱活人得六分啦、啊，哎、
1: 哦，
0: 死人则得到七分的功德呢。
1: 安尼呀，
0: 哎、嗯，所以啊。敢若讲来用迄做西工啊，佮行李，伊个哦一搭久我就甲你发，要爱一副行李要创啥，而且还佮我都甲你发爱做行李创啥安尼啦吼。看你面就甲你发讲，哦，你爱好啊，都要创啥爱好哦。哦，啊你，看你面就甲你发讲感冒，伊要佮读啥货咯安尼啦。啊，敢若我感觉是敢若较无意思啦。
1: 较无
0: 吼。嘿啊，因为心情都足歹对无，啊，佮伊都啊你发好就好，啊发点就点。
1: 那
0: 大伙仔拢唔知影，咱来上清经哦，咱家乡吼，爱当请一部经啊来坐椅啊，吼啊，敢那讲来地师傅来念吼，还是地上经者来念吼，安尼你嘛敢那讲一个人啊，加看一部啊，对亡者都加几十部的经忏嘛。
1: 嗯，
0: 我感觉是较有意义啦。
1: 安尼吼，
0: 嘿，加所谓加龙钱啊，
1: 好，谢谢，
0: 啊、谢谢你。
1: 哦，嗨，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好好，
2: 你好，你讲吼。
1: 嘿。
2: 你拄则咧讲什么人啊死吼、哦？
1: 嗯，
2: 要安怎用法吼、哦？
1: 嗯，
2: 安怎拜吼、哦？
1: 嗯，
2: 基督教吼、哦
1: 嗯，
2: 人啊死吼、哦，足正气的
1: 啊。
2: 干那做礼拜，
1: 好、哦、礼拜，
2: 叫牧师去甲祈祷，
1: 嗯，
2: 去甲安尼甲讲，安尼祈祷啊，读圣经，读道理，吟圣诗，吟的安尼吼，
1: 嗯，
2: 提起带，
1: 嗯嗯，
2: 哦，啊，若要烧就提起烧，
1: 嗯。
2: 哦、嗯，啊！你人人啊，烧死吼，烧烧的迄骨头，敢有啥物路用？
1: 嗯嗯
2: 哦，迄骨头是会使做恢复哦。
1: 嗯，
2: 也养五十个年呢。
1: 嗯，
2: 那有啥物用？
1: 嗯，
2: 记得。
1: 嗯嗯，
2: 对。啊，若无烧，迄个骨头是要灵性。
1: 嗯嗯。
2: 人若烧过，迄个骨头是无灵。
1: 啊，
2: 实在是拜吼。
1: 嗯。
2: 啊，是叫读书吼，啊叫西工迄种，迄是提前请人糟蹋。
1: 嗯，
2: 叫你跪就跪，叫你爬就爬，叫你哭就哭，叫你安怎就安怎。
1: 啊，话气话都话呢。
2: 哎，是提钱请人糟蹋，大生食几只刀，
1: 嗯，
2: 太阳在死到咧拜一颗地头，哦，哎，什么作用？
1: 对啊，
2: 作用啦。
1: 哎，
2: 有影。所以这个糟蹋。
1: 有影有影。
2: 好好好，好好好，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喂。
3: 你
1: 吴
3: 吴先生呀？
1: 哟嘞。
3: 人叫你吴老师，我叫你吴先生就好
1: 了。好，拢好。
3: 我甲你讲一个故事，互你听啦。
1: 哦，你要讲故事？
3: 查甫人啦，吼、
1: 哦，
3: 讲要开查某啦。
1: 哦，
3: 唔是要开查某来去住你家啦。
1: 嗯。
3: 啊，伫外省的嘛。
1: 嗯。
3: 啊，伊哩做，伊哩，迄个护士生就想讲，啊，问讲你介绍坐无啦？啊，伊就甲讲未啦。伊爱迄个外省人问讲偌济钱啦，伊讲后一千个，后两千个，后三千个啦。
1: 嗯，
3: 啊，个外省人讲安尼好，你三个拢甲叫来啦。
1: 哦
3: 哦，安尼啦吼，拢、三个就来甲叫来，拢叫三个查某讲，你拢裤脱开，啊头盖呢，啊一个甲看看看讲，啊三个都拢共款，再分一千、两千、三千啊。
1: 是啊，拢
3: 叫个服务生来看啦。
1: 哦，
3: 伊讲啊，一千的是啥物款？
1: 哦，
3: 两千的是啥物款？
1: 哦，
3: 啊，三千的是啥物款？啊，三个拢同款，啊，是安那分？安尼啦。
1: 啊，服务生到尾安怎讲？
3: 服务生就怒啊！啊，头家娘问伊讲，爱叫你做啥？我就讲叫我讲三个拢同款，是安那分？啊，伊讲啊，你袂晓甲讲，第头张第较低迄个就一千。
1: 哦。
3: 啊、生一个囝，迄个就两千；啊，无生仔，迄个就三千啦。
1: 嗯、哦，哈哈哈哈
3: 哈哈！安尼啊，三十波人吃排款，
1: 唔样啦吼。
3: 啊，唔干无同款。
1: 都对，吼、嗯，嘿、嗯。
3: 哎呀、
1: 嗯，好好好好。
3: 好啦，谢谢。
1: 哦，这个就是心理的感应啦，吼、哦。真正你讲面脉快乐，啊，其他看唔是同款，啊，这就是有说心理吧。我常常看人迄过啊路吼。安尼塞的跑车吼，啊塞特别紧的蹦蹦叫，啊声音真大声。你塞安尼就是咧爱红嘛，迄号说心理。啊爱红人知影你是啥人，你伫个高速公路大条路伫咧塞蹦蹦叫，瞬间就开，啊就是心理作祟。这个人的心理，比如讲一个噪音啊啦，爱水吼，伊化妆穿甲安尼真迷人。 伊为怎呢？就是要爱互看心理啦。爱出去爱互看，当然你也是讲无啦，出外也出外清清气就可以嘛。那一定爱增加画胭脂、抹目白、喷香水，哈、啊，这个心理要互看。但是如果呢，对方迄、那个年纪相差不偌多，啊，佫是一个帅哥，伊安尼心理，迄心理感应会欢喜，会舒服啊。啊，那一个吼，那像迄个做流浪汉的吼，那像去遮阿里阿扎咧甲看吼，佮引导讲嘛无爱互你看，看了嘛讨厌，安尼这叫做心理的感应。所以杜家姐欧巴桑讲这故事吼，实在就是安尼意思的吼。
0: 哦，吴老板，
1: 啊你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0: 讲到这个叫做羊啊哈，
1: 羊啊，
0: 羊啊的时阵会讲话啦，
1: 伊是讲，
0: 是咩，对，哈，那个讲，伊叫做四十二品那个因果经内底哈，那个羊啊出来讲话啦，
1: 哦，
0: 啊，昔日啊，有一位做官的人哈，姓羊名忠啊。
1: 哦，也蛮装
0: 啊！做官吼，
1: 做官最寡多，
0: 地富之极啦。
1: 哦，
0: 之极啦。
1: 哦，
0: 伊妈妈生极啦。
1: 嗯，
0: 啊，到的时阵小公要因妈妈总爱食迄条做羊肉哩。
1: 嗯，
0: 哦，啊，到明迄条做猪虾吼。嗯，啊的时阵要去抓羊肉来抬啦。
1: 嗯，
0: 啊，抓羊肉来抬，一定要先磨刀嘛吼。
1: 嗯，
0: 啊，刀啊磨到正来的时阵，啊，甲下滴即条做刀边吼。
1: 嗯。
0: 嘿，羊仔时阵说有看你看要去掠羊母啊吼，啊，怎样甲伊去刀的时阵夹咧吼，啊夹咧夹咧，互无看就对啦。要抬羊仔这个吼，啊去抬找你，抬找啊找到，啊爱怎夹咧吼，啊这只羊仔时阵说一讲话了，
1: 讲啥？
0: 伊讲亚历山羊啊，你心何不打输鸟啊？我娘伊你冤何结啊？苦苦祈祷太恶了啊！啊，搁再做一首哈。讲今生不修恶变了啊！你无修但太恶了啊！今日心恶一片吧，来生与你结冤长啦，结冤仇正长就对啦。
1: 结不了
0: 啦。嘿，啊，搁讲一句哈，羊主跪倒数滴酒啊！我娘天生唔清修啊，了我无住两条命啊，颠簸阴坡慢慢修啊，
1: 哇，
0: 要报阴的对啊，你啊帮我两条生命吼，来世我就报阴的对啦，哦啊，这条做杨州府，搁再做一首啊，就对啦，啊，你感动啊，就对啦，哦啊，换伊讲话啊吼，这个做官讲话讲。羊主含到正吉时啊，正着时阵就对啦。不觉当中难雷啼啊，不如西瓜归故里啊，立志修行得便宜啊，哇，感动哦。
1: 好好，
0: 啊，谢谢哈，
1: 谢谢，
0: 谢谢。
1: 喂喂
4: 喂，
1: 过来，
4: 你甲大家讲吼，
1: 好好。
4: 蒜头吼，我因摸啊白白吼。
1: 好。
4: 就几粒啊啦吼，啊吊个冷气窗、冷气口啊，呢好吹，啊空气中内面呢都拢会杀菌啊，呢啦。
1: 哎呦，够厉哦！
4: 室内内面空气拢会杀菌啦，吼。
1: 啊，买使挂点电风的头前。
4: 会使哈，好，主要好，
1: 这个
4: 空气中啊嘞飘来飘去就杀菌。
1: 有道理，有道理，
4: 好，
1: 好，谢谢。
5: 吴先生。
1: 喂。
5: 好，我昨暗啦要入你房间睏啊哈。
1: 啊，着门着爱关啦。
5: 好。
1: 嗯。
5: 我若无伫客厅，我收音机着莫去。有请人入来房间睏，我要入来睏啦，你入来讲话互我听。我
1: 哦，唔是叫我即摆甲你关门哦。唔
5: 是嘞，拢怪耳腔边嘞。
1: 哦，伫你耳腔边咧，甲你讲哪睏摇啊摇，一面抓一手哦。
5: 讲互你卖甲无法度，那会安尼啦。有请人入咱入来房间睏啦。
1: 爱困爱打屁啦！
5: 困呢？
1: 哈！
5: 我那是客厅，给你听听嘞呀！哈！
1: 哦。
5: 那是唔记得莫去房间，啊，就给你叫。
1: 叫。
5: 行，咱入来房间困啦。
1: 对啦，啊，较袂点么甲人摇花叉啦。
5: 啊，我安尼这世人唔捌你呀！吼，啊，安怎好你卖个只功夫？
1: 啊，都是好较放有缘啦。
5: 我安尼这招我想袂通啦。
1: 啊，都好缘。
5: 我只听你的电台安尼啊吼。哦

0: 安尼就靠鱼娘靠盘。安尼
1: 交际天是七十二点，你一百空八点
0: 嘞，你。嘿啦，啊，我都点啊，只懵懵懵懵变安尼啦。
1: 我一世人，互你袂上忝，啊，佫无熟悉。
0: 无熟悉，才有趣味。好，即空中有缘吼。
1: 哦吼，真，我有一天来去。
0: 欢迎你。好 ，OK。
1: 我看一下。
0: 好，好。
1: 安尼为着你失眠。
0: 啊，对啦。公公爷爷为你来失眠啦，吼。
1: 好。
0: 好。好，
1: 贴好，
0: 谢谢，
1: 拜拜，
0: 我都拜，
1: 再见。

0: 喂，
1: 我讲老林说啦吼，
0: 哦，
1: 我迄以前都哦去长庚啦，都是鱼啊吼，安定定安尼夹起个戆，啊，佫食虾米人肥毛肚，佫食虾米麻去垫的呢吼，拢无效啊，我七十几岁啊嘛吼，先讲头颅昏昏颠颠啦吼，啊，我做那迄老林说，我食食头壳壳唔得夹起戆呢。
0: 好安尼，
1: 啊，唔是按说唔是佮迄老林说讲，啊，那感觉呢真好困
0: 哈。唔爱都头壳诶，都针对头壳壳头壳影响。较袂痴呆。
1: 我以前比如讲吼，那发作起的时阵哦，规间厝拢洗，安尼用要倒落去，甲过土都爱注射。我叫拍饼吃，我搁逐工吃，逐工吃。今麦头壳较袂安，较唔得个，就用食咧汤跟食下酒，夜起就去注射，去看皮肤好。啊，我食这吼，我都
0: 唔得讲。啊，对，好好好好。
1: 嗯，应该是真好，我是要食到完蛋呢。
0: 啊，今麦保养对啊。
1: 老师，谢谢。
0: 哦，谢谢。

即马来，即马一送进只叫买两盒给送一盒互你吼。伊、哦、若一个月来一摆，啊，先煞甲问讲即个头毛的吼，日后恁目睭面镜较袂雾啊啦，啊，搁个面镜讲为着染头毛染甲吼，迄、哦、你问医生就知影。迄足侪人拢挑剔互白，啊，白足歹看呀，啊，即足天然的，非常的天然。你先卡来甲问看卖，伊讲哦，你讲最近有这种什么？物件吼，伊用个喷的，啊无同款啦，伊用个喷的吼，啊所以，这个料质哦，拢足天然的，啊起码你会使卡来甲问看卖，讲哦，我你那讲，老师咧讲你有一种什么什么遐好个吼，也是一种教授规定教授研发的，啊真特殊啦，足特殊的，哦，来，2553-8999，来，啊即马伫遮。现在47分了。

0: 例如，你咧秘鲁啦，哪也咧秘鲁，伊较早拢啉洋酒，闷啊。啊，即马袂啉啊啦，即马去倒地下吼，都甲咸豆豆啊啦，无多啦啊，世间人生就是安尼尔吼。来，我经过喂喂喂喂
1: 喂，
0: 你好，好，好，
1: 哎、
0: 啊，你好。
1: 我知，我听着啊。
0: 啊，你有听着吼？
1: 哎、
0: 欸，好、哦，好、哦，好、哦。啊，你也未困哦？
1: 哎、欸，
0: 哦，也未困好。谢谢。
1: 我是等电，等要去靠五千人的电话。
0: 哦，啊，要创啥吼？
1: 无就是讲迄款大力工啊。
0: 啊。
1: 大力工。
0: 大力工哦。
1: 大力工啦。
0: 大力工。
1: 哎、欸，大力工啦，有阵人讲啊。
0: 哦，大力光哦。
1: 伊讲，就管听我好对唔对？
0: 大力光。
1: 啊。
0: 什么大力光？我，哎、啊，甲查较清楚咧，伊讲什么？听我好是啥？那有讲大力光？完啦，我困哦，来，我再要啦。来啊！即嘛，你我讲三矿白酒酒，明仔载恁迄个乌胆酒唔能来提哦。明仔载也未到位嘿。啊，一领千八块无啊，多胆只哦，迄困落去拢会憋出来。憋到吼，我困落去，我最近啊，佫提出来困哦，先甲高毛压起来。今日两天我腰椎筋佫压起来，啊，我赶紧就叫苍蝇甲推推咧。一摆我。迄、那个益精酸啊，一摆抹，那像迄个叫做迄、那个温秋霜啊，两项拢同款做效果的，安尼爱夹个。啊，咱的枕头神农枕嘛也无废哦，拢缩甲完啦，哦，拢完啦。啊，落个蛋，最近呐、啊，因为咱即马无法度一摆蹲遐尼济，歹势，哦啊，所以拢一摆浸的浸较少。哎呀，过来，今仔是叫做，今仔是迄个，迄个，唔是啦，今仔是咧卖迄款的啦，哦，我说我去看者吼，今仔是卖日本的麻油三罐啦，三罐够日本的，花总共千五块尔，嗯，千五块，嗯，安尼。啊！你我讲三空白句，我关起你若唔在只卡电来来问伊，即马53分啊，53分啊！你我讲三空白句句，今仔声音愈来愈歹，愈来愈歹哦！意思叫我卖讲话款啦，好啦，啊无阮卖讲啊，卖讲啊，卖讲准备要来休困啊，但是无法度休困呢。啊，我无虾米艰苦，都干那只声音。

你遐是只只只啦的，现在调高啊，调高调高安尼。好啦，2553-0899，咱好基地的真特殊哦。今天我有问迄个记录下记录下，用伊较无像过大型遐紧，伊目睭一类要过等手术的白内障，啊，但是拢甲喷面，用遐加真清醒啦。给讲清楚有影，哎，讲要过来买，讲过来等下伊就接过来吼，拄则迄个欧巴桑伊嘛讲真好困有影，2553-0899，好记地，好记地，啊，搁有咱迄个叫做温州霜，啊，今仔日即个矿物头是无法度啦，200块尔，是迄个益生菌啦有优惠，2553-0899，扫得好，听得好，安尼长生菌，安尼直接嘿。好，我连咪我全部来收单，要来收单。

好来电话你卡卡你2553-0899卡卡卡卡12:15，不要紧嘿。好，谢谢哦，谢谢。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品一脱敏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一个人呢，不知道做什么，睡吗？睡不着，听收音机没有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说这支红顶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踏踏造
1: 耶。这一次陪着大家爬爬灶，妈祖爱爬够，就是爱妈祖来到2026，在这一次的宴哦，哇哦，这一次的跳岛任务来啦，我们要来一起解锁一下。当然解锁什么呢？就是来到了这边要来去集章，集章不只是集章哦，而且我们还要来去探索，有很多的岛屿任务的体验，从我们的马祖四乡舞蹈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好，所以这不是一场旅行，而是一场结合我们的探索、互动、惊喜、回馈。所以啊，整个岛屿的任务体验你只要完成了，哇，白天走渔村聚落，晚上到战地的秘境，夜晚再来追逐一下梦幻的蓝眼泪，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马祖游客中心或借问站，如果把它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天哪，是不是太丰富了？好，什么都有了。对，没错。所以要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开放 02372920、哦、我们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我们的陈怡萱，我们的怡萱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我是怡萱。
1: 是的，今天要来聊聊这个，来到了马祖呢，可以把它一次都完成，那当然就必须要靠人。哎呀，靠人的话呢，就你有没有听过借问站？对，今天我们要来借问一下哈，借问几类，这个来到马祖哦，也有这样的服务哦，而且常常看到这个借问站呢、啊，是不是大家会想到到马祖也有哦？就问姐嘞，借问站是跟台湾一样吗？哎呀，这个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怡萱了。
2: 其实那个借问站是我们交通部观光署推动的旅游友善的服务据点，希望让各位游客在旅行的途中啊，可以像是跟邻居借问一下就问姐一样，获得亲切又便利的旅游协助。那我们马祖呢，四乡舞蹈目前共有11处的借问站，包含伴手礼的店家、民宿或者是餐饮业者等啊，都会提供旅游资讯、景点推荐跟交通协助。然后像

0: 甚至还有美食跟住宿的介绍，让旅客在岛上旅行可以更安心更方便。
1: 嗯，而且听起来感觉上呢就是不一样哦，所以一到马祖要怎么去认别也是个重点。如果呢你第一次来的话，这个看到借问站最常被问到的问题，诶，我们也来这个请教一下，诶，会不会问的都是一样的，还是说有点不大同的，我们来听听看，请教一下我们的宜萱了。
0: 其实只要在马祖看到我们黄色啊，我们门口啊，业者的门口有那个黄色的 logo， 远远的 logo， 然后写着一个 I 借问站，这个就是我们借问站的标志，那就代表这里是友善的旅游服务据点。那我们借问站也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精神，包括友善啊、便利、贴心。那即使你没有消费，也可以欢迎你进去询问旅游资讯啊。那我们借问站在马祖借问站常被问到的问题其实很多，像是马祖哪里有好吃的，那蓝眼泪去哪里看，今天的船班有没有开啊，有没有推荐的住宿等等。那此外我们离岛的交通比较不稳定，像是飞机啊、船班啊、台湾好行，还有一些那个租机车的资讯都可以在借问站提供协助与说明。那目前飞台湾的飞机啊，从台湾飞过来马祖的飞机主要有松山、台中跟高雄。那我们高雄华信航空也在上个月已经又星期一有一班，那星期五也有一班这样子。那如果旅客不熟悉交通安排，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借问站询问。
1: 吴先生不是有船吗？
0: 有，我们那个新台马鲁会从基隆港那边出发。
1: 高雄是没有哦，齁，要提醒大家。而且今年好像也有一些新增的借问站的点位哦，我们也可以来介绍给大家，对不对？
0: 对，我们今年新设的借问站是我们的中南五八首座轻饮食，它的位置是在南竿乡的复兴村，那它就是临近八八坑道、马祖酒厂以及我们的牛角居落跟牛角武林宫知名的景点，基本上就是机场一出来的第一站是八八坑道，那你也可以顺便到去中南五八那边体验一下。那它是一间结合在地轻食啊、美食文化跟旅游服务特色的见闻站，那主要是由 Kim 跟 Tina 两个人经营，那它是以温度与感情为核心理念，希望就是透过料理与交流啊，让游客可以感受到马祖浓厚的人情味跟慢旅的魅力。那他们店里面其实主打的是融合马祖的特色轻食，比如说用红糟啊、老酒啊、露菜，然后会还有一些那个淡菜之类的，它会巧妙结合，那你在品尝的同时也能了解马祖的文化跟生活。那 Tim 跟 Tina 也会时不时的出来跟大家聊个天啊这样子，那也会提供一些旅客的旅游资讯啊，包含就是像刚刚前面讲的景点推荐啊、交通住宿啊这样子。那许多游客会把这个中南五八的重要的地方当作是探索马祖重要旅游的窗口，那中南五八他们也会积极参与我们地方活动跟观光推广啊，常常在他们的那个脸书上面分享一些好吃好玩的旅游资讯，然后也会有一些手作体验这样子。
1: 哦，有手作体验哦，大家有听到哦。
0: 对，他们偶尔会有一些手作体验，那当然都是限定的，所以建议可以游客，我们如果要来马祖旅游的话，可以先上中南五八的那个脸书粉专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讯息这样子。
1: 他们是不定时的哦，哈，他不是说是定时都一定会开这个 DIY， 就是你不定时的你去上他的网站看一下，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而且最近呢，我们马管处的粉专呢也有热门的活动啊，对不对？这个跳岛集章也很重要诶。
0: 对，那个这次的活动是结合我们去年新的 IP 吉祥物，它叫做雅欧。雅欧的意思，它雅欧的意思在马祖话是很棒、很厉害的意思。那我们刚好取谐音，把那个燕欧的欧变成我们雅欧的名字。那我们是用雅欧与建文丹据点推出的跳岛集章活动，那希望邀请我们旅客一起探索我们的马祖的四乡五岛，然后串联马祖16个据点，包括建文站啊，以及我们的南竿、北竿、莒光、东引的游客中心这样子，然后让游客透过集章的任务，就是认识马祖的人文美食跟景点特色这样子。那我们这次的印章设计也非常特别，有三大主题，包括雅欧角色印章，还有我们的马祖观光亮点印章及马祖的特色印章。内容有北海坑道的形状，然后秦壁聚落、大埔聚落等观光景点，然后也有激光饼、风灯，还有军事风情等马祖元素。希望让每游客每盖一枚印章，就像收藏一段马祖的回忆。 那我们活动推出之后反应真的十分热烈啊，目前我们

0: 几张兑换的零钱包已经全数兑换完毕了、
1: 啊嗯、
0: 对，因为真的大家太喜欢了。然后不过我们几张卡目前还有少数的那个数量，你可以索取几张卡，那喜欢几张的民众也可以到我们16个据点盖章这样子。
1: 没有礼物了吗？张先生再问。
0: 没，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已经加码，我们搞不好下半年度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民众的反应，然后我们再加码这样子。
1: 嗯，我们有几张的这个让大家来几张卡，好、哦、卡还
0: 有
1: 少数，
0: 对 对，
1: 有印章，好、哦，但是你要兑换礼物，很抱歉，我们已经换完了哈、哦，所以呢，这个麻烦了、哦、喜爱的朋友继续哈，雅欧雅欧雅欧就是很棒的意思哦。那么让大家来探索一下，卢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跳岛任务啊，主要那个集章啊，譬如说是到借问站啊，或者是店家是这样子来做集章的吗？
0: 对，我们的游客中心啊，有我们四强舞蹈栏杆。然后举光、东影、北干以及我们的南干机场旅服柜台都有印章可以盖。那在我们的接温站，比如说南干的、啊、有大千文化文具书局，就像我讲了，我们接温站的范围不包含在就是旅游业，像我们也有那个文具店，也是我们的接温站。那还有顶好食品，我们伴手礼，以及刚刚讲的中南五八，那五五新据点，它也是一个属于那个旧有的军事据点改建的一个民宿、嗯、住宿，也很欢迎大家去住这样子。那还有马祖一青年民宿，它是比较青年旅宿的那一种，然后以及我们的卡路英雄馆，这些都是我们在南干的接温站据点这样。
1: 嗯，是，刘先生说，请问一下南不是四项舞蹈，那北干的话也有吗？然后其他东影这些都有吗？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在马祖的借问站来讲哦，旅行中的话呢，看到那个 I 字就可以进去问，然后基本上呢会有的，你觉得他说什么？哦，他说这个是不是就很像就是可以让大家像交朋友一样？
0: 哎、欸，对，其实我们接温站的业者啊，每个都非常的好客，那也都很好聊天。那你可以就是，即使你没有消费，都可以进去问问看，我们最近的那个马祖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是问一下船班的资讯。那我们北干的话，主要就是我们的北干游客中心跟我们的发师傅协和食品行卖伴手礼店的。那举光的话，就是三台一家会馆跟友谊山庄这两间都是那个民宿。那东影的话，就是安逸旅店，这间也是民宿，都是。可以，即使你没有住宿，那也没在那边消费，你都可以很自然的走进去跟老板聊聊天啊，这样子。
1: 嗯，黄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动手体验，他有去做过那个激光饼跟手做风灯，他说现在还有吗？
0: 哦，现在可能要预约或者是私讯那个中南五班，因为我知道他们真的
1: 非常的热情，他们有在做，对，
0: 参加了很多活动，那可能要问一下，如果要来的话，提早跟那个中南五班老板 King 跟 Tina 预约看看。
1: 嗯，真的，不过他在南干哦，要先讲好哦，哈，这在南干，对，而且呢，这个时节有没有不可错过的美食啊？他说，这个一定要必吃，或者是必带的伴手礼哦，好好。
0: 这个时节，我们最近的那个螺啊，已经出来了，可是螺应该比较难带回去台湾，所以推荐可以到马祖的餐厅。
1: 对了，你说那个，你说其他的还可以，那个急速冷冻它有宅配，螺比较难，螺真的是要到我们这个当地，对不对？当地，因为它炒的都不大一样，就是鱼类跟贝类很鲜甜，很鲜甜，对吧？
0: 对，没错，我们主要是。因为螺它在剪完之后要上来清洗完之后，通常我们在马祖的吃法比较多，民众喜欢清烫啊，清烫配个姜丝这样子，然后用牙签把它从螺里面卷出来，我们会现场就是现烫现吃这样子。
1: 嗯，是，好、哦，这个是教大家吃法哦，那个是最鲜甜的，我不骗你。
0: 对，没错。
1: 好、哦，这个你没有吃过哈、哦，你不知道那个鲜甜感，尤其是现在这个时节哦。哦，我们来接最后一个，吴先说，请问一下，跳岛旅行交通哦，怎么安排比较顺？就是他说举例讲说，比如说搭飞机，从南干进还是北干这些，是不是可以来特别介绍一下？他说你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节是用几天的行程会比较好？
0: 建议大家可以四天三夜。可以四天三夜的话，可以在南干或者是举光这样子。那如果你要在东影的话，可能天数就要长一点。那如果你是第一站到东影，我建议可以搭新台马轮从 基隆到东引，那东引玩玩。

0: 好，
1: 有别的风景啊，
0: 可以
1: 认识一下马祖这边关岛都在干什么这样子。
0: 没错哈，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哦。当然也要让这个宜萱来帮大家会诊一下哦。像刚刚我们讲的，这是我们这一次的接吻站，再加上了哈，再次的提醒大家哈，我们的这个要送给你的东西已经兑换完毕了，但是我们还是一样有这个印章卡还在，好不好？好，大家还可以继续盖戳章，对吧？
1: 对，我们的印章都会继续留在我们的服务台。那我知道有很多游客他们有集章的兴趣啊，可能会带自己的集章本来盖章，那我们都非常欢迎。
0: 嗯，那也让宜萱来帮大家会诊一下，有哪一些特别注意的，以及呢，有哪一些呢还没有这个说明到的，也帮忙大家，还有哪一些活动要预告给大家的。
1: 比较注意的是最近天气炎热啊，马祖这边可能紫外线比较强。对，所以来这边旅游的话，建议防晒，个人防晒措施，然后还有一些防蚊、防虫的措施要准备好这样子。
0: 哦，大家有听到了齁，不是没有跟你讲哦。所以呢，来到我们这一届的呢，要来特别让大家知道说，来到马祖我们也有借问站救门机哦齁。而且呢，我觉得不管是多远啦，我觉得来到马祖就是每一张每一路哦，可以让大家呢可以去做一个串联。那不只是解任务，是解你的故事，你跟人家的好奇心，你带着那种快乐的心情，然后不只是看到你的回忆，还可以认识更多的好朋友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宜萱，我们的宜萱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要跟宜萱相约在马祖见哦。
1: 好，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着悠悠去游山山玩乐趣，山山骑旅大满贯已经开跑咯。用你的双脚踩出风景，用一张一枚章哦，就可以收集一段故事。这一次呢，我们要让旅行更有温度，更有热血，所以呢，我们是以这个数位集章再加上大满贯的挑战，然后热血来之后呢，哇，从狮头山到离山再到八卦山再阿照雾，哇，四大风景区落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很有刺激感？好，准备好你的单车手机一起出发啦。好，这个好康真的是讲不完，真的我是讲不完哦，齁，这个奖品的奖。所以今年的2026的山山骑旅数位集章正式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开放 02371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咯，哈喽。
1: 嗨，大家好，我又来了。
0: 真的，而且已经开启，对，开启了，开启了，对不对？
1: 对
0: 啊，而且呢，开启真的让大家热血热血，而且今年呢很不一样的就是数位集章，是吧？
1: 对，我们这一次呢有扩大我们的集章路线，所以它有八卦、狮头山、阿照雾还有离山。
0: 哇，四个耶，四个耶，而且
1: 非常多，
0: 真的，而且要怎么样来玩这个游戏呀？好，如果用这个所谓的数位集章的话，表示你一定要有手机。
1: 对，
0: 现在人有，这基本上是、
1: 人手一机了。
0: 啊，不是，是多机。好吗？对呀，好，这个因为一机呢，这基本上很多人是不够用的哦。不过呢，越多机，你的这个集章的几率越高。哎呦，那个真的是叫讲不完呢。算了，你还是准备一机就好了啊、谢谢，真的，
1: 真的，大家有空，大家只要走出户外，然后骑一小段，你随随便便就会集到三个章。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到100块，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随随便便
1: 呢、欸？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点？
0: 哎呦，怎么说呢？到底怎么玩呢？我们赶快来告诉大家。
1: 就第一步，大家一定要先来我们的官网，把我们的山山骑旅 Line at 加起来，因为你要用 Line at 才有办法去扫描这一些合作店家的 QR code。
0: 嗯，所以齁，一定要你要加入我们的 LINE, 齁、不要忘记了。
1: 大家的 LINE, 帮我们加入官方的 LINE, 就可以有这一些
0: 好康。
1: 对，然后开始就看一下我们的路线。我们八卦山，因为有八卦山就比较大嘛，我们有分成元璋线、田中线、二水线，你就找几条你觉得在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你觉得在你家附近的，那我们就开始找 QR code 集章，那个点位呢，在我们的 LINE APP 都会显示。
0: 嗯，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走老街，走刚刚讲的，我们举例子是个八卦山，对不对？它够大嘛？好，然后呢，
1: 对啊，
0: 走进去哈，不管是这个步道啦、小店啦、店家跟你聊一聊啦，你就马上会被引导发现，我这里也可以盖章。好，就简单来讲，
1: 啊、
0: 是这样吗？
1: 二水，我最喜欢的源泉。然后你在那里跟老板聊天一下，诶，有 QR code 扫描，然后你再骑到附近的水水果转，然后再骑到了八宝郡农情馆，这三个根本就是
0: 放在一起，对呀、
1: 啊，对呀、啊，然后诶，这样就100块了，然后你又可以在这个店家直接把它折抵掉，
0: 就这么简单。嗯，很棒。可先说，请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自行车有没有可以用租用的？
1: 可以啊，因为我们还特地把彰化附近的 Movo 站点给显示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用 LINE 去找 Movo 的相关的站点去租借脚踏车。
0: 而且呢，他说是甲地骑一地还吗？
1: 嗯，如果是 Movo 一定是甲地租一地还。
0: 对，因为他
1: 在
0: 骑很长哦。对
1: 对啊，
0: 反正觉得大彰化啦，
1: 对啊，
0: 不要害怕，
1: 没错，不用担心。那男装
0: 扣钱，
1: 男装也一定有他的 U bike。那当然，阿道屋是最简单的，阿道屋就是我骑出去，骑出去，
0: 对
1: 呀、
0: 啊，就一定要骑回来。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阿道屋好近哦，到酒庄喝个酒啊，不是酒庄逛一逛一下，然后再骑到921，然后再去那个我们菇类产学馆，
0: 嗯，这很重要，
1: 这样又100块了。
0: 你看，哎、欸，
1: 好简单哦，
0: 所以每一条基本上都会有100块，这样怎么400块？

0: 掌声跳平台。
1: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对啊，其实好，我自己这样看看，哎，怎么每个点都那么近？我都怀用走的就可以到了。
1: 哎，真的，难怪说哈、哦，这个让大家哈、哦，这个把好康哦，真的叫做讲不完。而且你、
0: 啊、
1: 你要记得哦，因为为什么要下载这个 Line App？ 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要你的那个骑行轨迹啦，所以哈、哦
0: 啊，
1: 基本上哈、哦，还是有它的那个。关卡在齁，不是刚刚听我们说、哎呀随便加一下。
0: 好像太简单了。
1: 对，并没有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完成的话，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自我挑战完成六条路线。Oh my god。
0: 对，因为我们就想说大家如果对我们三处这么的支持，这么的想要挑战所有六条路线的话，那就把你的提成路线然后传给我们，那就有机会抽奖抽到我们的欧熊金牌。
1: 哎呦，欧熊什么金牌哦？
0: 对，我们
1: 你为什么讲那么小声？你这样不行哦。欧熊金牌来啊！哦，您我等你给我们爬金牌。朱先生说是真的金牌吗？是金的孔金
0: 的
1: 吗？
0: 是真的用金。打造出来的一个欧熊金牌，
1: 他这是金箔还是金牌？
0: 金，老实说比较薄一点，
1: 反正他就是个金牌啦。好，
0: 对，但是我很确定的是，它是值钱的，不用担心上万的价格。
1: 上万也有的好几，也有一点钱，好吧，一千多了吗？
0: 只是现在金价偏贵一点，
1: 对呀、啊，
0: 所以它比较薄一点，越讲越虚。
1: 我有金牌啦，对吧？欧熊的金牌，好，但你来抽奖，哎、欸，但是这是抽奖啦，对吧？
0: 对啊，对啊，如果人人的话，我们三处会倒。
1: 没有，这我们两个会卷地，我们就卷不开来行了。好，所以呢，哈，麻烦这个呢是完成六条才有办法有那个指定的欧熊哈、
0: 啊
1: 哦，要先听好哦哈、哦。那个，因为我们那个要把指定的地点还要写一点点的哈、哦，你在哪里拍的总要写吧，对吧？
0: 对啊，要上传记录这个截图，还有旅程的照片到我们的贴文留言，就可以取得我们的抽奖资格。
1: 嗯，是。我现在说，请问一下你活动的时间还有那个时辰呢、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跟他，还给我写，不是跟他哦，跟大家说。哦，
0: 有的，我们即日起其实就从5月16就已经开始，到整年度到11月15号，你都可以找时间来骑脚踏车。
1: 嗯，然后呢，每期哈、哦、这个点一个区域三个你就
0: 100张就结束，
1: 100
0: 对啊，
1: 哎，你看有四个哦，啊就400，
0: 嗯，
1: 好、哦，你看嘛，还可以限底，多好啊！如果你想要那个欧熊的金牌的话哈、哦，啊就六条，哈、哦，但是你要提早对。他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那个抽奖啊？
0: 我们会在11月16号线上直播抽奖。
1: 嗯，所以大家好，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哈，特别的提醒大家。好，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刚刚又讲到了狮头山、八卦山、梨山，还有那个阿照屋，他说那期的那个点都是商家，那如果说以特色来讲，你有几个特，这几个特色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两个每一个点？
0: 当然，我一定要先介绍我们的阿照屋，因为阿照屋是、嗯、
1: 离我们最近。最近来的
0: 、嗯、那我们也把骑行路线啊，像是有雾峰林家拱宝地啊，或者是明台高中，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这边很著名的古迹，所以大家如果骑经过绝对要进去看一看。
1: 嗯，诶，这个来趟古迹之旅不错，诶，而且他
0: 对啊，
1: 他们的标示都好清楚，所以你不用害怕、嗯、你看不懂。嗯，
0: 对，我一定要在这里再介绍一个叫金陵山宗教休闲园区。
1: 哎呀，这个是什么？
0: 大家一定会想，因为他如果大家有搜寻金陵山，比较知道的人好像都认为它是灵骨塔而已，但是其实它的地非常的大，然后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建筑物。
1: 哦、
0: 上次啊，他们带我们去看走一圈，哇！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又是一个打卡圣地，所以大家千万有空要来到金陵山的，而且在我们雾峰的后山而已。
1: 人家在问说你的那个金陵山的字啊，他们第一次听过，诶、欸嗯、
0: 真的、哦、金色的金，陵是

0: 有棱有角的耳朵，耳字旁的棱，
1: 对，
0: 山就是山，盲城。
1: 嗯，
0: 对，它是一个宗教观光的景点。那它有圆满教堂，然后还有它的白羊圣庙。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看一下，非常的壮观。
1: 真的，哎，没有讲都不知道，哎，这是新点哦，哈。
0: 对，是新的秘密景点。
1: 嗯，阿造物才有，阿造物。
0: 对，在我们的阿造物里。
1: 不是阿密特哦，哈，不要写错了。有人就写阿密特建造啊。阿造物，阿造物，哈，
0: 真的很大，
1: 嗯，
0: 真的，而且很好拍，
1: 真的，这是阿造物哦，哈，还有另外，
0: 哦，
1: 阿造物旁边还有文青咖啡店跟甜点啊，
0: 对，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文青店跟咖啡厅，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很幸福。嗯，
1: 真的，我们在那边就完全不想走，啊，所以就一直在介绍阿造物。
0: 对，大家其实在阿造物这边可以集满，然后又吃饱，
1: 然后又有折扣，你看多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嗯。然后刚才有讲那个八卦山，它真的很大啦，不过它真的是骑脚踏车的亲子天堂，因为尤其是那个初学者，因为这边很平坦。然后有一些经典的必拍的，早上傍晚都很好拍，因为就是橘红色的，那个天空就是个美，只能这样说， 对不对？
0: 嗯，而且我们八卦山还特地出了三条线，原彰线就是园林到彰化，然后还有田中，其实大家最知名的就是像田中的窑桃啊，袜仔王啊，还有蜜花，那个蜜麻花，
1: 嗯，
0: 这几个也都是我们的景点的地方。
1: 嗯，是哦，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
0: 嗯，
1: 这个骑完补充能量，住一晚，然后呢，晚上还可以去夜市，对不对？在地小吃又好吃，
0: 没错，
1: 真的
0: 就是一直吃，边骑边吃，
1: 对，就绝对不会让你饿到。那再来就是我们最美，最近的骊山好美啊！哎呀，
0: 我们今年很特别，把古关也加进来，
1: 真的。
0: 所以大家，而且古关有 U bike 哦，所以你不用扛你的脚踏车上去，哦，你可以在古关立体停车场，或者是在松鹤社区活动中心，那里都有 U bike 的站点。
1: 嗯，你看看是不是？而且让大家哈可以骑着，让大家感觉上哇，而且还可以泡温泉，对不对？
0: 对啊，我们的站点都是像明治温泉啊，像龙谷饭店、神木谷，
1: 嗯，
0: 或者是阿富士肉饺包、假爸包，欸
1: 啊，对对对，爸包那个也很厉害。
0: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集章的地方，其实真的都好近哦。
1: 嗯，最后就是昨天我们介绍的那个狮头山，对不对？这个
0: 狮头
1: 山，
0: 狮头山也是有一条，
1: 对，它那个闻树香、听风声，然后直接休息一下，继续再站，然后再来吃个客家美食送。
0: 真的，窑烤面包一定要买
1: 啊！真的，我跟你讲，不买你自己后悔哦。好，
0: 啊，
1: 后悔你自己没有吃到哦，错过了再回头就没有了哦。好，
0: 而且窑烤面包还可以折抵，
1: 你看看是不是三点，
0: 啊，
1: 三点哈？只要每三点就哦。现在有一个问题，那个黄先问说，你那个是每天都可以去集章，还是一个手机限一次？
0: 一个手机就是限你一个路线一次，所以我们总共有六条路线，你其实最多就是集到600块。
1: 嗯，对，没错，除非你不要想太多。刚刚我说那一人多机就不要听我讲了。
0: 那个多机我们其实，还是会默默的给你，因为毕竟它不一样的账号。
1: 啊，对了对了，
0: 账号不同，
1: 没错。
0: 啊，
1: 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兴趣啊，就是想要来几张的，我们都很欢迎。最后我们也让这个苏阿美少女哦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尤其是要骑去用你的双脚骑出那种感受，然后又可以呢，有这样的一个集章，又可以让自己满足，还有没有补充的地方呢？
0: 有，我们的集章活动到11月15号，所以大家一定要慢慢的骑我们这六条，然后或者是把整个路线呢要记得存起来，然后在我们指定贴文留言，就有机会去抽到欧熊金牌。
1: 嘿，我的欧熊金牌哦。不要不在乎厚薄，我们只在乎拥有。谢谢，那也是，
0: 一档。
1: 我们只在乎拥有，不在乎它的厚度。哦，所以哦，这一次呢，不只是骑完要带走一段属于自己热血一下哈，写下自己的记录很重要啦。以上的节目广告呢，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

0: 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淑华科长美少女呢一起来骑游骑旅我们这四个点，哇，顺便也把我们的欧熊带回家哟，我们就相约来去骑游去哟，拜拜。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情报员了呀。
1: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0: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哦，今年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呢，有七个管理处包含了跨部会，让大家原味慢旅部落心跳，一次解锁我们最潮最野而且呢最暖的人情味。那当然还有限定的一些哦这个优惠哦，请大家要把握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想要去哪里玩呢？这一次我们正式呢，把我们整个台湾有温度有故事的部落文化呢，有吃有玩有看有可以亲手做，还可以买好康哦。一次进我们的部落呢，来动这么多，我们今天带大家先到我们的日月潭了。那今年呢，有三天会是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所以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原味旅行哦。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在我们的线上，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好。
0: 是的，当然今年的夏天，如果你还想要去哪里，不用担心，我们帮大家准备好，而且呢，我们这次还把它搬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对不对？
2: 对，没错。嗯
0: 嗯，而且呢，这一次我们的嘉年华为什么这么冲现场，而且呢，让大家觉得哇，魅力无法挡之外，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观望，以及呢正在摩拳擦掌哦。而且我们这一次整个把部落带到我们整个这个大都会的中间呐、啊，而且呢是一个共舔共购的地方，不管是搭火车、高铁啦、捷运啦、啊，都非常方便。那当然，这一次我们的日月潭呢也很特别哦，要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新亮点。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啊、科长。
2: 哦，好，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日月潭嘉年华，日月潭部落观光嘉年华。像台湾事实上有很多的部落，那呢我们事实上在食安管理处呢有超过六七个管理处呢是位处在这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地区。那呢透过这次的一个集结呢，希望大家呢在就是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呢，可以了解到台湾原民的文化，在这个地方可以一次做一个呈现。
0: 嗯，真的，而且三天呢有什么不同，每天怎么安排，不可以错过的精彩，一定要好好的借你的耳朵给我们了。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文娟科长。
2: 好，那三天的一个活动呢，我大概呢分天的叙述一下。像在6月15号礼拜五当天是开幕仪式，有热闹的一个揭幕还有舞台表演之外呢，你还可以来这边感受一下不同的一个文化氛围。那6月7号礼拜六当天呢是第二天，那当然是刚好是礼拜六，也是相信是人气最高的一天啊，所有的活动都会在这一天展开。例如呢现场有一些 DIY 活动啊，舞台表演、市集，还有呢我们现场还有这种大厨灯菜秀等等的。建议大家呢可以一早就在现场呢去，可以感受一下不同的原民文化所带来的不同的经验感受。那6月18号礼拜日呢，它是第三天，是比较应该活动要结束了，所以适合大家可以慢慢来，慢慢的品味以及去购物。那这边要特别讲一下，是每一个摊位都有贩卖专属那个部落的一个特色文化或是一些艺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在这三天都可以来现场呢看文化，然后呢选一些具有质感的文创品带回家哦。
0: 嗯，是，这个吴阿姨说，请问一下，日月潭今年那个少族有来表演吗？一打少。
2: 哦，有，我们今年呢邀请的是少族的楚音表演，以及呢我们的布农族的一个表演，都会在现场。
0: 嗯，他说是每天都有吗？
2: 哎，没有，事实上我们三天呢，因为我们有六个单位，所以还有六个是我们观光署的所属机关，那还有一些原民，还有一些相关的单位都会一起加入，所以每个单位都会分配到这三天的某一个时段的一个舞蹈表演，就是舞台表演。那我们日管处呢，是在只有一个时段才会有的。
0: 嗯，所以大家哦可以赶快来上我们的这个网站哦，就来去做一个查询，看你喜欢哪一个哦。而且呢包含了我们这一次的伊达兽呢，我们自己也推出了部落旅行，也会带到我们的现场，对不对？
2: 对，我们在这个活动现场除了介绍我们日月潭的少族跟部

0: 富农的文化还有美食之外，我们还有推荐大家整个来日月潭呢去体验所谓的原住民的原民文化之旅。例如呢，少族我们会有提供它是半日或一日的一个小旅行，那还有呢布农的部分呢也有提供一日或是两日的一日或是半日的一个行程内容。那大家都欢迎来现场呢来这边看看，然后呢了解一下，诶，安排自己在日月潭来趟原民小旅行。
1: 嗯，真的。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我们现场哦，这个除了呢我们这一次的日月潭哦，有这个少族的刚跟这个布农族的体验游程了，而且现场呢我们还有一些优惠哦，包含了呢我们自己的摊位哦。林先生，我们自己日月潭摊位有多少？大概
0: 我们日月潭摊位总共有两摊，一摊是专门for少族的，一摊是for布农的，总共有两个摊位。
1: 他说有手作吗？他想要去看一下东西。
0: 你说手作 DIY 吗？
1: 对，
0: 有，我们有安排手作，是由少族他所提供的一个编织体验，是奇力与跟猫头鹰的一个手编
1: 哦，
0: 钥匙圈的一个概念的一种文创品。
1: 嗯，喜欢猫头鹰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哦，来到日月潭呢最著名的就是一定要来先寻找猫头鹰。对，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周边商品都跟我们的猫头鹰有相关，所以呢我们自己也带给大家。他说请问一下林小姐说，请问有穿那个传统服饰体验吗？
0: 哎，我们这一次在活动现场是没有，不过在现场介绍这些游程或是一些美食的那些少族跟布农，他们会穿着他们传统的服饰来到现场为大家介绍。
1: 嗯，你可以跟他们拍照，没急，不用担心。就像上一次我们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可以跟大家合照哦，所以不用担心哈、哦。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义达少呢，跟我们这些布农族的，就是等于是让大家除了听我们的楚音表演的哇以外呢，现场的这个游程的那个细节啊，包含的呢，我们都有专人可以很像那个专人导览来告诉你有多好玩，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吴先生说日月潭的像那个茶叶蛋那些美食有带来吗？
0: 因为这是部落的，所以说部落的美食茶叶蛋好像比较偏，
1: 没有，比较偏那个游客
0: 对，就偏汉人的。那对于部落来讲的话，他们提供都是有一些关于像什么马告入他们的香肠啊，马告入他们的饮料啊，或是一些马告入
1: 香水
0: 呀、
1: 啊，
0: 对啊，这类的，就是比较偏原民比较重的元素在里面。那对于这种茶叶蛋啊这种的，可能比较偏向刚想要讲的，比较偏向游客，或是偏向所谓的闽南的，
1: 对，
0: 就不会在这一个部落的节庆里面做展现。
1: 而且我们今年很特别一点哦，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一次这个场域三天呢，在这个部落时光，这一次呢可以吃到有七个管理处它聚集的，像我们日月潭它自己也有带来这个美食，就是七道菜都是不一样的在地故事，对不对？
0: 对，这边要特别介绍今年的亮点是一个部落时光。那据我们今天早上在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已经从那个承办单位才知道这个名额已经全部销售
1: 满了。
0: 对，这个部落时光是由七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部落一人一处一道菜打造的一个原味全餐。那七道菜都是用风土食材诉说在地故事打造的一种味蕾跟文化的一个山海飨宴。那我们日月潭呢在这一次我们提供就是奇力鱼跟这个西虾等等的，那基本上我们想要呈现就是，奇力鱼或是西虾呢，在少族那个时，就是在少族他们在日月潭周边生活的时候，这两道食物是他们最主要的日月潭最主要的蛋白质的一个营养来源，所以呢，我们在呈现这道菜上面呢，是用这道菜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少族的文化。
1: 大家就可以来去这个体验啊，就没有办法报到名的没有关系。其实呢，来到我们日月潭的话，平常呢，在这个周边的商边的这个餐厅都一定都吃得到奇力鱼，对不对？
0: 对， 每餐厅如果是桌餐的话，都会有奇绿这道比较在地的一个特色。
1: 特
0: 对对对对，没错。
1: 嗯，而且你想要吃到哦，这个在地的这个原味的这个原香啊，这个相信如果说你有来到我们的现场哦，这个报名游程的话，其实它都一定会有这个原住民的美食，好、哦，一定会有一餐，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场我们还有五重好礼哦，这五重好礼啊，听说也是很好康，等于是呢，你如果满多少就有再加一百耶，哎，等于是说呢，哇，这个你满。这是累积上去的哦，好，不是说哦，你只有买一次就，这它是用额数来算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好，这个五重好礼呢，怎么拿？我这边稍微简单说一次，就是想拿这个好礼呢，其实它有一套的玩家级攻略。你到现场呢，你就要先进去闯关，闯关拿任务之后，完成任务之后呢，就可以拿到刮刮卡的一个抽奖。接着呢，去填问卷，然后呢，拿到这个 Line Point 之后呢，再用这个电子支付去购买这个原油券，直接呢就享有加值的优惠。那有购买的人还可以再额外再抽这种住宿与部落的行程大奖。最后呢，要记得是关注舞台互动的一个活动，上台参与呢，还会有机会拿到限定好礼。整套流程完下来呢，你呢又可以拿到奖项，又可以拿到完整的体验。
1: 是
0: 整个
1: 猴啦，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他呢除了有这个电子支付，今年哦我们比较特别一点，就是现场哦不是只有现金，好、哦、现在大家很习惯用手机，就是所谓的电子支付，然后再来一个抽奖都现场可以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可以每一个场次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又有部落的这些特色好礼，等于是说市集有很多必买伴手礼全部都在我们的现场，全部都帮大家募集好了，对不对？
0: 对，没错，就是只要你一只要拿手机在现场呢，你就可以呢拿好康，然后呢抽好礼，然后呢、把大礼全带回家。
1: 嗯，是。那先说，请问一下，他想要玩跟那个日月潭的少族哦，参加那个现场 DIY 的活动，是不是在你们的 FB？ 然后他现在还在搜寻，就是要先登记。
0: 诶，这个后续呢，我们应该因为部落光嘉年华在下个礼拜开始登场，五六日。
1: 嗯，
0: 那呢，我们在近期会像刚刚这位先生所询问的，就是
1: 对，
0: 不论是舞台活动或者是体验的一个名额时段呢，都会在我们的日坛旅游网或是呢日坛的脸书粉丝专页呢去做一个公告，请民众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些平台去了解整个活动的一个资讯。
1: 嗯，对，所以呢请大家哦把握，建议大家呢只要确保名额，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因为他们已经开第二次会议了哦，那因为现在下礼拜就要正式登场了，那有很多这个我相信有参与的民众呢大家都会很期待，因为第一个交通很运输很方便，然后呢又不用自己开车，好，如果说是从其他这个地区来到台北的朋友哦，诶，刚好呢可以趁着这次机会呢把我们全台的部落逛，然后呢特别要来我们的日月潭的朋友想要抢好康，想要这个做手作的话呢，就把一些相关的讯息呢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好，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在我们的日月潭的官网或 FB 我们会陆续的赶快把这个譬如说大家只想要看我们的表演在什么时段，然后甚至呢在我们的这个手作呢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在线上现场有没有提供名额因为我们怕说这个时间一开放大家又抢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把这个时间先 booking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五重好礼的部分，刚刚呢科长也教大家如何的去玩，让大家可以知道。那当然这一次呢日月潭的一达少呢，我们有个夏日序曲就是呢一个文化冒险如果要玩一天的行程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包含了呢我们这整个的一个活动呢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官网已经有了，对不对？
0: 对。那事实上呢，这我们在这次的日月潭部落光嘉年华有一个夏日序曲，开启最酷的文化冒险。那呢，这基本上它是以一天的一个行程安排，让大家去了解整个少族的一个文化。那呢，就这边稍微简单的叙述一下这个行程。早上呢，可以参加这少氏的生活行旅呢，走进部落的日常，然后呢感受一下早上最纯粹的一个生活节奏，接着中午呢就欣赏这个雏鹰表演，去感受一下这个节奏的一个魅力， 下午呢就可以参加 DIY 的手作体验啦、去亲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文化的纪念品。那晚上呢在傍晚的时候再参加导览的活动，在夕阳微风中就听故事拍美照，整体的节奏呢从动到静，从体验到欣赏，非常的完整，一整天都会充满满满的收获。
1: 嗯，是哦，因为他为了他们七月限定的碎石记忆哦来做这个准备、所以请大家要把握这个名额有限，但是他都是在线上哦，齁、那现场候补、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啦，因为如果没有名额就没有办法了，对不对？
0: 对对，那像这种、行程啊，基本上我们要上我们的这个少文协的一个协会，他们的官网里面会有详细的一个
1: 介绍
0: 活动资讯。对对对，再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少文协，就可以知道了。
1: 嗯，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帮大家大会总，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哦，这非常感谢啊！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次的一个机会啊，就是我们观光署的一个比较用心的安排，是为了去推广这个去推广这种原名的文化，在一年一度很难得。那欢迎大家呢，在六月25号、26号，都可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然后一起呢坐下来去参，不论是你去 DIY 体验，或是呢到我们的部落各摊去购买，或是了解游程等等的，都可以呢大家一起来体验这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安排。
1: 嗯，最真实的一个人文土地哦，这个体验闻到我们的原民文化跟乐舞，还有这个美食啊，不要忘记了，6月26号到6月18号哦，早上10点半到6点半哦，礼拜天是到5点半而已哦，欢迎大家来做我们的部落客。以上节目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王文娟科长，我们将跟我们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日月潭，也在我们的这个台北火车站见咯，对吧？
0: 欢迎大家一起来哦。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待会呢会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啊，我们让我们的美清姐姐，也是陈美清志工呢，来跟大家分享牧野相伴游憩之旅，这是从伤痛之后呢，陪伴大家慢慢的走回生活的光。那么用陪伴跟自然的疗愈方式，让我们的心上人重新感受到这个被理解跟被接住的力量哦。那么当然呢，大家对于这个犯罪被害人跟家属呢，我们后来让他们变为新生人康乃馨的心，那么也是因为遭逢突如其来的这个重大案件之后呢，不仅是要面对自己的身心创伤，还有周边的家人以及长期承受的一些压力，所以呢怎么样来去走出压力，怎么样来去做一些复健跟生活重建呢，这也是我们让大家一起来努力的地方。好，当然呢还有就是在明天呢，新苏贝要来开杠哦，来大家呢在找不到资料吗，直接在正声广播电台、哦、我们有不是有 FB 吗，往下滑一点，那么大家就可以呢直接在那个直播预告里面哦，这是由我们这次的高检署，也是我们的智慧财产检察分署的黄振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呢，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刑事警察局，那这次由科技犯罪防治中心我们的蔡伯坚副队长陪伴大家，讲的就是数位时代我们的生存必修课程啊，对于这个资安跟防诈也是我们现代人必须要必备的安全素养哦，所以呢不要忘记了公开分享按赞，才有办法把那个时尚电脑包啦，还有包含了我们这次刑事贝就是我们那只可爱的熊哦，我们有棉绳杯垫跟我们这一次联合时尚的一个刑事杯啊哦，这个刑事贝的一个打诈周边的，大家说好，那个磁铁超级吸力强啊，好，这个是造型磁铁哦，那当然要来送给大家，那怎么拿呢，不要忘了就是要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完之前呢，要赶快上我们的 FB， 不管是在预告也好，或者是广播，甚至在直播的当天哦，明天下午1:30到2:00，那我们的来宾是谁，主题是什么，你到底了解，然后要了解我们的主题吧，我刚才都告诉你了，赶快自己去填哦，好，才有办法把东西带回家啦。好，马上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带大家回到了饭堡台北分会了。

0: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开放02372920哦，让大家共同参与我们这一次由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我们的陈美清也是我们的美清姐姐哦，我们的志工呢陪伴大家，针对了这一次的活动叫做牧野相伴游憩之旅。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不仅呢为了陪伴我们新生人走出阴霾之外，也来舒缓我们身心的负荷，包含了呢这一次呢台北分会在端午节前夕呢就规划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之旅，然后邀请我们的重伤犯罪被害人的家庭到我们的苗栗的飞牛牧场哦，来让大家走进自然，看看可爱的动物，近距离的接触之外，在这样的一个绿意环绕之下，让这个中度过温馨疗愈的一天。我相信这场旅行也是一个重新找回他们的笑容，重新去串联连结哦，在疗愈的过程中呢，一起去走入他们这段故事，怎么样来去陪伴的这个力量，让他们跟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真诚温度可以更加的提升。那选择的地点也很重要哦，所以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一次在公众呢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感受。那么也赶快来让陈美清之跟我们的美清姐姐回到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嗨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
2: 我是换宝的职工陈美清。
1: 嗯，当然呢这个很有爱心的这个美清姐姐来跟大家聊到哦，其实这一天呢是非常温馨，非常这个让大家有一种好像又更凝聚的那种心心连心的感觉。当然我们刚才有讲到选择地点很重要哦，那我们这次选择的是飞牛牧场，对不对？
2: 对。
1: 嗯，我们这边特别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尤其是对于这些重伤犯罪的被害家庭跟家属，甚至是个人呢、哦，其实他们的一个压力跟负荷跟情绪，其实要他们走出来是很辛苦，要有段时间，不管是长跟短。那这个地点呢，跟这样的一个让他们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那种压力先放下来，一起出来走出，那也是一个。这个一门功夫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美清姐？
2: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飞牛牧场的？是因为刚主持人所说的，因为重伤害的家庭里面都是他们身心压力跟情绪都负荷的很大。
1: 对，
2: 那我们透过这个这个环境去转换他们喘息，可以适度的喘息，然后放松。那飞牛牧场这个地方，它很辽阔，然后自然景观，然后丰富的生态，还有适当的休闲的环境，他们是蛮疗愈的一个休闲的场所。然后这次我们活动是以亲近自然、接触生命的核心概念，所以安排了很多体验。上午是跟牛妈妈挤牛奶，然后跟那个鸭宝宝游大游行的活动嘛，然后去接触动物的近距离的互动，然后再就是让大家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与那个温暖。然后下午我们安排了彩绘肥牛的那个存钱筒，让透过彩绘的创作抒发情绪与那个。他的展现他们的创意，然后现在丰富的步调，然后丰富的活动的部分，让非常平常都很少出去的照顾者，还有那个重伤害的家庭，让他们有机会，然后放下的生活的重担，在跟大自然接触，那放松心情，然后累积美好的回忆这样的部分。然后欢乐牧场也在台北跟这边的话，距离也不会很远，也不会很近。刚刚好，
1: 真的，我觉得第一个，不会离他们太遥远了，尤其是他们要走出来那个，从家里走出来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了哦。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愿意呢，跟我们一起，这个抛下一些这个不开心的事情以及伤心的事情呢，这也是一大难度。我说真的，
2: 对，因为距离也是要太近又感觉不出旅游，太远的话有车。
1: 对他们来讲，
2: 对
1: 他们来讲真的
2: 是悠闲，这个真的是悠闲，那要放下一些压力啦，

0: 好，那些都我是觉得是蛮不错的。
1: 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希望整个活动呢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嘛，对不对？我们我们这个目标是什么？是不是也可以让美晶姐跟大家说？
0: 首先我们希望新生人能舒缓他们的身心压力，因为这透过户外的活动跟自然环境体验，让那个重伤被害的被害人及主要照顾者远离了那个日常的生活的压力，然后获得了喘息跟疗愈的机会，进而调节他们身心状况。再来就是希望他们有参与感跟成就感。
1: 嗯，
0: 那活动的方面，我们有亲自安排的亲自那个创作的彩绘 DIY 的部分，然后鼓励新生人投入那个创作的过程，从创作过程中可以获得的成就感和自我肯定，同时也可以放松他们的等于放松愉快的气氛，然后彼此互相的交流跟互动这样的部分。再来就是因为也透过我们组委跟专任人员跟志工的全程的陪伴，让新生人感受到来自各界社会各界的支持跟关怀，更进一步的建立信任感跟安全感，增强以后啊面对未来的生活力量这样子的部分。
1: 嗯，真的。
0: 然后对，就是觉得让他们觉得说
1: 安全感嘛， 我觉得那个安全感很重要，
0: 安全感跟成就感的部分。因为他们除了照顾自己，有些受重伤的被害人的部分，他们有时要走出去是不容易的，
1: 真的。而且那个尤其是踏出的那一步了，就是很多人可能不大能够了解，就是觉得说有这么困难吗？真的很困难。好，所以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可能没有遇到，然后呢可能大家都认为说好，但这个时候要怎么样来去协助。其实就有如刚刚美晶姐讲了，其实我们有一些规划跟考量，尤其是怎么样来在陪伴跟照顾，然后呢又整个的一个不是就一个家庭，是很多个家庭。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美晶姐？
0: 为了要更细致的陪伴跟照顾，这次活动的家庭我们都总共分成三组，然后呢一般安排了1到2位的志工全程陪同陪伴那样子。然后也不能说是就是等于说我们是属于这陪伴他，需要我们就陪伴，不需要我们就不陪，就是等于说不会觉得说他们觉得是我们一定要陪他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由专任的人员跟长官的共同参与这个活动，然后确保每位的重伤害的新生人及照顾者在全行程中获得的立即及时且出事的协助。那我们是觉得就是在这样的部分的话，最重要是他这次的弹性的安排，然后像如果像挤牛奶啦、赶鸭子活动啦，都自由参加，那新生人也是觉得靠着自己的意愿跟身体的力量然后在意愿跟参与住，我们是在自由，就是属于他们愿意参加我们都很欢迎。然后如果不愿意就是觉得体力不够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就在牧场很大，他可以自由散步啦、走步道啊那些的部分。那我们志工们只是说只是在旁边协助这样的部分。
1: 而且不能用勉强，
0: 觉得比较有自在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有他有独处跟自己的空间，因为他们都需要有一些，因为他们是除了照顾者，尤其照顾者跟被害者上，他们都与人的接触就是比较难。那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如果太过于干预，他觉得也不太自在。我们是让他自在，那友善舒适，尊重他的出游环境这样子。那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依照自己的步调去享受这个难得的相聚的时光这样的部分。
1: 不过在个案印象这个跟这互动尤其是美晶姐在这方面尤其是她的那个用心为什么今天会邀请美晶姐，尤其是她都会很细心的观察每一个家庭，在你的印象里面这个互动很重要，你的感受是什么？尤其是当天
0: 对，我

0: 我的我应该要陪伴的个案，然后我就全程就是陪他，然后他也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我自己来就可以了。那我就慢慢没关系，我慢慢来。然后他也觉得说跟着大家走，他很慢，他脚不舒服这样。我说没关系，我们慢慢走，就陪他一路慢慢走，陪他看看山、看海、看树啊那些的，然后跟他聊聊一聊。他慢慢的走，走的时候他说，哎，那他这边休息。我说没关系，你这边休息，那我就稍微陪他一下。我也不会说陪他，就觉得那他觉得说越会有压力。
1: 嗯，
0: 那我就说，哎，我去走一走。那过来说，我跟他讲说，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他也是觉得他在那边有什么分享。那分享之后，觉得我们就熟了，他就会慢慢会跟我话家常。
1: 嗯，
0: 他是卖鱼的，他是怎么样的部分？那我们在吃饭的时间的时候，他会说，哎，这个鱼要虾子怎么挑啊？鱼要怎么挑啊？那就是这样聊了那种家常话的时候，那距离我们的距离就越来越近，然后就，
1: 嗯，
0: 就是他就开始慢慢有笑容了，然后陪他去，哦，我们去哪里去哪里，他也就愿意陪着，让我陪着他一起走这样子。觉得刚开始就陌生嘛，那慢慢慢慢的他知道我们是陪伴，那也没有给他太大的压力，
1: 嗯，
0: 他就慢慢的是就是他开始聊他的事情这样子。
2: 哎，我觉得那感觉愿意，对，我觉得是你也很用心，因为美大家可能不了解，美静姐她的观察力很强，而且她不会一下子就是好像要你要进，就是好像强迫，因为有些家庭哦，可能有些个案大家不但很了解，因为每个个性不同，好，有时候是不能马上切进去的，因为也切入的时候她会害怕。他会以为说你
0: 有压力，
2: 对，他会以为你要干嘛，
0: 你
2: 现在想说你要做啥，
0: 对，他就觉得说很不自在，好像我
2: 好像被亏，
0: 对被
2: 窥探，然后你到底要对我做什么。我常常会跟我们的志工姐姐们讲说，有时候呢就是说要给他们一点弹性的空间，还有就是时间很重要，对吧？我觉得这个时候也可以让美静姐来跟大家分享，担任我们的志工哦，其实是一个很辛苦哦，因为跟一般的这个志工不大一样。那当然呢，要任职我们的志工，我们都很欢迎。那当然，我们会有一套这个课程哦，来教导我们的志工如何来成为我们的志工。不过在成为之前呢，其实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要开始接触以及开始在接触的同时哦，就是说你要把它感同身受，对吧？
0: 对，感同身受这4个字我是觉得是有点像，我们就是等于是算陪伴，因为感同身受的时候，重伤害者或是被对我们那些新生人，他说你不是我为什么感同身受，是我们要能陪同他，等于是同理心的部分，
2: 嗯，
0: 那感觉他不会有压力，让他知道我们懂他，这种我们懂的感觉，
2: 懂
0: 的不是说感同身受就会说你不是我为什么感同身受，是我们懂他了解他这样的部分，然后我们也不会说很强迫他，哎，我们就是要服务你，或是你们我们就要陪伴你这样的，不，我们不是这样子的部分，等于他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慢慢的陪伴，慢慢的让他感觉是有安全感跟信任度的部分。
2: 嗯，对，就是这个，我就让大家呢有一种
0: 对
2: 哦的，而且是很自然的，要用这样说吧，
0: 对
2: 对
0: 对对
2: 对
0: 对对，等于很自然的，就是等于说我们协助不是在高高上上，是我们是属于你需要我们，我们就陪伴你，这样慢慢度过这个痛苦的经历，这样慢慢的，它不会消失，它只会慢慢要一直在走上下去这样。
2: 嗯，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一般的民众如果身边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被害家属或者是被害人的话，可以怎么样来去实际上提供帮助？
0: 就是像我们通常就是一般我们是重伤害的被害的或者死亡案件才协会这边，然后才会有派我们出去做接案的东西，
2: 嗯，
0: 对，协助的部分，那就是要有，大概是现在管道很多，
2: 对，
0: 有些是自己过来的，有些是从警察署那边检查
2: 过来的，
0: 警察那个保护官那边过来的，
2: 嗯，
0: 然后社会瞩目案件是我们看了，我们就自己去找，就是等于是说跟警察署配合这样的部分来处理这些案件，尤其重大瞩目案件的部分也都是及时

0: 这样子。
1: 嗯，
0: 其实协助啦，就是等于说我们只能协助他，那让他不要经过这再一次的二次伤害。
1: 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也是让我们的这个民众可以了解，尤其是呢一般的民众哦，就是可能你就是倾听哈、哦、不用给建议哈、哦、那当然基本上呢日常生活中哦，实质上就像刚刚这个梅青姐讲的，在协助，不管是我们有在做这个陪同啦，处理一些生活琐事啦，就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都会先尊重对方的步调哈、哦，让他们有多一点的时间，
0: 对不对？
1: 因为只是说，在家庭成员里面面对创伤哦，尤其是在做这个重新建立，怎么样来做一个良好的相处关系，我们倒是可以让美青姐来以她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跟他们在做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个面对创伤啊、怎么样来去做那个重建这彼此之间的那个良好相处关系，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美青姐？
0: 我是觉得我的部分都是，我会了解案家的家庭状况，
1: 嗯，
0: 那我们就是等于说他等于说事情发生刚开始发生的时候，他家庭的状况是指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再去切入进去。如果他慢慢的在法律上啊，身心状况上面、经济上面这边的部分，然后我们就会刚开始就是做厨房的了解之后，我们在报账协会那边有什么资源来协助他这样的部分，然后就让他慢慢的，等于是说刚开始会混乱，因为很多人的家庭都有很多的好朋友、好亲戚、亲朋还会提供他很多的意见，
1: 嗯，
0: 那当他很多的意见的时候，他不知道无所顿挫，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做，但他结果都是一个混乱。那我们是慢慢的，就是等于说刚开始的发生案件之后，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慢慢陪他，那需要哪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慢慢的这样理清他当下的事情。不然的话，真的当下发生这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1: 会一切会有那种混乱感啊，这个是这个美青姐真的是很用心的以她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有时候他们会因为真的就是一般的家庭啊，或者是周遭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件的，当碰到的时候，真的他们会有一些错乱感，因为太多意见了，他不知道到底要听谁的，
0: 对，
1: 然后呢不知道到底这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好，讯息太多，
0: 对，
1: 应该怎么说，对不对？
0: 网络上太多的讯息了，他们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因为有些人是依据自己的经验去告诉个案怎么做，可是这个东西都是一定要，就是个别的案件都不同的情况，家庭有不同的情况，这些东西都不是说自治化的，然后所以我们就慢慢的细心的，然后陪他。啊，以同理的部分，然后去协助他，或是他需要哪些东西、哪些事物的部分，慢慢的，我们陪他很长，可能1到2年、3年也不一定，都有可能。只要他觉得 OK， 就是等于说，在我们要陪伴他的官司的部分、身心上的问题，然后家庭的所有的，等于是说。案发的像重伤害的家庭啊，重伤他本人、家庭、他父母这些的，我们都要关怀。
1: 嗯，真的，这就是这个为什么说今天会请美青姐来跟大家说明之外呢，也用她的一个这个经验分享，让我们陪伴者。还有呢，在旁的家庭的这些，不管是亲戚好友啊，在给予一些意见的同时，可能要特别的小心，好，以免呢他错乱。好，这个是真的是一个经验谈啊，这个可能一般人都听不到。好，这个真的是利用机会呢，挖宝啊，赶快挖美青姐的这个一般来讲，
0: 我们每位志工都很优秀的，因为我们要受过很多的
1: 训练
0: 课，训练，然后还要演练或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除了重伤害、死亡案件、车祸案件、凶杀案件都会承接，所以有各种案件的部分，我们都要去做去实练啊，要去上课啊、受训啊，所以我们课程都还上了蛮多的，
1: 都非常的丰富，
0: 对，有一些

0: 有些话语我们是有时候只要因为中那个新生人都会比较敏感，事发前的时候发案发之后都会有敏感，你只要说一句话就会有第二让他受到第二次的伤害的情况都会有，所以我们说话的话语都要很小心，然后要等于说要很谨慎的部分，
1: 嗯，
0: 让他觉得让他觉得我们是在给他一点温暖，而不是给他一个
1: 压力
0: 把刀这样，
1: 没错。哇哦，今天呢这个好很难得哦，这个听到美青姐呢把她的经验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哦。最后美青姐是不是也送予我们这些家人们呢，以及这些伙伴们呢有一些这个加油鼓励，以及针对我们新生人的这个直接我们代理给他们的，我觉得就是怎么样来如何有勇气跟重生，我们来请教一下美青姐。
0: 对，因为我们是像一些新生人他们都很勇敢，
1: 嗯，
0: 像重伤害他们愿意走出来是一个很勇敢又
1: 很有难得的一件事情，
0: 非常有勇敢的事情这样。
1: 嗯
0: 啊，如果能走出来我们就陪一直会陪伴他走出来啊，这他不会消失，他只会一直的
1: 存在
0: 走下去，对，存在。那不要因为这样而颓废，要等于说慢慢的我们走出来，好，那生活又会恢复正常。
1: 没错，这个力量很重要，尤其是周边的这个支持哈，以及呢大家的这个努力之下，还有就是不管是您资助真周边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件哦，大家可以一起来帮忙他们，尤其是我们可以选择用理解的方式哦，千万不要选择就是好像有一点小距离哦，因为他们很敏感啊，我们要一步一步疗愈，不一定要快。好，要慢慢慢慢的让他一步一步的慢慢走。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范宝台北分会的陈美青哦，美青姐姐陪伴我们大家把她的经验分享，我们就下次空中见 哦。
0: 好，谢谢你哦，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惯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下半段。OK， 好的，回到了下半段呢，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之外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哦，最近呢，大家有发现哦，这个天气多变的，已经开始很聪明的，不只是会带个薄外套呢，也知道这个一定要带伞啊，伞具哦，这个梅雨季节还没有过哦，而且呢，这个大雨都是会落在下午的时段哦，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不过先回到悠悠30秒，哇，这两天呢，在中台湾哦，有一个大活动，就是穆斯林观光嘉年华游，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来做筹办哦。那么在南投的半山梦工厂呢，洋溢浓厚的异国风情。那么杉山管理处呢，这一次的主办中台湾的穆斯林观光嘉年华热闹登场之外呢，把我们整个中区的观光圈五个县市30家的穆斯林认证者，透过了我们的异国美食市场的展售，包含了文化的展演，还有穆斯林友善的旅游推广，让大家呢看到了好多国内外的朋友呢都共襄盛举，而把中台湾的多元文化的魅力展现出来。而这一次呢，不只是这样哦，我们还把这个工研院，好，就是工业技术研究院，还有包含了经济部的工商辅导中心，还有我们的这个周边各县市哦，一起圈来，象征就是我们的中台湾持续向我们的国际友善旅游目的来迈进。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全球的穆斯林旅游市场快速的一个成长之下，台湾也积极一直在打造穆斯林友善环境。而这一次嘉年华不只是一个文化交流会，而且是一个结合观光产业跟国际市场的重要平台。所以呢，我们现场有琳琅满目的这个穆斯林认证的伴手礼、特色的商品，还邀请我们的印尼舞蹈队、东南亚文化表演团体轮番的在舞台上面，让大家不用出国就可以沉浸在那个异国色彩文化的旅途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呢，我们这次还做了一个穆斯林嘉年华一日游，限定三个梯次，120个名额，每个人只要999，你看看就可以体验整个我们的穆斯林嘉年华，譬如说清真美食、松柏林茶文化，还有甜尾的花卉观光。好，不少人呢已经开始把这个超值又丰富，透过我们的文化体验呢，哇，把这个参访啦，还有景点的串联，让大家好像不是在参加活动，而是让大家认识我们中台湾的穆斯林魅力啊。那当然我们现场呢还透过了美食，让大家了解不一样的文化背景跟宗教的特色，是一个很有知性跟趣味性的观光体验。除此之外呢，也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交通的部分，因为下一周，这一周应该说这一周开始哦，很多人都开始要准备干嘛要来准备过端午节了。那么当然也预测了整个国道的南向哦，这个交通量呢在6月19号它的放假的当天呢会有这个大量，平日的 1.4 倍啊。好，请大家特别注意。第二个就是连假期间，我们会在交通部分呢采单一收费，那么巡例哦，就是办理所谓的匝道移控、高承载管制、匝道封闭，包含了开放路肩，在每天的0点到5点会暂停收费的措施，大家可以利用离峰的时段来行驶。但是呢，我们千万要特别记住，疲劳、哦、不疲驾、哦、疲劳不驾驶、哦、请大家特别注意，觉得自己好像有点累了，一定要下交流道休息一下、哦、请大家注意这个危险再次的提醒，好，然后要保持车距，尤其是最近又有下雨的情形。那么针对了整个西部的国道用路的朋友呢，在南向的尖峰时段，在6月19号会建议大家早上的6点到中午12点以后再出发。北上的哦，就北向的尖峰大概是在6月21号，建议南部的朋友在早上9点以前就要出发，中部地区大概12点以前。针对利用国道5号的用路的朋友，在南向的尖峰时段建议是早上5点前或者是下午5点以后再出发，在北向的尖峰时段会建议在早上9点前出发，避开这个拥塞的情形。台九线的苏澳公路呢，这个廊道的机动调整苏澳地区，还有就是崇德路段哦，大客车的优先措施，所以6月19号的早上5点到下午的5点，6月20号的早上7点到中午的11点，6月21号12点的到下午的

0: 六点，这三个时段会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好，就是路肩的紧急空间，还有管制21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请大家要互相的提醒。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呢会封闭的，就是台15线的新港三街路口跟台61线的竹一路口，还有就是台68线的西行南寮匝道调整为禁止左转台15线南下。同时呢，我们也会协调公路局呢，就是高工局这个地方来封闭西滨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来实施时段性的所谓的封闭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里，这是宝福路口，还有就是竹南的垃圾掩埋场，还有苗11的大山脚等，有六个地方的平面路口，来提升整个行车效率。那么公共运输的部分，高铁会加开92班次，总计有915个班次，那跟平常的话有提升到 9.4 了哦。那另外在台铁也会加开，在西线的是46次，东线是70列次。那么在国道的部分呢，会平均开7031班次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一次呢，连假我们会有85条的国道客运享有六折的优惠，搭配就是这个 T-Pass 哦。这个是 2.0， 还有就是常客优惠，每个月搭乘四次以上就有 70%， 30%、等于是有一个回馈。那如果两者合并就有最高享有42折哦，这个是可以大家如果有利用这个票券的朋友。那另外还有提供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的客运，可享一段或者是转乘特定的幸福巴士免费的优惠，所以多加利用，减少驾驶私人运具，然后这样子才不会舟车劳顿。那另外一个就是呢，在空运的部分呢，国内航线呢有1470架次哦。那另外一个呢，在海运的部分，本岛跟离岛有11条航线，规划有845航次。那么另外这交通部也特别提供，就是利用大众运输的话，可以省荷包，又可以节能减碳，还可以减轻塞车之苦，这比较重要。好，如果要自行开车的话，千万不要酒驾、毒驾，也不要无照驾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多多利用1968 APP， 那么以避免拥塞的路段。另一方面也鼓励大家搭乘我们大众运输。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还有很多用直接的方式跟大家呢做这个廉价输运的重点，所以也会不断的更新来提供给大家。好，马上也来看看天气的部分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天气这个刚刚就看到外面噜噜啦。好，这个早上呢，从11点15分的时候就发布了豪雨特报，而且呢是在西南风影响之下这会延时强降雨，也就是说原本呢只有下一段，可能会在时间更长，尤其在离岛的澎湖县有局部性的大雨豪雨，台中以南跟南投地区呢也是大雨的发生，请注意一下雷击，还有就是强阵风，山区呢要慎防的就是坍方跟落石，低洼地区要慎防是积水，影响时间是15号的早上一直到15号的晚上。大雨特报包含了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恒春半岛，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咯。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带大家来到了云嘉南。

0: 又有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又告示牌，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是云嘉南了，而这一次云嘉南真的很厉害哟、哦！哇，我们事前呢在这个又有点点名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了，结合了智慧，结合了观光，还结合了 AI 的科技，哇，我把我们的云嘉南 3D 想好荣获了美国，哇，这个设计金奖真的很厉害耶，登陆了、整个的一个舞台上闪亮登场。当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先到现场会场去体验过了。不过呢，我们今天在空中呢也要来好的来认识这个 3D 异想号了。所以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陪伴大家也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吴硕文科长，让硕文科长好好的来介绍给大家，也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科长，高兴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1: 我们今天要让这个硕文科长带大家飞进一个前所未有的旅游新境界哦。这个科技不是只有这个讲到了冷冰冰的工具，也结合了能够让你看见呢，感受到生命，感受到自然，而且还会更想到想要来到这个地方到底有多么的特色。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呢，由云管处啊、打造荣获国际大奖的这个 3D 异想号啊，它不是一个科技的装饰哦，它是真的是可以实际上让你先去体验感受到，对不对？
2: 是是，好，来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那我们云嘉南地区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国际级的一个赏鸟圣地啊。那在交通部观光署有一个智慧观光跟生态旅游的这个政策推动之下呢，我们云嘉南管理处和这个英飞轮公司合作开发出刚讲的这台 3D 异想号的一个机台啊。那是有运用到了这个 Acer 宏基公司独特的一个裸视 3D 的这个技术。那透过这个裸视 3D 萤幕呢，然后在开发的这个阶段呢，也结合到了目前最夯的 3D 的AI 扫描的一个重建技术、那所以说在就是拍摄的过程呢，是能够完美的去重现湿地鸟类的优美的风采。那我们这个实际上在就是制作的过程呢，也特别感谢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以及农业部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提供了相当多的这个制作精美的这个鸟类标本。那所以说这个 3D 的这个 AI 扫描技术呢，它是属于这种高精度的数位扫描。那透过360度的拍摄跟这个 AI 技术去把它做重新的这个结合，所以其实每一根羽毛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1: 而且好细哦。我那个电影是，我只差没有讲毛细孔都看得到，真的，对吧？
2: 对对，因为是
1: 真的，因为
2: 非常的细腻。
1: 对，因为我真
2: 的
1: 有去现场
2: 影片
1: 啊、差很大。对，它无颗粒哦，大家不要把它想到那个，因为通常越细致它颗粒越大嘛。哎、真的不是哎、真的就是一个栩栩如生的感觉。
2: 对，那另外就是特别讲到这个裸视 3D 的技术呢，就以往大家要享受这种3D 的效果，就是像是在电影院看 3D 电影都要佩戴一个那个蓝色跟红色的眼镜嘛。那或者是说要再更那个栩栩如生的话，就需要透过一个比较重一点的这种头戴式 VR 的这个头盔来做一个观赏。那这个最新的这个裸视 3D 技术呢，是它是直接可以用肉眼，那不需要佩戴装置就可以在我们的 3D 异想号能够近距离的观赏到，像比如说黑面琵鹭啊，或是高跷痕啊、反嘴痕啊等等这些东西候鸟的一些细部的生态特征，你可以针对它的，比如说

0: 水会啊，或是翅膀啊，或者是说鸟那个鸟羽啊，或者是那个足部的这些细节，那能够来做一些特征的观察。然后呢，也希望透过这个，就是大家也不要说只看数位的，那能够进一步引发对小鸟活动的兴趣，来到我们大南湿地，来做这个生态小鸟的活动。
1: 是啊，林先生说他有在那个展场上面有看了一下，他说请问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展了，那这一个机器是直接会在云嘉南的有啊
0: 在我们的游
1: 游
0: 客
1: 客中
0: 中
1: 心，
0: 心，
1: 他说是哪一
0: 在
1: 个游
0: 我们
1: 客中
0: 的那
1: 心？
0: 个口湖游客中心跟七股游客中心目前都有机台在展示。
1: 哦，这两
0: 那
1: 个
0: 本
1: 都
0: 来
1: 有
0: 游
1: 就
0: 客
1: 对
0: 中
1: 了。
0: 心因为现在正在整修当中，所以暂时没有开放。对，
1: 所
0: 那
1: 以在
0: 另外
1: 那
0: 我们
1: 个，
0: 在布袋湿地生态园区呢，就是目前也已经安装了一部，那预计就是会在择期就是做一个开放，那请大家敬请期待这样。
1: 是哦，所以请大家可以
0: 对。
1: 把握。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技术已经也是研发，然后已经拿到了国际设计金奖了吗？那未来的话，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发，以及让这个外国的游客也可以看得到？
0: 是，这个我们在这一次呢，就是荣获美国的 MUSE 的一个这个国际奖项协会，他们的主办单位都是 IAAO，国际奖项协会，这个竞赛呢，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它这个是属于全球顶尖的创意跟设计界的指标性的一个竞赛，那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数千件的顶尖作品同台去角逐。那我们这次3D 翔号这个是凭借的这个科技融合跟创意思维，然后所以获奖的这个项目是叫体验式与沉浸式的混合体验，那就是说等于是透过新的一些沉浸式的技术，那能够代表这个云嘉南跟代表台湾勇夺金奖，那也是对于这个台湾数位设计的一个软实力跟我们推动智慧观光的一个最佳的肯定。那就是后续呢，其实相关的一些智慧景区的一些就是新的结合新的科技，那增加我们的永续的旅游啊，生态旅游啊，甚至是一些文史体验的旅游，都会是在我们的计划中，会再持续来做一个发
1: 露
0: 展。
1: 出，大家
0: 对，
1: 可以看得到哦。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呢，它有两项主题，倒是可以让科长跟大家介绍，就是一个求偶跟觅食，它是用动画设计的，而且很有看点，对吧？
0: 对，那刚刚讲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鸟类标本拍摄完之后呢，其实就是可以透过这个就是脸色三 D 的方式来做一个它的生态特征的观察。那但除了这个静态的这个观察之外呢，我们觉得还是需要透过一些动态的这个 3D 动画，让大家来了解这个鸟类的这个这个赏鸟活动有趣的地方哦。那其实，在我们赏鸟的这个活动观察里面呢，其实最有趣的就是两大的一个主题。那以觅食来说的话，像这个黑面琵鹭啊，它其实就是会用它的那个扁扁的这个长嘴，在水里面做左右的这个扰动，所以它在水面在用台语的讲就是拉来拉去的，所以它有一个很有趣的。这台语的名字叫 Ovin 拉波，就
1: 第一
0: 是
1: 次要学起来耶，
0: 拉跟波，对，所以就叫 Ovin 拉波。那在我们的这个 3D 想象呢，也可以透过这个就是开发出来的这个 3D 动画，能够看到这个栩栩如生的这个就是黑面琵鹭在觅食的这个行为。好，那例如说像是求偶的部分呢，就是像是那个我们里面有一种鸟类叫小天鹅。那小天鹅呢？其实他们在就是雄鸟跟雌鸟在互相求偶的阶段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脖子呢就会围绕着一个爱心的形状，其实非常的浪漫哦。
1: 哇，
0: 那
1: 好
0: 所以
1: 酷
0: 说，
1: 啊！
0: 就是像这些不同的鸟类的这些觅食的行为跟它的一些求偶的一些

0: 特征啊，一些辨识点，那其实也可以让大家在真的在实际观察真正的鸟类之前呢，其实就有一个学习体验的一个机会这样。那另外就是说，这一台机器呢，在这次得奖也有一个蛮重要的点是说，我们在开发的阶段，其实在它的外观也特别做了一个升降式的一个装置。那因为这个裸视 3D 它的这个技术上是需要用这个AI 去锁定人眼的这个瞳孔，它是会做一个及时的对焦，所以等于是说它机器它会自动帮你做对焦，所以就
1: 不用自
0: 是
1: 己去寻找。
0: 使用者他是必须要平视的方式能够比较好的对焦在这个 3D 荧幕上面。那所以说，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高，就可以用我们设计出来的这个升降的方式，快速的去做一个调整。那特别像是一些小朋友啊，或者说无障碍坐轮椅族的朋友们，那他们的体验需求也都能够做一个兼顾的。那所以说，能够让这种比较生硬的科技，那充满了一些人文跟生态关怀的一个温度。那我们相信也是获得这个Muse 奖项的这个评审青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1: 就像刚才科长所说的哦，这个水中觅食啦，还有这个鸟类的互动啦，我觉得已经不是那个所谓的画质画面美了，就可以了解说我们跟那个鸟类的自然界的一个运作模式，对不对？我觉得变成它是一个立体版的那个自然记录展，好，这个纪录片了哦，这等于是说你会这第一排的观看，对不对？而且我觉得互动装置呢，对于我们的民众来讲哦，或者是游客来讲，一定有它很大的吸引力，对不对？
0: 对，那另外就是说，因为其实目前像候鸟比较多的这个时间，大部分是会在9月到就是隔年的这个大概3、4月，是这些冬候鸟就是都大部分都会飞来台湾度冬。那像现在是6月，所以蛮多鸟类它其实已经北返到可能是韩国啊，或是说在更北方的一些他们的这个繁殖地回去那个就是回去繁殖了。那所以说目前仍然能够透过望远镜观察到的鸟类比较多是留鸟，就已经留在这边的这些留鸟为主，所以数量上是比较没有那么多，那种类上也比较没那么多。那所以其实透过这样子的3D 响号的机器呢，其实就可以让游客在这个时间来，也可以先透过这个数位的方式，先做一个鸟类的一个观察跟体验，这样啊，觉得很有兴趣，那么就欢迎大家，就是可能在9月、10月之后呢，黑面琵鹭再度飞回来台湾的时候呢，那能够再回到宜家奶来做一个观察，那这样其实就是透过新的数位技术来去弥平这个淡旺季之间的一个这个差距，这样。
1: 我觉得尤其是亲子教育很重要了。他对于那个亲子来讲哦，就是他可以透过视觉跟那种好奇心，对不对？那甚至呢，还可以来去做一些了解、主动提问，变成说边看边学边玩。然后呢，父母亲呢也可以边学。我觉得就是寓教于乐，自己也可以了解哦，原来有这一套啊，这么特别啊。这个可
0: 对，所以
1: 以，
0: 说我们就是在刚刚瑶瑶讲得非常好，就是说我们也特别在这个里面设计了一款游戏哦，就是比较就是类似你在赏鸟的时候望远镜找鸟的一个游戏。那里面有10种鸟，所以其实就是在一个限定时间里面能够找到最多的种类跟最多的只数，那就可以进入当天的一个排行。所以其实这个在我们游客中心都非常获得大小朋友的喜欢哦，大家都想要去挑战那个破纪录。
1: 哎，真
0: 对，
1: 的，
0: 而
1: 而
0: 且
1: 且那好
0: 这
1: 奇
0: 个又
1: 心，
0: 回归到跟类似我们的这个观鸟马拉松哦，也是一样，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体验到最多的鸟种，让大家透过游戏的方式先去体验赏鸟的乐趣的，那希望成为真正的一个赏鸟达人。
1: 最后呢，我们也让科长来补充一下有没有说到的，以及呢，哎，即将呢在未来哦有一些扩充的点哦，这个旅游的场域哦都可以来先做点功课。
0: 谢谢瑶瑶。那我们这次在 Computex 的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呢，其实跟 Acer 的展位合作。

0: 它其实能够跟全世界的这些顶尖的这些科技的公司啊，很多科技大佬一起来跨界亮相呢，获得蛮多的好评。那后续也在跟 Acer 继续合作，会在美国啊、德国等等一些海外展览来做推广，希望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智慧功能一些无限可能。
1: 嗯，是，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到我们的游客中心来做体验。
1: 嗯，是。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云江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硕文科长。我们相信呢，大家来到云江南有不一样的一个新亮点。那么借由刚刚硕文科长所说的呢，大家可以来去寻宝哦，也可以带孩子呢先来一趟哦，寓教于乐，先了解一下我们云江南还有哪一些好玩的。我们就相约云江南见哦。
0: 谢谢，拜拜。
1: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

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战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 I Need You， 那这首歌曲呢是他们2026年的作品。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听起来感觉上很熟悉，不觉得是新歌，觉得听得非常的顺。好，那另外我的感觉，我会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动力火车一直红到现在哦，但是对我来讲可能稍微有点年纪齁，你知道他们以前的那间唱片公司啊，好，就是有出什么许茹芸啊，就是那些人好，现在就是已经唱片公司不在了，好，然后有一些歌手现在也比较没有出来了，所以对我来讲啊，我觉得动力火车有一段时间是稍微比较没有出现在荧光幕前的，但是的确他们的歌曲呢是让大家一直非常的记忆深刻。但是我觉得更难得的是齁，很多团体到最后都会不和齁，那他们其实一路走来已经蛮多年了齁，不知道跟原住民的性格有没有关系哦。我觉得他们感觉上两个人都是那种性情中人哦，然后我觉得更厉害的是经过这么多年他们的歌声依旧非常的有魅力，然后非常的高亢齁，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时光

在他们身上没有停留下痕迹，齁，柯林老威蛋啊，齁，或者是可能皮肤比较黝黑哦。像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是杜德伟，齁，他在也在一个情况下就是露面，齁，然后唱歌，然后大家也觉得说太夸张了吧，不是已经70了，怎么整个状况还是非常的好，齁，完全没有老到的感觉，齁，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些很熟悉的明星朋友歌手好在荧幕上出现，然后都没有变，都没有老，你就会觉得好厉害哦，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诶，时间一天一天的过，现在已经开始可以体会到一些长辈朋友，以前长辈朋友都会讲说，哦，他也开始演妈妈了，哦，他也开始演阿嬷了，哦，他当年都女主角的嘞，然后更感伤的还有一些会讲说，哦，我跟你讲他们两个人以前演夫妻，现在竟然演母子，好，因为那个可能有时候那个女生啊，好，经过生儿育女之后好，老得比较快，好，或者是在戏剧当中的安排比较会出现，就是曾经演过的情侣档，好，变成母子档，好，好，然后呢，现在也会常常看到一些短影音啊，好，然后就会讲说，哦，你现在看到的这些资深演员们，好，年轻的时候也是天仙角色，好，或者是说以前也是非常的帅气，哦，然后每次就是把他们当年的那些影片剪出来的时候，你就哦，果然厉害，因为那个年代哈，没有整容哈，啊，没有修图哦，那整个身图的时候都是非常能打的哈，然后你也会觉得哦，洗干净像贵啊这劲哎哈，像香港的电影，最近有一些电影在行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他们已经有点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哈，比如说一些武术打者之类的，就是很会拍动作片的，现在原来都已经是前辈了，然后呢就是有点是传承的，那希望新的一代这些人可以表现得很好，然后新的这一代呢，哦，都是一些科班出身的，所以这个武功底子也是非常非常强的，有一些动作，这些长辈看的就甚感欣慰，另外也会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啊，不过现在做不出来，因为年纪比较大一点点了，哦，那最近还看到另外一个电影，哦，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遮掩之类的，哦，然后那个男主角是谢苗，哦，其实也是我们小时候看的童星，结果他现在已经是演一个爸爸，哦，然后带着别的童星一起演戏，哦，所以时间真的过很快。好啦，有点感伤，哦，近期也是看到有些艺人们，哦，就离开的消息，哦，都让大家蛮错愕的，因为大家可能记得的都是公开的样子，哦，跟公开的情况，然后都会觉得说啊，怎么突然这个人就不见了，哦，那像最近听到的这个消息就是有关黄大炜，哦，那黄大炜其实他有很多经典的歌曲，哦，然后其实陆陆续续还是有一些舞台的活动，有些表演，哦，有些消息出来，哦，啊，没有想到突然就说他已经在2号的时候在夏威夷辞世，享受61岁。好，那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是让大家觉得说，啊，怎么突然到了夏威夷，好，啊，没多久就离开了，啊，然后新闻出来的就讲说，诶，他的身后事，啊，就有两位胞姐全权处理，啊，但是他有一个相伴超过20年的女友兼经纪人，啊，那接下来就是声明，哦，就是质疑这个声明的合法性，哦，而且会委托律师黄珊珊来采取法律行动，哦，那其实这个问题在于哪里？问题在于就是他们两个没有结婚，哦，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形态有很多人就是在一起啊，不一定要结婚，哦，那可是问题是在法律上啊，没有结婚就是会有问题，哦，所以就是这个律师刘伟廷在社群平台发文指出，哦，黄大炜的离世固然让人不舍，但是这个事件也凸显着未婚伴侣在法律上的权益保障问题。好，那他说这个 Vicky 呢，他陪伴黄大炜走过人生超过20年的光阴，不管是音乐创作、演唱会筹备，在人生重要的时刻几乎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好，因为他等于是经纪人兼爱人啊，好，所以就是就是整天都是在一起的，不管是在工作上或是在生活上。好，那但是感情跟法律
是两回事，不管两个人在一起多久，不管感情有多深，如果没有结婚，法律上就不是配偶。那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未婚伴侣并没有具备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所以没有办法像配偶一样享有继承权。那如果假设黄大炜生前没有透过遗嘱

生前赠与保险受益人指定或者是其他资产传承规划安排相关权益，那么未来的遗产分配恐怕呢就会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 DNA， 这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好，就是这个足球赛，世界杯足球赛官方的主题曲之一。好，那之前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 Shakira 所演唱的呆呆，好，然后现在呢这首歌曲 DNA 是另外一首。那其实这首歌曲很神奇，好，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听得出来听不出来，好，就是这首歌呢是融合了古典声乐、当代的流行跟电子音乐的歌曲。那刚才大家有听到这个男生女生的声音嘛，好，两个人对唱，这个男生呢是意大利传奇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好，那另外这个女生呢，哦，就是那个唱 Golden 的，有没有，就是猎魔女团的那一位美籍韩裔美籍歌手金恩在，好，一起演这首歌，好，一起唱这首歌，然后也在这个墨西哥的开幕典礼上他们有首次献唱，好，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呢就是展现出足球运动所强调的身份认同、团结还有归属感。那大家如果想要看他们现场表演的版本，好，现在这个年代很方便，好，请上网 Google 就可以看到当初的这个影片了。好，那其实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好，现在真的是热烈开打当中哦。这个周末刚好带小朋友去用餐的时候，哦，走进一家店，好，那个老板可能自己也爱看吧，好，就整个投影，好，真的荧幕就在放那个足球赛，哦，没想到那个三个小朋友进去之后就说，哦，足球呢，好，然后呢，我根本不知道他看得懂规则看不懂规则，反正我是看不懂，就他们也是看得很高兴，好，一边吃一边看，好，啊，接下来就开始说，我就跟他讲说，诶，现在是世界杯足球赛啊，好，正在开打当中，然后他们就说，那梅西会去吗？ C 罗会去吗？好，讲的一副就是很熟然后很偶像的样子，然后接下来问说，啊，他们是哪一队哪个国家的，好，然后另外就有别的小朋友就回答说，哦，就葡萄牙的啦，阿根廷的啦，好，哦，如数家珍呢，很跟得上时代呢，好，好，所以现在最on的话题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下，好，那其实我觉得每次呢这个足球杯，好，世界杯足球赛，好，其实都非常的热血非常的好看，好，那就算我们不懂这个运动，好，那我有讲过就是所有的运动员都很帅，好，所以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就说，诶，那个各个国家要出来的时候啊，他们可能就会上飞机前啊或是下飞机的时候会摆拍嘛，就是全队队员摆拍，哦，然后就开始大家就说，哦，他们穿的衣服，哦，这个穿西装，哦，顿时就感觉上就是整团男模都出来了啊，有些说穿的比较休闲啊，哦，那或者说，哦，这个国家他的西装，哦，就是真的很有那个国家的那种味道，哦，啊，反正就是很好看这样。那另外歌曲，哦，其实历代的歌曲也都非常好听，那每次四年一次的足球赛，大家就会开始回味，哦，就是当初有什么歌曲很好听，哦，你知道当初其实李玟也有唱一首跟那个足球杯歌曲有点关系的作品，哦，好，那个是比较久以前的，好像叫 Color 吧，比较久以前的歌曲了。好，那接下来呢回归回来，哦，就是讲到说这个黄大炜的新闻啊，哦，那刚才我们也播放了他的经典的作品叫做你把我灌醉，那其实这首歌曲真的很红，大家都可以朗朗上口，那之前动力火车也翻唱过，那甚至梅艳芳也唱过，好，那网络上也都可以找到这些版本啊。那刚才讲到黄大炜，他其实之前有一个女朋友 Vicky， 也是他的经纪人，然后陪他人生走过超过20年的光阴，啊，不管是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全部都是在一起的，但是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这个感情跟法律是两回事，他们没有在一起，没有结婚，没有结婚在法律上就不是配偶，那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未婚伴侣并不具备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所以没有办法像配偶一样享有继承权。那刘伟廷律师他在他的就是网络上他就说，如果假设

王大伟生前没有透过遗嘱生前赠与保险受益人指定或其他资产传承的安排，好，那未来遗产的分配恐怕这个 Vicky 就会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然后他也提到说，很多人误以为长期同居或者是交往多年就能够受到法律的保障，那事实上法律上看重的是身份关系而非感情的深浅，就是你有没有那个身份。那很多人以为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法律应该会保障我吧，那事实上法律就是没有，因为他就是看身份。那他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大家思考的，就是不是谁对谁错啦，而是当生命突然画下句点的时候，你自己最重视的那个人是不是能够真的获得预期中的保障。那他表示不少人对遗嘱抱持忌讳的态度，但是如果你先做好财产跟继承的规划，往往能够减少家属日后因为财产问题产生的误解跟纷争。那他分享自己的看法指出，遗嘱不是死亡的文件，而是留给家人最后一封家书。他说呢，真正重要的并非在离世后让字就是你喜欢的人为权益奔走，而是你在生前就帮他做好完整的规划，替他做好应该有的保障。好，那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爱与责任在人生落幕之后能够延续，也避免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好，那其实我觉得你看我们新闻看很多嘛，比如说那个张家长龙他们家，到现在还在吵，对不对？那另外其实我们就是在媒体上其实也常常会看到一些相关的新闻，像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算是好的结果，这个新闻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大概意思就是说，应该是说，妈妈，妈妈跟爸爸是再婚的，好，那他们各自有小孩，好，所以总共有五个小孩，这五个小孩是同父不同母，好，应该是怎么讲，同父不同母。那后来呢，妈妈死掉了，好，然后后来大姐死掉了，那这妈妈死掉大姐死掉之后，他们留下了蛮多的黄金，好啊，当初死掉的时候那个黄金大概有4000多万，好啊，所以呢接下来的好那个剩下活着的那四个小孩就开始就是告上法庭，好，那大概的概念类似意思就是说啊，那个是那个妈妈留下来的，好啊，妈妈然后姐姐啊留下来的，所以另外那个不是妈妈小孩的，没有他血缘关系的，好，那个他们不应该分，好，所以就这样告上法庭。好，那当然啦，后来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好，法院判下来了，还是都有分，好，但是他的分呢，他是概念上是说，本来是妈妈的，好啊，妈妈后来死掉了，然后就变姐姐的，好啊，所以姐姐呢没有结婚，好，所以就变成他兄弟姐妹的，好，那所以就是他最后分下来的那四个的比例是不同的，但是他还是按照法律在走，好，那当然就是如果要按比例这样算下来，好，跟妈妈是同血缘关系的会分的比较多一点点，好，因为他就有那个顺位下来，好，那结果后来呢，这个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啦，为什么？因为当初就是他们在吵的时候，遗产的时候，那个黄金大概是4000多万，好啊，放到现在已经1亿多了，好，所以也没什么好吵的，反正现在分的比当初分的还要多，好啊，这就叫做运气好，好啊，但是哈，有一些哈，那个就是不能拖，你知道吗？有些哈，像那个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股票哈变现很快嘛，因为股票只要卖掉之后3天前就进来了，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股票成为遗产哦，那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股票呢，如果变成遗产的时候，它是以当天好过世的时候那时候的价格为计算基准，好，就是计算它的价值是在它死掉的那一天的那个股价，好，那也是用那样的价值来扣税，好啊，所以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中间可能那个要缴遗产税的时候缴不出来呀，他要去筹钱啊，好，或者是说就是大家有疑虑啊，然后就卡在那边，大家通通不准动，哈，通通不准动，然后呢？
然后你就要看说，哦，这个长辈过世前他当初他买股的习惯到底是他买什么样的股票啊？如果他买台积电，好，那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哈，因为他们朝着朝着台积电可能从100块啊，不是100块，应该是说百元的股价就变成千元的股价，就变成2000多元的股价，好，那这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好啊。如果他买的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股票，好，那时候正在高点啊，朝着朝着朝着好就腰斩了，好，或腰斩再腰斩。好啊，你的税金还是要照当初的计算方式来缴哦，那就是一个可怕的故事了哈。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黄金的故事是我最近看到的哦，是真的哦哈，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哦哈。然后在更早之前，我有看到一个也是遗产的故事哈，好像也是南部的某一个某一栋大楼，好，那一样是要继承。啊，结果也是一样摆不平，好，然后明明就是在一个黄金地段的黄金的大楼，然后就吵着吵着，吵着吵着，这个很多年过去了，好，啊，那栋楼因为就是有产权纠纷嘛，有继承纠纷嘛，所以他也不可能租给别人啊，然后就整个空在那里呀，啊，然后空着空着，那栋大楼就你知道，经过 N 年之后，他就已经没有价值了，好，就比较没有价值了，好，所以呢，就从当初的高点，好，到他们吵完之后，好，整个。可以处理了，那个价格好像也好像变40%吧，好，就变很少了，好，好，这种就是悲剧。所以就是呢，诶，如果你想要分给谁，好，你可能就是要透过更有钱的人，可能就是信托，好，那或是有人会用那种保险的手法，但是我跟你讲，信托跟保险的手法，好，你要找人试算过，好，那个真的是超有钱的，好，啊，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划算的，好，那个才去做啊，不然一般人是不划算啊，好，一般人我觉得你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话，你就是逐年赠与，这样可能比较快一点点，好，那个一年240几万的那个赠与，好，就好好的给他赠这样子，好，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啊，好，好，然后另外呢，有些家庭会出问题的是什么？有些家庭会出问题的是借名登记，好，就是爸爸妈妈好把全家的身份证印章拿来用。买东买西这样子啊，买到最后爸爸妈妈不见的时候，诶，下面就开始吵了，下面就会说啊，这当初都是爸爸妈妈的钱买的啊，好，所以是借名登记啊，好，啊，但是你知道法律上呢，就是他你讲的很有道理啊，然后旁边听的人也知道嘛，因为明明这些人他就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去买那样的财富嘛，买这样的财产嘛，所以大家都知道是爸爸妈妈买的，好啊，这是我们理智上我们知道，但是在法律上他不是这样认可的，好，就是你如果要去告人家借名登记，好，那你就是要举证，好啊，另外呢，法律上看的是某些东西啊，你那些东西拿不出来，好，通常实务上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的，好，而且实务上就算他说判下来说对这是借名登记，好啊，你要记得还钱哦，你要把东西吐出来哦，好，那吐不吐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这就有点像是那个分手，好，那个离婚，然后就说哦，你要付多少钱，每个月要付多少钱要养小孩，好，法院判下来就说哦，那你每个月要缴多少钱，分多少钱，好，要养小孩，好，那一开始都说好好好好好啊，到最后没多久就没了，好，所以理论上一回事，现实是另外一回事，好，那所以呢就是有关这部分钱的部分真的要搞清楚，那尤其是现在还有个另外一个状况是很多人都没有结婚都单身，好，那不管有没有像黄大炜这样有红粉知己，好，或者是伴随自己身边很久的人，有更多的状况是齁，那个现在目前有很多情形是单身，好，结果他没结婚嘛，他的兄弟姐妹有结婚，他兄弟姐妹有结婚有小孩，好啊，于是所有人都觉得说你的应该就是以后是我的小孩的，好，你的你不留给我的小孩要留给谁呢，好，就让人家万分的不爽，好，所以现在法律有一些要再修正啊，好啊，也有些没修正的你只好自己来，好啊，想要怎么做就是先安排好，这样才不会最后觉得非常的生气。那其实说真的啦，我觉得人已经走了齁，没有什么好生气的齁，因为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了，但是我觉得通常大家会在乎的是你在乎的那个人，好，你有没有就是你希望他过得好嘛，所以你也很希望说你的财富好，你的财产留给他保障他的将来，好，那所以这个如果有在乎的部分，好，就好好的提前做准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来自于雷一所带来的新歌，这首歌名叫做 I Know You Are Hurting。 好，那其实据说这首歌他是写给他的好朋友，因为他很忙，他没有空理那个好朋友，所以呢他就写了这首歌曲。那讲到雷一呢，他才刚跟这个 Blackpink 的 Lisa 合作，而且登上奥斯卡，那被称为英国全能的音乐才女。好，那这是他的新歌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讲一下，接下来就是那个很多爸爸妈妈们非常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暑假即将到来，家里的那些小朋友不知道要放到哪里去，因为自己可能要上班，就像那首歌一样，就是我没有办法陪你啊，如果就算你要来陪我的话，我也觉得你知道，有爸妈的小孩都有爸妈的人都懂啊，就是

诶，不是不爱小孩，但是有时候需要有点自己的时间跟空间，稍微要喘息一下下哈。好，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棒的活动，就是正声广播电台呢，2026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要开始报名咯。好，那今年的这场活动有很多人在等，因为去年很多人都就是参加得非常的开心哈，所以其实之前就陆陆续续有人在问说啊，今年办不办哈？啊，什么时候要开始？好，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年这一场呢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那只要是暑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意思就是现在二年级到六年级的，好，就是这个学期是二年级到六年级的小孩，你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参与这个非常有趣的，有双语互动教学，有媒体试读课程，有广播剧录制，有摄影棚小主播的活动，好，就是我们的这个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那夏天很热，好，来电台吹吹冷气，玩玩创意，共度美好的暑假时光。好，小朋友开心，爸妈也开心。好，报名的电话是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好，那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时间呢，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好，所以你要把小朋友送过来，然后到时候时间到你要把他接回去。好啊，爸妈不能留在这里。好，那就是整个费用呢是1000块钱。好，1000块钱。那会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课，好，那有 AI 世代的媒体试读培养，还有超专业的广播剧录制，以及摄影棚参访主播体验。好，那讲到我们的这个老师呢，叫做 Teacher Carrie， 好，可能你听过他，因为很多人会听他的 Podcast， 他的 Podcast 呢是下课还想听，他就是那位主持人。好，那这一个呢也曾经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主持人双入围，好，表示说他是非常有水准，好，备受专家肯定的一位主持人。那他自己本身呢是国中英文老师，那也曾任美国学校的老师，小学英文老师，好，那也担任过双语表达力教练，好，那所以呢他来教这个活动，好，大家真的是赚到了。好，好，那这个整个活动地点呢是在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录音室跟摄影棚，那我们公司地点是在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6分钟啊，你要从西门捷运站走路过来也可以。好，那这个费用1000块钱呢，含录音摄影棚团体体验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团体的成品，好，然后还有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照相记录也会放在云端让你自行下载。好，所以对小朋友来讲很好玩，因为首先可以提升他对双语的兴趣，好，因为 Teacher Carrie 本身就是教英文的。那另外呢，媒体试读也很重要，好，你知道现在小朋友跟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不一样，他们很容易接触到各式各样媒体的讯息，尤其是网络真的是防不胜防，好，所以你要教他怎么样去辨别，好，这个新闻的好坏，好，这个讯息的正确与否，好，那就是让他有些概念。好，那至于广播剧的录制啦，或者是摄影棚的主播体验啊，其实对这年代的小朋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因为呢你看他做那个什么就是他今天上台的表现，好，不管是念书啦，出来以后工作啦，好，甚至现在他们很多人的兴趣想要当有土博啦，或者是说他们想要自己录 podcast 啦，哦，这是都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入门的初体验。好，所以欢迎大家，好，爸爸妈妈们，只要你的小孩是现在学期中是在国小二年级到国小六年级的，都可以来报名。那时间是落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上课地点正声广播公司，费用是1000块钱，报名电话是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好，那我当然知道齁，现在期末考还没考嘛，对不对？好，暑假也还没开始，所以你的痛点还没有到齁，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我们只有这一场，然后呢活动一定是名额有限齁，因为小班制教学，所以如果大家要报名的话动作快齁，尤其你知道这种活动齁，很多只要是那个兄弟姐妹落在同个年龄区间，就是意思说引导的兄弟姐妹是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的，通常爸爸妈妈就会把他一起送过来，好，所以那个数字就是很快的，不是一加一加一在这样的报名上去，很快的是那种2+3什么什么之类加上去，好，啊，当然啦，好，当然现在就是

家里要生比较多的比较少一点点啊，很多都是独生子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家里哦有兄弟姐妹的，通常他们就会一起报名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歌曲呢，这是来自于韩国 BTS 所带来的歌曲，我们来听这首叫做《Normal》，一起来欣赏。

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感觉上今天的雨好比较没有像前几天这样子好下的这么大，就算有雨好雨也稍微小一点点。好，那但是呢根据气象显示好，这礼拜还是陆陆续续有降雨的几率。好，那一下热一下冷，好一下湿一下这个真的是过敏的朋友都非常害怕的，好，所以好好保护好自己。那在这边呢也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的，我相信各位这个听众应该有看到新闻吧，这歌手黄大炜呢过世的消息哦。那过世的原因其实没有一个人知道，一直到现在我问了其他的记者哦，他们也说不知道。

他们家人没有公开。但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最后能够回忆他的就是他所留下的这些经典吧。想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黄大炜所演唱的《你把我灌醉》。

对，好，这首歌曲真的是让摇滚教父黄大炜呢，当年真的红遍大街小巷哦。那其实他家境呢，真的是大有来头哦，因为他的家族呢有张学森、张学林，就是这些你都听过的哦。好，那为什么呢？他曾经有跟媒体说过，他第一次看到张学良的时候是在台北哦。他十岁的时候，一个人从马来西亚呢飞到台北。他说张学良呢就坐在他旁边啊，他左手这样一直在他背后哦，就是跟他叮咛了很多事情。那他们两位其实是有血缘关系的，因为他妈妈呢，他妈妈的本名呢，他名字很特别，叫做张吕恒哦，而且这个字很少见，张吕恒。妈妈的外曾祖父呢，就是张作霖。那阿公张学森是第五个孩子，因此少帅呢，张学良就是他的大伯公。哎，这要怎么讲？大伯父还大伯公？好，那应该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总之，他们家真的是大有来头啦。好的，那在这里呢，很多圈演艺圈的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讶异哦，因为在上个月的时候，他才有跟这个记者媒体们说到他就是要移居夏威夷，然后要重拾音乐创作，但没有想到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噩耗，很多人都还无法接受。那我想今天也就有这个机会，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我真的非常喜欢哦，喜欢到什么地步呢？因为当时我是印象中我在搭计程车，然后在搭计程车的当下，我就听到收音机当中传了这首歌曲，我就很好奇，觉得好好听哦，所以上网查了一下到底是谁唱的，没有想到是黄大炜唱的。这首歌我很喜欢，叫做《同进同出》，送给大家。

人生苦短，真的是要说及时行乐吗？我觉得就是珍惜当下吧，好好的去面对过去跟现在还有未来，然后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有人说焦虑这件事情是对未来的未知感到恐惧，那忧郁这件事情呢，是你的过去呢，缠绕着你哦，让你没有办法放下，没有办法向前看。所以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最好的时候就是现在。希望大家都可以好的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当下，珍惜时间。那我相信哦，这些话大家应该也是常听到，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心理层面的平静啦。好，我们先稍作休息，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哦。

0: 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受到封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哦，我们这近期呢午后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那尤其是中部跟南部地区。还蛮容易呢会有这个大雨发生的几率，也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山区的话请注意落石跟坍方，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那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有亲友是刚好住在中南部地区的话，打电话关心他一下，或者是呢在这个我们讯息当中多加的提醒他注意一下安全。这个大雨真的是蛮麻烦的，这样湿哒哒的天气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好的，这个礼拜呢很快呢就要迎接端午节了。在这边呢也要跟大家说，一直到下周三后天气才会逐渐趋于稳定。那接下来呢这个端午节会不会下雨呢？其实是蛮高几率会下雨的，但好像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啦。但虽然说会下雨，可是雨时不长，雨区不广哦。只是要说如果有要出去玩的朋友，也请记得要这个准备这雨天的备案，还要记得携带雨具哦。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这一首来自苏沛的《静静的河边》，静静的河边。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端午节啊，有酒毒要小心。前几天啊，我就看到说有这个台铁的列车长突然停驶，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大家想说，该不会是铁轨又有问题，或是有发生什么意外吧？确实是意外，没有错哦。那这个台铁的列车长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台铁的列车长遇到了蜈蚣，哦，天哪！看到这个时候吓了一大跳，遇到蜈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现在这样天气炎热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好多虫虫就已经会跑出来了。那总之，这个台铁花莲站的误点理由是因为这位这个许姓列车长在月台巡视的时候，被一只长20公分的红蜈蚣咬伤脚踝，当场红肿剧痛，消防获报后紧急送医，也因此让这个原定呢晚间发车的241次自强号延误了13分钟的发车。那这也是呢花莲车站首度传出蜈蚣咬人的事件哦。好，千万不要大意。虽然说蜈蚣这部分应该很少人会遇到它咬，就是被咬啦，但是蜈蚣是有毒性的，所以千万不要大意，一定要紧急送医，一定要紧急送医。那夏季呢，其实就是蜈蚣好发的时期。在这里呢，他们值班的站长，就是台铁这边的站长说，他们会请清洁公司加强清消工作。一般来说，遭到这个蜈蚣咬伤之后呢，会产生剧烈的疼痛，伤口红肿发热，多半是局部发炎反应。那只有少数人会引发呢过敏导致休克，只是误点就比较不罕，就比较不罕见。罕见的是首次居然是因为列车长被蜈蚣咬伤而延误，好，避免这个惊悚的蜈蚣咬人事件再度上演，希望没事了。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下，待会马上回来。

好的，在这里呢也想要跟大家先呼吁一下，因为天气呢接下来会越来越炎热，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昆虫出没。那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被蜈蚣咬到的话该怎么办呢？好，在这里呢跟大家提醒一下哦，蜈蚣咬很少会有致命的危险，虽然说有毒，但主要是在猎捕食物用的。那当蜈蚣看到猎物呢，会将头部下方的毒钩刺入猎物体内注入体液。不过人呢那不是蜈蚣的食物，所以它注入的毒液量是不足以让人致命，不过呢还是要赶快去送急诊哦。好，在这边呢也请大家了解一下，如果真的万一真的很不幸的遇到被蜈蚣咬的情形，正确处理的方式是：一、保持镇定，请不要慌张，因为蜈蚣咬人致死几乎是没有的事情，很少，少之又少，但是真的是蛮可怕的啦。哦，第二个是尽快的清洗及消毒，可以尽快用清水来清洗伤口，如果可以的话稍微用酒精消毒一下，维持伤口的清洁。第三点是呢，冰敷止痛最有效哦。虽然说有些零星的医学研究报告指出，热敷呢对少部分的蜈蚣咬能够稍微缓解疼痛，但是呢，冰敷是现行急诊医疗是没有错的。好，第四个是止痛抗敏的破伤风。在这边呢，许多病人如果是他们是被蜈蚣咬到的话，常常会伴随着相当严重的过敏反应，那他们去急诊的时候就会伴随着大范围的身体红疹，因此呢急诊医师呢会打抗组织胺，还有呢消炎止痛药以及破伤风，来防止后续的伤口感染问题，让病患呢后续继续在门诊追踪治疗哦。好，以上这个呢非常非常重要哦，也提醒大家先别慌先别急哦，如果附近有医院赶快先去医院急诊哦。好，那总之呢就是不要用嘴巴把什么血液吸出来啊，那个武侠片里面才会出现的一种行为，那其实是错误示范啦。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

0: 呢？
1: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0: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HELO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为各位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哦，跟夏天很有关系哦，就是哇，夏天最怕被蚊子叮啦，不只是痒的难受，还可能呢会传播登革热等疾病，所以现代人呢，对于被叮这件事情哦，其实会有点小小的害怕，但是呢也不用太害怕啦，有时候有一些恐惧都是多余的。好，那研究发现有些人呢就比较容易会吸引蚊子。我甚至呢那天跟两位朋友们呢就刚好正在户外聊天，然后其中有一个男生就对那女生说，诶，还好你站在这里，要不然蚊子叮的都是我。然后那女生就说，哇，我被叮了好多包啊，她穿着短裤哦。好，那除了使用防蚊液之外哦，在家种一些特定的植物，其实是也是有助于呢降低蚊虫靠近的机会。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蚊子那么偏爱咬你呢？有三大诱因成为吸蚊磁铁哦。

这首歌来自赵咏华的《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今天跟大家聊聊健康密码主题呢，是蚊子为什么那么爱你啊，偏偏那么多人只叮你呢。夏天啊，最让人烦恼的问题之一就是讨人厌的蚊虫很多。那某些人就有这样的疑问，明明一群人就坐在那，但为什么就是那一两个被蚊子叮得满腿红豆冰，但有的人却没事呢？这到底是为何呢？事实上，科学研究发现了蚊子确实比较偏爱某些人，这可能跟呼吸、体温、皮肤、气味，甚至是喝的饮料有关系。首先第一件事，二氧化碳跟高体温。专家指出，蚊子在寻找目标的时候，首先会被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所吸引，当人体呼吸的时候，还会持续释放出二氧化碳，形成了蚊子追踪的线索。那之后呢，他们甚至会透过体温及皮肤散发出这个化学气味来判断是否降落叮咬哦。好，那第二个呢，是这个皮肤表面上的化学气味哦。容易被蚊子叮的人哦，研究发现皮肤呢表面可能多了一些这个化合物哦，这个叫做菌酸的一个化合物哦。这些物质哦会让汗液跟皮肤的微生物作用产生特殊的气味，所以啦，代谢旺盛的人可能让蚊子更容易辨识目标哦。第三个是喝啤酒。最近还有个研究是这样发现的，以前我们是听到吃肉嘛，但现在最新的研究是喝啤酒。喝酒呢跟蚊子偏好也有关系。一项呢大型户外活动进行研究观察发现，喝过啤酒的人呢被蚊子靠近跟叮咬的几率变高，那这有可能是啤酒散发的特殊气味有关，而非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变化。不过目前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证实哦。虽然说偶尔喝啤酒不代表一定会变成吸蚊子叮，但如果呢你本身就容易

容易被叮咬，在蚊虫的环境比较多的这个状况之下，应该要提高警觉哦。尤其再加上如果你要手上拿着一瓶啤酒的话，更容易被咬了。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听到这首歌，蔡琴你是我心中云一朵。最后呢，提醒大家，我们在购买防蚊液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依照产品的标示定期补擦，还有呢长时间户外活动的时候重复使用，避免一次涂抹过后却长时间不

补擦哦。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各位哦。再来就是居家要养要种植，不是养蚊子啊，说错了，要种植植物，哪些植物是有助于驱赶蚊虫呢？一香茅，二薰衣草，三万寿菊，四金莲花，五迷迭香，六伯乐，七呢是薄荷。以上这些提供给各位啦。很快间一个小时的节目，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比一个人。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

0: 别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来到的是6月16号星期二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周二的时间呢，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咯。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赵咏华所演唱的，叫做《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0: 天哪天哪，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1: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今天礼拜二的时间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在上周的时候，其实发生了一件还蛮严重的气爆意外，地点呢是发生在新竹东区的高翠路，有一家便当店在上周6月9号凌晨发生气爆，那当然连附近的像车辆啊、民宅啊都遭到波及，还有如果大家看到新闻或照片，就会发现整条街区都是哇，都是非常的这个东西都炸烂了啊，那房间里面、房子里面的家具啊什么，全部都炸飞了，都摊在马路上面。那甚至其实有一对夫妻哦，遭到这个墙壁重压，倒塌的墙壁重压，救出的时候已经 OK 了，后来经过抢救还是仍然不幸的身亡。好，那目前这个消防人员其实初步怀疑有

有可能是前一晚便当店在休息的时候没有察觉到瓦斯外泄，才导致说整个瓦斯呢累积在房子里面，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气爆。气爆其实每一次发生都影响蛮大的，然后伤害的这个严重性也很强。我觉得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这个爆炸的威力，就是在我国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是住在我五谷的外婆家，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跟阿嬷在客厅看八点档，结果就突然听到一个很大声嘣的一声嘣的一声。那时候也没有网络那么发达，或是说新闻也还没有到这么快可以马上知道发生什么事，只是当下以为说是汽车对撞，就车祸，碰撞声很大声。那后来阿公还特地跑出来说他房间的那个玻璃窗碎掉了，被蹦到碎掉了。对，接下来呢就是听到很多那个消防车啊救护车的声音嘛，后来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大概过一个小时之后就有看到新闻说原来是这个家里面附近的香铺爆炸。大家如果去查，大概是在2010年、2011年，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在五谷的那个香铺有发生一个爆炸的案件。对，然后隔天去学校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学校有一排教室的玻璃全部都被震到碎掉，全部都是就是坏掉了。我才知道说哇，原来爆炸是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虽然这个香铺气爆呢，最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爆竹嘛，有爆竹的存放，那跟气爆的原理是不太相同，但是这个爆炸事件本身就很严重。好，那再加上之前高雄发生的这个气爆案件，整条路都被炸烂被炸毁，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还是历历在目。好，所以也就是说呢，其实气爆真的是要特别小心的，要怎么样在瓦斯外泄的时候就先有所警觉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再次的帮大家复习一下，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要常常的提醒大家，因为瓦斯外泄的征兆除了在气味上面有浓浓的臭味呢，其实，还可以透过像视觉、听觉、触觉来综合判断。因为一般人通常就会认为说好像没有味道就没事嘛，有所警觉的时候都是大家闻到味道才觉得怪怪的，但是呢其实这个有点算是错误的观念。根据桃园市政府消防局新国分队的卫教贴文来指出，第一时间呢其实透过四个警讯就可以察觉说是不是正处在瓦斯外泄的风险当中。对，第一个就是靠味道，因为瓦斯它本身是没有颜色跟味道的，但供应商通常会刻意加入臭味，闻到不寻常的味道就比较能够有所警觉。好，再来第二个呢就是白烟，当高压的瓦斯大量外泄的时候，周遭的空气可能就会出现异常的烟雾，白雾状的白烟。还有呢声音也可以，如果是像管线破裂，或者是说开关没有关好，这个漏气的地方可能就会出现嘶嘶嘶嘶的这种声音，还有凉感，就是手靠近瓦斯外泄的地方会觉得好像有点凉凉的部分，不过这部分要提醒大家，就是为了安全起见，不要轻易随意的刻意的靠近明显外泄的地方。这个判断气味、白烟、声音跟凉感，可以轻易的让大家判断说瓦斯到底有没有外泄。那瓦斯真的外泄的话该怎么办，有保命五步骤要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就是马上关闭开关，所有的开关呢，瓦斯的总开关跟设备全部都要立即的关闭。那再来第二个就是禁止任何的火源，绝对不要开动任何的电器开关，包含电风扇、
抽油烟机，更不要来使用打火机。

机这一类的明火设备。好，还有第三个就是极缓慢的推开门窗。推开门窗的意义就是要让空气来流通，但是呢速度要放慢，因为要避免说如果家里面的那个门窗是金属框嘛，金属框你打开的太快，可能就会产生摩擦，摩擦就会什么，就会生热，就会产生火花，有可能就会导致气爆。哦，这一分一秒一个小动作都很重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初步的防护止漏，发现漏气的地方哦，可以用肥皂来涂抹来擦拭，或是用胶布啊破布啊稍微的包扎来减轻漏气的程度。好，先把它绑起来。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迅速的移动到户外安全的地方，拨打119来通报消防队，或是通知瓦斯公司派员前来检测或修缮。好，那这个是有发现诶瓦斯外泄怪怪的时候应该要先做好的动作。好，那再来遇到瓦斯气爆该怎么自保呢？如果你真的第一时间的话突然蹦一声很大声，好，如果真的要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最好的动作就是马上的趴下卧倒，并且呢要用双手紧紧的保护头部，避免说诶有东西掉落造成头部的伤害。好，那可以的话当然就是赶快离开现场。好，赶快离开现场。那离开现场的时候就是保持冷静，用衣物来遮住口鼻，避免吸入大量的粉尘。好，赶快的快速离开危险的地方。那当然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瓦斯的检查，居家的安全检查就很重要，就是你的瓦斯表有没有异常转动。你没有用瓦斯可是瓦斯表数字很奇怪，那可能要小心一下。好，还有瓦斯管线有没有破裂啊松脱。好，这个束带有没有确实的束紧。那像如果是睡前或者是说在外出的时候，好，要先检查说瓦斯的总开关有没有关闭，然后是瓦斯桶有没有放在良好的通风处，这些有在日常就可以先做定期的检查，或者是说先随手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哦。好啦，就来跟大家分享，没有人希望发生这种意外嘛，可是在意外真的不幸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做好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呢？在这里跟大家做分享咯。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叫做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

0: 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的在广告过后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周二呢，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哦。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圣家堂的新闻哦。圣家堂就是西班牙的建筑嘛，盖了非常久耶，盖了100多年都还没有盖完，本来预计说在今年要完成所有的这个工程啊，希望能够在高地，然后就是这个圣家堂的建筑师高地逝世100周年的时候，刚好来完成所有的尖塔跟主体建筑，本来是这样预期啦。但是中途因为有受到像是这个 COVID-19 的关系呀、等等的一些因素，所以呢整个时程就向后推迟。那目前刚好在上周的时候就正式来宣告说，哇，这个最核心的耶稣基督高塔已经正式落成，好、哦，噔，恭喜恭喜。好，那所以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教宗就有前去主持这个弥撒，那并且为刚落成的耶稣基督塔来进行祝福的仪式。好，盖了非常的久，好不容易可以完成了。那后续呢，虽然目前啦这个主体的塔楼已经落成，但圣家堂官方是说到，好，这个教堂内部的装饰啊，还有这个立面啊，周边的这个配套设施工程都还会在持续的推进，目标呢是要在2034年左右完成所有的细节，为这个很大的工程，已经一个半世纪了，150年的工程画下句点。对，实在是很难想象说有一栋建筑物要盖100多年啦。啊，至于为什么要盖这么久哦，其实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包含像是这个设计的这个图表本来就盖得蛮复杂的，设计理念上面，还有另外就是历史上面的一些渊源啊，资金啊，工程技术啊，好，导致说从1882年盖到现在都还没有盖完。这什么概念呢？1882年台湾都还没有日治时期耶，都还没有到日本时期日治时代就已经在盖，盖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好，那到底为什么盖那么久还没盖完呢？基本上有几个原因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赎罪教堂的特殊经营模式，它其实都要靠着私人的捐款，然后参观的门票收入，才可以有资金来去建设。好，所以资金上面是蛮不稳定的，很多时候因为经费不足，所以这个工程就被迫来停摆。好，那这个就是我觉得算是应该还蛮主要的原因啦。到底为什么会盖这么久，就是因为经费不足。再来还有就是高地它本身在设计圣家堂就是非常复杂的结构。

哦，就是它每一根柱子每一片装饰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这种大规模工业化模组化的盖房子的方式是很难很难去建造的，好，所以它的结构本身就很复杂。那19世纪呢，这些设计远远都超于在那个年代18多少年能够来负荷的这个工程结构能力，好，是一直到了现在可能有一些 3D 的模型啊，好，电脑的绘图才能真正的来解决这些比较复杂跟专业的施工难题。好，这个是经费跟设计方面，那当然还有包含每一个时代会面临到的挑战。例如说在1936年到39年西班牙那边就发生内战嘛，哦，这个圣家堂这边呢教堂的工作室就洗劫了，被洗劫了，哦，所以当时的一些原始的模型啊、设计图啊、手绘稿啊都不见了，哦，那后来就大家花了很多的时间慢慢拼凑找回高地本来设计的样子。好，那再加上前几年的疫情啊等等的很多的突发状况，导致说工程延宕，这个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啦。我想再过几年哦，相信大家应该都还是能够见得到它完工的一天，就是这个算是100多年难得一见的事情，我会还蛮期待的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这个光是高塔完成就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所以为什么这个教宗会特地来去祈福呢，我就是这个原因啦跟大家来分享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自己是还蛮想要去西班牙看看，去玩玩看啊，走一走啊，晃一晃，毕竟这个风情，欧洲的风情跟大家熟悉的台湾啊、日本啊、韩国啊是很不一样的。不知道大家出国旅行的时候有没有去过呢？有的话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让我来羡慕一下下。好啦，跟大家分享咯，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孙悦跟徐仲威所演唱的，叫做《哦，你也在这里》。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徐仲威跟孙悦所演唱的，叫做哦你也在这里。这首歌曲是1986年的电影主题曲，是由于堪平导演所拍摄的电影孽子的主题曲。那孽子就是改编自白先勇的小说嘛，其实就是我觉得那个年代白先勇写这本小说还蛮勇敢的吗？还蛮超前的，就是一个描写同志情谊的一本小说啦。那其实在书籍当中有很多，我觉得如果大家对于台北市，尤其是我们政生附近，就是二二八公园啊，毕竟写同志的感情状况嘛，二二八公园或者是说在台北市旧城区这一带，大家有很多的这个回忆的话，我觉得如果大家回去翻这本《孽子》会还蛮有感觉的。因为我之前呢高中的时候就有想要看白先勇这一本《孽子》，但是那时候就觉得啊看不太懂，因为有很多地点上面的描述啊，然后有很多那个就是街景的描述，二二八公园什么的我都不太熟悉。直到我在政生开始上班之后啊，我们附近就是重庆南路啊，二二八公园啊，就很近嘛，就开始对这附近有更多的认识。然后呢我再回去看孽子这一本书，就发现我看得懂，我看得懂他到底在写哪一个地点。好，那对地点比较掌握之后，就对于他们那个剧情的理解程度就更高了。对，然后我好像去年吗还是前年有去电影院看这一部电影的重映，就是现在还蛮流行，就是有很多的电影都会做修复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我那时候是在好像什么国家影视厅中心，对，在新庄，没错，新庄。如果大家搭大众运输的话，就是搭机捷到新庄复都新站，它就是在那个附近啦。对，然后也是在那个红会广场附近，就是在那边国家影视厅中心。我还蛮推荐大家，如果喜欢看一些老电影的话，可以去那边看。就它上面每个月啊都会有一些旧的电影的重映，我就可以看到真的很复古的电影哦。我之前还有去看过那个《杀夫》，那个也是改编那个李阳的小说《杀夫》。那一部片也很久，只有在国家影视厅中心才看得到，因为他们就是有专门在做那个老电影的修复，所以他们修复好，他们好像是一格一格的那个底片还是什么要去做修复。修复好就会在那边播，有一些是售票的，有一些是免费的，就大家可以去他们的网站上面看一下。那通常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才有电影播出啦。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看的时候还蛮多，就是现场去看的这个观众也还蛮多，是长辈朋友们，蛮多的，而且人潮也挺多的就是整个算是快要坐满的程度，所以我觉得也还蛮推荐大家，如果在周末有时间可以去看看的。对，去看看老的电影，去看到这个以前喜欢的演员啊，好久不见的这个演员歌手听

的歌曲，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怀旧的行程啦。对，以前呢就是对于这种很复古的东西就会觉得哈，谁在乎啊，这个我们人要向前看啊。可是直到我在前阵子的时候就看到网络上面他就在感叹说啊，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我们这种二三十岁的人，二十几岁的人哦，还每天在那边看那个康熙来了的重播片段，都停播十年了，还在流传这些片段。那这样子跟以前喜欢看那个诸葛会社重播再重播的阿公阿嬷有什么差别呢？哦，就是我们也是渐渐成为这种人了吗？好，所以可能在更新的世代，可能看到我们这一代的人在看康熙来了，就很像以前看阿公阿妈在看株式会社、株歌会社，哦，这概念可能是很像的。嗯，果然时代一代一代，好，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好了，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是还蛮推荐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去国家影视厅中心来看这些老电影咯。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0: 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8: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8: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掌声跳平台。持续在广告过后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哦，来自蔡琴所演唱的，叫做《白发吟》。

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哦，是来自蔡琴所演唱的，叫做《白发吟》，哦，吟唱的吟，白发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说，哎，要定期染白发？我觉得如果白头发出现的话，会不会想要把它整理一下呢？不想要，哎，看起来年纪很大，满头白发。像我自己，其实国中的时候就有蛮多。

白头发，但当然我现在还是黑发为主啦，只是像我们家就是遗传这种少年白的基因，所以头发这样拨一拨啊，就会看到还蛮多白头发。我每一次去剪头发的时候，那个设计师都会问我说，诶，你要不要顺便染头发，你要不要顺便染一下。可是因为我这个人呢、啊，就会觉得染头发好像就是一条不归路，我就是染了然后黑的头发又长出来，好，那如果年纪有一些长辈朋友们长出来又是花花灰灰的头发啊，又要一直去染一直去染，就会觉得很麻烦呢、啊。好，去外面给人家染很贵，然后在家里面自己买那个染发剂，又觉得会不会染得不好看，或者说好像长期染头发又很伤身，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的困扰。我之前有一阵子也是大概两年都会固定去染头发，好，就是染基本的咖啡色，就想说换个造型嘛。可是我真的发现自己只要是头发就是变成黑发长出来之后，就头发颜色长出来之后，那个发色变得很不均匀，我就会觉得很烦躁，就是很想要赶快去整理，但是整理又要花钱嘛，所以就会觉得好像一直在花钱弄头发。所以后来我去年就是痛定思痛，我就去染了一个很深很深的深蓝色，就把头发的颜色盖住。但是呢，如果大家也想要做这件事情，要先做好心理准备，设计师可能也会跟你说，这个染深色发色只要染深一上去，你就没有办法再染浅色了，真的要深思熟虑。人家会说这个叫做 old day， 就是你染深了上去之后，你如果突然想要换造型或想要染浅一点的颜色，做不到，因为深色的太深了，你要染浅是做不到，你发质可能会因此坏掉，染出来的颜色也不好看。好，所以我到现在呢就是还是黑头发啦。那通常头发你要让它整个长完，好，这个染过的头发要剪掉之后才能重新上色，一般来说可能都要2年的时间咯，这个还蛮长的时间。好，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染深发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然后我最近啊，在就是刚好在 IG 上面滑这个短影音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设计师，他的影片非常令我着迷，就是他的客群也都是这种长辈银发族朋友们。然后呢，他这个就是他都会说他专门在做染发，是帮长辈做白发共存。哦，他的影片真的都很厉害，很厉害的这个老师。然后我就一直看他的影片，一直看一直看，因为他都会把人家那种，他说这个欧雕 day 有没有，就是染了染没有染好，然后或者说颜色花花白白的，好，这个弄得有点看起来人家说很阿杂的颜色，好，就把它重新整理，好，整理出来与白发共存。对，什么叫做白发共存呢？其实白发共存的重点就是把白头发模糊化，好，因为如果你是有白头发，你染深，那白的长出来就会很明显嘛，所以他做的白发共存就是把头发染的比较浅色系，好，就当你的白头发灰灰白白的白头发再长出来的时候，就不会看起来这么的突兀跟奇怪。好，就白头发的部分，它会透过一些那个线条染，好，挑染线条染，然后透过这个剪裁让你这个白头发重新长出来还是接得很顺，所以你不会一直困扰说啊，为什么白头发又长出来了。大概很多人都是染完之后呢，过一年再去找他整理，确实哦，被他整理过后的这个客人呢，其实后续再回来找他，虽然留了一年，但是看起来都还是还蛮完整，还蛮漂亮，还蛮自然的，不会觉得说啊，怎么突然有这个白头发，很突兀。我觉得是很厉害的啦。只是如果大家要去找他的话，真的是要做好这个荷包大师写的心理准备，因为他染一根头发好像真的就是蛮贵的哦。
要上万块哦，好像20000多块钱，很贵很贵。尤其是如果你之前有在其他的发廊有染过头发，然后要做整理

的话，哦，这个他就会跟你收漂发的钱啊，染发的钱啊，哦，这个染的这个次数啊，什么都是单次计算，所以加总上去呢，可能都要28,000-32,000哦。我看到那个金额也是吓死人啊，我觉得好可怕哦。但效果确实是很好的啦，而且也不是说长辈才会去做这种什么白发共存，连很多那种30几岁啊40几岁啊，这可能就也是有少年白基因的，就可能30-40岁就哇满头白发的这种中壮年族也会去找他来处理。好，所以这个就是人家会说打不过就加入，没有办法一直重复挑染再挑染，染染染染深色，就是何不如直接面对它呢，哦，面对白头发让它变得更自然。我就是前几天在网络上面滑到这个老师的作品跟他的这个短影音，看得非常的着迷。好，但是老师说话也是蛮不客气的，因为他可能技术是蛮厉害，所以他可以就是很直接的跟客人沟通，就说你不要再勤勒了，好，你这种白头发谁要给你用，好之类的，好，就讲话很直接啦。我觉得当他的客人可能心脏也要蛮大颗的，但看到这个白发共存的概念，我自己是觉得蛮特别的，跟大家分享。稍作休息咯，下一段节目当中马上来跟大家分享这周假讯息要澄清哪一些咯。

0: 谣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这礼拜的事实放大镜，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就是台湾最近很多人就是会说啊，这个毒驾越来越多，哦，确实是有发现这样的状况。那如果根据源头来查，一定就是跟毒品有相关嘛，那毒品哪里来呢等等的，就是其实更多需要大家去思考跟探讨跟细究的部分。

0: 那最近就有网友在网络上面发影片，他说呢，他在路上被抽电子烟的路人吐了一口二手烟，结果他吸到这个二手烟呢，就觉得头很晕，甚至出现没有办法站直，身体不由自主转圈圈的情况，怀疑自己可能是这个吸到了丧失烟弹的二手烟所影响。好，网络上面有这样的说法。那事实上呢，真的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吗？好，其实这种讯息会让大家人心惶惶吗？还想说啊，会不会真的不小心吸到就这样？那后续呢，根据事实查核中心的求证，好，他们去求证毒物专家，是表示说，如果只是吸到旁边人吐出的一口丧失烟弹的二手烟，可能会因为烟雾造成眼睛或呼吸道轻微的刺激，但是其实不至于会出现像影片说到什么头晕啊，身体什么什么不由自主转圈圈的情况，其实不太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啦。那另外，其实即使是效力很强的芬太尼衍生物，也不会出现这种什么吸一口二手烟就马上出现中毒的症状，这种相关的报告是没有的。那再加上成瘾科的医师表示说，这种网络影片哦，他说到的情境其实也不是密闭空间，也不是长时间的曝露，只是路过。那通常来说，二手烟的浓度不至于会引发中毒的反应，那更不用说会出现什么不由自主转圈圈的情况，其实这个也不是丧失烟弹的典型表现啦。好，所以呢，这个网络上面的影片这样讲是真的蛮夸大蛮夸张的啦，不会说哇，你走过去路人真的，如果他真的在吸毒，你也不可能这个吸一口二手烟就会中毒转圈圈等等的情形发生。那但是当然也是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说这个丧失烟弹真的是很恐怖，我们也不是说啊，这个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可怕，也不是要这样子传递这种观念给大家，毒品还是非常的严重，好，丧失烟弹还是会危害健康，造成社会的不安，二手烟也确实有害身体健康，但是从毒物跟这个毒理跟药物的作用机制来说，不至于出现影片当中所说这么夸张的现象啦。好，那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好，这个千万千千万万不要吸毒，好，帮大家做澄清啦，因为真的很担心大家看到这样的报道，看到这样的影片就会觉得很慌张，好，很害怕说会不会我在路上随便走一下就中毒，好，这个部分。那另外提醒一下这个有在抽烟的听众朋友们哦，这个最近台北市抓抽烟抓得非常的凶，好，要抽的话呢，在禁烟的地区要记得找抽烟的这个室内吸烟室，这部分呢特别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好了，节目到了尾声，最后来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秋秋合唱团所演唱的，叫做《紧急刹车》。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早上同一个时间的6点空中再见喽，拜拜。
1: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2: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1: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2: 哇，妈，你好专业哦！
1: 活到老学到老了。
2: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

0: 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9: 现在时刻七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啊，我要继续来跟大家谈谈啊，就是我们要如何啊去重建我们啊人体的这种生态环境啊。那很重要很重要的啊，就是饮食啊，我一再强调啊，什么都重要啊，饮食，这个睡眠、运动、情绪啊，还有这种人际关系啊，然后这个阳光啊，还有大自然都非常重要，但是呢，饮食绝对是重中之重啊。那我们的饮食应该怎么？其实。这个近十几二十年来啊，已经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报告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获得健康，我们要远离啊这个疾病，其实都是很重要的，是以高纤的植物性食物为基础啊，就是高纤维的植物性食物是最主要的啊。那然后如果你不是这个纯素食者的话啊，那么也是一样，就是要多植物性食物，少动物性食物啊。那么已经成篇累牍的研究都显示啊，高纤植物的饮食能够增加第一个肠道的短链脂肪酸啊，因为我们的短链脂肪酸持续听我节目的听众应该还记得吧啊，就是我们所吃的这个膳食纤维啊，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在我们肠道会被有益菌。

分解成短链脂肪酸，好，然后高纤食物呢也可以这个增加我们肠道菌细菌的多样性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地球生态环境啊，如果要让它保持平衡的话，一定要保持生物的多样性。可是啊，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人类的真的是自作孽啊，已经让很多的生物灭绝了啊。那这个整个的地球生态一被破坏的话，其实呢，我们人类是首当其冲受害者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真的是要好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大自然，同时呢，也要保护我们人体里面这个小宇宙的啊这个生态啊。那这个当我们摄取了足够的膳食纤维啊，我们身体里的短链脂肪酸啊就会很丰富。然后肠道的菌虫就可以保持一个丰富的多样性哈，然后我们的这个抗发炎的能力也会提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现代的疾病哈，开始于什么？就是细胞着火哈，就是细胞闷这个慢性发炎，就好像那个火在闷烧啊，慢慢的闷烧，你没有觉察，然后到最后哇一下轰然啊，大火啊，这个星星之火啊，最后是燎原了啊。所以那怎么样抗发炎，避免细胞慢性发炎，是现在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健康，抗衰老啊。就是延缓衰老，然后呢可以让我们健康长寿，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哈。那根据科学研究啊，其实我们要获得健康的话啊，每一天呢蔬菜啊应该至少要吃到500克啊到800克啊，绝大部分人是吃不到的，甚至于我听到有很多人说他根本就不吃蔬菜的啊，那真的是我都不敢想象啊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豆类呢要吃到1到2碗啊，就是煮熟的豆类啊，至少要吃到1碗了啊，所以我会建议买一些像当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是黑豆黄豆嘛啊，所以这两种豆子为主，然后呢另外搭配一些像鸡豆啊，这个就是鹰嘴豆啊，还有什么扁豆啊红豆啊之类的哈，还有大红豆，那就是可以多准备个几种啦，然后一次多煮一些啊，比如说你可以一次煮个2种不同的豆子，煮好了以后呢可以分包放在冷冻，要吃之前拿出来解冻啊，很多的吃法嘛，你可以去卤也可以去炖汤也可以这个去烩菜那么你也可以去打成豆浆就是跟这种比如说像奇亚籽啦或者是亚麻籽啦或者是芝麻啦葵瓜子、南瓜子啊、核桃啊、腰果啊都可以就去打成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植物奶，而且这里面不但有很高含量的蛋白质，还有很丰富的这个必需脂肪酸还有抗氧化物，以及当然一定就是还有高纤维啊。那另外就是尽量这个吃全谷杂粮替代掉大部分的精致型的淀粉比如说本来完全吃白米的，你可以先从可能7-8成的白米加2-3成的这个全谷然后慢慢的把白米的这个比例降低到最后呢我会建议了最后就是能够保持在比如说白米就是精致型的这个白米呢就是大概是2-3成，然后7-8成呢是这个全谷类全谷物那还有就是每天都能吃到可能不同的菇类或者是海藻类还有就是像坚果种子类这个

摄取多，一定要多样化。那因为不同的植物啊，不同的这些植物性的食物，它会有不同的抗氧化物啊，不同的营养价值。好，那另外就是还建议啊，也可以适当的摄取一些香草类植物啊，然后在烹煮的时候多运用辛香料啊，像辛香类的植物的话，比如说大蒜啊、洋葱啊、芹菜呀、番茄啊，它其实都带有香味的啊，还有九层塔呀、还有香菜啊，这些我都建议都能够适当的去运用啊，可以让你的食物啊的那个味道啊更丰富。还有就是水果啊，我们也很推荐莓果类啊，不过当然台湾因为本身是很少很少有莓果，我是看到新闻报道有忘了是哪个地方有一些人种了莓果，可是呢真的是非常昂贵啊。当然这也不能怪他们嘛，因为量产量少嘛，相对成本也就比较高哈。那不过可以到 Costco 去看啊，台湾的 Costco 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了。以前的话是可以买得到有机的或者野生的蓝莓啊，或者是这个草莓、覆盆子啊、黑莓哈、那现在有没有不知道，但是可能至少会有野生蓝莓吧哈、那如果你买得到的话，我是建议你啊，就是买一些冷冻的这些莓果类啊，那么随时随地啊，你要打蔬果席啊，都可以使用哈、就是反正呢、饮食也是要多样化哈，不要每天只吃少数固定的食物哈。那么另这个其实蔬菜它本身也是益生元啊，就是它是让它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消化蔬菜里的纤维啊或者豆类啊这些啊，我们没有可以消化纤维素的这种酶啊，也就是消化酵素。可是呢，我们一定要吃，为什么？因为纤维是我们肠道细菌的益生菌的食物，是他们的营养啊，就是所谓的益生元啊。那除了高纤维之外啊，那其实蔬菜里面啊，益生元最丰富的像洋葱、大蒜、韭菜、芦笋、香蕉啊、燕麦啊。还有菊苣类的这个纤维以及豆类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吃发酵食物啊，比如说像每天摄取少许的纳豆啊、味噌啊或者泡菜呀、以及植物性的优格啊，比如说豆奶优格啦啊之类的哈。好，那这个特别提醒哦啊，那你要买味噌啊或者泡菜啊这些发酵食物一定要注意啊，看标签它啊，如果它这个里面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物就不要买哈、尤其是像我也特地去看过啊，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温哥华超市里面啊，你看到的泡菜大概高达九成都不是天然发酵的啊、那里面都有一大堆的添加物，包括甚至于还放了味精啊、味素哈、让它比较好吃嘛，因为好吃你就会被它吸引哈、还有呢还放了糖啊，甚至于是放了这个玉米糖浆啊，那都是非常糟糕的啊。所以我们买食物千万记住，你一定要去看它的成分表，明确知道你吃下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呢，也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开立的一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

也是一样啊，也是欢迎您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加入，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啊，就是说，我们不吃什么，往往比吃什么更重要啊，就是不该吃的，千万不要往嘴巴里放。那么该吃的啊，一定要吃，而且呢，而且是要多样化的摄取。那不该吃的啊，其实，在节目里我已经多次的谈到啊，那很重要的啊，一定要避免超加工食品哈。那所以你在买这种加工食品的时候，你去看它的这个成分表啊，如果落落等哈，里面那个成分啊，这个不下十数种以上，甚至于数十种啊，而且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名词是你根本不认识的啊，你没看过的啊，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的，建议你就不要吃啊。那这个其实超加工食品里面啊，最糟糕的是包括像人工甜味剂啊还有乳化剂以及人工色素啊，人工香精啊。另外呢，像超加工食品里面啊，除了高糖高盐之外啊，还有就是什么高油脂啊，而且油啊，很多都不是用好油啊，大家都是用了什么，这个精炼的棕榈油啊，或者是什么这种精炼的什么玉米油啊之类的啊，那些油呢，其实对身体很不好啊，它会加重身体的发炎反应啊，所以啊，尽量啊，这个还是不要碰。好，那其实已经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像我们吃这些超加工食品啊，都会伤害我们肠道的细菌生态啊，然后呢导致肠漏症啊，促进慢性发炎啊，而且呢会干扰我们肠道的黏膜啊，我们肠道黏膜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啊一个我们的这个免疫防御的系统啊，所以如果说肠道黏膜被破坏的话，那这个事情就大条了哈。还有另外呢，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避免滥用抗生素啊，因为在非常情况的时候，抗生素的确是可以救命了啊。那可是呢，如果是我们滥用的话，它就会像森林大火一样啊，摧毁我们的整个肠道生态啊。这个抗生素滥用，很多有人说啊，我从来不吃抗生素的。很抱歉啊，你自己啊没有服用抗生素，可是呢，事实上你很可能已经吞下了很多的抗生素。那个抗生素从哪里来呢？其实就是在你所吃的鸡鸭鱼肉蛋奶里面啊，因为现在很多的养殖的这些农畜产啊，这些禽畜类或者是海鲜类啊，其实里面都有抗生素啊，所以啊，即使你没有你知道抗生素不好，所以你都没有去服用抗生素，可是你很可能就已经吃下了很多的抗生素。好，那么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减少这个塑化剂跟塑胶微粒的暴露啊，因为这个塑胶微粒在近些年已经变成一个啊非常受重视的一个问题了哈，很多的科学研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而且已经发现它已经真的是无所不在啊，即使在我们讲说这个北极哈，这个海这么人烟罕至的地方啊，海水里面都已经有什么都有塑化剂了哈，那我们的饮用水里面也有啊，那塑化剂的来源呢、啊，真的是也是竹繁不及配载了啊，那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还真是可能是已经躲不了了啊，可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有意识的去避免它啊，比如说不要用塑胶容器啊。不要喝瓶装水啊，就是我们市面上在卖的啊，这些宝特瓶装的瓶装水或者瓶这种宝特瓶饮料啊。那么，还有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最近也关注到了。

0: 候，我是把茶包剪开啊，然后我是用那个过滤啊，是那个煮茶器啊，它里面有一个过滤器嘛，哈、啊，我就是装在那个煮茶器的那个过滤的罐里面啊，去过滤哈、啊。那很多人啊，其实像我就觉得很好笑啊，就是说，因为绝大部分人不知道这些在伤害我们的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其实啊，它一直在蚕食我们的健康。那大家不以为意。那像我们这些懂的人啊，所以我们讲嘛 ，knowledge is power 嘛，哈、啊，这个知识就是力量啊。懂得越多就越安全。那懂得越多，我们就知道要去知道嘛，它对我们有害，我就会去避免。可是不懂的人呢，就会觉得我们这些人啊、哦，就是神经质啊、哦，就是说把正常看作不正常了啊、哦。所以像我们不吃有农药的食物呢，就觉得我们啊小题大做啊、哦。其实，哎，我常在讲，因为我都不去碰啊、哦、这些东西，然后我又吃全蔬食啊、都是买有机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身体给了我非常好的回馈啊！我到了这个年龄，我今年72岁，然后我去做这个在台湾嘛，做这个免费老人健检，真的这个医生呢、哦，在这个跟我做这个咨询的时候，听到我没有用到一种药啊，没有吃任何一种药。反应都是非常惊讶啊、哦！那所以我就想，大概是到了这个年龄，大概没有很少有不吃药的啊、哦。而且我在这几年呢，有几次因为意外重摔啊、哦，真的是摔得非常严重哈、哦。可是爬起来没事啊、哦，真的是摔很严重。那很多人真的。不要说重摔了，有些人走路一屁股坐下去啊，坐到地上，哇，就骨折了嘞，哈、哦，所以我就想说，哎，是这种是我应得的啊，因为我是真的是很努力、很有意识的啊，这个在照顾自己的健康啊，对自己尽责任啊，所以当然啊，身体就会给我很好的回报。好，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尽可能避开这些塑化剂，因为塑化剂呢，它会干扰荷尔蒙，影响免疫系统，改变肠道的菌虫，而且现在研究发现更多啊，我也正在整理有关于塑化剂啊对我们健康的一些资料啊，也会在最近的这个几天呢，跟大家来谈这些话题。好了，今天时间又到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是 5.5 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慈爱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慈爱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 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

0: 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1: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0: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再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1: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2: 正声健康抱抱，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6: 来到财富自由行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正在听到陈绮贞的歌曲。

0: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我想大家可以更轻松的，我们透过简单的访谈来重新认识自己哦。讲到认识自己啊，大家一定会觉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想要认识，我不就很认识我自己吗？我就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啊，我人生经验不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吗？有什么好认识的？可是我想，在现代人很多繁忙的生活当中，你可能每天都有不同的任务跟挑战，不论大家的年龄、身份或职业。那你不断在劳动，不断在做事情的时候，没有什么时间可以静下来好好思考自己到底要什么，或是我到底想做什么，反正我就是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一样。这可能是很多人都会在很疲惫的时候才恍然大悟惊觉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作家曾燕京 Amazing 来到节目当中。燕京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燕京 Amazing。
0: 是邀请到燕京哦，我觉得跟燕京认识的时候刚好也跟疫情有关啦。可能是做一本书主要是谈工作跟生活这一块。因为我记得有一阵子我们还蛮密切的在讨论说，大家对于自由工作者到底在做些什么，或者是到底什么样的人开始做自由工作，是蛮好奇的。因为听这名字感觉让人充满那种羡慕的感觉，好像自己当自己的老板啊，自由嘛，听起来就好像可以随心所欲的过生活。但是我觉得燕京的分享也让大家初步的去认识说，怎么从原本是我们很多人都是从有像这种做乙方啊，做劳工，然后开始做不同的选择。那比较特别的是哦，我想和自己好好在一起。听这个名字啊，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哦，那是要谈什么？当初我也想说，上一本谈跟工作，跟自己的选择有关，这本就有很多是跟自我的对话。燕京可以先帮我们简单谈谈，到底这本书谈些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当然看完之后会感受到很多燕京自己的故事，但是总归是出书嘛，然后总是希望这样的故事也许可以带给我们的读者哦，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1: 好，我觉得可以延续微微刚刚说，我上一本其实在谈一个自由工作者的生活是怎么样从一个全职然后开始变自由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它的重点是我们怎么样释放我们的心灵，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更自由自在的人。所以这一本我想和自己好好在一起，其实就是我去回溯我在25岁的时候，我因为一场失恋的关系，然后我就突然发现说，其实我一直在恋情中寻找的是一个缺席的父亲的替代角色这样子。然后就突然发现，我的心灵原来有这么大的一个破洞，然后会希望用其他的事物来填补。那这件事情不只影响到我的感情，包含我的可能在职场上，我可能都比较不善于跟有权威性的男性相处，因为那可能就代表了，我感觉他会很像我的父亲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开始去好好认识，原来我的心灵有这一块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发现。所以就是有点像是往下探索之后，然后发现了更多有关于比如说我们怎么被教育成要当一个乖孩子啊，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对待自己的身体的态度。对，就是这一些事情，我突然发现我们怎么和自己能够和平相处，其实很多很多面向我们都可以去讨论。
0: 其实和自己和平相处这个词听起来很模糊或觉得很玄想说我们也没有特别跟自己相处，总而言之就也就这样活了20几年30几年。我们很多这个比较中高龄的听众朋友觉得说，没有啊，反正日子就这么过。但我觉得大家一定在生活当中偶有就是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啊，你一定会有所谓那种迷惘的时候。就总而言之，你就对你现在做的事情或者对你自己突然不是很了解，他可能不是常常来叨扰你，但是偶尔你就会萌生这种念头，然后你最后就觉得，累了，想不透啊，就算了吧，然后就睡吧。隔天一天

0: 又开始了，那这些问题又被你搁置了，嗯，所以希望今天跟燕京的一个访谈，然后我们来聊聊自己的故事之外，我觉得更多时候也是让大家重新去解释到说，其实我们去认识自己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它会在你下一次，也许在下一个年龄阶段，下一个人生阶段，假设又遇到一些困难跟障碍的时候，你更能知道说我要的到底是什么，或是我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那另一个除了讲到说这本书分享了很多燕京自己个人的故事跟经验之外，嗯，我觉得有一个也是我在阅读的时候也蛮想问到燕京的，就是说其实里面有很多是一个自己内心的想法哦，就是说你发生了一些事情，嗯，啊，你内心怎么想，你当时怎么选择，或是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困惑，自己爬书的这个过程容易吗？我就觉得好像把自己掏空啊，就是说你要去回顾，例如说像刚刚讲25岁嘛，你要去掏空自己啊，25岁的时候或者几岁的时候啊，又去遇到那个谁，然后又怎么样，
1: 嗯嗯嗯，
0: 然后啊，我当时怎么会这样呢？现在你在看当时的自己，就是这件事情感觉，嗯，要回忆当然是可以回忆一些具体事件的，嗯，但是要去思考当时自己怎么想，
1: 嗯，
0: 会不会有一些障碍或者是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
1: 我每一次在写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很像要跳到一个就是曾经要溺死我的水池里面。对，就是你会写的东西一定是你当下很有情绪很有感觉的，
0: 嗯，
1: 所以那个对你来说其实它可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对，那大部分人我们都会选择逃避，所以我在很多当下我其实也都选择逃避，那现在是重新回过头去看，可是我觉得那个过程比较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我是有意识有选择的，因为我想要看清楚，比如说那个时候这个水池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把我溺死了，为什么不是一个一般的池子，为什么它那么的深，那它里面是不是有缠住我的水草啊之类的，就是我到底在乎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当我再一次为了要爬出自己而跳进去的时候，虽然一样会感受到那个不舒服感，可是我觉得多少你已经过了那个时间点了，
0: 嗯嗯，
1: 对对对，所以其实你可以看清楚当下的很多的情绪，也许是来自于我很久以前的家庭的影响。比如说我有写到一段是我现在的男朋友，他我们在交往初期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比较晚回家，
0: 嗯，
1: 然后我就会感觉到我很不安，当他很晚回家或是没有办法联系的时候，我会感觉非常非常不安。可是后来我才发现这个不安其实是来自于我更小更小的时候，我看着我妈妈在等我爸爸回家的那个场景，
0: 嗯，
1: 所以等于说这个男人晚回家这件事情会造成我们家的不安定，
0: 嗯，
1: 所以我一直有这样子的心情，然后一直到长大后你可能会被一些类似的情境所触发你的那个伤痛，所以这本书才会要很努力的去把我自己的故事分享出来，因为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走上这一条路，就是借由现在的任何情境触发了，那你都其实可以回过头去看看那个更久以前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0: 嗯，我觉得可以简单分成两种现象，就是说我们回顾自己过往的生活经验啊，快乐的当然就是常常回忆也没有关系嘛，嗯，就很开心，可是面对一些我们过往不太开心的难过伤心的或者是完全想要逃避的事情，嗯，就有些人不是都会说一句话，什么时间就会让你忘记一切然后你心里想说我也都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嗯嗯，也不过就忘了，嗯，啊，我也不再是当时的那个懵懂少年少女了，
1: 嗯嗯，
0: 那何必再去把它挖出来再想呢，反正我也不可能再遇到当时的那个情境，
1: 嗯，
0: 燕京怎么看待说像我们刚刚讲到说，嗯，你比较像是慢慢的去回顾，
1: 嗯，
0: 可是有些人相对来讲就会觉得说，哎，过去了就过去了，啊，嗯，反正我就是应该面对现在，嗯嗯，那这两个说法感觉都是有些道理的，
1: 哦，嗯嗯，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嗯，我这几年有跟我妈妈聊到一件她自己小时候的事情哦，嗯，我妈妈已经50多岁了，可是她跟我聊到说她小时候有一次被她的爸爸就是我的阿公误会她偷钱，
0: 哦，
1: 然后呢阿公就赏了我妈妈一巴掌，
0: 嗯，
1: 然后我妈那时候讲起来的时候她也是突然就掉下了眼泪，
0: 哦，就是
1: 对
0: 她跟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哭了，
1: 对， 对， 对， 对，
0: 哦，
1: 他说他很久没有讲这个故事，然后他也不知道原来他讲的时候竟然还会哭，
0: 嗯，
1: 还会感觉到当年的事情，所以他就跟微微刚刚讲的一样，以为时间过去了我们长大了事情自己就会自动就会过去没事了，
0: 嗯，
1: 但其实很多的情绪经验它是一直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所以我才会觉得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再次的

0: 召唤出来，因为我觉得小时候的我们为了要保护自己，你会很容易想要切断那个情绪，因为太痛苦了，你不想去感受，所以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温柔的机制，想要保护我们，它就把那个经验所切掉了。可是当我们把痛苦切掉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会把快乐的感受切掉，因为它就是同一个感受的感觉嘛。对，所以其实还蛮多，我觉得看到很多人是长大后，他可能切除了痛苦的经验，可是你也会看到他没有办法发自内心的快乐，就是因为我们把痛苦跟快乐同时都摒除在外了，那你就感觉不到任何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时间当然可以帮助我们慢慢慢慢的，我觉得是更有力量的去回看这些东西。可是你一定要去做出这个回看的动作，让这个情绪经验在你长大后，你有个重新诠释它的机会。
1: 是，我觉得在任何一个事件发生的当下，你一定会，就算你不做什么决定，你还是被迫在当下做出一些选择，因为毕竟日子就这样过。那等到事过境迁之后，当然那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或那个状态、那个情况、那个伤害，可能都已经存在了。但是如果可以在更久之后，你还是有办法回忆起，再去重新思考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影响，尽管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当时的那个选择，但是我觉得再去重新面对的时候，也许举个例子说，30岁的你去面对25岁的状态，你可能比较能够理解，哎呀，当时我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当时的那个伤心、难过、愤怒的情绪，也许在30岁的时候得以被诠释，而
0: 对，
1: 不是只留下了情绪本身，就说对啊，我当时很难过，然后就这样，我也无能为力。他可能可以得到更多的解释。那未来在面对之后的日子，或者是当下自己在面对自己生活的时候，就会觉得，我觉得好像可以比较能够正视当时的那个状态，不再是留有一种模糊的想
0: 没
1: 象。
0: 错，没错，
1: 我觉得这个感觉虽然听起来很玄哦，好像在讲那种似有若无的事情，但是也不妨大家透过节目，我们一边在聊，也可以去回忆起说自己可能是也许是大家年轻时候或者生命的每个阶段的那些你曾经一度很重视但始终让你遗忘的事情，它对你的生命来讲应该都很重要，但是现在的你也许开始有能力去解决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跟状态。那我觉得这也是燕京在谈自己的故事或在里面分享自己故事很重要的一块，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别人故事啊，大家心里就会想说，哎呀，反正这是你的恋情啊，你自己有这样家庭又跟我没关系啊，我又不是你朋友，我也不在乎。可是我觉得比较像是说，我们看到别人的故事之后啊，你可以去思考说，哎呀，我自己好像在情感这一块，我跟家人相处这一块，好像也有很多类似或者是也许相异甚远的状况，那个状态是什么？那我觉得这是我们透过阅读可以来做尝试的地方。那回到燕京自己的故事，因为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当然就是慢慢爬书去书写，然后有些东西很日常。就说你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高潮迭起，不会说啊怎么那么惨呢？或者你心想说，哎呀怎么这么可怜？你大概也不会有这种感觉。有没有特别哪一段，燕京是觉得自己在想的时候或在铺陈的时候，相对是觉得最为艰难的，就会觉得对于自己的过往的生活经验当中，是觉得最困难的部分？
0: 我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篇章哦，就光一个篇章，它就5000字了。
1: 可是看的时候我没特别发现呢，我觉得可能
0: 对，
1: 就是
0: 其
1: 看
0: 实
1: 故
0: 有
1: 事。
0: 一篇就是在讲我重新跳舞的那个故事。对对对，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加入热舞社2年的时间，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挫败的，因为大家都太会跳了，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在里面好像变成一个弱者的感觉。但因为我小时候，比如说我的功课是很好的，所以我很不习惯，是我被别人比下去了。我觉得那个痛苦非常非常的无法接受，觉得自己好像很狼狈的样子。对，但是我就离开了那个热舞社。可是蛮神奇的，就是在去年，就是10年后，对，我的一个老师，他突然就看到我，就说："诶，我觉得你有想要被人家看见的欲望，我觉得你应该要去演戏或是跳舞。"然后就突然觉得，诶，被老师点到这件事情了，就是我觉得我平常在看一些，比如说听到一些音乐还是什么的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是会很想舞动的，可是你会很怕说你跳出来是不好看的，你会被别人批评，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就是跟着你的心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因为那个老师的提醒，我就决定好，那我真的要重新，又是跳入那个溺死你的池子，又一次跳进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职很累，有些人讲说，哎呀，营养师，我觉得我最大问题哦，就是我睡不好啦。
1: 你也有提到有一可以去吃哪一些保健食品，然后还有睡眠前的仪式感要减少，例如说一些蓝光的刺激呀、啊。然后保健食品的话，也可以选择有GABA类的，或者是钙或是镁，这一些都是对睡眠也会有帮助。
0: 是，雨熙有提到哦，其实这个营养补充品啊，至少要一个月哦，通常吃到3个月哦，才会明显的知道说到底有没有对到你想要解决的问题跟状态。所以自己在补充这些保健食品啊、营养食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哦，要多点耐心，多给他一些机会。那刚刚有特别提到，大家有睡眠困扰吗？可以来挑选含GABA类的产品，在正声跟厂商合作推出的这个优惠高铁男红生精哦，补气养生，用红生呢帮你的体能基础打好，里面就含GABA。在过往的听众回馈当中呢，有很多睡眠困扰的朋友也是定期的、哦、来喝这个红生精，希望让自己的这个睡眠状态好一些些，睡得着，然后也睡得比较深沉。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这个高铁男红生精哦，就是1天1包10ml的这个容量，并不多，一体的，并且还有含生粉跟澳洲百花蜜，直接韩国原装进口，在韩国当地最热销的国民品牌，在台湾就买得到。而正声呢，也有争取到最优惠的价格，买2盒哦，就是60条再送30条，一共是3个月的这个容量，3980，每天一包哦，非常的方便，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订购电话02-2314-9121。2314-9121，把体能基础打好，早上睡醒自然就不累喽。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